的苦果。请听燥病二十因之环境燥病。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养一方人那是过去，但是现在啊，我告诉你哈，一方水土弄不好的话，它会害一方人呐。这话怎么说呢？现代工业生产出现了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了土壤。根据相关报道啊，我国现在农田的污染已经达到16.1%，其中大部分都是重金属污染。典型的事件就是2013年湖南湘江污染事件。啊，湖广熟，天下足啊，湖南的大米销往广东。湘江污染以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来自湖南地区的大米进行抽检，发现普遍重金属超标，啊，大米当中重金属含量超标，一时引起广州人民的恐慌啊。说重金属的危害有多严重呢？我给大家讲一个议案哈。在欧洲有一个矿业主，他当初开的是铅矿和锌矿，之后呢，就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附近，哎，风景优美的地方，他就盖起了一栋豪华的别墅，把他的双亲、家里仆人都接进这个别墅当中，安享晚年。然而，没想到啊，过了几年呢，住在这个别墅当中的主人和仆人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浑身上下骨骼疼痛难忍，到了后期骨骼极度疏松，稍微用一点力气啊，使劲弯一下腰，那骨骼就会断裂和破碎。住在别墅当中的人最后是一个个痛苦当中死去。当然，在过程当中请了很多名医进行检查和治疗，那么最终呢没查出明确的原因。于是啊，这个矿主就怀疑是不是有人下毒啊。哎，最后就请了法医来鉴定。法医左查右查，终于发现这些病人破碎的骨骼当中有一种重金属，叫铬。啊，重金属铬超标。这种病当时在欧洲还是第一次被发现了。后来就被定名为叫骨痛病。那么这个重金属啊，它本来是埋在地下很深的，但是现代工业生产把那地挖得很深的坑啊，能挖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那么在采矿的过程中把地下的重金属都给翻上来了。所以我说啊，弄不好啊，一方水土要害一方人了。那么是什么在害人呢？重金属啊，我讲过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一个是常年精米白面造成的营养失衡，另一个就是慢性中毒。慢性中毒有很多种啊，但是比较严重的就是重金属中毒，因为重金属在体内它有一个蓄积效应，就是中毒容易而排毒难呐。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中医四大原则哈，第一呢叫天人合一。你看现在的工业生产破坏大自然了，违背了天人合一了。第二句话，整体思想。所以说在饮食上，我们不能光吃精米白面，我们要吃全谷物啊。整体思想要求阴阳平衡，要全，所以呢要吃整粒的粮食。那么中医第三个指导原则呢，叫扶正固本。正气相对应的是谁呀？是邪气。啊，扶正固本的目的呢是对抗邪气。什么是邪气呀？啊，古代中医讲风寒暑湿燥火六邪哈。那么现在的邪气何止是六种啊？啊，环境当中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那是古人没见过的。古人知道什么叫三聚氰胺吗？古人知道什么叫苏丹红吗？古人他见过塑料吗？见过农药吗？所以说我们现代人很多慢性病往往你用古代的方法你是治不好的。

0: 那么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疑案哈。说有个主人呐，养了几只猫。一开始呢，他给猫猫们吃饭呢，用的那个碗都是瓷器碗，但是有时候几只猫一块吃饭抢食，弄不好就把瓷碗给碰碎了。有一次，主人发现商店里有卖那种2块钱一个的，叫不锈钢碗，很漂亮。哎，买了几只所谓的不锈钢的饭碗哈，来喂猫。可是慢慢的发现了，这些猫们能吃能拉，但是就不见长肉。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有一只猫特别瘦，走路开始摇晃，哎，就把它送到宠物医院。检查以后确诊这只猫患有肝病腹水，那么最终治疗无效。就这样，接二连三死了4只猫咪，而且症状基本相同。根据诊断的结果，主人查阅大量的资料，就得出结论了：这些猫应该是死于重金属中毒。那么重金属是哪来的？是劣质不锈钢饭碗。大家知道，那不锈钢有几十种，啊，有工业级的，有食品级的。那食品级的还分几十类呢。啊，前些年电视台曝光了国内某个知名品牌的不锈钢的炊具工厂哈，据说啊，200元以下的这个品牌的不锈钢，那里面重金属都超标啊，都是不合格的。看着第五只还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猫，主人感慨万分呐、啊。如果这些不合格的所谓的不锈钢，不合格的盆盆碗碗，如果被人类经常用在餐桌上，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们的后果会和猫一样吗？当然不会，是吧？为什么不会？因为人比猫长得大，是吧？不会像猫那样这么快就表现出症状来。但是，也许人对重金属的抵抗力比猫强很多，这个病的潜伏期会更长，可能在3年、5年或者多年以后，有些人发现自己肝不好了，血液不好了，或者是发现孩子营养不好，智力低下了，老年人记忆力差，甚至老年痴呆了。那么，请问这个时候有几个人会想到，可能是和那些劣质的餐具有关呢？所以我提醒大家，咱们餐桌上的盆盆碗碗呢，最好是使用陶瓷的，因为陶瓷它是耐酸耐碱，能帮大家避免重金属污染的。那你是用它来盛菜，你还是腌汤是吧？熬汤，你还是腌咸菜，你放时间长了，它不会有重金属污染。明清时期，官窑就用高岭土烧制瓷器。高岭土本来它是一种矿石，啊，这种石头呢，哎，常年累月发生潮解和风化，产生白色的粉末。那么高岭土它风化以后产生这种粉末，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啊，过去挨饿的年代，有人把它当面粉就吃进肚子里了。哎，当然它是不能消化的哈，但是这也说明它是比较纯净的，没有污染的，哎，俗称叫观音土。用这种土烧制出的瓷叫石瓷，啊，这个石字是火字旁，右面加一个石头的石哈。哎，咱们栏目当中提到的，多次为咱们观众，报名团购的养元锅，所使用的内胆哈，就是由石瓷烧制的内胆。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 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啊，这几天给大家讲了，咱们自己动手熬制全谷物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啊，这养元三宝啊，就是我们身体细胞的美食啊。啊，我们的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是由细胞组成的。哎，一个人就是一个卵子啊，受精卵，一分二，二分四啊，经过十月怀胎出生了。哎，出生了以后，我们的婴儿靠什么活着呀？母乳。然后半年以后呢，哎，孩子逐渐的增加辅食，断乳了哈，开始吃饭了。那么孩子们一开始吃的饭是什么状态呀？是肉块吗？不是，而是那种糜状的米糊啊，肉糜和米糊，很容易吸收的哈。哎，咱说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它就类似于比婴儿的饮食还要净化，还要安全，是不是啊？那是最有利于细胞的更新代谢的营养。你看我在2015年出版的《正道修行》这本书当中哈，我就已经写得很详细了。细胞的更新就是人的更新。你看我们皮肤的细胞哈，啊，还有血液当中的红血球、红细胞、白细胞，我们肝脏有肝细胞哈。骨头有骨细胞，肺里面有肺细胞，心脏呢有心肌细胞，大脑有脑细胞。我们人体就是由4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所以我常说嘛，说国以民为本，我们国家14亿人口是吧，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本。那么人呢，人以细胞为本啊。是吧？没有了细胞就没有人。人们常说啊，说治病要求本。啊，什么是你的本呢？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你的根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的肝。你的肝细胞，你如果天天喝酒是吧？有的人喝几十年以后，为什么喝出肝硬化来了？说本来你的肝脏里面细胞充足的时候，它是嫩嫩的。每一个细胞都正常工作着哈，除了喝酒，还有食品添加剂、农药、化学药物，一点一点把你肝细胞给害没了。当细胞坏死到一定程度了，你这肝里面细胞都快死绝了，是吧？就像那个土壤都沙漠化了，是不是？没有草木生长了，那么你的肝就硬化了，叫肝硬化嘛。但是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哈，因为我们身体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我们人体每一种细胞它是有新旧更替的。比如说皮肤细胞哈，几天十几天就会更新的。你看如果你要碰破皮肤了，几天它就能长好。哎，就是皮肤新的细胞生长出来了。我们的红血球周期是多少啊？大约是

被新生的红血球所替代了。那么肝和肾也是一样啊，我们坚持养元三宝这种净化的饮食，坚持6到8个月以后，我们的肝和肾的细胞都更新了，换一批新细胞，我们就等于换了更新的肝和肾嘛。我们的肺大约也需要半年的时间，肌肉身上的瘦肉哈，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更新，而我们的骨骼更新的就更慢，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还有哈，咱人更新比较快的，你像人的角膜，眼睛角膜细胞1天就能更新，我们口腔胃黏膜、肠道黏膜啊，细胞更新也很快，1-2天就能更新。那么我们全身从上到下平均29个月，这29个月以后平均哈，我们基本上就换了一个新人。所以说啊，如果你要下定决心开始改变饮食习惯，咱们自己做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啊，那种婴儿般的净食，干净纯净的饮食哈，咱们均衡营养，你能坚持连续29个月，那么你的身体真的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啊，甭说是29个月了，你就是3个月、5个月，很多同志就发现自己皮肤比以前光滑了，啊，气色比以前好了，甚至那头发都转黑了啊！有的女同志已经闭经的又重新来月经了。我们的好消息不断呐！哎，那么有个问题哈，有人说了，既然我们的细胞都在不断的更新，那这人为什么还会越来越老呢？哎，两个原因哈，一是我们一直处在营养失衡的状态呀，是吧？你不能保证均衡的营养供应给细胞利用，那么更新始终处于一种障碍，慢慢的，那么你的细胞就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二，就是各种有毒有害的物质的破坏，我讲叫慢性中毒，是吧？年龄越大，你血液当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积累的越多，结果呢，就造成我们细胞慢慢的变性、萎缩、坏死。所以更新的结果就是不新了，是吧？越更越旧，就是人的老化嘛。哎，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今天身上死亡的细胞是100个，那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新生100个细胞才能平衡，但是由于你饮食不均衡，你又有毒素的破坏，哎，结果你今天你只新生了95个，你今天是不是亏5个呀？5个细胞哈，那么就这样日有所亏。对于肝脏来说，日有所亏的结果是什么？肝功能逐渐的衰退吧。那么对于心脏、对于肺、骨骼、大脑，同样道理。为什么人年龄越大越衰老啊？啊，我们人体各项功能从哪儿来的？是吧？肝功能是因为你有健康的肝细胞，是不是？你大脑好是因为你有健康的脑细胞。所以说，衰老和疾病啊，那只是表面现象。啊，本质上是啥？是我们的细胞的总数在减少，细胞的功能的降低呀。那原因呢？饮食的失衡，再加慢性中毒造成的。那么日有所亏，我们如何才能逆转这种局面呢？哎，我们尽量少亏，是不是啊？尽量让细胞吃饱饭，还不让那毒素来捣乱，就让细胞做到什么日日平衡，或者是日日盈余才好。当然日日盈余这是一种状态，是不是？比如说你一天死亡100个细胞，那么这时候我们每天喝养元三宝，喝得足足的，又没有毒素来干扰，那我一天我新生105个细胞，是不是把你之前亏掉的那部分慢慢的补回来了？所以说我们会看到那些常年坚持熬养元三宝喝的有些同志，为什么感觉这状态比以前更年轻了？这都已经闭经了，怎么还能重新来月经啊？是吧？身上的老年斑都能掉呢。

0: 记住了，怎么才能做到日日盈余呀？就是自己动手做高浓度易吸收的养元三宝，一定要长时间的熬哈，把营养浓缩，把肉熬化了，把粮食熬化了啊，把骨头熬化了。啊，第一个好吸收，第二个它浓度足够高啊，这样才能让咱细胞快速的新生啊，是不是？啊，新旧更替，让那些萎靡不振的打蔫的细胞都重新振作起来工作。哎，这样日日盈余，我们的肝细胞充足了，肝功能就充实了，是吧？脏腑充实，啊，过去你营养不均衡叫啥？叫脏腑空虚。那现在我们五脏六腑都充实了，被细胞填满了，是不是？那你的状态才能更年轻、更健康，少病无病，延年益寿啊！养元三宝的配方还有制作方法呢，哎，主要就是熬制的时间、熬制的火候的把握啊，特别是一开始前三个小时，催芽哈。关于催芽的问题呢，我特别强调一下。因为种子粮啊，它在萌芽和发芽以后，你像小小的一粒种子，它居然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从无到有，是不是？哎，那么有些营养成分它是从哪儿来的？啊，宇宙很神奇哈，生命确实也是很神奇的。比如说，这个种子，在它干的情况下啊，你检测不到维生素 C 的，是不是？但是，当它发芽以后，那豆芽却出现了维生素 C。那么，豆子里没有，豆芽里面有，你说它是从哪儿来的？啊，所以说，催芽这里面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啊，有待于我们人类去探索。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就是，种子经过催芽以后哈，它的营养成分更容易释放出来。啊，微量矿物元素，包括各种 B 族维生素更容易释放出来。第二，有一些维生素会成倍的增长。你比如说维生素 E， 啊，它和人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哈。哎，那么在种子萌芽的过程中会成倍的增加。啊，还有出现一些新的物质叫伽马氨基丁酸。上期节目我们讲了啊，伽马氨基丁酸。能维持我们大脑神经的功能啊，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很多好处。那下面我们用国家专利的养元锅，在熬制养生粥的过程中哈，它就设定了前三个小时哈，水温维持在35到45度左右，对种子粮进行催芽。啊，催芽三个小时以后再开始加热熬煮，熬煮9到10个小时，把粥熬得熟烂。当然，催芽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芽的哈，是让种子呢萌芽而不露芽，就种子的阳气刚开始生发，哎，这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啊，再继续熬煮10个小时，把粥熬熟烂哈。对于养元汤啊，也是哈，要求水温控制在85到95度之间最好，啊，不追求100度的沸腾。而追求微微的冒小泡，你看那锅水好像不动一样哈，说熬几个小时那水都不动，啊，后面可能微微的动哈，哎，包括熬骨胶要熬24个小时，你家有这样的锅吗？哎，很多人说没有，啊，过去我们也没有，是不是？早在2008年的时候，我的健康教育节目在石家庄市电台播出哈。啊，当时给大家讲熬养元汤、养元胶，很多听友说了，我怎么做呀？没有合适的锅具。当时有一种叫紫砂锅哈，可以对付用，但是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这些紫砂锅它加热器，功率和温度控制不稳定。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啊，重金属污染的嫌疑哈。你看，2009年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节目就报道了，啊，市面上一些所谓的紫砂锅全是假的，大家听一听录音哈。
1: 最近几年呢，紫砂包成了炊具市场上的明星产品，销量也是连年上升。而消费者选择紫砂包看中的无外乎就是商家所宣称的健康啊、营养、养生等等概念，说白了就是用这种紫砂包做饭做菜对人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的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却发现，这种打着健康招牌的紫砂包背后却另有玄机。
2: 这个是紫，这是紫砂吗？这个
3: 那是紫砂的
2: 啊？
3: 那是紫砂的，
2: 不是紫砂。
3: 嗯，
2: 哦，师傅，你这个泥是什么泥啊？这是？啊，这是什么泥啊？
3: 粘土啊？
2: 啊？
3: 粘土啊？
4: 另一名工人透露，所谓填土就是田里的普通泥巴。
5: 最普通的那田里面土啊，
2: 对，
5: 像过去那年挖出来的。
2: 哦，土巷那边是吧？
5: 那卫生池就全是这种土啊，
2: 就是马桶那个土啊。
5: 对。
2: 哎，加这个黑色的东西，就是加到这个泥里边，起到啥作用了？
5: 主要是染色，
2: 染色，
5: 把它变黑。
2: 那黑的含什么呀？就除了含铁，
5: 也是含铁，也是，还有含那个锰，好多啊，
2: 好多。
5: 我化验出来了几十种那个化学因素。
2: 当地管这个土叫什么土啊？俗话上来讲，
5: 俗话就是红土。
2: 红土，叫红土了。
5: 作为电器商就给他起个名字，就是紫砂。
2: 作为什么电器商？
5: 是啊，
2: 啊，就紫砂。
5: 你不可能说我卖的是红土，是不是啊？
2: 是啊，
5: 红土挂嘛，
2: 啊，对，
5: 你一定要做到紫砂挂嘛。
2: 哦，紫砂锅，
5: 对，
1: 根本就不是宣传中所说的纯正紫砂，而是普通的陶土。其次呢，为了让普通的陶土做出来的内胆更像紫砂，生产厂家还使用了化工原料来增色。再经过商家的包装，就成了市场上价格昂贵、光鲜亮丽、打着健康养生概念的紫砂包。
0: 大家想一想，如果是真的紫砂，那一个小小的紫砂壶都很昂贵的。那么大家想一想，你就花了300-500买一套这么大的一个锅，它可能是纯紫砂造的吗？啊，重金属来自哪儿啊？哎，化工染料染把土染成红色的是吧？我们刚才还强调了，慢性中毒，特别是重金属中毒啊，中毒容易，解毒难呐。古代罗马帝国是怎么消亡的？就是因为整个贵族阶层都用铅做的餐具，慢性中毒，最后呢不能生育而绝种了。现在很多地方土壤当中重金属都超标，所以说为了选一口好锅啊，啊，为了选一个好的锅胆，十多年时间，我先后测试过紫砂锅、黑砂锅。2009年，我专门到江苏连云港的东海县，啊，去寻找开发叫水晶锅，啊，又研究玻璃做的玻璃锅。但是，很多地区水当中含氟，是不是？自来水也含氟。所以那玻璃锅它也扛不住长时间的熬煮啊。2019年有一次我参观故宫，得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窑烧制的粥釜的事儿，是吧？专门熬粥的大锅呀。哎，根据史料记载，清朝专门负责熬粥的粥局啊，人参养生粥哈，要熬6个时辰。哎，我发现很多官窑所用的土非常特别。叫高岭土，啊，它是一种矿石啊，哎，经过风化潮解之后形成土，这种土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哎，俗称叫观音土，啊，过去挨饿的年代，很多人吃过这种土哈。那么用这种观音土，经过二次元配方烧制出的特殊的瓷器，叫石瓷。那么这种瓷不但耐高温，而且耐酸耐碱，能够避免重金属中毒。内胆的问题解决了啊，那么加热部分怎么解决呢？用功率特别高的加热，结果会失水很多，甚至糊锅一锅的。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下期讲。总而言之哈， 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养生菇，在2021年就通过了3C 强制性质量认证了。咱们有需要的朋友哈，你现在可以联系报名，啊，连同这个全谷物种子粮哈，咱们栏目组呢都会帮大家忙的。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6: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7: 李老师呢？
8: 您是哪位？
7: 我想到修诗呢。
8: 那首诗当时我就记一句话，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7: 59了。
8: 59了哈。
7: 嗯，
8: 您是搞什么工作？
7: 我搞着一个这个烟酒批发，搞个公司。
8: 哦，烟酒批发，您老家是？
7: 淄博。
8: 啊、哦。
7: 俺过来，我就一直听你节目，我还是挺好的。哎呀，我下车了好几个人，他们有个小妇女，她是也是卖酒水的，她说她血压低啊，血压低。我天天打针，我说你免疫力低，我也告诉他喝这个汤，他从这个团结全喝，但昨天来我说我现在还喝这个汤吗？喝脸通红乎乎的，原来他那脸血红不好看，他一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那个样的，他说血压低，我说你就是免疫力低，你光感冒光打吊针打五天，现在头上没水了。
8: 嗯，好，不错。
7: 哎呀，又好点和我做成对，他们一看我实际年龄是60，我的我看上去就40了。
8: 啊，因为上次您写那个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诗写的非常好。我要当时主持人把那个录下来，结果那天电脑出故障没录下来，我就记了一句，您那改的非常好。我是郭李乾坤大，然后你把那李字改成小字了，郭小乾坤大。
7: 啊，对，是。
8: 很艺术性，所以您给我念一遍就行，我就能用笔记下了。
7: 我给念念吧。
8: 嗯，
7: 咱李正义老师和他推广的养元锅及松骨补养剂。
8: 嗯，
7: 国修乾坤大。
8: 嗯，
7: 周汤有文化。
8: 嗯，
7: 正义来提倡，受益是大家。
8: 正义来提倡啊、
7: 嗯。哎，受益是大家。枸杞养元汤三茶八周下，贵在常坚持，日久受益大。松骨作用大，补养全身大，每日3-5次，身轻精神佳。坚持常年做，体检人人夸。感谢李老师，健康送万家，读书七分养。句句不离了，吃喝有讲究，全人都学他，这是这玩
8: 意。哎呦，非常好，这诗，哎呦，可以说是经典的。你这个语言，
7: 感受挺好。
8: 现在才感受古代那个李白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能写诗
7: 啊？
8: 行，谢谢您啊。
7: 不客气。
8: 哎，
7: 因为我这个身体，以前这个胃不好。胃确实是不行，后来我通过这个，养元锅牛肉松骨剂，我这块胯骨疼呢，我说可能是这个骨头坏死啥的，其实我也没去检查，我就一直坐着，这床多了，比以前它基本上一圈就是蹲着，以后再起不来的，现在基本上没睡。
8: 现在蹲下能起来了，两个胯骨
7: 起来了，哎、基本上也不那么疼了，哎
8: 呀，你的胃以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7: 他以前他这个没有胃黏膜的，红溃。像个肉布袋似的，基本上不蠕动啊，吃了什么东西都拿手，它不消化，天天就是拉肚子的不成形，这个大便不成形啊。
8: 刚才讲是一个是胃黏膜都没有了，另外一个人的消化呀、啊，还是在肠里消化，胃蠕动是一个。
7: 有结肠炎，肠子也不好啊，小肚子有时候疼啊，都 都好了。
8: 现在都好了哈。
7: 对，原来我那个就是这个夫妻相比的坐下房那个一个点一个和那个指头肚子那么一个疼痛点，我想那肠子上可能就一个像一个伤口似的，那个肠下在没有下在不疼那个地方，我大便很正常。
8: 哦，
7: 现在就是说大餐我全部喝粥，喝洋洋粥，别的什么我都不吃。
8: 啊，对，这个好啊。好，好嘞，
7: 哎，家刘老师，
8: 好，
7: 有一机会咱见见面。我亲眼的听下节目，有好多人老领导上的，他们一看说，就问我这个样式呢，我说我听着那个李斌一老师这个样式呢。有很多人他都一看我这个一看没看到脸上没有什么光彩，现在就是脸上的
8: 有光彩，有精神，有气色了哈。
7: 对呀，对呀。都去这个一个副区长压力这个就那个政委也不当不政委说的，他说我比你小十岁，我看上去还得比你大十岁了。我也告诉他，我说你听这个节目没差，听这个节目喝洋洋粥，我都吃不着喝洋洋汤。
8: 好，谢谢你啊。哎，
7: 谢谢李老师啊。
8: 好，哎。
9: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8: 对，李正一
9: 啊，我想问您个问题哈。我去年是十月份开始使的那眼药，我是糖尿病。
8: 哦，
9: 我还有胃病哈。
8: 嗯，
9: 我那会儿胃病，我是当兵的时候，已经胃病已经好几十年了。
8: 嗯，也是好几十年。
9: 这个胃病吧，就是一直烧心的。
8: 嗯，
9: 上哪儿去也治不好，上哪儿去也不行。最近以前的时候没使眼药的时候，就吃那个奥米拉段。打买这个眼药以后哈，就是我是喝的是那种降糖粥。
8: 嗯。
9: 就您说那个啊，我
8: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9: 燕麦不说了，我就加上点豆子，就是这几种豆啊，什么爬豆、白扁豆啊，什么黄豆、黑豆的啊，
8: 你加的好
9: 啊，
8: 加的好啊，
9: 是吧？打那吃粥以后啊，这么多年的胃病，不管吃什么，吃以前吃水饺也不行，吃面条也不行，吃这个咱们北方吃的那种烙饼也不行，吃硬的它就烧心，光硫酸水光这个烧心，现在任何事情都没有了。
8: 哎呦，
9: 现在说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
8: 前我记得
9: 我上次我以前跟您说了一下，基本上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8: 多少年糖尿病了？
9: 我十几年了吧。
8: 十几年，当初发现血糖多高？
9: 将近20个左右。
8: 哎呀，吃降糖药能降下来吧？
9: 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降糖药，
8: 啊，
9: 也降的不太好，也是12、13个，也是十几个，反正是。
8: 啊，
9: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因为我还在工作，还在干活，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方面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左右，反正是。
8: 还是十，都是到10以下了。
9: 哎，没有超过10的。
8: 然后降糖药呢？
9: 现在我就是还打胰岛素。
8: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9: 那会儿一天打3回，现在一天打2回。
8: 胰岛素减少了。啊，
9: 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6个，以前是打10个，也减了。晚上呢，以前打18个，现在打16个，也都减了。
8: 一天胰岛素减了10几个了，是吧？
9: 现在减了10几个了吧？
8: 哦，然后血糖还是比以前还低。
9: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这么想象上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就是前年这个10月份啊，我跟你说过，我得的那个脑梗啊。
8: 前年10月份啊。
9: 前年10月份，现在基本上这个快2年了。
8: 嗯。
9: 我昨天我听您这个讲说这个有一个人也是得的这个什么，我就问问，就是我现在还在吃4种药。
8: 哎呦。
9: 就这个药呢，还要不要吃？因为我昨天我听您讲话，
8: 我是这样想的哈，我是这样想，如果你检查血液各项指标都正常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吃那么多药。
9: 就是我3个月吧，就去上医院，就是全面的都检查一次，什么尿蛋白了，什么什么糖化蛋白了，什么各个，全都是血液问题，我全都检查一次，3个月检查一次。
8: 对，但是你得跟以前比，以前你十几好多年了，
9: 对
8: 吧？
9: 对，
8: 你现在这么多，那你这个药，其他那几种药啊，我建议是啥呢？你可以不能一下子全停，你可以适当的减少啊。现在松骨摇摆机有了吧？
9: 有了，我买了。您不让我说，我这半身就是麻木嘛。我现在就干活各方活动有劲头，什么都有，就是有点这个麻木。麻木，我上次给您打电话，您说不成使这个摇摆机摇嘛？
8: 嗯，
9: 我这个头那么就是七一那天正好打的时候那天我就开会的时候正好那天我就
10: 把松骨鸡买回来了
9: 啊，我就买回了。
10: 七一今天七月十八号，十八天的。
9: 对对对对对，一天摇两回，好像是。
10: 摇完了，感觉腿脚很轻。
9: 感觉到现在腿脚还比较轻松似的，好像是。
10: 嗯。
9: 啊，比较利索，反正你这个病，你反正时间那么长了，你只要十天八天的时，你只要摇好了是不可能的事儿。
10: 对对，坚持。
9: 怎么也得有段过程，你跟那个、跟那个养羊锅赛的。你喝粥，你三天两天你想连你的病治好了，人慢性病你得有一个过程，对不
10: 对？
9: 对
10: 对对，
9: 你像我这胃病的，喝的时候，现在一点没事，我连那药买些药我都扔了去了，也没有用了呀。那会儿烧心烧的可厉害了。
10: 那你看，胃不好，人的身体就好不了。
9: 哎，对对对对。
10: 现在胃好了，身体越来越壮实了，是不是？
9: 对。
10: 你这已经摇十八天了吗？然后你那个你就可以药物减少一点，然后再勤测着点啊。
9: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老师啊。
6: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香露制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1: 李老师您好。
12: 你好
11: 啊。哦，就是我近一段时间呢，我查了个全血，我结果是全部正常。我喝了两三个月的那个。汤，我生怕把三高喝出来了，我去做了个检查，结果还正常，我的那个原来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有一点高，现在呢完全正常。我
12: 没有养元锅喝养元汤之前，那时候您的血液检查
11: 低密度胆固醇有点偏高，
12: 就是血脂高的一种。
11: 哎，对，我就是喝了汤之后呢，我生怕又把它喝得更高了，我还一直担心。所以我它的正常范围内，我就觉得喝这个汤一点问题都没有。
12: 哎，因为咱这个汤呢是氨基酸生命营养液，能降血脂的。
11: 我再就是我主要是那个胃不好，我喝了汤之后胃好多了，原来吃饭前疼，吃饭的后也疼，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了。
12: 现在饭前饭后都不疼了。
11: 哎，对，而且原来还有饥饿感，那个饥饿感，而是那种像要休克饿的，浑身出冷汗的饿，也
12: 那是低血糖反应吧？
11: 哦，反正我上次跟你说了的，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觉得我喝汤改善了我的胃。
12: 然后现在动不动又饿的直冒汗，那种现象也没
11: 有
12: 了。
11: 哎，
12: 也没有了，
11: 没有了。
12: 有一些人就是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容易出现。突然饿的低血糖反应这种现象，通过养元汤的生命营养液呢，给你的胰脏、胰岛细胞补充原材料，你的血糖的调控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11: 进去，我总觉得你这不花钱的那种方法，有些人不理解。哎呀，我很想呼吁那些人，花那么几千块、几万把块钱，天天吃药的，真的还不如天天喝汤。
12: 你这是干着急也没办法。今天我给吉林市讲，有一个老同志也是，他说了。他们老两口啊都是用体疗健康机很好，喝汤喝的也很，就是也是糖尿病，这三个月呢始终都很好，很稳定了，浑身都轻松了。然后他说了，哎呦，给谁说谁不相信，谁说啊这个摇摆机能治病是吧，说这个锅喝汤能治病，他们不相信。
11: 哎呀，我真是没办法。
12: 所以我们讲你能体验古代那个唐僧取经的难处吧。
11: 嗯，
12: 你能明白佛家说渡一个人有多难吗？是不是？
11: 自己渡一个人真是有那么难，那完全要靠自己去。他们又不听广播，所以老。
12: 所以这叫缘分，能听到的就叫缘分。
11: 对。
12: 他听不到广播，然后能认识你的也是缘分，是不是？
11: 啊。
12: 但是呢，如果说认识你，你跟他讲了。
11: 他不听，
12: 他不去行动，那叫有缘没份，那叫缘分不到，是不是？
11: 对。
12: 所以说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不要因此而苦恼。他愿意遭罪，他遭罪去呗。 他愿意吃药慢性病毒，
11: 花大钱去。
12: 哎，不，花钱是小事啊，现在吃药花钱人们都吃得起，关键是吃药吃多年以后身体都药物中毒了，最后很多人哎去世的时候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物的慢性毒性啊。
11: 再就是那个摇摆机，我上次也跟你打了电话的，就是我爱人脚上长那个腱鞘囊肿，就现在摇的基本上平了。
12: 哦、你爱人多大年龄？
11: 58了。
12: 他脚上的腱鞘囊肿多少年了？
11: 长了20几年。
12: 20几年的腱鞘囊肿。
11: 啊，这现在
12: 长多大呀？
11: 脚背上鼓出来，穿袜子看到一个小小包包。
12: 哦，那么大。现在平了，
11: 平了，穿袜子看不着了。
12: 啊，
11: 我上次我就蛮高兴，我跟你说，我说怎么这么神奇，你就讲道理给我听，是因为摇啊，那个气血行到脚上了，营养它是不是？
12: 营养和氧气供应到脚上，然后呢，脚上的代谢废物又能回流，
11: 哦、
12: 所以我们讲呢，其实很多慢性病啊，我给大家总结就4个字啊。
11: 嗯。
12: 您贵姓了？
11: 我姓周。
12: 周女士哈，你记住我这4个字哈。
11: 啊，
12: 营养，
11: 嗯，
12: 代谢，
11: 营养和代谢。
12: 哎，营养和代谢这4个字能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我敢说这样的话。
11: 哦，
12: 是不是？啊、哎，你琢磨琢磨哈，营养好了，然后代谢顺畅了，你看，你摇摆的过程中促进血液循环，给细胞供血供氧干什么呢？促进它代谢呢。
11: 哦，对，是这个原理。
12: 我们讲摇的过程就是促进血脉循环，促进细胞的供血供氧，再加上你再喝着生命营养液、
11: 哦、
12: 我们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不讲吗？
11: 嗯，
12: 你这一面喝着营养液，一面在摇着，这样的话呢，你的新陈代谢旺盛地进行、
11: 哦、
12: 那么坏肉慢慢就变成好肉了。
11: 哦，
12: 坏心脏就变成好心脏，身上每一个部位我们经过10个月不都能更新吗？是不是？
11: 是的，我们已经喝了将近快3个月了、哦、
12: 啊。
11: 还有、
12: 啊，
11: 也就是我们老公时间老喝那个汤，他想吃点肉，能不能给他吃点肉啊？他
12: 偶尔吃一点可以。
11: 啊，偶尔吃一点可以哈。
13: 嗯。
11: 因为7个月没吃了，有点馋了。
12: 对呀、啊，偶尔吃一点倒好。不要天天吃啊！
11: 哦，那就行，那我就想给他做了。
13: 嗯、
11: 我一般我不让他吃，我们只喝汤。
12: 啊。
11: 哦、
12: 非常祝贺您，
14: 再见啊！
15: 我今年60岁。
12: 以前身体哪儿不舒服了？
15: 我就说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2: 啊，
15: 睡不着觉，主要是腿疼呢。
12: 啊，
15: 后来他说你可以用这个松骨鸡啊，你用松骨鸡，完了你就喝这个养元汤呀、养元膏，就跟我说。
12: 嗯，
15: 我一直是在行政搞工作的，我也不好哄了，我也可相信别人，别人不说这是忽悠哄了，我就不太相信。我说他这么大个脑袋垫不是那个给人们想这个健康知识，他根本不会骗人的，他骗人他会这样了。我说我就相信，他们说你就受骗，我说我不信，我说受骗无非就是。很奇怪，很有傻的，我就说我不怕，我就买，
12: 嗯，
15: 无所谓，我就买。我说只要身体好，还能挣钱吧？身体好的钱可多呢啊！我说我今年那会儿买车，我不是刚退休嘛？那8月份、7月份的话买，我还没退休嘛。我说我还能挣钱啊，很有傻的，我就买试一试。后来这个杨组长一说，我一听他就是那，我说你是不是呼和浩特的人？他说就是。后来我说一说，哎，老乡了，那就买吧。他说你要不还得让杨叔的话。我说行，我说只要他有功夫就跟我说一说，我就买了。
12: 嗯、
15: 他说前头连停课待，也就是1个礼拜我就买回来了啊。
12: 嗯、
15: 我说买回来就用，用的也不好，这个双股鸡。我一开始用，我又给杨组长打电话，我说杨组长有啥副作用呀？啥？因为我这个上吧，那个体质比较弱，我按照说明说，我就一开始先用4分的时间，一天用2次，后来我一直在加的，现在我就是最少是3次，每天最少3次，要不然4次。
12: 以前身体哪不舒服？睡不着觉？
15: 我是那次的类风湿关节炎，我告诉你
12: 啊。
15: 我是这个，就是腿疼，就是关节疼，腿挖不能负重，主要是腿做了一个关节镜子手术，在301，不知道是好没做好，也不知道是没保养好，后来就，就疼的嘛，就哎呀，下地非常困难了啊。所以说，原来这个手脚啊就冰冰凉，现在用这个双股鸡，现在手脚好像不凉了，一点也不凉了，就热乎了啊。
12: 手脚不凉了，说明你的四肢末梢血液循环打通了。
13: 松骨肌它就起到一个毛细血管运动的作用，是不是？松骨肌不有定时器吗？它一停，你别动，你就感觉手脚。

0: 然后那血液循环刷刷的感觉是不是？
1: 哎呀，刷刷有这个汗刷涌动了的。
0: 哎，
1: 我能感觉出来，这这现在嘛啦，尤其刚做，哎呀，涌动特别大，呼的一，我还觉得好像从上往下会不会动了，这个好像是动的啊、
0: 哎，就像
1: 现在没有啊，
0: 练气功那个感觉。
1: 另外练，对对对对对，现在好像没了啊、嗯。
0: 另外你后背脊梁啊，你再接着摇，因为咱这松骨肌是打通督脉。摇大梁骨嘛、啊、然后再配合食疗，用那个养元锅呀，你可以熬那个，现在冬天了，你可以熬羊骨头汤。
1: 熬羊骨头汤，哦哦，
0: 温热型的，或者是鹿骨头，你能买到鹿骨头也行，羊骨头也行，
1: 就熬骨头就行是吧？
0: 把骨头里放点大萝卜也可以，白萝卜。
1: 哦，就那白萝卜啊。
0: 你是以前手脚凉膝盖疼，现在膝盖走路可以，比以前强多了
1: 啊，比以前强多了，李组长，真的是强多了，真的是强多了。我原来真的还得拄拐杖，现在拐杖也买了。
0: 六十来岁拄拐杖了啊！
1: 哎呀，我原来拄拐杖还得不 了。
0: 用松骨肌以后，我就慢慢的把拐杖扔了。
1: 哦，现在不用了，我就能也就是走得慢。要不谢谢你嘛，我和还杨组长，我说您这个李正义老师在哪儿了？我去北京见一见。他说，那你得请我吃饭。我说好，那见了肯定的哈。我到了中午了，晚上肯定叫你。那我说吃饭呢，还是个啥玩意儿？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听他讲的讲一二，我就听，因为讲课的啊，内蒙的台啊。
0: 嗯。
1: 对不起，老师，我自己就听你的。来了北京，我连手都没，我说怎么我从来没见过面，我挺崇拜你的，我真的是想听你，但是北京没办法，我收音机也没带，来听不到，啥也听不到。
0: 对，几天我也抽查了一些，他们有很多人都感觉很好，很方便啊，熬养生汤、养生粥很方便。但是有的跟别人说，甚至给自己的儿女、给兄弟姐妹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说他们肯定不相信，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东西。啊，
1: 那就先这样，李老师啊。
0: 哎，好嘞，哎。
1: 啊，好了，再见。
0: 哎，好。
2: 喂，李老师，
0: 你好啊。
2: 你好，我跟你反馈的事情呢。
0: 好，欢迎您啊。
2: 我用那个松骨肌啊，用了两个多月。
0: 两个多月。
2: 嗯，腿子发麻，有很大的好转呐、
0: 啊。有很好转啊。
2: 嗯，就是。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80岁了。
0: 哦，80岁高龄了啊。那您以前身体都还不舒服，您详细说一说。
2: 我现在我有颈椎，有腰椎，腰椎引起右腿发麻。
0: 颈椎病、腰椎病，右腿发麻是吧？
2: 是的。
0: 嗯。
2: 现在走路就蛮困难。通过那个松骨肌用了以后啊，那个腿子发麻有很大的好转。
0: 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好转是吧？
2: 嗯，颈椎也转，颈椎。
0: 哦，颈椎也好转。
2: 再一个呢，就是我通过用了以后啊，我的饭量增加了。
0: 饭量增加能增加了？以前一顿饭吃多少？
2: 以前吃个5-5.5斤的都有啊，
0: 一天才吃2斤钱是吧？
2: 一天，现在可以增加一倍啊，
0: 增加一倍，现在一天能吃1斤饭了是吧？
2: 是的，我是吃的食堂啊，
0: 吃的食堂，
2: 哎。
0: 食堂那你称重量没？吃饱还有按重量算的是吧？
2: 是。
0: 哦，那现在饭量增加了，那也就是说你体内的新陈代谢增强了，是不是？
2: 嗯。
0: 啊。
2: 因为养元锅呢，主要是吃八宝粥的时候东西。
0: 哦，你先买养元锅了。
2: 连养锅都买了。
0: 那你方便吗？用养元锅熬粥。
2: 我自己搞的噻，自己搞了8宝粥噻，搞了5斗8宝粥。
0: 啊，自己熬喝是吧？
2: 嗯。
0: 如果喝上粥，那个饭就能少吃一点了，是不是？
2: 那当然。

0: 现在我是整个的，按整个的反正来说的噻。我每天那公共机是一晚呢用了三次，白天用了一次。
1: 啊。
0: 嗯。
1: 早晚各一次，都是一天三次是吧？
0: 嗯。
1: 啊。
0: 那搞那个养眼汤啊，我女儿条件啊有限，喝油多喝油啊，蛮困难。
1: 嗯，是，咱们条件如果不允许，咱就少喝点养元汤。但是，肉皮熬肉皮冻，咱们是还能买得起，
2: 不是？
1: 条件还允许是吧？
0: 肉皮我都是在宜昌买来的，我在农村的乡下嘛，便宜。
1: 是你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你要是能到十天的话，买哎二斤肉皮熬一顿肉皮冻喝吃也可以，是吧？
0: 嗯。
1: 哎，或者是那个，鸡骨头啊，骨头啊。哎，咱们还可以有条件允许了，是吧？
0: 嗯，
1: 这样的话再搭配五豆八宝粥。
0: 那几个月我基本上是按你那个书上来做的。
1: 按书上讲的哈、
0: 嗯。我用了以后的那个精神呢，有很大的好转呢。
1: 精神面貌有好转。
0: 我自己感觉的，擦一下子。
1: 自己感觉白天有精神了，不像以前。没精神，爱犯爱困是吧？
0: 哎，那当然了，我走路都有困一些的。
1: 以前走路就是比较吃力。
0: 我现在每天坚持走个六七里路。
1: 现在每天能坚持走六七里路了。
0: 嗯。
1: 那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说。
0: 嗯。现在我这个情况就是另一个情况吧。
1: 好，刚才我说了，你这个熬粥啊，你用的米是用糙米还是大米啊？
0: 糙米，糙米。
1: 哦，用糙米就好啊，我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祝贺您啊。好嘞，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嗯嗯嗯。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新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琼浆露制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瓶。
4: 好，我们下期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你听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峰期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

0: 要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与穷人，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藏，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灰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卫共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里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钱，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没有了，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藏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们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

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膏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3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说是组织和队伍抛弃了他。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2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项目，还有多少个买卖要

要去做。后来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他就更加如鱼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都要过三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7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体熬坏了。我后来听人说，他确诊出肝病，最不好的肝病，国内的医院治不了。90几年他坐飞机到国外去治去，但是飞到那边就没飞回来，这人很早就没了，走的时候刚好60岁。所以说他就没有重视持满之戒，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你带队伍是想拿一个全国冠军，全国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全世界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棒球这个东西不像乒乓球，需要时间去发展适应，去提高。现在要想赛出水平来很难的，但是比这个更难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太大了，有时候我们身体装不下它。我说完以后，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好就是一个

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糕，其余方法钱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糕吃上。胡家老糕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就行，别一下全倒满了，一次就喝15毫升，晚上前喝一次，睡觉前晚上9点钟以后再喝一次，这两次非常重要。连着喝2月，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糕是非常好使的，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他自己就是10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老高能一个顶10个，所以我就非常笃定的让患者回家去用去，不用住院。就这么的，一直到2018年入秋，距离他第一次喝胡家老高4个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您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单位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一周过来2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4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糕以后，4个月了，能走很远了，走个5000步、10000步，跟玩儿一样。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

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0000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2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身体好了，啥问题都没了，跟正常人一样，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你着急了，老天都不答应，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人活一世，好多东西都是有定数的，寿命有定数，赚钱有定数，吃饭有定数，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都是小毛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尿毒症，都一视同仁，都当小病处理。

0: 而且都能处理，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谁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啊，你好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
2: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跟您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桩桩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把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你很担心是吧？
2: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哈，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这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儿了。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变化太大了。
2: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 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大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哎、太好了啊。
2: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脑梗再加重了。
0: 嗯，
2: 哎，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0: 啊，
2: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
0: 嗯，
2: 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的啊难受啊。
0: 啊、
2: 嗯。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那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
0: 啊、
2: 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0: 嗯嗯。
2: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0: 啊。
2: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
0: 嗯嗯嗯。
2: 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0: 啊，
2: 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你看看太好了。
2: 是，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
0: 嗯、
2: 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啊，多好啊！
2: 哎、
0: 是不是老朋
2: 友？对对。
0: 嗯。
2: 哎，忽然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0: 啊、
2: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0: 啊，
2: 老尿裤的。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
0: 嗯、
2: 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找厕所呀、
0: 啊。啊。
2: 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0: 嗯嗯
2: 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
0: 嗯，
2: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
0: 啊，
2: 嗯，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就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
0: 啊、
2: 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
0: 啊、
2: 这都得感谢你呀、
0: 啊、你别客气、
2: 哎、我
0: 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啊
2: 哎、
0: 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2: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吧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0: 哎、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0: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2: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0: 哎，好的。
2: 以后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哎，
0: 好
2: 好。 那行，
0: 好，
2: 那谢谢老师了。
0: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2: 哎哎，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1: 好的。
2: 我是大连的。
1: 嗯。
2: 哎，我今年70岁。
1: 哦。
2: 哎，我有三高。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1: 哦
2: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啊。这三高呢，就是说其实我3月份发现的
1: 啊，
2: 就是我1月份和2月份可能是啊，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
1: 嗯，
2: 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
1: 哦，
2: 都够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1: 啊，
2: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
1: 啊啊，
2: 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1: 我明白这意思啊，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
2: 啊、
1: 对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
2: 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
1: 嗯，
2: 手脚懒得动弹，
1: 啊，
2: 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一头捂。一躺就一下午，
1: 啊，
2: 老头就这么的说了，哎呀，这胡家老高一定要买，
1: 啊、
2: 买了完了赶紧叫你吃上，你好硬实硬实、啊，怎么来怎么去，还有个好身体呀、啊。
1: 对，
2: 啊，完了老头就买了30，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
1: 哦，
2: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啊，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
1: 嗯
2: 嗯，赶完事儿，这不我就开始吃
1: 啊。
2: 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12-13个。
1: 嗯。
2: 哎，血压呢150-160。
1: 哦。
2: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1: 嗯。
2: 这不就是喝了老高了。给老高就用上了，
1: 嗯，
2: 用了哈，不到3个月，
1: 嗯，
2: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高给我起效了，
1: 啊，
2: 嗯，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1: 嗯，
2: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
1: 啊，
2: 上医院去了就抽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6.6。
1: 嗯，
2: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嗯，你看看这是多快呀、
2: 啊，
1: 是吧？
2: 哎，完了，这不是，就是量那个血压说120。
1: 你看看，
2: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胡家老高起效了吗？
1: 嗯，
2: 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
1: 哎、
2: 这血糖也下来了，
1: 多可惜、
2: 啊！我说我以前呢、嗯，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啊，这个头啊就是痒，
1: 嗯，
2: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1: 哦，
2: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
1: 嗯，
2: 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
1: 儿、啊，
2: 半夜1点醒了不用睡觉啊，
1: 啊啊啊，
2: 这不就是。就是开始就拿手挠，
1: 啊，
2: 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呐、啊，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树的啊，那个头皮啊怪热怪热的了，
1: 嗯， 哎
2: 呀，能有个一两个小时啊。好，躺下吧。
1: 哎，
2: 还睡不着觉。
1: 嗯，
2: 胡老啊，一学啊，就是说两三个小时
1: 啊。
2: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1: 那可不是，不行啊。
2: 啊，这不我就是喝了老高
1: 啊，
2: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1: 嗯，
2: 赶来白天呢，哎，没有事的时候，我干活呀，他也不痒。
1: 哎，
2: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在这哈、啊、给我保驾护航啊。
1: 没错，
2: 所以我感谢你胡老、啊、
1: 你别客气、
2: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2: 啊、
1: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是不是啊？
2: 是啊，这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事的、
1: 嗯、
2: 完了我再讲讲老头嘞。老头啊、
1: 嗯、
2: 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1: 啊，
2: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那个换了个瓣儿。
1: 啊啊啊！
2: 又到了就是2022年的1月10号，
1: 啊、
2: 哎，他又犯病了。
1: 嗯。
2: 你这犯什么病？
1: 嗯。
2: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1: 嗯。
2: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1: 哦。
2: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
1: 啊。
2: 一个，嗯，不到40岁的，
1: 哦、
2: 一个是68岁的。
1: 啊。
2: 这两个人呢，哈，都没活。
1: 嗯。
2: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1: 啊。
2: 哎。来家呢，反正是，反正我伺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1: 啊，
2: 嗯，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膏，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1: 啊、
2: 我说您喝吧、
1: 啊，
2: 反正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2次大手术、
1: 嗯、
2: 哈。
1: 嗯，
2: 你胡老讲的那个喝那个老膏，嗯，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1: 啊。
2: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1: 嗯，
2: 他就这会儿做完夹层了，他就有高血压，
1: 嗯，
2: 150、160，完了我就说，我说你喝吧，
1: 嗯，
2: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1: 没错，
2: 不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1: 嗯，
2: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1: 你看看，
2: 哎、
1: 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2: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3: 130、140，
2: 现在他降到130、140。
1: 嗯嗯，
2: 你还
1: 好啊，
2: 原先是160、150。
1: 嗯，
2: 啊，最高说还180。
1: 哦，你看看、
2: 啊，
1: 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2: 是。
1: 嗯。
2: 哎，胡老啊。
1: 啊。
2: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1: 啊，您讲。
2: 我这个口腔啊。
1: 啊。
2: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1: 啊，
2: 咱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的，是不是
1: 啊？
2: 哎，他就是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1: 哦，
2: 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有什么妙招啊？
1: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
2: 啊，
1: 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2: 啊，胡老啊，
1: 啊，
2: 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1: 您讲。
2: 你叫你那个给我参考参考。哎，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
1: 嗯，
2: 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
1: 嗯、
2: 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3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
1: 嗯、
2: 就是
1: 血脂，嗯，
2: 再个是贫血。
1: 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胡家老膏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2: 嗯
1: 啊
2: 嗯，
1: 老高的功能是全面的， 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2: 嗯，既然这么样事哈，两个人呐哈，正哥的呀，就是喝了这个老高啊，就是说哈，解决了不少的病情。
1: 嗯嗯嗯嗯，
2: 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1: 哎，好的，好，再会。
2: 哎、好，嗨、
1: 啊，
2: 再会，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1: 是吧？
3: 我真的、啊、挺高兴的。
1: 啊，
3: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啊。
1: 嗯。
3: 哎，效果那是非常好。
1: 嗯嗯嗯。
3: 哎，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哎，把我们这个病啊，哎，都给治好了。哎，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啊，
1: 嗯，
3: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情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1: 哎，好的，
3: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1: 嗯嗯
3: 嗯，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1: 哦，
3: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呢呀。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1: 闪了一下，嗯，
3: 那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1: 嗯嗯
3: 嗯嗯，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疼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
1: 嗯、
3: 啊、
1: 嗯嗯，
3: 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1: 那是难免的，是
3: 正常的事儿啊、嗯。
1: 对对对，
3: 哎，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
1: 嗯。
3: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那就不能干重活了。
1: 嗯，
3: 哎、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1: 那是男人的、
3: 哎、
1: 是吧？
3: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1: 啊、
3: 嗯，但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
1: 嗯。
3: 啊，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得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1: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3: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1: 那可不是啊，
3: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嗯嗯。
3: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
1: 啊
3: 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1: 嗯，
3: 翻个身呀、啊、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3: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1: 啊，
3: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1: 哦，
3: 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
1: 嗯嗯嗯，
3: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1: 啊！
3: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
1: 啊，
3: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1: 这一条腿，哎、啊，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啊，
3: 哦、嗯，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也难受，
1: 嗯，
3: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1: 啊，
3: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哎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4: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3: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4: 嗯嗯嗯。
3: 哎呀，憋屈呀，胡老。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4: 哦，您听到
3: 了。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4: 啊，
3: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嗯、哦。比我这病还重。
4: 嗯。
3: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4: 嗯。
3: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啊。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
4: 哎，
3: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4: 哦，
3: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哎，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但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4: 你看多快呀、是吧。
3: 哦、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啊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4: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是吧？
3: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4: 嗯，
3: 哎，能弯下腰来了。原来啊那个腰疼的、都不敢弯腰。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了。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哎，
4: 没问题了，是吧。
3: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4: 那可不是吧。
3: 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而且不光是这点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挺高兴的。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4: 哦，
3: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就是个定期复查吧。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
4: 对对对对，这容易。
3: 可是每、
4: 是吧，
3: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它变小了，让我这个哎呀心里头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4: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想象的这些问题呀、
3: 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5个多月了吧。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也不觉得累了。哎，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吧，就给我解决了。啊，
4: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3: 哎呀，郭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4: 没错，
3: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啊，都得感谢您啊！
4: 啊，
3: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4: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高兴吧，老朋友。
3: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4: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的本源疗法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恢复到它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作用啊。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是不是？太好了。
3: 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4: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3: 哎，好，
4: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4: 好，就这样，好，再会，
3: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8: 没有造病的原因，就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20因之环境造病。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养一方人那是过去，但是现在啊，我告诉你哈，一方水土弄不好的话，它会害一方人啊。这话怎么说呢？现代工业生产出现了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了土壤。根据相关报道啊，我国现在农田的污染已经达到16.1%，其中大部分都是重金属污染。典型的事件就是2013年湖南湘江污染事件。啊，湖广熟天下足啊，湖南的大米销往广东。湘江污染以后，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来自湖南地区的大米进行抽检，发现普遍重金属超标。啊，大米当中重金属含量超标，一时引起广州人民的恐慌啊。说重金属的危害有多严重呢？我给大家讲一个议案哈。在欧洲有一个矿业主，他当初开的是铅矿和锌矿，之后呢就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附近，哎，风景优美的地方，他就盖起了一栋豪华的别墅，把他的双亲家里仆人都接进这个别墅当中安享晚年。然而没想到啊，过了几年呢，住在这个别墅当中的主人和仆人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浑身上下骨骼疼痛难忍，到了后期骨骼极度疏松，稍微用一点力气啊，使劲弯一下腰，那骨骼就会断裂和破碎。住在别墅当中的人最后是一个个痛苦当中死去。当然这过程当中请了很多名医进行检查和治疗，那么最终呢没查出明确的原因。于是啊，这个矿主就怀疑是不是有人下毒啊，哎，最后就请了法医来鉴定。法医左查右查，终于发现这些病人破碎的骨骼当中有一种重金属叫镉，啊，重金属镉超标。这种病当时在欧洲还是第一次被发现了，后来就被定名为叫骨痛病。那么这个重金属啊，它本来是埋在地下很深的，但是现代工业生产把那地挖得很深的坑啊，能挖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那么在采矿的过程中把地下的重金属都给翻上来了。所以我说啊，弄不好啊，一方水土要害一方人了。那么是什么在害人呢？重金属啊，我讲过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一个是常年精米白面造成的营养失衡，另一个就是慢性中毒。慢性中毒有很多种啊，但是比较严重的就是重金属中毒。因为重金属在体内它有一个蓄积效应，就是中毒容易而排毒难呐。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中医四大原则哈，第一呢叫天人合一。你看现在的工业生产破坏大自然了，违背了天人合一了。第二句话，整体思想。所以说在饮食上我们不能光吃精米白面，我们要吃全谷物啊，整体思想要求阴阳平衡要全，所以呢要吃整粒的粮食。那么中医第三个指导原则呢叫扶正固本。正气相对应的是谁呀？是邪气啊。扶正固本的目的呢是对抗邪气。什么是邪气呀？啊，古代中医讲风寒暑湿燥火六邪啊。那么现在的邪气何止是六种啊，啊，环境当中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那是古人没见过的。古人知道什么叫三聚氰胺吗？古人知道什么叫苏丹红吗？古人他见过塑料吗？见过农药吗？所以说我们现代人很多慢性病往往你用古代的方法你是治不好的。那么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哈。说有个主人呢养了几只猫，一开始呢他给猫猫们吃饭呢用的那个碗都是瓷器碗，但是有时候几只猫一块吃饭抢食，弄不好就把瓷碗给碰碎了。有一次主人发现商店里有卖那种2块钱一个的叫不锈钢碗，很漂亮，哎，买了几只所谓的不锈钢的饭碗哈，来喂猫。可是慢慢的发现了这些猫们能吃能拉，但是就不见长肉。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有一只猫特别瘦，走路开始摇晃，哎，就把它送到宠物医院检查，以后确诊这只猫患有肝病腹水，那么最终治疗无效， 就这样接二连三死了四只猫咪，而且症状基本相同。根据诊断的结果，主人查阅大量的资料就得出结论了，这些猫应该是死于重金属中毒。那么重金属是哪来的？是劣质不锈钢饭碗。大家知道那不锈钢有几十种啊，有工业级的，有食品级的，那食品级的还分几十类呢。啊，前些年电视台曝光了国内某个知名品牌的不锈钢的炊具工厂哈，据说啊，200元以下的这个品牌的不锈钢，那里面重金属都超标啊，都是不合格的。看着第五只还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猫，主人感慨万分啊。如果这些不合格的所谓的不锈钢，不合格的盆盆碗碗，如果被人类经常用在餐桌上，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们的后果会和猫一样吗？当然不会，是吧？为什么不会？因为人比猫长得大，是吧？不会像猫那样这么快就表现出症状来。但是也许人对重金属的抵抗力比猫强很多，这个病的潜伏期会更长，可能在3年、5年或者多年以后，有些人发现自己肝不好了，血液不好了，或者是发现孩子营养不好，智力低下了，老年人记忆力差，甚至老年痴呆了。那么请问这个时候有几个人会想到可能是和那些劣质的餐具有关呢？所以我提醒大家，咱们餐桌上的盆盆碗碗呢，最好是使用陶瓷的，因为陶瓷它是耐酸耐碱，能帮大家避免重金属污染的。那你是用它来盛菜，你还是腌汤是吧？熬汤，你还是腌咸菜，你放时间长了它不会有重金属污染。明清时期官窑就用高岭土烧制瓷器。高岭土本来它是一种矿石啊，这种石头呢，哎，常年累月发生潮解和风化，产生白色的粉末。那么高岭土它风化以后产生这种粉末，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啊。过去挨饿的年代，有人把它当面粉就吃进肚子里了，哎，当然它是不能消化的哈，但是这也说明它是比较纯净的，没有污染的，哎，俗称叫观音土。用这种土烧制出的瓷叫石瓷啊，这个石字是火字旁右面加一个石头的石哈。哎，咱们栏目当中提到的多次为咱们观众报名团购的养元锅所使用的内胆哈，就是由石瓷烧制的内胆。
7: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9: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7: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9: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7: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9: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7: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 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8: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啊，这几天给大家讲了，咱们自己动手熬制全谷物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啊，这养元三宝啊，就是我们身体细胞的美食啊。啊，我们的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是由细胞组成的。哎，一个人就是一个卵子啊，受精卵，一分二，二分四，啊，经过十月怀胎出生了。哎，出生了以后，我们的婴儿靠什么活着呀？母乳。然后半年以后呢，哎，孩子逐渐的增加辅食，断乳了哈，开始吃饭了。那么孩子们一开始吃的饭是什么状态呀？是肉块吗？不是，而是那种糜状的米糊，是吧？肉糜和米糊，很容易吸收的哈。哎，咱说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它就类似于比婴儿的饮食还要净化，还要安全，是不是啊？那是最有利于细胞的更新代谢的营养。你看我在2015年出版的《正道修行》这本书当中哈，我就已经写得很详细了。细胞的更新就是人的更新。你看我们皮肤的细胞哈，啊，还有血液当中的红血球、红细胞、白细胞，我们肝脏有肝细胞哈，骨头有骨细胞，肺里面有肺细胞，心脏呢有心肌细胞，大脑有脑细胞。我们人体就是由4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所以我常说嘛，说国以民为本，我们国家14亿人口是吧，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本。那么人呢，人以细胞为本啊。是吧，没有了细胞就没有人。人们常说啊，说治病要求本。啊，什么是你的本呢？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你的根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的肝。你的肝细胞，你如果天天喝酒是吧，有的人喝几十年以后，为什么喝出肝硬化来了？说本来你的肝脏里面细胞充足的时候，它是嫩嫩的。每一个细胞都正常工作着哈，除了喝酒，还有食品添加剂、农药、化学药物，一点一点把你肝细胞给害没了。当细胞坏死到一定程度了，你这肝里面细胞都快死绝了，是吧？就像那个土壤都沙漠化了，是不是？没有草木生长了，那么你的肝就硬化了，叫肝硬化嘛。但是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哈，因为我们身体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我们人体每一种细胞它是有新旧更替的，比如说皮肤细胞哈，几天十几天就会更新的。你看如果你要碰破皮肤了，几天它就能长好，来，就是皮肤新的细胞生长出来了。我们的红血球周期是多少啊？大约是120天。就包括我哈，我现在血液里面的红血球过120天以后，这一批红血球全都代谢没有了，是不是？而新生的红血球生长出来了。我们的肝和肾细胞呢的更新周期大约是6个月到8个月。啥叫更新周期？还是拿红血球为例哈，120天以后，我们现在体内的红血球还有没有了？全都没有了，是不是？被新生的红血球所替代了。那么肝和肾也是一样啊，我们坚持养元三宝这种净化的饮食，坚持6到8个月以后，我们的肝和肾细胞都更新了， 换一批新细胞，我们就等于换了更新的肝和肾嘛。我们的肺大约也需要半年的时间，肌肉身上的瘦肉哈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更新，而我们的骨骼更新的就更慢，大约需要十年的时间。还有哈，咱人更新比较快的，你像人的脚。

咱们自己做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啊，那种婴儿般的净食，干净纯净的饮食哈，咱们均衡营养，你能坚持连续29个月，那么你的身体真的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啊，甭说是29个月了，你就是3个月、5个月，很多同志就发现自己皮肤比以前光滑了，啊，气色比以前好了，甚至那头发都转黑了啊！有的女同志已经闭经的又重新来月经了。我们的好消息不断呐、啊。哎，那么有个问题哈、啊，有人说了，既然我们的细胞都在不断的更新，那这人为什么还会越来越老呢？哎，两个原因哈、啊，一是我们一直处在营养失衡的状态呀、啊，是吧？你不能保证均衡的营养供应给细胞利用，那么更新始终处于一种障碍，慢慢的，那么你的细胞就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二，就是各种有毒有害的物质的破坏，我讲叫慢性中毒，是吧？年龄越大，你血液当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积累的越多，结果呢，就造成我们细胞慢慢的变性、萎缩、坏死。所以更新的结果就是不新了，是吧？越更越旧，就是人的老化嘛。哎，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今天身上死亡的细胞是100个，那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新生100个细胞才能平衡，但是由于你饮食不均衡，又有毒素的破坏，哎，结果你今天你只新生了95个，你今天是不是亏5个呀？5个细胞哈，那么就这样日有所亏。对于肝脏来说，日有所亏的结果是什么？肝功能逐渐的衰退吧。那么对于心脏、对于肺、骨骼、大脑，同样道理。为什么人年龄越大越衰老啊？啊，我们人体各项功能从哪儿来的？是吧？肝功能是因为你有健康的肝细胞，是不是？你大脑好是因为你有健康的脑细胞。所以说衰老和疾病啊，那只是表面现象，本质上是啥？是我们的细胞的总数在减少，细胞的功能的降低呀。那原因呢？饮食的失衡，再加慢性中毒造成的。那么日有所亏，我们如何才能逆转这种局面呢？哎，我们尽量少亏，是不是？尽量让细胞吃饱饭，还不让那毒素来捣乱，就让细胞做到什么日日平衡，或者是日日盈余才好。当然日日盈余这是一种状态，是不是？比如说你一天死亡100个细胞，那么这时候我们每天喝养元三宝，喝得足足的，又没有毒素来干扰，那我一天我新生105个细胞，是不是把你之前亏掉的那部分慢慢的补回来了？所以说我们会看到那些常年坚持熬养元三宝喝的有些同志，为什么感觉这状态比以前更年轻了？这都已经闭经了，怎么还能重新来月经啊？是吧？身上的老年斑都能掉呢。记住了啊，怎么才能做到日日盈余呀？就是自己动手做高浓度易吸收的养元三宝，一定要长时间的熬哈，把营养浓缩，把肉熬化了，把粮食熬化了啊，把骨头熬化了。啊，第一个好吸收，第二个它浓度足够高啊，这样才能让咱细胞快速的新生啊，是不是？啊，新旧更替。让那些萎靡不振的打蔫的细胞都重新振作起来工作。哎，这样日日盈余，我们的肝细胞充足了，肝功能就充实了，是吧？脏腑充实啊，过去你营养不均衡叫啥？叫脏腑空虚。那现在我们五脏六腑都充实了，被细胞填满了，是不是？那你的状态才能更年轻更健康，少病无病，延年益寿啊。养元三宝的配方还有制作

0: 方法呢？哎，主要就是熬制的时间，熬制的火候的把握啊，特别是一开始前三个小时，催芽哈。关于催芽的问题呢，我特别强调一下，因为种子粮哈，它在萌芽和发芽以后，你像小小的一粒种子，它居然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从无到有，是不是？哎，那么有些营养成分它是从哪儿来的？啊，宇宙很神奇哈，生命确实也是很神奇的。比如说，这个种子，在它干的情况下啊，你检测不到维生素 C 的，是不是？但是当它发芽以后，那豆芽却出现了维生素 C。那么，豆子里没有，豆芽里面有，你说它是从哪来的？啊，所以说，催芽，这里面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啊，有待于我们人类去探索。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就是，种子经过催芽以后哈，它的营养成分更容易释放出来，啊，微量矿物元素，包括各种 B 族维生素更容易释放出来。第二，有一些维生素会成倍的增长。你比如说维生素 E。啊，它和人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哈，哎，那么在种子萌芽的过程中会成倍的增加，啊，还有出现一些新的物质叫伽马氨基丁酸。上期节目我们讲了哈，伽马氨基丁酸能维持我们大脑神经的功能啊，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很多好处。那下面我们用国家专利的养元锅，在熬制养生粥的过程中哈。它就设定了前三个小时哈，水温维持在35到45度左右，对种子粮进行催芽。啊，催芽3个小时以后再开始加热熬煮，熬煮9到10个小时，把粥熬得熟烂。当然，催芽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芽的哈，是让种子呢萌芽而不露芽，就种子的阳气刚开始生发，哎，这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啊，再继续熬煮10个小时，把粥熬熟烂哈。对于养元汤啊，也是哈，要求水温控制在85到95度之间最好，啊，不追求100度的沸腾，而追求微微的冒小泡。你看那锅水好像不动一样哈，说熬几个小时那水都不动，啊，后面可能微微的动哈，哎，包括熬骨胶要熬24个小时。你家有这样的锅吗？哎，很多人说没有。啊，过去我们也没有，是不是？早在2008年的时候，我的健康教育节目在石家庄市电台播出哈。啊，当时给大家讲熬养元汤、养元胶，很多听友说了，我怎么做呀？没有合适的锅具。当时有一种叫紫砂锅哈，可以对付用，但是有2个问题哈。第一个，这些紫砂锅它加热器。功率和温度控制不稳定。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啊，重金属污染的嫌疑哈。你看，2009年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节目就报道了，啊，市面上一些所谓的紫砂锅全是假的。大家听一听录音哈。
1: 最近几年呢，紫砂煲成了炊具市场上的明星产品，销量也是连年上升。而消费者选择紫砂煲看中的，无外乎就是商家所宣称的健康啊、营养、养生等等概念。说白了，就是用这种紫砂煲做饭做菜，对人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的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却发现，这种打着健康招牌的紫砂煲背后却另有玄机。
2: 这个是这是紫砂吗？这个？
3: 那是紫砂的。
2: 啊？
3: 那是紫砂的。
2: 不是紫砂。哦。师傅，你这个泥是什么泥啊？这是，这是什么泥啊？
3: 填土
2: 啊？啊？
3: 填土啊？
4: 另一名工人透露，所谓填土，就是田里的普通泥巴。
5: 最普通的那田里面土，
2: 对，
5: 像过去那边拿过来的。
2: 哦，浦项那边。
5: 那卫生纸就全是这种土的啊，
2: 就是马桶那个土啊。 哎，加这个黑蛋的东西，就是加到这个泥里边起到啥作用了？
5: 主要是染色。
2: 染色，
5: 把它变黑。
2: 那黑的含什么呀？就除了含铁，
5: 也是含铁，也是，还有含那个锰，好多。我化验出来了几十种那个化学因素。
2: 当地管那个土叫什么土啊？俗话上来讲。
5: 俗话就是红土。
2: 红土，叫红土了。
5: 作为电器商，就给他起个名字，就是紫砂。
2: 作为什么电器商？
5: 是啊。
2: 啊，就紫砂。
5: 你不可能说我卖的是红土，是不是啊？
2: 是啊。
5: 红土挂嘛，
2: 啊，对。
5: 你一定要做到紫砂挂嘛。
2: 哦，紫砂锅。
5: 对。
1: 根本就不是宣传中所说的纯正紫砂，而是普通的陶土。其次呢？为了让普通的陶土做出来的内胆更像紫砂，生产厂家还使用了化工原料来增色，再经过商家的包装，就成了市场上价格昂贵、光鲜亮丽、打着健康养生概念的紫砂包了。
0: 大家想一想，如果是真的紫砂，那一个小小的紫砂壶都很昂贵的。那么大家想一想，你就花了300-500买一套这么大的一个锅，它可能是纯紫砂造的吗？啊，重金属来自哪儿啊？哎，化工染料染把土染成红色的是吧？我们刚才还强调了，慢性中毒，特别是重金属中毒啊，中毒容易，解毒难呐。古代罗马帝国是怎么消亡的？就是因为整个贵族阶层都用铅做的餐具，慢性中毒，最后呢？不能生育而绝种了。现在很多地方土壤当中重金属都超标，所以说为了选一口好锅啊，为了选一个好的锅胆，十多年时间，我先后测试过紫砂锅、黑砂锅。2009年，我专门到江苏连云港的东海县，去寻找开发叫水晶锅，又研究玻璃做的玻璃锅，但是。很多地区水当中含氟，是不是？自来水也含氟，所以那玻璃锅它也扛不住长时间的熬煮啊。2019年，有一次我参观故宫，得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窑烧制的粥釜的事儿，是吧？专门熬粥的大锅呀。哎，根据史料记载，清朝专门负责熬粥的粥局啊，人参养生粥哈，要熬6个时辰。哎，我发现很多官窑所用的土非常特别，叫高岭土，啊，它是一种矿石啊，哎，经过风化潮解之后形成土，这种土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哎，俗称叫观音土，啊，过去挨饿的年代，很多人吃过这种土哈。那么用这种观音土，经过二次元配方烧制出的特殊的瓷器，叫石瓷。那么这种瓷不但耐高温。而且耐酸耐碱，能够避免重金属中毒，内胆的问题解决了啊。那么加热部分怎么解决呢？用功率特别高的加热，结果会失水很多，甚至糊锅一锅的。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下期讲。总而言之哈，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养生锅在2021年就通过了3C 强制性质量认证了。咱们有需要的朋友哈，你现在可以联系报名，啊，连同这个全谷物种子粮哈，咱们栏目组呢都会帮大家忙的。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6: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瓷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7: 李老师呢？
8: 您是哪位？
7: 我想那是首诗呢。
8: 那首诗当时我就记一句话，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7: 59了。
8: 59了啊。
7: 嗯。
8: 您是搞什么工作？
7: 我搞着一个这个烟酒批发，搞个公司。
8: 哦，烟酒批发。您老家是？
7: 淄博。你看过来，我就一直听你节目，我还是挺好的。哎呀，我下车的好几个人，有一他们有个小妇女，她是也是卖酒水的，她说她血压低，我天天打针，我说你免疫力低，我也告诉她喝这个汤，她从这个春节全喝，但是昨天来我说我现在还喝这个汤吗？喝，脸通红乎乎的，原来她那脸鲜红不好看。他一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那个样子，他是血压低。我说你就是免疫力低，你光感冒光打吊针打5天，现在头上没水了。
8: 嗯，好，不错。
7: 哎呀，有好多和我做成对，他们一看我实际年龄是60，我在我看上去就40了。
8: 啊，因为上次您写那个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诗写的非常好。我要当时主持人把那个录下来，结果那天电脑出故障没录下来，我就记了一句。你那改的非常好，我是郭李乾坤大，然后你把那李字改成小字了，郭小乾坤大。
7: 啊，对，是，
8: 很艺术性，所以您给我念一遍就行，我就能用笔记下了。
7: 我给你念念吧。咱李正义老师和他推广的杨元国及松骨补阳剂。郭小乾坤大。周汤有文化。正义来提倡。受益是大家，
8: 正义来提倡啊！
7: 哎，受益是大家，枸杞养元汤三餐八周下，贵在常坚持，日久受益大。松骨作用大，补养全身大，每日3-5次，身轻精神佳。坚持常年做，体健人人夸。感谢李老师健康送万家，读书气氛硬，句句把力了，吃喝有讲究，全人都学他。这是这个。
8: 哎呦，非常好，这诗，哎呦，可以说是经典的。你这个语言，
7: 感受挺好。
8: 现在才感受到古代那个李白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能写诗
7: 啊？
8: 行，谢谢您啊。
7: 不客气。
8: 哎，
7: 因为。我这个身体，以前这个胃不好，胃确实是不行。后来我这个通过这个，养元国牛肉松骨剂，我这块胯骨疼的话，它可能是这个股骨头灰色上的。其实我也没去检查，我就一直坐着。这长多了，以前它基本上一圈就是蹲着，以后都起不来的。现在这边没事。
8: 现在蹲下能起来了，两个胯骨
7: 起来了，基本上也不那么疼了，
8: 你的胃以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7: 他以前他这个没胃黏膜的，像个肉布袋似的，基本上不蠕动啊，吃了什么东西都难受，他不消化，天天就是拉肚子的不成形，这个大便不成形啊。
8: 刚才讲是一个是胃黏膜都没有了，另外一个人的消化呀、还是在肠里消化，胃蠕动是一个。
7: 有结肠炎，肠子也不好啊，小肚子有时候疼啊，都好了。
8: 现在都好了哈。
7: 对，原来我那个就是这个夫妻相对的坐下方那个一个点，一个和那个指头肚子那么一个疼痛点，我想那肠子上可能就一个像一个伤口似的那个肠，现在没有，现在不疼那个地方，我大便很正常。
8: 哦，
7: 现在就是说大餐我全部喝粥，喝洋洋粥，别的什么我都不吃。
8: 这个好啊。好，哎，好嘞，
7: 哎，家李老师，
8: 好，
7: 就有机会咱见见面。我亲眼的听下节目，有好多老领导上的，他们一看说，就问我这个样式呢。我说我听着那个李正义老师这个样式呢。有很多人他都一看我这个一看没看到脸上没有什么光彩，现在就是脸上的
8: 有光彩、有精神、有气色了哈。
7: 对呀，对呀。都去这个一个副区长，原来这个胶囊这个正位呀，不正不正位。说的，他说我比你小10岁，我看上去还得比你大10岁了。我也告诉他，我说你听这个节目没差，听这个节目喝洋洋粥，我都吃不粥喝洋洋汤。

0: 好，谢谢你啊。哎，
1: 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哎。
2: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3: 对，李正一
2: 啊，我想问您个问题哈。
3: 嗯，
2: 我去年是七月份开始使的那眼药，我是糖尿病。
3: 哦，
2: 我还有胃病哈。
3: 嗯，
2: 我那会儿胃病，我是当兵的时候，已经胃病已经好几十年了。
3: 嗯，也是好几十年
2: 了。哎哎，这个胃病吧，就是一直烧心的。
3: 嗯，
2: 上哪儿去也治不好，上哪儿去也不行。最近以前的时候没使养元锅的时候，
3: 嗯，
2: 就吃那个奥米拉段儿。打买这个养元锅以后哈，
3: 啊，
2: 就是我是喝的是那种降糖粥，
3: 嗯，
2: 就您说那个啊，我
3: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2: 燕麦不说了，我就加上点豆子，就是这几种豆啊，什么爬豆、白扁豆啊，什么黄豆、黑豆的啊，
3: 你加的好
2: 一下、
3: 嗯、
2: 啊，
3: 加的好啊，
2: 是吧？打那吃粥以后啊，这么多年的胃病。不管吃什么，吃以前吃水饺也不行，吃面条也不行，吃这个咱们北方吃的那种烙饼也不行、
3: 嗯、
2: 吃硬的它就烧心，光硫酸水光这个烧心，现在任何事情都没有了。
3: 哎呦，
2: 现在说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
3: 前我记得
2: 我上次我以前跟您说了一下，血糖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3: 多少年糖尿病了？
2: 我十几年了吧。
3: 十几年，当初发现血糖多高？
2: 将近20个左右。
3: 哎呀，吃降糖药能降下来吧、
2: 啊？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降糖药，
3: 啊，
2: 也降的也不太好，也是12、3个，也是十几个，反正是。
3: 啊。
2: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因为我还在工作
3: 啊，
2: 还在干活儿，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慌了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左右，反正是。
3: 还是十
2: 正，
3: 都是到十以下了。
2: 哎，没有超过10的。
3: 然后降糖药呢？
2: 现在我就是，还打胰岛素。
3: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2: 那会儿一天打3回，现在一天打2回。
3: 胰岛素减少了、
2: 啊？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
3: 啊，
2: 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6个，以前是打10个，也减了。晚上呢，
3: 啊、
2: 以前打18个，现在打16个，也都减了。
3: 一天胰岛素。减了十几个了是吧？
2: 哎，现在减了十几个了吧？
3: 哦，然后血糖还是比以前还低。
2: 对对对对对、
3: 哎，
2: 这个我这么想象上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3: 嗯，
2: 我就是前年这个10月份啊，我跟你说过，我得的那个脑梗啊。
3: 前年10月份啊？
2: 哎，前年10月份、
3: 嗯，
2: 现在基本上这个快2年了。
3: 嗯，
2: 我昨天我听您这个讲座说，这个有一个人也是得的这个什么。我就问问，就是我现在还在吃4种药，
3: 哎呦，
2: 就这个药呢还要不要吃？因为我昨天我听您讲话，
3: 我是这样想的哈、
2: 啊，
3: 我是这样想，如果你检查血液各项指标都正常的话，
2: 哦、
3: 啊，那你就不需要吃那么多药。
2: 这是我3个月吧，
3: 嗯，
2: 就去上医院，就是全面的都检查一次，
3: 嗯，
2: 什么尿蛋白了，什么糖化蛋白了，什么各、
3: 嗯、
2: 全都是血液问题，我全都检查一次，
3: 哦，
2: 3个月检查一次，
3: 对，但是你得跟以前比，以前你十几好多年了，
2: 对
3: 吧？
2: 对，
3: 你现在这么多，那你这个药，其他那几种药啊，我建议是啥呢？你可以不能一下子全停，你可以适当的减少、
2: 嗯、
3: 啊。
2: 哦、嗯，
3: 现在松骨摇摆机有了吧？
2: 有了，我买了。您不让我说，我这半身就是麻木嘛，我现在就干活各方活动有劲头，什么都有，就是有点这个麻木。我上次给你打电话，您说不成使那个摇摆机摇嘛？
3: 嗯，
2: 我这个头那么就是7/1那天正好打的时候那天，我就开会的时候正好那天，我就
3: 把松骨机买回来了
2: 啊，我就买回了。
3: 7/1，今天7月18号，18天的。
2: 对对对对对，一天摇2回，好像是。
3: 摇完了，感觉腿脚很轻松。
2: 感觉到现在腿脚还比较轻松似的，好像是。
3: 嗯，
2: 啊，比较利索，反正你这个病，你反正时间那么长了，你只
3: 要
2: 10天8天的时间，你只要。摇好了是不可能的事儿，
3: 对对，坚持
2: 怎么也得有这过程。你跟那个养元锅似的，你喝粥，你3天2天，你想连你的病治好了，人慢性病你得有一个过程，
3: 对
2: 不
3: 对？
2: 对
3: 对对，嗯。
2: 你像我这胃病在喝的时候喝的，现在一点没事儿，我连那药买些药我都扔了去了，也没有用那些。啊那会儿烧心烧的可厉害了。
3: 那你看，胃啊，胃不好，人的身体就好不了。
2: 哎，对对对对。
3: 现在胃好了，身体越来越壮实了，是不是？
2: 对。
3: 你这已经摇18天了吗？然后你那个你就可以药物减少一点，然后再勤测着点、
2: 嗯、
3: 啊。
2: 嗯，好的好的
3: 啊，
2: 好，谢谢老师啊、
3: 哎。
4: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连线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 您只需要一

0: 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啊。哦，就是我近一段时间呢，我查了个全血，我结果是全部正常。我喝了两三个月的那个汤，我生怕把三高喝出来了，我去做了个检查，结果还正常。我的那个原来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有一点高，现在来完全正常。我
2: 没有养元锅喝养元汤之前，那时候你那血液检查
1: 低密度胆固醇有点偏高，
2: 就是血脂高的一种。
1: 哎，对，我就是喝了汤之后呢，我生怕又把它喝得更高了，我还一直担心。所以它的正常范围内，哦，我就觉得喝这个汤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因为咱这个汤呢是氨基酸生命营养液，能降血脂的。
1: 我再就是我主要是那个胃不好，我喝的汤之后胃好多了，原来吃饭前疼，吃饭后也疼，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了。
2: 现在饭前饭后都不疼了。
1: 哎，对，而且原来还有饥饿感，那个饥饿感而是那种像要休克饿的，浑身出冷汗的饿，也
2: 那是低血糖反应吧。
1: 哦，反正我上次跟你说了的，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觉得我喝汤改善了我的胃
2: 啊，然后现在动不动又饿的直冒汗，那种现象也没有了。
1: 哎，
2: 也没有了。
1: 没有了。
2: 有一些人就是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容易出现突然饿的低血糖反应，这种现象。通过养元汤的生命营养液呢，给你的胰脏胰岛细胞补充原材料，你的血糖的调控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1: 进去，我总觉得你这不花钱的那种方法，有些人不理解。哎呀，我很想呼吁那些人，花那么几千块几万把块钱天天吃药的，真的还不如天天喝汤。
2: 你这是干着急也没办法。今天我给吉林市讲，有一个老同志也是，他说了他们老两口啊都是用体疗健康机很好，喝汤喝的也很，就是也是糖尿病，这三个月呢始终都很好，很稳定了，浑身都轻松了。然后他说了，哎呦，给谁说谁不相信，还说啊这个摇摆机能治病，是吧，说这个锅喝汤能治病，他们不相信。
1: 哎呀，我真是没办法。
2: 所以我们讲你能体验古代那个唐僧取经的难处吧。
1: 嗯，
2: 你能明白佛家说度一个人有多难吗？是不是？
1: 自己度一个人真是有那么难，那完全要靠自己去。他们又不听广播，所以老。
2: 所以这叫缘分，能听到的就叫缘分。
1: 对。
2: 他听不到广播，然后能认识你的也是缘分，是不是？
1: 啊。
2: 但是呢，如果说认识你，你跟他讲了，
1: 他不听，
2: 他不去行动，那叫有缘没分，那叫缘分不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不要因此而苦恼。他愿意遭罪，他遭罪去呗。他愿意吃药慢性中毒，
1: 花大钱去。
2: 哎，不，花钱是小事啊。现在吃药花钱，人们都吃得起。关键是吃药吃多年以后，身体都药物中毒了。最后很多人哎去世的时候，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物的慢性毒性啊。
1: 再就是那个摇摆机，我上次也跟你打了电话的，就是我爱人脚上长那个腱鞘囊肿，就现在摇的基本上平了。
2: 哦，你爱人多大年龄？
1: 58了。
2: 他脚上的腱鞘囊肿多少年了？
1: 长了20几年。
2: 20几年的腱鞘囊肿
1: 啊，这现在
2: 长多大呀？
1: 脚背上鼓出来，穿袜子看到一个小包包。
2: 哦，那么大。现在平了，
1: 平了，穿袜子看不着了。
2: 啊，
1: 我上次我就蛮高兴，我跟你说，我说怎么这么神奇，你就讲道理给我听，是因为摇啊，那个气血行到脚上了，营养它是不是？
2: 营养和氧气供应到脚上，然后呢，脚上的代谢废物又能回流，
1: 哦，
2: 所以我们讲呢，
1: 嗯，
2: 其实很多慢性病啊，我给大家总结就四个字啊。
1: 嗯。
2: 您贵姓了？
1: 我姓周。
2: 周女士哈，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哈
1: 啊，
2: 营养，
1: 嗯，
2: 代谢，
1: 营养和代谢。
2: 哎，营养和代谢这四个字能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我敢说这样的话。
1: 哦，
2: 是不是？哎，你琢磨琢磨哈，营养好了，然后代谢顺畅了，你看你摇摆的过程中促进血液循环，给细胞供血供氧干什么呢？促进它代谢呢。
1: 哦，对，是这个原理。
2: 我们讲摇的过程就是促进血脉循环，促进细胞的供血供氧，再加上你再喝着生命营养液。我们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不讲吗？
1: 嗯，
2: 你这一面喝着营养液，一面在摇着，这样的话呢，你的新陈代谢旺盛地进行，那么坏肉慢慢就变成好肉了。
1: 哦，
2: 坏心脏就变成好心脏，身上每一个部位，我们经过十个月不都能更新吗？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已经喝了将近快三个月了
2: 啊。
1: 还有，也就是我们老公时间老喝那个糖，他想吃点肉，能不能给他吃点肉啊？他
2: 偶尔吃一点可以。
1: 啊，偶尔吃一点可以哈。
3: 嗯，
1: 因为这个月没吃了，有点馋了。
2: 对呀、啊，偶尔吃一点倒好，不要天天吃啊。
1: 哦，那就行，那我就想给他做了。
2: 啊、
1: 我一般我不让他吃，我们只喝汤。
2: 啊，非常祝贺您，
1: 哦、
4: 再见啊。
5: 我今年60岁。
2: 以前身体哪儿不舒服了？
5: 我就说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2: 啊，
5: 睡不着觉，主要是腿疼呢。
2: 啊啊、
5: 后来他说你可以用这个松骨鸡啊，你用松骨鸡，完了你就喝这个养鱼汤呀，养鱼哥就跟我说，
2: 嗯，
5: 我一直是在行政搞工作的，我也不好哄人，我也可相信别人，别人不说这是忽悠哄人，我就不太相信。我说他这么大个脑袋电不是那个给人们想这个健康知识，他根本不会骗人的，他骗人他会这样了。我说我就相信，他们说你就受骗，我说我不信，我说受骗无非就是。很奇怪，很又傻了，我就说我不怕，我就买，
2: 嗯，
5: 无所谓，我就买。我说只要身体好，还能挣钱吧？身体好的钱可多呢啊！我说我去年那会儿买，我不是刚退休嘛？那8月份、7月份的话买，我还没退休嘛。我说我还能挣钱啊，很又傻了，我就买试一试。后来这个杨组长就说，我一听他就是那，我说你是不是呼和浩特的人？他说就是。后来我说又说，哎，老乡了，那就买吧。他说你要不还得李正义老师通个话？我说行，我说只要他有光顾就跟我说一说，我就买了。
2: 嗯，
5: 他说前头连停课待，也就是一个礼拜我就买回来了啊。
2: 嗯，
5: 我说买回来就用，用的确实挺好，这个双狗精。我一开始用，我又给杨组长打电话，我说杨组长有啥副作用呀？啥？因为我这个上吧，那个体质比较弱，我按照说明说，我就一开始就先用4分的时间，一天用2次，后来我一直在加的，现在我就是最少是3次，每天最少3次，要不然就4次。
2: 以前身体哪不舒服？睡不着觉。
5: 我是那个风湿性的类风湿关节炎，我告诉你
2: 啊。
5: 我是这个，就是腿疼，就是关节疼，腿娃不能负重，主要是腿做了一个关节镜的手术，在301，不知道是做好了还是没做好，也不知道我是没保养好，后来就，就疼的就哎呀，下地非常困难了啊。
2: 啊。
5: 所以说，原来这个手脚啊就冰凉的，现在用这个双骨鸡，现在手脚好像不凉了，一点儿不凉了，就热乎了啊。
2: 手脚不凉了，说明你的四肢末梢血液循环打通了。松骨肌它就是起到一个毛细血管运动的作用，是不是？松骨肌不有定时器吗？它一停，你别动，你就感觉手脚那血液循环刷刷的感觉，是不是？
5: 哎呀，刷刷，有这个好像涌动了呀似的。
2: 哎，
5: 我能感觉出来，这个现在没了，尤其刚做，哎呀，涌动特别大。我还觉得好像从上往下会不会动了，真的好像是动的、啊、
2: 哎，就像练
5: 现在没有啊，
2: 练气功那个感觉。
5: 另外练，对，现在好像没了啊、嗯。
2: 另外你后背脊梁啊，你再接着摇，因为咱这松骨肌是打通督脉，摇大梁骨嘛啊、
5: 嗯。
2: 然后呢、
5: 嗯，
2: 再配合食疗，用那个养元锅呀，你可以熬那个。现在冬天了，你可以熬羊骨头汤。
5: 哦，羊骨头汤，哦，
2: 温热型的，或者是鹿骨头，你能买到鹿骨头也行，羊骨头也可以。
5: 就熬骨头就行是吧？
2: 把骨头里放点大萝卜也可以，白萝卜。
5: 哦，就拿白萝卜啊。
2: 你是以前手脚凉，膝盖疼，现在膝盖走路可以，比以前强多了。
5: 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李组长，这个是强多了，真的是强多了。我原来真的还得拄拐杖，现在拐杖也买了。
2: 60来岁拄拐杖了啊。就
5: 哎呀，我原来就拄拐杖还得不了。
2: 用松骨肌以后，我就慢慢的把拐杖扔了。

0: 现在不用了，我就能也就是走得慢。要不谢谢你嘛，我和杨主任，我说杨主任，你这个李正义老师在哪儿了？我去北京见一见。他说那你得请我吃饭。我说好，那见了肯定的哈，我到了中午了晚上肯定叫你。那我说吃饭呢，他是个啥问题？那小意思了。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听他讲的讲一二，我就听，因为讲课的啊，内蒙的台啊。
1: 嗯。
0: 对不起，老师，我自己就听你的。来了北京，我连收音机都没拿。我说怎么，我从来没见过面。我听崇拜你的，我真的是想听你，但是北京没办法，我收音机也没带，来听不到，啥也听不到。
1: 对，几天我也抽查了一些群众，他们有很多人都感觉很好，很方便啊，熬养生汤、养生粥很方便。但是有的跟别人说，甚至给自己的儿女、给兄弟姐妹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说他们肯定不相信，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东西。啊，
0: 那就先这样，李老师啊。
1: 哎，好嘞，哎。
0: 啊，好了，再见。
1: 哎，好。
2: 喂，李老师。
1: 你好。
2: 你好。我跟你反馈的事情呢。
1: 好，欢迎您啊。
2: 我用那个松果机啊，用了两个多月。
1: 两个多月。
2: 嗯，腿子发麻，有很大的好转呢。
1: 啊，有很大的好转啊。
2: 嗯，就是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80岁了。
1: 哦，80岁高龄了啊。那您以前身体具体到哪儿不舒服？您详细说一说。
2: 我现在我有颈椎，有腰椎，腰椎引起右腿发麻。
1: 颈椎病、腰椎病、右腿发麻是吧？
2: 对。
1: 嗯。
2: 现在走路就蛮困难，通过那个松果机用了以后啊，那个腿子发麻有很大的好转。

0: 我的饭量增加了。
1: 饭量增加能比以前能吃了？以前一顿饭吃多少？
0: 以前吃个五两半斤的都有啊。
1: 一天才吃半斤，以前是吧？
0: 一天，现在可以增加一回啊，
1: 增加一倍。现在一天能吃一斤饭了，是吧？
0: 是的，我是去的食堂呢。
1: 吃的食堂？
0: 嗯。
1: 食堂那你称重量没？每顿饭吃多少？还有按重量算的是吧？
0: 是的。
1: 哦，那现在饭量增加了。那也就是说你体内的新陈代谢增强了，是不是啊？
0: 嗯。因为养羊锅呢，主要是吃八宝粥的时候东西。
1: 哦，你先买养羊锅了？
0: 连羊锅都买了。
1: 你吃食堂，那你方便吗？用养羊锅熬粥？
0: 我直接搞的啊，直接搞了八宝粥
1: 啊。
0: 搞了五斗八宝粥。
1: 啊，自己熬着喝是吧？
0: 嗯，
1: 如果喝上粥，那个饭就能少吃一点了，是不是？
0: 那当然了，我是中国的，按中国的饭量来说的噻。我每天那中午也是一碗呢，用了三次，白天用了一次。
1: 啊。
0: 嗯。
1: 早晚各一次，中午一次，一天三次是吧？
0: 嗯。
1: 啊。
0: 那搞那个羊眼汤啊，我女儿条件啊有限，没油，没猪肉和油啊，蛮困难。
1: 嗯，是，咱们条件如果不允许，咱就少喝点羊眼汤。但是，肉皮熬肉皮冻，咱们是还能买得起，是不是啊？条件还允许是吧？
0: 猪皮我都是在宜昌买来的，我在农村的乡下嘛，偏僻。
1: 是你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你要是能到方便的话，你买哎二斤肉皮熬一顿肉皮冻喝吃也可以，是吧？
0: 嗯。
1: 哎，或者是那个，鸡骨头啊，骨头啊，哎，咱们还可以有条件允许来熬，是不是？
0: 嗯。
1: 这样的话，再搭配五豆八宝粥。
0: 连几个月，我基本上是按你那个书上来做的。
1: 按书上讲的哈。
0: 嗯我用了以后的那个精神呢，有很大的好转呢。
1: 精神面貌有好转。
0: 我自己感觉的，差一些了。
1: 自己感觉白天有精神了，不像以前，没精神爱犯爱困是吧？
0: 哎，那当然了，我走路都有困一些的。
1: 以前走路就是比较吃力。
0: 我现在。我一天坚持走个六七里路。
1: 现在每天能坚持走六七里路了。
0: 嗯。
1: 那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说。
0: 嗯。现在我这个情况就是另一个情况吧。
1: 好，刚才我说了，你这个熬粥啊，你用的米是用糙米还是大米啊？
0: 糙米。
1: 哦，用糙米就好啊，我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祝贺您啊。好嘞，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嗯。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好，我们下期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

0: 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了。 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长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膏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3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 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说是组织和队伍抛弃了他，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两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项目，还有多少个买卖要去做。后来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他就更加如鱼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都要过三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7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体熬坏了。我后来听人说，他确诊出肝病，最不好的肝病，国内的医院治不了。90几年，他坐飞机到国外去治去，但是飞到那边就没飞回来，这人很早就没了，走的时候刚好60岁，所以说他就没有重视持满之戒，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你带队伍是想拿一个全国冠军， 全国拿完了，是不

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全世界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棒球这个东西不像乒乓球，需要时间去发展适应，去提高。现在要想赛出水平来很难的，但是比这个更难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太大了，有时候我们身体装不下它。我说完以后，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好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子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

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膏，其余方法嫌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膏吃上。胡家老膏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就行，别一下全倒满了，一次就喝15毫升，晚上前喝一次，睡觉前晚上9点钟以后再喝一次，这两次非常重要。连着喝2月，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是非常好使的，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他自己就是10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老膏能1个顶10个。所以我就非常笃定的让患者回家去用去，不用住院。就这么的，一直到2018年入秋，距离他第一次喝胡家老膏4个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您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单位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一周过来2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4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膏以后，4个月了，能走很远了，走个5000步、10000步，跟玩一样。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走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0000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2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

0: 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身体好了，啥问题都没了，跟正常人一样，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你着急了老天都不答应，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人活一世，好多东西都是有定数的，寿命有定数，赚钱有定数，吃饭有定数，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儿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都是小毛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尿毒症，都一视同仁，都当小病处理，而且都能处理，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谁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0: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1: 哦。
2: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1: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啊，
2: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1: 哎，好的。
2: 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
1: 嗯。
2: 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搞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1: 啊。
2: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1: 啊啊啊！
2: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了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1: 你很担心是吧？
2: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儿了。用了一个来月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1: 啊，变化太大了。
2: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2: 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那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 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3: 嗯嗯。
2: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1: 啊。
2: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
3: 嗯嗯嗯。
2: 现在吧，我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1: 啊。
2: 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2: 是，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啊，多好啊！
2: 哎、
1: 是不是老婆？
2: 对对。
1: 嗯。
2: 后来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1: 啊、
2: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1: 嗯、
2: 老尿裤的。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
1: 啊。
2: 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都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3: 嗯嗯嗯。
2: 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
3: 嗯，
2: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
1: 啊，
2: 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就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啊。您别客气，
2: 我
1: 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2: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哎、老姐姐嗯，
2: 哎、
1: 嗯，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2: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好的。
2: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哎，好
1: 好，
2: 那行，
1: 好，
2: 那谢谢了，
1: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2: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1: 好的。
4: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70岁， 我有三个。

0: 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1: 哦。
0: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啊，这三高呢，就是说，其实我三月份发现的，
2: 啊，
0: 就是我一月份和二月份。可能是哈、啊，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
1: 嗯，
0: 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
1: 哦，
0: 都高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2: 啊，
0: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
2: 啊啊，
0: 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2: 我明白这意思啊，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
0: 啊，
2: 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2: 啊，
0: 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
2: 嗯，
0: 手脚懒得动弹，啊，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一头午，一躺就一下午，
2: 啊，
0: 老头就这么就说了，哎呀，这胡家老高一定要买，买了完了赶紧叫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怎么来怎么去，还有个好身体呀、啊，
2: 对，
0: 啊，完了老头就买了膳食。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
1: 哦，
0: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
2: 嗯
0: 嗯，赶完事这不这不我就开始吃
2: 啊，
0: 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十二三个，
1: 嗯，
0: 哎，血压呢150-160，
1: 哦，
0: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1: 嗯，
0: 这不就是喝了老高了，给老高就用上了，
1: 嗯，
0: 用了哈，不到三个月，
1: 嗯，
0: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高给我起效了，
2: 啊，
0: 哎，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1: 嗯，
0: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了就抽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6.6，
1: 嗯，
0: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2: 嗯，你看看这是多快呀、
0: 啊
2: 啊、是吧，
0: 哎，完了这不是就是量那个血压，血压说120，
2: 你看看，
0: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胡家老高起效了吗，
1: 嗯，
0: 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这血糖也下来了，
2: 多可惜、
0: 啊、我说我以前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啊、这个头啊就是痒，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1: 哦，
0: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
1: 嗯，
0: 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半夜一点醒了不用睡觉啊，
2: 啊啊啊，
0: 这不就是就是开始就拿手挠
2: 啊，
0: 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呢、啊、我就拿那个树的树、
2: 啊、
0: 都树的哈、啊、那个头皮啊怪热怪热的了，
1: 嗯嗯，
0: 哎呀能有个1-2个小时啊，
2: 啊
0: 好躺下吧，
2: 哎
0: 还睡不着觉，
1: 嗯，
0: 胡老啊一许啊就是说2-3个小时
2: 啊，
0: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2: 那可不是不行啊，
0: 啊这不我就是喝了老高
2: 啊，
0: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1: 嗯，
0: 赶来白天呢哎没有事的时候我干活呀、啊
1: 嗯、
0: 他也不痒，
2: 哎
0: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带着哈、啊、给我保驾护航啊，
2: 没错，
0: 所以我感谢你胡老、
2: 啊、你别客气、
0: 哎、
2: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啊
2: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0: 啊、
2: 是不是啊，
0: 是啊，这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式的、
1: 嗯、
0: 完了我再讲讲老头的，老头啊、
1: 嗯、
0: 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2: 啊，
0: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 那个换了个伴儿。
2: 啊啊啊！
0: 又到了就是2022年的1月10号，
2: 啊、
0: 哎，他又犯病了。
2: 嗯。
0: 你这犯什么病？
2: 嗯。
0: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2: 嗯。
0: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2: 哦。
0: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
2: 啊、
0: 一个，不到40岁的，一个是68岁的。
2: 啊、
0: 这2个人呢，哈，都没活。
2: 嗯。
0: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2: 啊。
0: 哎。来家呢，反正是，反正我伺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2: 啊。
0: 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膏，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我说您喝吧，反正呢，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2次大手术哈。
2: 嗯。
0: 你胡老讲的那个喝那个老膏，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2: 啊，
0: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2: 嗯。
0: 他就这会儿做完夹层了，他就有高血压。
2: 嗯。
0: 150、160，完了我就说，我说你喝吧。
2: 嗯、
0: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2: 没错，
0: 不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2: 嗯，
0: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2: 你看看，
0: 哎、
2: 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0: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2: 嗯，
3: 130、140。
0: 现在他降到130、140。
2: 嗯嗯，
0: 你看
2: 多好啊！
0: 原先是160、150。
2: 嗯，
0: 啊，最高说还180。
2: 哦，你看看、
0: 嗯，
2: 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0: 是，
2: 嗯，
0: 哎，胡老
2: 啊，
0: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2: 啊，您讲、
0: 啊。我这个口腔啊，
2: 啊，
0: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2: 啊。
0: 咱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了，是不是？
2: 啊。
0: 哎，他这个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2: 哦、
0: 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给我，你有什么妙招啊？
2: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
0: 啊，
2: 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0: 啊。胡老啊，
2: 啊，
0: 我还有2个问题要问你。
2: 您讲。
0: 你叫你那个给我参考参考。
2: 啊。
0: 哎，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
2: 嗯。
0: 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
2: 嗯。
0: 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2项，总共是3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就是
2: 血脂，嗯，
0: 再一个是贫血，
2: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0: 啊，
2: 胡家老膏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老膏的功能是全面的，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0: 既然这么样事儿、哈、
2: 啊、
0: 2个人呢哈，正哥的呀，就是喝了这个老膏啊，就是说哈、解决了不少的病情。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2: 哎，好的，好，再会。
0: 好，嗨、再会。哎，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2: 你好，欢迎你、
5: 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2: 是吧？
5: 我真的、挺高兴的。
2: 啊，
5: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
1: 嗯，
5: 哎，效果那是非常好。
1: 嗯嗯
5: 哎，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哎，把我们这个病啊，哎，都给治好了。哎，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啊，
1: 嗯，
5: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2: 哎，好的。
5: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1: 嗯
5: 嗯，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2: 哦，
5: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2: 闪了一下，嗯，
5: 那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1: 嗯嗯嗯
5: 嗯，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
1: 嗯嗯嗯，
5: 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
2: 啊，
5: 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2: 是难免的，
5: 正常的事儿啊，
2: 嗯，对对对，
5: 哎，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
1: 嗯，
5: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那就不能干重活了，
1: 嗯，
5: 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2: 那是难忍的，
5: 哎，
2: 是吧，
5: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
1: 嗯，
5: 就这么对付着
2: 啊，
5: 但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啊，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
1: 嗯
5: 啊，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2: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5: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2: 那可不是啊，
5: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嗯嗯，
5: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1: 嗯，
5: 翻个身啊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5: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2: 啊，
5: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2: 哦，
5: 哎，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啊，
1: 嗯嗯嗯，
5: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哎，就回家了，
2: 啊，
5: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
2: 啊，
5: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2: 这一条腿，哎，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
5: 哦，
2: 嗯，
5: 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也难受。
1: 嗯，
5: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2: 啊，
5: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1: 嗯，
5: 哎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2: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5: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1: 嗯嗯嗯，
5: 哎呀，憋屈呀，胡老，
1: 嗯嗯嗯，
5: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
2: 啊，
5: 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2: 哦，您听到
5: 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2: 啊，
5: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
2: 嗯，
5: 哦，
2: 啊啊啊，
5: 比我这病还重，
1: 嗯，
5: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得很好，
1: 嗯，
5: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啊，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
2: 哎，
5: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2: 哦，
5: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哎，见效这么快，
1: 嗯，
5: 效果还挺好，得把我给高兴坏了，啊，
1: 嗯嗯，
5: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1: 嗯，
5: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 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0: 那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这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哦，
1: 嗯，
0: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1: 啊，
0: 哎，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啊啥的，也没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1: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0: 嗯、
1: 是吧？啊，
0: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1: 嗯，
0: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1: 啊！
0: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啊、都不敢弯腰。
1: 嗯，
0: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儿了。啊，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1: 嗯，
0: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哎，
1: 没问题了，是吧？
0: 哎，又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了啊
0: 啊！哎、啊，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1: 嗯嗯嗯。
0: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
1: 啊
0: 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1: 啊啊 啊, 啊！
0: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1: 哦。
0: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
1: 嗯。
0: 就是的，定期复查吧，啊，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1: 对对对对，这容易、啊，
0: 可是每、
1: 啊、是吧
0: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啊、
1: 嗯，
0: 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1: 嗯，
0: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1: 啊、
0: 嗯、
1: 啊。
0: 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1: 啊，
0: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用咱这呼家老高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0: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它变小了、
1: 嗯，
0: 让我这个哎呀，心里头、
1: 嗯，
0: 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
0: 嗯。
1: 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
0: 嗯，
1: 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呀、啊。
0: 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哥这5个多月了吧？
1: 啊，
0: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5个来月啊，就给我解决了。啊啊、
1: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0: 哎呀，胡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没错，嗯，
0: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1: 啊，
0: 都得感谢您啊，
1: 啊，
0: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哎呀、
1: 嗯，
0: 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高兴吧，老朋友。
0: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啊哈，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的本源疗法，啊、
0: 哦，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把它激发起来。恢复到他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0: 嗯、
1: 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作用啊，
0: 嗯，
1: 太

0: 这是您一个福分呢、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是不是？太好了。
1: 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0: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1: 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0: 好，姐姐啊，好，再会。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是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秦皇岛北部23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0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

0: 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2: 什么病？重不重？
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我们来跟您聊一聊菊花枸杞明目汤。老中医谭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耳鸣耳聋的认识与治疗。欢迎大家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为了促进化妆品新原料研发应用，支持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及资料管理规定。据了解，新规坚持问题导向，逐力打通化妆品原料创新中的堵点难点，在不降低安全标准的前提下，合理减免注册备案资料要求，为新原料研发增效赋能。日前，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于先俊、胰腺肿瘤中心副主任史思领衔的科研团队历时5年攻关，突破传统肿瘤组织整体组织测序的技术局限，搭建的全球首个细胞类型分辨率胰腺癌预后分析和靶点探索平台 CTPAND 日前开放共享。据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激光技术，可以直接检测生命体系中的量子作用力，不仅能够实时观察蛋白质内部的微观变化，还能够预测药物与蛋白质的结合能力，为加速新药研发提供了全新工具。最近高温高湿，人体出汗增多，一身之气也就跟着耗散，脾胃功能也容易变懒。这个时候呢，一碗温润清爽的素汤，既能够解渴补水，又能够借用食物的性味来调理身体，饮用舒适也最养人。薏仁冬瓜淮山汤是仲夏时节最为应时的素汤之一，三者合二为汤，薏仁去湿于中，冬瓜清热于外，淮山固本培元，清补兼湿，汤色清澈，口感甘淡，是仲夏素食养生的经典搭配。近日，安徽一名男子发布误食未熟透豆角后食物中毒，3天暴瘦8斤的视频，本意是警示公众注意饮食安全，评论区却意外跑偏，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打听豆角的生熟程度，试图照搬这种方式来快速减重。这场豆角中毒跟风热潮，既暴露出当下一些人扭曲失衡的瘦身观念，也为健康科普敲响警钟。雷雨天想科学避险，就得掌握正确的方法。若身处室内，就要关好门窗，远离阳台和外墙壁。紧闭门窗可以防止球形闪电进入室内，远离外墙能够避免建筑物侧面被闪电击中时对人体造成伤害。除此之外呢，不要靠近导电物体，远离电线和金属管线，不触摸水管、暖气管、煤气管，不使用带电属线路的固定电话，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菊花枸杞明目汤。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最近这些天啊，一条 90% 的中国青少年近视的新闻引起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和热议。在此之前，媒体也已经报道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到了6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70%，并逐年上升，小学生的近视率也接近40%，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数据了。现在的人们都面临着学业压力和各种电子产品的高频使用，又普遍缺乏户外运动，并且不是被迫熬夜，就是主动沉迷熬夜，缺乏睡眠，高楼大厦又阻挡了我们远眺时的视野，眼睛的负担可以说是十分沉重。其实视力下降了是很难逆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自己保护视力的意识，在平时就认真积极的预防才行。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不要在黑暗的环境下看书或者看电子屏幕，看书时我们记着要定时抬起头远眺以放松双眼，可以做眼保健操或者眼部刮痧按摩，刺激对应的穴位是可以起到缓解视疲劳的作用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用眼卫生，在触碰眼睛之前，我们一定要把双手清洗干净，以免眼睛感染细菌。化妆的人要认真卸妆，否则化妆品残留在眼睛里，长此以往也会影响视力的。平时我们养生可能更加关注的是我们的躯体，对眼睛的关爱却相对比较少，但实际上我们是必须非常精心地照顾好它的。除了刚才说的日常养护眼睛的小方法之外，今天啊，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养护我们心灵之窗的食疗方——菊花枸杞明目汤。这个食疗小方子是专门针对肾阴亏虚、肝肾之精不足、虚火上炎所导致的眼睛干涩、视力下降的情况的。菊花枸杞明目汤的配方是这样的：菊花15克，枸杞子10克，决明子10克，熟地10克，猪瘦肉300克。菊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了，无论是用来做鲜花饼还是泡茶水，它都是可以胜任的。我国幅员辽阔，所产菊花的品种非常多，可以入药的菊花按照产地和加工方法的不同分为薄菊，有个地名叫亳州，亳州的那个亳，雏菊，雏菊的主要产地就是滁州，还有贡菊和杭菊，其中以亳菊和雏菊的品质是最好的。菊花气味清香，味甘微苦，性微寒，入肺肝经，能够疏散风热，平抑肝阳，清肝明目，清热解毒。中医讲目为肝之窍，肝主疏泄，肝气通于目，肝气充和调达，眼睛才可以很好的视物变色，所以养肝可以明目。菊花辛散苦泻，微寒可清热，入肝经，既能疏散肝经风热，又能清泻肝热以明目，所以如果肝火上亢导致目赤肿痛，就可以用菊花来调理。而决明子的用处与菊花相似，味甘苦咸微寒，归肝大肠经，有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的功效，经常与菊花配合使用，调理肝火上炎导致的眼疾。与前两位清肝火以明目的药材不同，枸杞子与熟地是以补益肾经来达到明目的效果的。枸杞子和菊花一样，是我们平时常常拿来泡水饮用的药材。我们都知道它对视力好，其实原因是枸杞子入肝肾经，可以滋肾经补肝血，而且药性平和，是非常好的平补食材。而熟地黄是滋补肾经效果最好的药材了，大家也比较熟悉，但是为什么它还可以明目呢？熟地味甘性微温，归肝肾经，能补血滋阴，益精填髓，
灵枢大惑论中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木而为之精。灵枢五韬精液别中说，五脏六腑之精液尽上肾于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又说，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由此三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肾精是我们生命精气的本源，肾精充足，人的视力才会好，且肾主水，可以让精液上润木珠。所以大家知道了，保护好肾精就是在保护我们的眼睛。了解了配方里面的奥秘，我们来具体操作一下，看看这碗神奇的菊花枸杞明目汤是如何煲出来的吧。首先来准备食材，菊花15克，决明子10克，枸杞子10克，熟地10克，猪瘦肉300克。另外还要准备中药隔渣袋，中药隔渣袋在网上购买即可。然后把枸杞子清洗干净，用清水浸软，猪肉洗净后切条丝儿或者小块，烧开水，把隔渣袋用开水烫一下杀菌，然后烧开水将切好的猪肉下锅焯水，大概三分钟左右即可捞出。把决明子洗干净后装入隔渣袋中，然后把泡好的枸杞子沥干水，用隔水炖的方法，把所有的药材倒入锅中，盖上隔渣帘，再放入猪肉，填好温热的水，凉水会使肉质变柴变硬。另外外锅也加好水，选择煲汤模式，定时一个半小时即可。如果您是用砂锅煲汤，放入食材后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即可。最后时间到，加入适量的食盐，搅拌均匀，即可盛入碗中了。这道汤的味道因为加入了不少的菊花变得比较苦，但同时也散发着菊花独有的清香，加上用的是纯猪瘦肉，几乎没有油腻，喝起来的口感就像是在品一盏清苦的茶。也许开始会并不好接受，但是为了让我们的眼睛保持明亮，大家也要好好的喝下去呀。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介绍的这个菊花枸杞明目汤是专门针对肝肾之精不足、虚火上炎导致的视力的问题的。记住，阳虚体质的人不适合饮用此汤。好了，今天这个保护视力的话题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修身
3: 修身，
2: 养性
3: 养性，
2: 会生活。
4: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
3: 老中
2: 谈养生
3: 谈。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耳鸣啊，是指外界无声响的时候，而患者自觉耳内有响声，常描述为蝉鸣声、汽笛声、嘶嘶声或者是嗡嗡声。高音耳鸣使人烦躁不安，影响工作和睡眠，患者呢非常痛苦。耳鸣呢可以分为搏动性耳鸣和非搏动性耳鸣。中医认为龙为鸣之健，鸣为龙之始，明确指出耳鸣导致听力下降甚至耳聋。现代的医学研究证实 80% 以上的耳鸣患者伴有听力下降，常年累月的耳鸣使听觉系统长期处在一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久而久之呢，听力就会发生退行性的衰竭，导致听力受损，甚至引发耳聋。耳鸣呢，必须得到及时的治疗。今天我们将连线德音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难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3118669808和86698083，86698082和86698083。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呢，我们在中午的这个时段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耳鸣耳聋这个话题，好吗？到了这样一个季节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会说，哎呀，我现在耳朵越来越听不清楚了。那么上了年纪可以理解，但是一些年纪轻轻的一些女士也会有经常说，哎呀，我耳鸣然后耳聋啊，这个跟我们人体内在的机理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这个关联大了哈。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不要有一个简单的思维啊，耳鸣了或者耳朵聋了，我就查耳朵，我这个耳朵是不是这个有个零件坏了哈？
0: 是。
1: 在中医里头，中医的这个思维里头，往往不这么看哈。只如果你耳鸣了，耳聋就是耳鸣的时间长了就聋了嘛，是吧？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什么治健什么治使的是吧？说的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人这个虚了。这个因为实际上这个耳鸣啊耳聋啊也分虚实，这个实症是什么，就是突发性的爆发性的，有一个剧烈的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个实症，或者是人上大火了，也就是中医这个那个在素问脉解上有一篇哈，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而上月故耳鸣也，这个说的是阳气过亢向上冲以后形成了这个实症啊，这种情况有，但是这种情况在咱们临床现在极少极少的，特别少，所以咱们不说这种实症，因为这种实症几乎没有遇到过。
0: 对，
1: 现在这种耳鸣基本上都是虚症。那个咱们

0: 往往很多时候把这个耳朵这个比喻成就是这个五官七窍，就是这个眼耳鼻舌呀，这个哈前后音啊，这个叫窍。窍是什么意思？就是孔洞啊，是吧？这个叫空窍，咱中医说叫空窍。实际上这个空窍呢，这个是身体的内在的五脏六腑在身体表面的开口，叫空窍。就是这个你比方说肾开窍于耳，所以往往很多时候这个耳朵出现问题，咱们往往会想到这个肾，是吧？另外呢，心既窍于耳，心既窍于耳，那心脏跟耳朵是不是也相关的，是吧？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呢，咱们这个耳朵出现了问题，在咱们中医眼里并不是说光看这个耳朵这个零件有没有坏，耳朵这个器官有没有坏，耳朵里边哪个零件有没有问题啊。很多时候实际上耳朵出了问题是内脏的就是人的内脏，这个人的五脏六腑某个地方出现了问题。那具体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哪条经脉出现了问题，哪个脏腑出现了问题，那要具体的分辨。一个呢，咱们看耳朵，过耳朵周围的有哪些经脉，再一个呢，他身体伴随的一些其他的症状归哪条经，通过这样呢来辨证论治，来看到他属于哪个经哪个症。你比方说过耳朵这个过耳朵的经脉啊，这个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这个宗脉的意思就是多条经脉的循行都经过，就是个汇聚的地方。所以这个有很多条经脉都过耳朵或者是过耳朵的周围。比方说足少阳胆经，在这个灵枢经脉篇里边这个说了哈，它的一条支脉是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之后，就是从耳朵后边进到耳朵里边，然后从耳朵前面出来到目锐之后，目锐之就是咱们的这个外眼角，外眼角，你看外眼角夹角比较锐利，是吧？内眼角比较圆钝，可以治目锐之后。这是足少阳胆。手上阳三焦，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夹至目锐之。这个手上阳三焦经，它的支脉是从耳后进到耳朵里边，然后从耳朵前面出来，过客主人，客主人是哪？就是太阳穴的这个位置。交夹夹骨。夹部，然后到目锐子，也是到这个外眼角。尤其是手上阳三焦经说到了耳聋，其他这条经脉的事动则病，事主什么什么所生病，没有涉及到过耳聋。就是这个手上阳三焦经涉及到耳聋，说事动则病，耳聋浑浑沌沌，就这人耳朵聋，耳朵里边蒙蒙的听不清，是吧？昏昏的听不清。另外呢，手太阳小肠经也过耳朵，其实者从缺盆循径上夹至目锐之，却入耳中，就是到了外眼角以后却入耳中，就是往后折到后边，到了耳朵里边。这是手太阳小肠经。另外足阳明胃经，循夹车上耳前，过客主人上耳前，循着夹车就是咱们的外下颌角这儿哈，这个上耳前，你看沿着耳朵前边往上，这个过客主人，过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这是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的支脉，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就是有一条支脉从巅顶，从这脑袋顶，然后到耳朵的上面，耳上角，耳朵的上面。手阳明大肠经啊，它的络脉啊，其别者入耳合一宗脉，就是进到耳朵里边合一宗脉。你看这个。手上阳三焦经，足上阳胆经，手太阳小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手阳明大肠经，这阳经是不是都过耳朵？
1: 对，发现都是阳经在过，比较复杂。
0: 阳经过耳朵，虽然这个阴经没有直接过耳朵或者耳朵周围，但是阳经是通过这个阴经哈，心呐、肾呐、肝呐、脾呀，这些阴经，它是通过这个络脉跟这个耳朵相连，或者是通过经别跟耳朵相连，它都是相连的。包括中医的脏腑学说里边，肾开窍于耳，心既窍于耳，这个说法哈，也就是 这个耳朵跟这个这么多的经脉跟这么多的脏腑都是相关的。
1: 是，你看为什么一些中医院专门开一个耳疗科贴耳窦，我觉得这个耳朵啊真的跟我们身体很多的反应点反应区都有关系哈。
0: 对，那是耳穴的一个说法，这个耳廓上边有，因为人的五脏六腑，人的整个身体可以浓缩到一个耳朵上，在耳穴的不同位置对应着人的不同的脏腑皮脉筋骨肉，所以呢它通过这个刺激耳穴可以间接的调理人的那个身体哈，这个是耳穴治疗，跟咱们这个耳鸣耳聋还是不太相关，但是呢通过贴耳穴呢也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去缓解耳鸣和耳聋，因为你调理了它的不通的经脉，调理了它相关的脏腑，间接的可以调节耳鸣耳聋啊，这是一个小技，这是一个就是一个疗法吧，一个中医的一个疗法，所以咱们知道这个理论基础了，也就是你知道这个耳

0: 目所证明，所以就是归经把他的这些这个症状除了耳鸣，就是加上其他的身体的症状来归纳总结，来归经，一层一层的归纳，归纳完了以后看他病最先在哪条经，就从哪条经开始治，就是这样来治的。这是咱们中医六经辩证的一个治疗思路哈。
1: 嗯，
0: 你比方说它跟脾胃相关，这个因为脾胃相关，这也有这个也有理论基础，在《灵枢·口问》篇说了，耳者宗脉之所聚者，啊，就是咱们开篇说的啊，就是耳朵是多条经脉循行都经过的，地方。如果，这个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流，脉有所结，故耳鸣。这个说的是脾胃虚弱了，脾胃虚弱就是胃空了，因为胃是这个化运化脾胃是运化水谷精微的嘛，是吧？
1: 对，
0: 它是把水谷运化成气血的，然后充实到经脉当中去的。如果胃中空了，脾胃虚弱了，那宗脉就虚了，就是脉里的血就少了，少了它是不是就虚小，就逆下逆就虚小了？
1: 嗯，
0: 它就相当于水位就低了，是吧？
1: 嗯，
0: 血就低了，然后脉有所结，就枯竭的结哈，这血脉里的血就枯竭了。所以就耳鸣了，
1: 哦，
0: 啊，这是脾胃
1: 虚弱
0: 了，
1: 脾胃虚弱导致的耳鸣，
0: 啊，对，嗯，另外呢，整个的精气亏了以后也会有耳鸣。你看气血亏虚了以后，《灵枢·口问》篇也说了，上气不足，耳胃之苦鸣，啊，这个髓海不足的脑断耳鸣，这是《灵枢·海论》说的，它都是说的什么？就是因为脑为髓之海，脑是髓海，然后上气呢，就是人的上部，这个气的运行是从下边到从下焦发出来到中焦到上焦，然后布散到全身。这个气的生发由里到外，由下到上，是吧？
1: 嗯。
0: 如果你气虚了，那上气肯定就不满了，那个头面部的这个气就不满，所以头面部的这个空窍就不利。
1: 嗯。
0: 这个所以就会出现，这种这个症状。所以不管，也就是说，咱们说到了很多的脏腑和经脉都经过耳朵。还是要辩证，是吧？所以这是一个理论基础，有了理论就能指导你的临床。
1: 嗯，
0: 如果咱们现在有一个患者他有耳鸣，那耳鸣问问他耳鸣是什么鸣，具体到什么情况。你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是不是耳鸣也分好多种形式啊，有的是蝉鸣，有的是火车鸣，有的是嗡嗡的，有的风声，就各种的这个声音哈，它的象代表着什么？再一个呢，看他身体的症状，看他肢体上、心理上、精神上，然后他的这个躯体上边伴随的都有什么症状，咱们再归经，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晰一点啊。
1: 嗯。
0: 所以，如果只是空说，是比较这个不太好落到实处的哈。咱们就告诉大家，六经辩证，并不是这个。耳鸣就有一个特定的药或一个特定穴能治疗耳鸣，这还是要辨证论治的啊。
1: 对，
0: 看它属于哪经哪一症，咱们来开方。这是虚症，实症咱们不说了，因为实症也有，但是很少见，不说。那是实症一般都属于三阳症，为什么？咱们刚才说了，手足少阳，手足三阳明，手足太阳，是不是都过耳朵呀？所以阳症出现了，那种急症剧烈的那是有的，但是很少，主要是虚症。三阴症的比较多，在具体的辩证，这种情况是一大类。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这个患者，那个可能当时他并就是来看诊的时候并没有耳鸣，也没有耳聋，是来看其他的病的，就是更深的病，比方说是看少阴病的。结果治着治着出现了少阳症，少阳症里头手少阳三焦经不是。是动则病，耳聋昏昏沌沌嘛，是吧？
1: 嗯。
0: 那有可能会出现耳鸣，也可能这个患者本来是这个厥阴病，结果治着治着出现了太阳症，也出现了这个耳朵的问题，听力的下降，耳鸣是有这种可能的。这种叫排病反应，就是本来他没有耳鸣，他的病很深，在三阴，但是呢，治疗了以后，气血足了以后，推动着寒邪沿着这个经脉通过耳窍往外排的时候，耳窍暂时闭塞。这条经脉不太通畅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耳鸣耳聋，这种情况也是挺常见的。我治疗过一个小孩是哮喘，一个五六岁的一个小男孩哮喘，然后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

0: 后，这个小孩就出现了耳聋，就是他听不清了。把他奶奶吓坏了，就是给他说话的时候，他听不清啊，你说什么？就老这样，他奶奶就害怕了，就以为是不是伤了肾了，是不是伤了怎么着了，那就去做检查什么的啊。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就又没事了，这就是典型的出现，他本来属于少阴病，治疗一段时间以后，你看哮喘好了，结果耳朵听不见了，再接着治耳朵又听见了，这就是少阴病，本来少阴病出现了少阳症。手少阳三焦，视动则病，耳聋，昏昏沉沉，耳朵听不清，耳朵聋啊，是吧？这个是一个临床常见的，包括很多人，本来少阴病是厥阴病，然后治疗一段时间出现了中耳炎，这个出现了耳朵流脓，或者出现了这个中耳炎发作，耳朵疼，然后耳朵听力也下降，出现了一过性的耳聋嘛，这种是很常见很常见的，这都是阴病出阳。的一个反应，但是就是这种反应出现了以后比较吓人，是吧？所以这
1: 阴病
0: 个，
1: 出阳是吗？这四个字啊，这个好像你以前也讲过这样一个问题，阴病出阳，这个必须得专业的大夫来看，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警觉。
0: 对，这就是阴病出阳，里病出表，就是你这个脏腑充实了以后，这个精气运行起来，推动着寒邪外排，或者推动着垃圾外排。这垃圾会沿着经脉外排，沿着外排的时候，可能会通过这些孔窍往外排，通过耳朵往外排的也有，那就是耳聋、耳鸣或者耳朵这个耳朵流脓或者红肿，出现了中耳炎，是吧？也有通过鼻、口鼻往外排的，也有通过眼睛往外排的，通过前后阴往外排都有可能，这种就是典型的排病反应，这个到时候就要具体分析了哈。这种临床多见，再就是很虚的人，临床多见。
1: 很
0: 那
1: 虚的人，
0: 个，
1: 这个虚应该怎么去定义它？
0: 就是三阴病的人嘛，就是脏腑虚弱、少阴病的、厥阴病的人，这个是很常见的。这种三阴病的这种耳鸣、耳聋，包括人老了以后，比方七老八十了，是吧？这个时候的耳鸣、耳聋是挺难治愈的。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年龄到了。确实年老体衰是吧？
1: 对。
0: 年老体衰，女子七七，男子八八，到了他就是到了老了，他的脏腑都虚衰了，他的精气就不满了，他的孔窍不灵了，就会出现这种生理性的这个变化哈，这个是不太好治的。再有的呢，就是有的人还年轻，比方三四十、四五十，还不该出现这种七老
1: 对，
0: 八
1: 这种
0: 十的
1: 情
0: 地
1: 况
0: 方的
1: 其
0: 时
1: 实也
0: 候，
1: 挺多。
0: 对，出现了这种就属于什么？就是你的年龄虽然没到，但是呢，你的元气已经虚到。那个程度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现象。这种能治，好治，但是呢，临床也不是特别理想。有的时候就是大部分患者是很有效的，但是也有一些很难治的。是什么？就是还是什么？就是精气的虚衰哈，并不是那么好补起来的。经常有患者问，为什么我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呢？我还没补足啊？为什么我耳鸣还不好啊？耳朵聋还不行啊？是吧？我都戒烟。戒酒一个月了，我都不熬夜，我都一个多月不熬夜了，我都一个月不喝酒了，我怎么还不好啊？这种话是很常见的哈，因为什么呀？你虚的太厉害了，你的坑太深了，填不满呢，还是吧？
1: 也就
0: 长
1: 是
0: 年累
1: 说，
0: 月的熬夜，
1: 需要
0: 长
1: 更
0: 年
1: 长
0: 累
1: 的时
0: 月的
1: 间去
0: 酗
1: 修复
0: 酒，
1: 它。
0: 对，你把你的可能你熬夜熬了十几年，或者几年，或者喝酒喝了几十年。这个就是你的恶习啊，伤的身体已经亏空的很了，还是说什么酒色财气掏空了身体？你就那么一两个月或者半年，这个吃中药来补，它补不上来，就是填不满，是吧？你这坑还填不满呢，你的症状想消失是不容易的。我经常会说，那你挣了这么长时间钱了，怎么还这么穷呢？这个
1: 花的也多，
0: 那患者就笑了是吧？或者就说，那我花钱的地方还挺多呀。
1: 是。
0: 我说是啊，那你第一，你的亏空有可能你还没填上呢。你虽然天天在挣钱，但你的亏空很多，有的时候你的亏空你还没填上呢，是吧？你的账还没填满呢，还没还上呢。再一个呢，你就没账了。你天天是天天在挣，你挣的少，你花的多呀，是吧？
1: 对。
0: 是不是？其实这个比喻是很贴切的，那个让你。 让一个气血亏虚的人变成一个气血充实、精满气旺的一个人，那就相当于让一个穷人变成一个富人，很难的。
1: 得有很多的改变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它一在一点一点的、日积月累的在掏空我们的身体。有些时候可能不注意，有些时候可能就不太明白这个事儿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但是就是这么多年过来的，所以呢是需要改。只有改的话，才能让我们的元气慢慢的又积累起来，是吧？
0: 对，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中医的治病哈，不要不是说光依赖这个药物，这个有个灵丹妙药，你不管什么癌症，或者是不管多亏的身体，不管多重的病，一吃就好，那不现实哈。尤其是这种虚症、大虚症、虚劳症，是不是那么容易这个填满的？这个你这个亏空的身体是不容易那么填满的。要想让身体精满气旺、精足气旺，是需要积精累气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呢，你还要改你的这个生活的习惯，那个饮食的习惯，包括你的精神的习性哈、心性方面都需要改的。我们可以借用这个道家的一个这个名词儿啊，借用一下这个词儿来用到咱们中医上面，叫性命双修，你才能达到一个身体的好。性是指的什么哈？性就是那个性格那个性那个性字，就是指的人的心性，指的人的精神，指的你对应你的心理啊，你的道德水平啊，也就是你的灵性的那个层面，这是指的这说的这个性。命呢就是指的你的身体，就是你的物质的层面，你的生理的层面，物质的层面，就是你的精锐、你的寿命这方面。如果你光修命不修性，你就容易这个增长贪欲，是很难达到超脱的这个境界的。就是什么？就是你比方说，你现在气很亏，什么也干不了。比方说这个气很亏的，比方长期熬夜的人，长期防劳过度的人，这个乏累的很。这个精力也不够，脑力也不够，什么也干不了，没有精力了，是吧？然后呢，咱们通过吃药调理，气足了，气足了以后他精神旺起来了，然后呢，精神了，脑袋转得快了，然后呢，身上也有劲儿了，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然后他接着就干什么呢？香了以后，他身体还有病灶啊，但是呢，还没到这个气足到去攻这个病灶、修复这个病灶的时候，因为他气足呀，他又开始熬夜，他又开始玩手机，他又开始防劳，是吧？那是不是就吃药、吃中药，或者你这一段时间的积累养的这点精又漏了？所以这就是叫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
1: 是，所以说我们人体还是要，去改变自己的同时呢，还是要从像卢志刚谈的身心同调啊，从我们的身体上，从我们的心理上，从灵性方面，我们还是要去注意一些啊。
0: 对，所以光修命不修性是不行的，特别容易增长贪欲，增长贪欲，难以达到那种超脱的这个境界，难以让你的身体真正的有跨越式的发展，就是你的身体素元气的就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上，上台阶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心性很难改变，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什么？就是这个患者的方面，患者的方面是什么？就是。一个是，就是患者自己没有政治正见，就是咱们的治疗过程中，你要气足了以后，一定会去通关斩脉，一定会出现一系列的排菌反应，各种各样的排菌反应。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他的基础不一样，体质不一样，他的堵塞的地方不一样，病灶不一样，他出现的排病反应也千奇百怪。这个如果他没有患者，

0: 没有政治政见，出现这种通关反应的时候，还出现叫什么呀？叫前功尽弃，出现这种现象，这种在临床上太常见太常见了啊。
1: 嗯，
0: 我这个患者里边，你比方说治着这个比方说治着他本来没有耳鸣，他肾虚，这个治着耳朵聋了，一过性的耳聋了耳鸣了，或者出现耳朵化脓了，他就认为吃错药了。或者治着出现水肿了，寒邪化开成水肿了，他就认为你给他把肾伤了。或者有的治着这个出现了经脉循行现象，长疖子了，长疙瘩了，嗓子疼了，头疼了，便秘了，他就认为给我吃的热药，大热药让我给上火了，那个不行。就是这种现象太多了哈。这个因为他没有政治政见，遇到排病反应的时候，这个过不了关，通不了这个关的时候，他这个体质就上不了这个台阶儿，
1: 是
0: 这个病灶就修复不了。这个情况是很常见的啊，最常见的。这是患者的方面，他的也就是他的这个
1: 对中医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是吧？我觉得个人的理解就是说你
0: 对
1: 这方面不懂，
0: 专业度不够啊，政治政见没有，没有通不了关，是这种情况哈、啊、就是。这个医生啊给他讲了，反复的讲了，有的人呢、啊、我们都会耐心的讲一个小时的都有，但是呢又是听不进去，还是他没有这个慧根，他是听不进去的，他换不了这个他这个肚肠啊，他这不就是不行。所以这种就是身体不断的往下坠，你拽也拽不上去的，这种人是很常见的。再一种呢，就是他个人的境遇不同，他个人的精神境界不一样，精神境界不高，他往往会老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老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临床常见的男士，好多防劳伤肾的出现的阳痿，然后这个腰疼，然后他治疗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好的行房事。你比方说他痿了，然后他治疗一段时间气足了，足了以后他又去漏了。
1: 哦，
0: 因为人淫欲心特别重的人，他伤了精以后啊，他就没有这个功能了，就这个阳痿啦、早泄啦，或者出现这种伤精啦、这个腰疼啦、眼圈黑啦、这个脑袋就不转啦、脑袋这个智力下降啦、痴呆啦，有这种现象了哈。这个告诉他你得进房事啊，他说我都进了半年了，我都进了一年了。而那其实不叫进，那是什么？他就没这个功能了，他不是进，他是没有这个功能了。等到你经过一段时间吃药啊、调理啊，精血足起来了。足起来以后，因为他别处经脉不通，就这儿通。你淫欲心重的人，他就这儿通，所以他特别容易经往下流，或者做梦会有春梦，会有这些，一下就漏了。可能你养了一两个月、三个月，养了一百天，我都给他讲百日筑基要千万要小心。养了一百天，足了，人也精神了，气也足了，这个出现了这个沉勃的现象了哈。出现了人足一点了，哎，一下子都漏了。我说你这是就什么呀？这个就跟挣钱一样，挣钱犹如针挑土，花钱犹如浪淘沙。你挣了一个月的钱，一下子全花了，全漏了。这种事儿很常见的。包括好多这个有一个小孩儿，他心脏疼疼，肺疼，然后说他这个老是说他肺疼，心脏疼疼，晚上失眠，一宿睡不着觉。然后详细的一问呢？长期的玩手机，你看他的手机的这个玩的这个记录哈，最高记录一天玩17个小时，平常就是13、14个小时，也就是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玩手机打游戏。
1: 对，现在这孩子们玩这个特别厉害。
0: 玩的把自己的命都快玩没了，是吧？这个心脏也疼疼了，肺也疼了，脑袋也不转了，一点烦躁易怒，然后一点小事就蹦，就算是就蹦起来了哈，就是情绪非常不稳，接近这个抑郁症狂躁的这个边缘了。然后你让他不要玩手机了，好好的调身体，然后他是玩到后边都玩不了手机，一看手机头疼，一看手机眼疼，一看手机气短。然后呢他好好的调一段时间，是这个有气了，气足一点了，又去玩了。
1: 嗯，
0: 可以说这个就是恶习深重，刚强难化，是吧？
1: 对。
0: 所以呢，我就说这些年轻人都是不作不死，你作虚了就用中医来调一下，调了一下稍微好点了，就为了更好的作， 然后就更好的做，所以就是。

0: 老是虚了，走一点更虚了，你再走一点，再更虚，身体不但没有这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好里走，而且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更差，往下降，所以这就是这是患者的方面，另外呢就是医生的方面，医生都是那么明白的吗？也不见得，虽然不能禁欲助疾，孰能鉴病之源，这是咱们《伤寒论》的序。这个张仲景说的哈，虽然我不能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但是能够鉴病之源也就可以了，是吧？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大夫都能鉴病之源，并不是所有大夫都能把这个病，那个治好的，是吧？所以，如果你这个患者没有运气、没有福气，遇到一个好大夫给你乱治一通，误治，治聋了、治哑了、治坏了，是吧？还不如不治。所以很难的，好一个病很难的，尤其是一些大病、难病，要想好挺难的。
1: 是，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一个是患者方面，另外就是我们大夫这方面，两个人怎么样去配合？那首先就是患者要相信这个大夫，那么这个大夫呢，当然在专业方面一定要强，责任心要强，专业素养要强，所以这两方面合力才会把这个疾病治好，所以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你看啊，今天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请这个卢主任谈到了关于耳鸣耳聋这个话题。那么通过这一种疾病呢，也谈到了其他的这些疾病，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要懂得去保护我们人体最珍贵的这个元气，而不能通过说我的一些，强烈的欲望啊，我爱吃啊、爱玩啊、爱睡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习气，导致我们的元气亏空。那么哪儿亏得厉害，哪儿就会出问题。那么耳鸣耳聋呢，肯定就会表现出来。当然也不光是说这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谈到这儿了。那么后期呢，还会继续聊相关的一些话题。好，今天非常感谢卢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您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远，我们下一期再会。

0: 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

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长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膏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3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
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说是组织和队伍抛弃了他。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两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项目，还有多少个买卖要去做。后来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他就更加如鱼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都要过三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体熬坏了。我后来听人说，他确诊出肝病，最不好的肝病，国内的医院治不了。90几年他坐飞机到国外去治去，但是飞到那边就没飞回来，这人很早就没了，走的时候刚好60岁。所以说他就没有重视持满之戒，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你带队伍是想拿一个全国冠军，
全国

穿了，是不是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全世界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棒球这个东西不像乒乓球，需要时间去发展适应，去提高。现在要想赛出水平来很难的，但是比这个更难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太大了，有时候我们身体装不下它。我说完以后，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好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子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

回家吃去吧，一天吃四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高吃上。胡家老高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就行，别一下全倒满了，一次就喝15毫升，晚上前喝一次，睡觉前晚上9点钟以后再喝一次，这两次非常重要，连着喝2月。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高是非常好使的，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他自己就是10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老高能一个顶10个。所以我就非常笃定的让患者回家去用去，不用住院。就这么的，一直到2018年入秋，距离他第一次喝胡家老高4个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您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单位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一周过来2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4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高以后，4个月了，能走很远了，走个5000步、10000步，跟玩一样。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走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0000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2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身体好了，啥问题都没了，跟正常人一样，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

0: 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你着急了，老天都不答应，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人活一世，好多东西都是有定数的，寿命有定数，赚钱有定数，吃饭有定数，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儿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都是小毛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尿毒症，都一视同仁，都当小病处理，而且都能处理。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谁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行动。
0: 哦。
2: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啊，
2: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 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0: 啊啊，
2: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0: 啊啊啊！
2: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了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很担心是吧？
2: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了。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头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给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啊，变化太大了。
2: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2: 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0: 啊，
2: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吧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了，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你看看太好了。
2: 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就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啊，多好啊，
2: 哎、
0: 是不是老朋友？
2: 对对，
0: 嗯。
2: 哎，后来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0: 啊、
2: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0: 嗯、
2: 老尿裤的。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
0: 啊。
2: 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都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0: 嗯嗯
2: 嗯。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
0: 嗯。
2: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
0: 啊。
2: 嗯。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8-9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就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0: 啊。您别客气，
2: 我
0: 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啊。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2: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0: 嗯，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0: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2: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啊、胡老。
0: 哎，好的。
2: 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哎，
2: 好好，那行，
0: 好，
2: 那谢谢了，
0: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嗯。
2: 哎哎，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0: 好的。
3: 嗯。我是大连的，我今年70岁。
0: 哦，
3: 我有三个，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0: 哦，
3: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
0: 啊，
3: 这三个呢，就是说。其实我3月份发现的，
0: 啊，
3: 就是我1月份和2月份，可能是哈、啊，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
0: 嗯，
3: 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
0: 哦，
3: 都高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0: 啊，
3: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
0: 啊啊。
3: 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0: 我明白这意思啊，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
3: 啊，
0: 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3: 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 手脚懒得动弹，啊，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一头五，一躺就一下。
4: 啊

0: 午。老头就这么的说了，哎呀，这护价老高，一定要买，买了完了赶紧叫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怎么来怎么去，还有个好身体呀。
1: 对。
0: 啊。完了，老头就买了30，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
1: 哦。
0: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
1: 嗯
0: 嗯，干完事这不，这不我就开始吃啊。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12.3，哎，血压呢150-160，
1: 哦，
0: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1: 嗯，
0: 这不就是喝了老高了，给老高就用上了，
1: 嗯，
0: 用了哈。不到3个月，
1: 嗯，
0: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高给我起效了，
1: 啊，
0: 哎，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1: 嗯，
0: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
1: 啊，
0: 上医院去了就抽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6.6，
1: 嗯，
0: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嗯，你看看这是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哎。完了，这不是，就是量那个血压，血压说120，
1: 你看，
0: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护驾老高起效了吗？
1: 嗯，
0: 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这血糖也下来了，
1: 多可惜！
0: 我说我以前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这个头啊就是痒，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1: 哦，
0: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
1: 嗯，
0: 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儿，半夜1点醒了不用睡觉啊，
1: 啊啊啊，
0: 这不就是，就是开始就拿手挠，
1: 啊，
0: 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呐。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树的哈，那个头皮呀、啊，怪热怪热的了。
1: 嗯嗯。
0: 哎呀，能有个1-2个小时啊！
1: 啊，
0: 好，躺下吧。
1: 哎，
0: 还睡不着觉。
1: 嗯。
0: 胡老啊，一学啊，就是说2-3个小时
1: 啊。啊，
0: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1: 那可不是，不行啊。
0: 啊，这不我就是喝了老高。
1: 啊，
0: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1: 嗯，
0: 赶来白天呢，哎，没有事的时候，我干活呀、啊，它、
1: 嗯、
0: 也不痒。
1: 哎，
0: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在这哈、啊、给我保驾护航啊。
1: 没错，
0: 所以我感谢你，胡老。
1: 啊、你别客气、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啊。
1: 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啊，这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式的。完了，我再讲讲老头儿嘞。老头啊、
1: 嗯，
0: 去年是5月份，5月20号做的手术
1: 啊。
0: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那个换了个瓣儿。
1: 啊啊啊！
0: 又到了就是2022年的1月10号，哎，他又犯病了。
1: 嗯，
0: 你这犯什么病？
1: 嗯，
0: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1: 嗯，
0: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1: 哦，
0: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
1: 啊，
0: 一个不到40岁的、
1: 哦，
0: 一个是68岁的。
1: 啊。
0: 这2个人呢哈、啊、都没活，
1: 嗯，
0: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1: 啊，
0: 哎，来家呢反正是反正我伺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1: 啊，
0: 嗯，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高，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1: 啊、
0: 我说您喝吧，
1: 啊、
0: 反正呢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2次大手术、
1: 嗯、
0: 哈，
1: 嗯。
0: 你胡老讲的那个课，那个老高，嗯，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0: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1: 嗯。
0: 他就这会儿做完加藤了，他就有高血压。
1: 嗯。
0: 150、160，完了我就说，我说你喝吧。
1: 嗯。
0: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1: 没错。
0: 不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1: 嗯。
0: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1: 你看看，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0: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1: 嗯，
2: 130、140。
0: 现在他降到130、140。
1: 嗯嗯，
0: 你看
1: 多好啊！
0: 原先是160、150。
1: 嗯，
0: 啊，最高时候还180。
1: 哦，你看看、
0: 嗯，
1: 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0: 是。
1: 嗯。
0: 哎，胡老
1: 啊。啊。
0: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1: 啊，您讲。
0: 我这个口腔啊
1: 啊，
0: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1: 啊。
0: 咱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了，是不是
1: 啊？
0: 他这个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1: 哦，
0: 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有什么妙招啊？
1: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啊，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0: 啊。胡老啊，
1: 啊，
0: 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1: 您讲。
0: 你叫你那个给我参考参考。
1: 啊，
0: 哎，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
1: 嗯。
0: 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
1: 嗯。
0: 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3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就是
1: 血脂，嗯，
0: 再个是贫血，
1: 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
0: 啊，
1: 胡家老膏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啊
0: 嗯，
1: 老膏的功能是全面的，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0: 嗯，既然这么样事儿、
1: 啊、
0: 哈，两个人呐哈，正哥的呀，就是喝了这个老膏啊，就是说哈、
1: 啊，
0: 解决了不少的病情。
1: 嗯嗯嗯嗯。
0: 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1: 哎，好的，好，再会。
0: 好，嗨、
1: 啊，
0: 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1: 是吧？
2: 我真的、啊、挺高兴的。
1: 啊，
2: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啊。
1: 嗯。
2: 哎，效果那是非常好。
1: 嗯嗯嗯。
2: 哎，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哎，把我们这个病啊，哎，都给治好了。
1: 哎，
2: 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啊，
1: 嗯，
2: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1: 哎，好的，
2: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1: 嗯嗯
2: 嗯，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1: 哦，
2: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这不给把腰给闪了，
1: 闪了一下，嗯，
2: 那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1: 嗯嗯嗯
2: 嗯，这腰疼啊。哎，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 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1: 那是难免的，
2: 正常的事儿啊。
1: 对。
2: 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干重活了。
1: 嗯，
2: 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1: 那是男人的，是吧？
2: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1: 啊，
2: 但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1: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
2: 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1: 那可不是啊，
2: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翻个身呀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呀，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也没治好。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1: 这一条腿，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
2: 而且坐的时间长了啊，也难受。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这个滋味啊，您说也挺遭罪的。
1: 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
2: 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哎呀，憋屈呀，胡老。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听见您这个讲座了。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1: 啊，
2: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比我这病还重。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那我用着是不是也能好呢？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治病的。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但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2: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啊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1: 是的，这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是吧？
2: 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能弯下腰来了原来啊，那个腰疼的都不敢弯腰。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那真没事儿了。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
1: 没问题了，是吧？
2: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吧？
2: 啊，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1: 嗯嗯嗯。
2: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1: 啊啊啊！
2: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1: 哦。
2: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1: 嗯。
2: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
1: 嗯。
2: 就是的，定期复查吧，
1: 啊，
2: 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1: 对对对对，这容易、啊，
2: 可是每、
1: 啊、是吧
2: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啊、
1: 嗯，
2: 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1: 嗯，
2: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1: 啊、
2: 嗯、
1: 啊。
2: 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1: 啊，
2: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用咱这胡家老高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2: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来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它变小了、
1: 嗯，
2: 让我这个哎呀，心里头、
1: 嗯，
2: 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
2: 嗯。
1: 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
2: 嗯，
1: 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呀、啊。
2: 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哥这5个多月了吧？
1: 啊，
2: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2: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1: 嗯嗯嗯嗯，
2: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2: 哎，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5个来月啊，就给我解决了。啊啊、
1: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2: 哎呀，胡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没错，嗯，
2: 你看我现在哇、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1: 啊，
2: 都得感谢您啊，
1: 啊，
2: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哎呀、
1: 嗯，
2: 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2: 嗯、
1: 啊，高兴吧，老朋友。
2: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的本源疗法，啊、
2: 哦，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2: 嗯、
1: 把它激发起来。恢复到他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2: 嗯、
1: 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作用啊、
2: 嗯、
1: 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的、嗯、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5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
2: 嗯、
1: 再过1-2个月、2-3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是不是？太好了。
2: 对对对，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2-3个月，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1: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2: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啊。好，再会。
2: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7: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时运，对于智者，那是一种恩赐；对于愚者呢，就是一种浪费。这聪明人跟愚蠢的人，对待时运的态度、方法都不一样。就聪明人总是积极准备，积极的等待。什么叫积极呀？有计划，有目的，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那愚者呢，大概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吧，掉下来的几率那玩意儿有多少，没人去算那个。一般人都说反正天上不掉这馅饼，老百姓也讲话嘛，人走时气，马走膘。为什么说对智者是恩赐呢？因为智者能够顺应潮流，充分利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大智之人，尤其是那种化敌为友、变废为宝、化干戈为玉帛的人，更值得后人去学习。春秋时代五霸之首那位齐桓公就是一位这样的君王。齐桓公作为霸主，那可不仅仅是因为祖上给他积攒上了财富啊。相反，除了他是齐国国君的儿子之外，几乎再没有任何政治资本了。那人说，你是国君的儿子，你就继位呀。不光他一个，好些儿子呢。他这一代的兄弟特别多，封建宗法制不是分嫡庶两支吗？嫡亲庶亲这是两个派系。什么叫嫡亲呢？就是正室夫人，所谓正妻所生，这是嫡子。要是小妾们生的呢，那就叫庶子，嫡出庶出。封建宗法制有这么一个规定，叫传长子，尤其要传嫡长子。你儿子再多，也得先选那正妻生的，也得选那年纪最大的。那么齐桓公叫小白啊，他在他这一方兄弟里边既不是嫡出，也不是老大。他怎么继的位呢？这话说来长了，历史的命运给他了一次机遇，而这个机遇也是他争取来的。他的父亲死了之后，继位的就是那位齐襄公，那是他的大哥。这齐襄公人是一表人才。为什么父亲把位置传给他呢？最主要的是他天资聪慧，英俊潇洒。不是常说人不可貌相吗？偏偏就有以貌相取人的人呢。再加上这位齐襄公在做世子的时候就显得比别人机灵万分，勇武有力。你说吧，骑马射箭，驾车征战，还是在家里舞文弄墨，他都会。他继位了，继位了你得珍惜呀。这齐襄公刚愎自用，是荒淫无道。继位之前他就特别的离不开这女色。怎么特别离不开呀？君子好色，取之有道啊。君子好财，也得取之有道。他不是，全不论。什么叫妹妹呀？怎么叫庶母啊？他都看着不错。妹妹啊，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文姜。好些妹妹呢，就这位长得最漂亮。俩人是一个爹的，那关系可不远呢，顾不了那些了。这齐襄公 在做世子的时候就跟他这妹妹私通有染。后来呢，他父亲有点耳闻，能说一点不知道吗？风吹草动的，盯着点吧。你看看他们俩怎么回事啊？干脆，女大不能留啊。他父亲就把他这妹妹文姜给嫁出去了，嫁到了鲁国。这文姜啊，命还真不错。嫁到鲁国之后，没多久成为国君夫人了。她的丈夫就是鲁桓公。这鲁桓公稀里糊涂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宠爱的这个美人曾经在家乡里跟他的哥哥有染呢。而文姜呢，还真就没忘了齐襄公，有时候托人还捎着信问问怎么样。齐襄公现在已经当了国君，美女如云呢，大概是因为打小的恋情吧，一直也没忘了文姜妹妹。这文姜没事就撺弄自己这国君，告诉那鲁桓公，我打回娘家看看，齐鲁两国是近邻，干脆你跟我一块儿回国吧，跟我的哥哥见见面，咱们得世代交好啊。好，这鲁桓公别提多窝囊了，用我们现在话说呀，他怕婆，老百姓讲话怕媳妇儿，怕婆就说他这路人呢。鲁桓公怕这文姜，主要是怕他的美色，二一个也怕他的后台政治靠山。像这种婚姻政治意味很浓，齐鲁唇齿相依，又都是西周建国时候分封的两个大诸侯国，齐国的祖先就是那太公姜子牙呀，鲁国的祖先呢就是那周公旦呢。您瞧瞧这两位祖先，地下要是有知的话得多寒心呢，这后世子孙怎么出现这么一批不孝之辈呀？鲁桓公跟着文姜就见齐襄公来了，那在招待上当然没问题了，招待一国之君相当热烈，酒席宴由得中午一直开到晚上，一直到把鲁桓公给灌醉了。赶鲁桓公睡到半夜一醒来，我那夫人呢？他说夫人跟他哥哥聊家常呢。啊，鲁桓公揉着眼睛往窗外边瞅瞅，什么点儿了？这天还没亮呢。大伙一听这都糊涂话，怎么天没亮，这竟大半夜呢？国君聊到这会儿还没回来。鲁桓公再怕媳妇，再想依靠齐国的势力，他也不是傻子呀，心想这里边有毛病。那夫人在哪儿聊呢？好几个手下人也说不上来，刚才打这个宫殿门进去，又打那个门又出来，又怎么一绕过，好嘛，这鲁桓公跟疯了一样，这连打带骂。手下人把实话说出来了，就那屋呢，鲁桓公就在门口这儿站着，没进去吗？没这胆子，他也怕进去之后真要是堵着了，这将来齐襄公跟他一急怎么办呢？再说家丑不外扬，自己这脸往哪儿放啊？就这么他在这盯着。那位说齐襄公跟他妹妹干嘛呢？叙叙旧，何止是叙旧啊，重温冤梦啊。文姜一看差不离了，哥哥我该回去了，再等等吧，还等等，再等等金鸡报晓天就亮了，好嘛，点儿掐的还挺好。文姜理了理衣衫，整了整头发，又在这宫殿里边出来，往大门口这么一看，哟，啊，国君你怎么在这儿？哼，鲁桓公哼了一声，你干什么去了？啊，国君，我与我的兄长喝酒喝至半夜，然后又与自家姐妹在一起聊了聊童年往事。小时候我们在一起可好呢，没问你们小时候。鲁桓公心想你们现在关系也不远哦。怎么说呀，齐襄公听到有人报信说鲁桓公在外边呢，吓得这位齐国国君从小门跑出去了。 鲁桓公按期按别，转天来就要告辞。齐襄公一看，再多住几天吧，又是妹夫，又是另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还得招待你，领你在齐国转转不转了。鲁桓公说。

说走就走啊，那就再开一桌酒宴，昨儿接风今儿送行，中午咱们吃，好吗？鲁皇宫说什么也不吃晚饭，他怕晚上姐儿几个再聚一块瞎聊。吃完了送别饭，鲁皇宫走，也是心里别扭啊。这鲁皇宫又喝多了，像这没酒量少喝呀，他跟酒量没关系，人逢喜事精神爽，越喝越高兴，闷在愁肠盹睡多呀，这会儿再喝点酒那就火上浇油了，越喝越发愁，越喝越想睡。鲁桓公喝大发了，走吧，可得走得了啊，好几个人架都架不住啊。这鲁桓公个儿虽然没有齐襄公高，人可挺胖，几个人抬得死沉死沉，这怎么行啊？得了吧，齐襄公吩咐把大力士彭生给我找来。是，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噔噔噔，打地基呢吗？不是，走来一人，好，这动静把鲁国随驾的这些位大臣的下人呢都看傻了，这是人吗？就见走来的这位大力士彭生身高一丈还多呢，五大三粗，那真叫虎背熊腰。你看这虎背狼腰那好看，要虎背熊腰就瘆得慌了。面皮黑，黑中透亮，两个大灵灯眼睛，大大鼻梁，这说起话来就跟那人在酒缸里边说话一样，瓮声瓮气。参见国君。彭生啊，我的妹丈今日饮酒过多，也是即将离别，我们有很多话还没有说尽，所以愁上添愁，我打算命你将他抱到车帐之上，随行护驾，你能做到吗？敢不遵命。彭生答应一声，冲着齐襄公点了一下头，别人没太注意，齐襄公早就嘱咐好了，嘱咐什么了？就让这彭生把这鲁桓公杀了。可是大伙都看得明白，你抱着国君你不能带武器呀，好嘛，右边挂着刀，后边背着矛，那叫行刺怎么办呢？彭生一身便装，赤手空拳，把鲁桓公就抱到那车辇上了，就这么一抱的功夫，鲁桓公就醒过来了。嗯，他这么一睁眼，彭生那一把大手就要把他嘴捂上了，捂到嘴上之后，鲁桓公什么也看不见了。怎么捂嘴什么也看不见？好，就彭生这手跟仆人一样，他目的是想捂嘴，捎带脚连脑瓜顶都给盖上了，什么也看不着了。嗯，想叫叫不出来，前面吩咐开车吧，啪啪咕咕咕咕，大车就走了。走到半道上，彭生一看差不离了，抬手这么一瞧，再瞅瞅这鲁桓公吧，都在那倒气儿呢，闷得够劲呢，俩眼珠翻白，有上气儿没下气儿。彭生一看，我还等什么呀，就趁这会儿，一会儿我再打他，他就醒过来能叫出声，这会儿他连喊的力气都没了，两膀由打鲁桓公肋下可就递过来了，手在他前边这么一攥，往怀中这么一勒，哎，咔，一声啊，他把这鲁桓公肋叉子给勒断了。你想，这两边这肋骨就是保护内脏的，您说他这胳膊形成这箍得多大劲儿吧？好嘛，这紧的这么一箍，把肋骨给箍折了。鲁桓公哇这么一张嘴，一口血就喷出来了，那还不死吗？只等他咽了气，彭生这才跳下车来，大大方方回来了。鲁国人没拦着吗？你看看，特使啊，送到半道人家该走，你也不能拦着呀。谁也没注意他们国君怎么样。这彭生感情在那专车

如果没有答复，咱们倾全国的兵马跟这齐国拼了。结果人齐襄公给了一个满意的答复，什么答复啊？我调查了，刺杀鲁桓公的正是那位莽汉野人大力士彭生，就是他干的，把他杀了吧。这彭生能被杀了吗？那得骗呐，那真有七八个大小伙子到不了他的跟前呢。齐襄公假说请他吃饭，要犒赏犒赏他，回来大大方方往那儿一坐，再想站起来，他坨大，那动作就慢。两旁武士赶得近前呢，拿铁锁抖铁链子，稀楞哗楞。那位说怎么不用绳子呀？那绳子能结实吗？好，这位两膀一挣，再全给蹬断喽。用铁链子把他给他拴好了。彭生纳闷，怎么回事啊？国君，不杀你，我跟鲁国上下没法交代啊！呸！彭生急了，好你个昏君，是你让我……这刚说一半，赶快把他给我推出去！一刀。彭生那么大个儿，那好杀吗？嗨，您别忘了，他个儿再大，他脖子不能比一般人粗太多呀！咔一刀把脑袋剁下来，然后把这脑袋就派人给送到鲁国来了。鲁国一看，人家已经把仇人杀了，这里边一定有毛病，有毛病打呀！真打不过齐国呀，国力比人家弱小，按期按憋吧。那鲁桓公那夫人文姜呢？文姜都没好意思回鲁国的都城，就在鲁国边界，鲁跟齐国有一条河作为边界，他就在鲁国边界的河边上找那么房子住那儿的。儿子拿他也没辙，怎么也是亲妈呀，所以国君对他心里边虽有看法，也不好说什么。而文姜也更为了方便于跟他哥哥幽会，过河那就到娘家。齐襄公没忘了妹妹，没少到这儿看看妹妹来，也没少了在国内霍霍，国内霍霍啊，上上下下民怨沸腾，尤其是两位戍边的大臣对他意见最大。戍边那边界得有人看着呀，这种军队是最为辛苦，不打仗看着好像和平无事，实际风餐露宿，日日夜夜就在那儿守着，这滋味够多么难熬啊。而这位齐襄公对那些戍边的战士却是言而无信，你不得定期换房吗？什么时候让他们回来呀？合着一辈子就在那边界待着。人家头人就问了，国君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呀？正吃着瓜呢，瓜熟时节得一年了，转过年瓜熟了，人家还送俩特产，也是当地的瓜类啊。您看看，这是我们边疆产的瓜，您尝尝，怎么样？想起来呗？想什么呀？国君，我们该换了，不能老让我们戍边啊！呸！你们什么时候走，得听寡人的，滚了回去。一而再，再而三，这些戍边的战士就造了反了。趁着齐襄公打猎的时候，他们要暗杀齐襄公。就这么时候，蹦出一大狗熊来。齐襄公也不知俩眼怎么着，哗的是昨儿没睡好，他看这狗熊像那彭生，好嘛，合着彭生附体呀、啊。民间传说，齐襄公从打车上掉下来，被这兵追的，撒丫子跑回宫殿，结果这帮当兵的就追到王宫里边，把齐襄公给杀了。齐襄公那么一死，谁继位呀、啊？孩子小。他那些庶出的兄弟们还有很多呢，有两位流亡公子，一个在鲁国子纠，一个在莒国叫小白。莒国跟鲁国都是齐的近邻，要从这些距离上讲，莒国更近。现在是这样，流亡在外的公子谁先到达自己的故国，谁就先继位，反正都是庶出啊。所以莒国的那位江小白就沾了光了。小白的老师叫鲍叔牙呀，鲍叔牙催促车驾赶快走，抢先一步。这刚走到半道上，就听得前边马挂銮铃啊，战车声

0: 着的地皮一劲儿往起起灰尘，大地都在颤动，也不知来多少人，咕咕咕咕咕咕，稀啦啦啦啦啦，战马嘶鸣，怎么回事？逮住四将，命武士赶快把公子给我保护了。公子就是那小白啊，武士举国派来的，往旁边这么一站，哎，二三十位吧。举国怎么派这么点人呢？举国跟齐鲁可没法比，那是小国中的小国，没有实力。这万一是刺客怎么办呢？鲍叔牙定睛一看，哟，是他呀，谁来了？自己的好朋友管仲。管仲从鲁国来，他扶保的是另一位公子，叫那子纠。管仲怎么来了呢？管仲跟鲁国的国君还有跟他自己那公子都打过招呼了，不能让江小白占了先，他本身道就近，这样咱们兵分两路，国君您保护我家公子急速派人登城上路，我单领一支人马去劫持江小白。他怎么劫呀？管仲早有打算，带着三四十辆战车呢。管仲背弓跨箭都准备好了，鲍叔牙就挡在江小白的前面。管仲，咱们既然是好朋友，各为其主，我知道你怎么想的。管仲脸红了，他真是行刺来的。我绝无他意，只是嘱咐你家公子小白，我家公子纠视为兄长，应该他继位。鲍叔牙看了看他，咱俩说了不算，你走吧。好，管仲命人调转车仗，假意要走，就在后边放松警惕的时候，他回手一剑，啊，噗，正中公子小白的前心。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 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了，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藏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膏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3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 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说是组织和队伍抛弃了他。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两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项目，还有多少个买卖要去做。后来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他就更加如鱼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都要过3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7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体熬坏了。我后来听人说，他确诊出肝病，最不好的肝病，国内的医院治不了。90几年，他坐飞机到国外去治去，但是飞到那边就没飞回来，这人很早就没了。走的时候刚好60岁，所以说他就没有重视持满之戒，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 你带队伍是想拿一个全国冠军，全国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全世界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棒球这个东西不像乒乓球，需要时间去发展适应，去提高。现在要想赛出水平来很难的，但是比这个更难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太大了，有时候我们身体装不下它。我说完以后，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好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子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2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糕，其余方法嫌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糕吃上。胡家老糕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就行，别一下全倒满了，一次就喝15毫升。晚上前 喝一次，睡觉前晚上9点以后再喝一次，这两次非常重要，连着喝俩月。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是非常好使的，它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它自己就

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四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高以后4个月了，能走很远了，走个5000步10000步跟玩一样。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走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0000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2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身体好了，啥问题都没了，跟正常人一样，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你着急了，老天都不答应，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人活一世，好多东西都是有定数的，寿命有定数，赚钱有定数，吃饭有定数，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

0: 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都是小毛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尿毒症，都一视同仁，都当小病处理，而且都能处理。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谁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0: 哦。
2: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啊，
2: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0: 啊。
2: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你很担心是吧？
2: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 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
0: 嗯嗯嗯。
2: 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儿了。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啊，变化太大了。
2: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2: 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再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吧就哎呀闷的啊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2: 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就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多好啊，是不是老婆？
2: 对对。后来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老尿裤的。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找厕所呀。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都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高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高8-9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就好啊。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0: 您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高，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2: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 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0: 哎、姐姐嗯，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0: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2: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0: 哎，好的。
2: 经常听你的节目。哎，好好，那行，
0: 好，
2: 那谢谢了，
0: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嗯。
2: 哎哎，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0: 好的。
3: 嗯，我是大连的。
0: 嗯。
3: 嗯，我今年70岁。
0: 哦。
3: 嗯，我有三个。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0: 哦。
3: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啊。这三高呢，就是说其实我3月份发现的
0: 啊，
3: 就是我1月份和2月份可能是哈、啊、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
0: 嗯，
3: 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
0: 哦，
3: 都够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0: 啊，
3: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
0: 啊啊，
3: 这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0: 我明白这意思啊，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
3: 啊、
0: 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3: 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
0: 嗯，
3: 手脚懒得动弹
0: 啊，
3: 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是一头捂。一躺就一下午、
0: 啊、
3: 老头就这么就说了，哎呀，这胡家老膏一定要买、
0: 啊、
3: 买了完了赶紧叫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啊、怎么来怎么去，还有个好身体啊。
0: 对
3: 啊，完了老头就买了30，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
0: 哦，
3: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啊，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
0: 嗯
3: 嗯，赶完事儿，这不我就开始吃
0: 啊。
3: 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12.3，哎，血压呢150-160。
0: 哦。
3: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0: 嗯。
3: 这不就是喝了老高了。给老高就用上了，
0: 嗯，
3: 用了哈，不到3个月，
0: 嗯，
3: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高给我起效了，
0: 啊，
3: 哎，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0: 嗯，
3: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
0: 啊，
3: 上医院去了就抽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6.6。
0: 嗯，
3: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0: 嗯，你看看降得多快呀、
3: 啊，
0: 是吧？
3: 哎，完了，这不是，就是量那个血压，血压说120。
0: 你看看，
3: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胡家老膏起效了吗？
0: 嗯，

0: 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的血糖也下来了，
1: 多可惜、
0: 啊、我说我以前呢、嗯、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啊、这个头啊就是痒，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1: 哦，
0: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儿，半夜一点醒了不用睡觉啊，
1: 啊啊啊，
0: 这不就是开始就拿手挠
1: 啊，
0: 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呢、啊、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树的哈、啊、那个头皮啊怪热怪热的了，
1: 嗯嗯，
0: 哎呀，能有个一两个小时啊，
1: 啊，
0: 好，躺下吧，
1: 哎，
0: 还睡不着觉，
1: 嗯，
0: 胡老啊，一学啊，就是说两三个小时
1: 啊，
0: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1: 那可不是，不行啊，
0: 啊，这不我就是喝了老高，
1: 啊，
0: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1: 嗯，
0: 赶来白天呢，哎，没有事的时候，我干活呀、啊，他也不痒。
1: 哎，
0: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在这哈、啊、给我保驾护航啊。
1: 没错，
0: 所以我感谢你、啊，胡老、啊。
1: 你别客气、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啊，
1: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是不是啊？
0: 是啊，这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事的。完了，我再讲讲老头嘞。老头啊。
1: 嗯，
0: 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1: 啊，
0: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换了个瓣儿。
1: 啊啊啊！
0: 又到了就是2022年的1月10号，哎，他又犯病了。
1: 嗯，
0: 你这犯什么病？
1: 嗯，
0: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1: 嗯，
0: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1: 哦，
0: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
1: 啊、
0: 一个不到40岁的、
1: 哦、
0: 一个是68岁的
1: 啊，
0: 这两个人呢哈都没活。
1: 嗯，
0: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1: 啊，
0: 哎，来家呢，反正是，反正我伺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1: 啊，
0: 嗯，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膏，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1: 啊、
0: 我说您喝吧，反正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2次大手术、
1: 嗯、
0: 哈。
1: 嗯，
0: 你胡老讲的那个喝那个老膏，嗯，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1: 啊，
0: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1: 嗯，
0: 他就这会儿做完夹层了，他就有高血压，
1: 嗯，
0: 150、160，完了我就说，我说你喝吧，
1: 嗯，
0: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1: 没错，
0: 不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1: 嗯，
0: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1: 你看看，
0: 哎，
1: 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0: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1: 嗯，
2: 130、140。
0: 现在他降到130、140。
1: 嗯嗯，
0: 你还
1: 多好啊！
0: 原先是160、150。
1: 嗯，
0: 啊，最高说还180。
1: 哦，你看看、
0: 啊，
1: 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0: 是。
1: 嗯。
0: 哎，胡老啊。
1: 啊。
0: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1: 啊，您讲。
0: 啊，我这个口腔啊，
1: 啊，
0: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1: 啊，
0: 咱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了，是不是？
1: 啊，
0: 哎，他就是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1: 哦，
0: 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给我，你有什么妙招啊？
1: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
0: 啊，
1: 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

0: 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1: 啊，胡老啊，
0: 啊，
1: 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0: 您讲。
1: 你叫你那个那个给我参考参考。
0: 啊，
1: 哎，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
0: 嗯。
1: 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
0: 嗯。
1: 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三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就是血
0: 脂，血
1: 脂，
0: 嗯，
1: 再个是贫血。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
1: 啊，
0: 胡家老高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老高的功能是全面的，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1: 既然这么样事儿、哈、
0: 啊，
1: 两个人呐哈，正哥的呀，就是喝了这个老高啊，就是说哈、解决了不少的病情。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0: 哎，好的，好，再会。
1: 好，嗨、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3: 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0: 是吧？
3: 我真的、挺高兴的。
0: 啊，
3: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啊。效果那是非常好。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把我们这个病啊，都给治好了。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
0: 哎，好的，
3: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0: 哦，
3: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0: 闪了一下，
3: 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0: 是难免的，
3: 正常的事儿啊，
0: 对对对，
3: 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那就不能干重活了。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0: 那是男人的、是吧？
3: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0: 啊，
3: 那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着越疼越。

0: 床是根本就起不来了，啊，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1: 啊，
0: 翻个身啊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0: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1: 啊，
0: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1: 哦，
0: 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啊，
1: 嗯嗯嗯，
0: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1: 啊，
0: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
1: 啊，
0: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1: 这一条腿，哎，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
0: 哦。嗯，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也难受，
1: 嗯，
0: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1: 啊，
0: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1: 嗯，
0: 哎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1: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0: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1: 嗯嗯嗯，
0: 哎呀，憋屈呀，胡老。
1: 嗯嗯嗯，
0: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
1: 啊，
0: 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1: 哦，您听到
0: 了。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1: 啊，
0: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
1: 嗯，
0: 哦，
1: 啊啊啊，
0: 比我这病还重。
1: 嗯，
0: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1: 嗯，
0: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
1: 哎，
0: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1: 哦，
0: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1: 嗯，
0: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1: 嗯，
0: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
1: 啊，
0: 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1: 嗯嗯。
0: 但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哦，
1: 嗯，
0: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1: 啊
0: 啊。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呀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1: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0: 嗯，
1: 是吧？啊，
0: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1: 嗯，
0: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1: 啊，
0: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啊，都不敢弯腰。
1: 嗯，
0: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了。啊，
1: 嗯，
0: 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1: 嗯，
0: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哎，
1: 哦，没问题了，是吧？
0: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了啊！
0: 啊，哎，啊，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1: 嗯嗯嗯。
0: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1: 啊啊 啊！
0: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1: 哦。
0: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0: 那有时候在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哎，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1: 对对对对，这容易。
0: 可是每、
1: 啊、是吧
0: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
1: 嗯、
0: 啊，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1: 嗯、
0: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1: 啊啊。
0: 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1: 啊，
0: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哎，用咱这呼家老高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0: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来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他变小了、
1: 嗯、
0: 让我这个哎呀心里头、
1: 嗯、
0: 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
0: 嗯、
1: 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呀、啊、
0: 你看我现在用胡家老哥这五个多月了吧，
1: 啊，
0: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啊，
1: 嗯、
0: 就给我解决了、啊。
1: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0: 哎呀，霍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没错，嗯，
0: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1: 啊，
0: 都得感谢您啊，
1: 啊，
0: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哎呀、
1: 嗯、
0: 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高兴吧老朋友。
0: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的本源疗法，啊、
0: 哦，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把它激发起来了。恢复到他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0: 嗯、
1: 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作用啊、
0: 嗯、
1: 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
0: 嗯、
1: 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
0: 嗯、
1: 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这两三个月、
1: 啊、
0: 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1: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
1: 啊，
0: 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啊。好，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

0: 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儿努力，跟咱们这个厂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2: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1: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2: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
2: 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味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味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
1: 嗯，
2: 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往前溯源的话，所有的这些美食的源头，他们的原材料都少不了油。
1: 对，
2: 所以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也是一样，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你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油是绝对少不了的。
1: 嗯，
2: 所以如果我们善道玉味说想给大家带来真正好吃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的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开诚布公，把我们善道玉味在用什么样的油，今天给直接带来了啊。
1: 嗯，
2: 所以就是大家说了，为啥善道玉味家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善道玉味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
2: 对，
1: 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
2: 没错，
1: 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2: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它其实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而且全程它必须要求有机是什么概念，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而且是我们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所以从种植到成品我们是全程可以做到溯源的。
1: 嗯，
2: 啊，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收到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之后，您去扫一个那个码，你扫完码之后会更加让您安心和放心。所以现在你会说了，家庭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较高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从家里每一个人吃的这口油开始来换，因为它跟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2: 那既然咱说要换油了啊，我要把家里边的植物油全部换掉，我要换到更健康的亚麻籽油，给我补充那么多的欧米伽三，那你为什么不换有机的？我们今天等于上一个台阶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步到位了，好不好？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都说平时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呢给孩子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对吧？那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对吗？而且呢咱们这个

0: 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科普，咱就看谁家的，
1: 对，
0: 咱就看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儿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善道御味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在瓶身上标注了52%-68%，这算不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麻酸的含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啊，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六太多了，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六。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啊，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浑浊呀、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呈啊、就是透。

0: 必须是大于等于53%，而且呢，优质产品通常是大于等于60%的。你看，咱们就是在52%到68%之间的，
1: 对，68%，嗯。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品级了啊。再来呢，就是有机的，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吧，一级的，而且还重要一点是什么？它是冷榨的，这点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呢，很多亚麻籽它是那种油浸出式的那种，对吧？
1: 嗯，
0: 咱们这个冷榨是什么？就是在60度，
1: 就是全程低温冷压萃取。
0: 对，60度以下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嗯、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52%到68%之间的，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吧，
1: 啊、
0: 对吧？原产地，对，我再说一遍，
1: 是来自于，
0: 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种这个亚麻籽，它这个日晒条件各方面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咱就说价格吧，好吧？马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1: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有机双认证的，但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0: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到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
1: 是
0: 做过功课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好吧，咱高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50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呢，咱们今天，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虽然您店里卖的不贵，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1: 那这样，咱给大家算一下啊，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是希望咱们大咖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咱都能吃上好油，换上好油，以最亲民的价格。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199块钱。那199，我们算一下，正常按49块钱一瓶一斤来讲的话，咱们其实在门店当中只能买4瓶。但是既然我能够把我们善道预味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到我们的大咖购的现场，所以今天我一步到位，也不用星辰跟我讲，我直接199块钱买4瓶，再送4瓶，好不好？
0: 8瓶啊。
1: 8瓶，我们今天199，可不可以？
0: 您真的是太给面了，这本来其实我也是想翻个倍的，您这咱俩合作这么久了，有默契了是吧？不用
1: 我
0: 说了，
1: 主动加了啊。
0: 对，但是你看啊，马经理，咱俩那么熟了，你也了解我，你自己都主动加了，那没我啥事儿了呗？我觉得我坐这儿有点不太尽职尽责呀。你咋不说话了呢？
1: 我没听见。199块钱8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0: 我承认这个1998瓶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啊。但是我这样小小不情之请，毕竟我在这坐着呢，我也不能说您说了啥就是啥，那领导听着我这不这么不敬业，可能会扣我工资啊。这样我再要2瓶，行吧，咱凑个10全10美的，好吧？10全10美的组合，10瓶您给我按199，咱1瓶1斤500毫升，行不行？
1: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来做节目吧？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善道预味的支持。所以 我觉得
0: 同意了，
1: 说的也在理，在理。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0: 行。
1: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50-50，好不好？
0: 行，50-50，答应你，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199，大概够给到大家前50名顾客。

0: 啊，前五十名会员的价格199是十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那可能就是八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圣道预备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十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五十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20-30糊弄的。
1: 没30
0: 啊，对吧？所以这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是善道御味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一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68%之间的优级品啊、一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比价去看价格，对不对？咱不说超市里面啊，咱哪怕就说网上，你去随便去看一看，我在某东网站上就看到的这个大概一瓶能够做到这个亚麻酸含量在52%以上，就是53%-60%之间的这种达到一级标准的这种有机的亚麻籽油的价格都在60%-100%之间。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们算一算朋友们，一瓶500毫升合多少钱？今天十瓶带回家199，19块钱一瓶。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不抢，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从哪儿还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好的啊，懂得它这个营养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五十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1: 嗯，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榨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呢，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0: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麻籽啊，而且呢这个执行标准都是国标的执行标准，等质量等级达到一级，生产工艺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叫做压榨。所以说呢，你再去买这种咱们的亚麻籽油的时候，什么叫做冷榨工艺的，一定是压榨或者是低温压榨这几个字标注的才是压榨出来的。如果有什么油浸呐、或者其他的工艺出来的那个，它一是不能达到咱们的等级一级，二就是说呢，它这个油的品质咱们要打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吧？然后呢，咱们所有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这个地方产的亚麻籽油是亚麻籽是不是很好？
1: 没错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在真正内蒙古，就是它那个地方生长了很多的亚麻籽，所以那里的整个颗颗很饱满，然后榨出来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不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是在内蒙古自建的有机基地，什么概念？全程是有机化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撒化肥呀，对吧，都没有，而且是做到人工除草，有机的专业人员是手工除虫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那个马上都是可以追溯到溯源的，
0: 是的，
1: 原产地的地址您都可以看得到。
0: 对，所以说今天这有机不是说空口白牙一说它是有机它就是有机，它是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而且是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码的啊，有机码的这个挂开涂层验真伪的，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现在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定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八瓶也不是四瓶，今天是十瓶，前五十位会员朋友十瓶带回家，一瓶500毫升一斤的，而且咱们

0: 通过这个瓶子瓶身，你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咖啡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玉为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一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十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药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订十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着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订两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
1: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玉味。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十全十美的十大瓶十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收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成品全程的溯源您是能够看得到的，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
0: 是，
1: 而且是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同时零添加，是真正的纯生好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全原籽儿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
0: 是的，但是这机会真的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请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6: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5: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6: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5: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6: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5: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6: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7: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6: 好嘞，我去开车。
8: 老板，车不见了。
7: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8: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9: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10: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1: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2: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3: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8083。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4: 全国十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5: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8: 中医的中药辨证，
19: 要保证四种药，
2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5: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您在线直捣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那此时呢，燕赵迷堂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燕赵迷堂，我们每天呢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迷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栏目燕赵迷堂，我们今天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为我们科普解读肺结节不等于肺癌，良恶性肺结节应该这样判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迷堂。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迷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啊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的直播。那近年来呢，随着体检的普及以及 CT 技术的进步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在检查当中啊发现了肺结节的情况，不少人因此陷入到了恐慌，甚至误以为肺结节呢就是肺癌。那么肺结节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看待，良恶性又应该怎么样区分，需要做怎样的应对和处理呢？今天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来为我们科普解读肺结节不等于肺癌，良恶性的肺结节应该这样判断。那刘广杰主任呢，同时也是河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委会第一届青委会的常委，河北省预防医学会食管癌防治委员会的委员，主要是擅长像食管癌、肺癌、贲门癌、纵隔肿瘤的治疗，熟练开展胸腔镜的微创手术，进行肺叶、肺段切除以及纵隔肿瘤的切除。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直接可以在群内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好，刘主任下午好，很高兴邀请您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下午好，主任。
1: 啊，主任你好。
0: 嗯，确实哈，这个关于肺结节的一些常见的认知误区，想请刘主任来给我们先盘点一下。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个体检上出现肺结节这几个字，就是显得非常的紧张哈。这个很显然，肺结节它跟肺癌肯定是不能划等号的。就是这两者从本质上到底有什么不同？什么是肺结节呢？
1: 哦，肺结节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啊，就是肺上出现了一个白片儿。但是从医学的专门角度上讲呢，它就是咱我们 CT 扫描的时候发现的，在那个肺窗出现的一个密度增高影，直径呢小于3厘米。
0: 嗯，
1: 小于3厘米的都叫肺结节。
0: 嗯嗯，就从本质上来看，它跟肺癌最不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啊，你肺结节呢是一大类，肺结节里边如果小于3公分呢，它是恶性的，也就是肺癌。啊，那只是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肺结节呢，啊，都是良性的肺结节。所以说，所谓的肺结节呢，它包括了肺癌，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肺结节都是肺癌。
0: 就是小于3厘米的，咱们定义为
1: 肺结
0: 节。
1: 对，
0: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确实可能是肺癌。
1: 对，是这样的，但是整体呢，比例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0: 好，刘仁，我看到在燕赵名医堂我们微信线下群有一位网友朋友问哈，他说看到咱们说的这个话题，他就想问问刘主任，说这个肺结节数量越多，肺癌的可能性就越大吧？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1: 啊，肺结节的这个数量啊，跟它的性质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因为咱们的气道呢是跟空气随时接触的。像周围的比如说一些粉尘呀，包括我们有一些会吸烟呀，还有那个厨房的油烟呀，你吸入到肺内之后呢，然后在肺内沉积，都会表现为啊，在里边看到那个斑片状的影啊。但是这种呢，有的人呢，比如在一处沉积，有的人在多处沉积。所以说呢，沉积下来之后呢，它数量会表现不等。但是并不是说我结节越多，然后呢，我的恶性概率就越高，没有这个直接的一个关系啊。最重要的是还看它的形态。看它长得什么模样来判断良恶性。
0: 稍等，我们会给具体大家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良恶性到底怎么样判断，临床有哪些这个指征哈。但是这位网友朋友这个问题就是肺结节数量的多少跟肿瘤跟咱们说的肺癌它没有直接联系。
1: 是这样的。
0: 那其实大家现在发现好像很多朋友体检哈，咱们都发现有这个肺结节，它这个疾病高发，就您经验看，它是跟咱们这种生活习惯呀，还是说环境污染，还是跟咱们这个 CT 技术现在越来越高精尖了，越清晰有关，它是怎么大家觉得这个好像越来越多了呢？
1: 对，这确实是我们在生活中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啊。好多人说怎么现在这么多肺结节呀？它的原因呢，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于 CT 的技术的应用。因为最早的时候呢， 我们查肺部疾病大部分都是胸片，胸片呢对于比较大的病灶它是可以发现的，那对于比较小的比如说一厘米以下的，尤其是对于磨玻璃结节呢，它在胸片上是体现不出来的，所以查不出来。那么现在呢，一个人的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再一个就是对于肺部筛查呢应用的 CT， 尤其是这个低剂量 CT 出现之后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肺部疾病被发现出来，当然了有很大的就是这个肺结节，所以说这个 CT 应用呢是肺结节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人群呢健康越来越重视，那么很多人原先不体检的然后呢去体检了，所以说原先呢可能它的发病率本身也很高，但是呢只不过没有关注到或者没去查它，那我们现在去查了，然后呢它的这个发现率呢就更高一些，这是现在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0: 像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什么这个抽烟呀，还有这个做饭的一些油烟等等，这个有一些关联吗？
1: 有一些关联。就现在像那个肺结节的话，找它这个原因的话第一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感染过一些肺部的疾病，比如我们得过肺炎，比如说感冒，包括我们之前然后各种病毒的感染它在肺上呢留下一个痕迹，就没有完全吸收掉。我们说的叫个百姓的话叫瘢痕。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一些这个外来的一些异物，我们叫异物随着空气进入到肺内之后呢，在肺内沉积也会表现出成为肺结节，包括我们的油烟都会在肺内有一种表现。我们虽然本身呼吸道呢它有这个纤毛可以自净，然后呢通过这个纤毛摆动之后把一些灰尘给排出来，但是呢也不是所有都能排出来，有一部分会随着这个咱们呼吸呢沉积到肺内表现这种肺结节。
0: 尤其是像您说如果这个空气又不太好的时候，是不是它会也对这个有影响呢？
1: 对，尤其是你比如说几个极端的一个例子吧，一个就是长期吸烟的人他的焦油呀包括一些这个小的一个颗粒啊会吸到肺内。另外一个比如说咱们有的人呢比如从事的这个跟灰尘相关的一个行业，比如说做那个石匠或者说那个下的煤窑像有一种肺病呢叫那个尘肺病，那它呢就是很多这个长时间的一个灰尘在肺内的一个积累然后出现的这个肺内的一个结节。
0: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哈。
1: 是这样。
0: 这个它有没有一些咱们所谓的某个疾病的高危人群或者说高发的人群要特别注意呢？
1: 这个的话高危人群呢咱们一般是针对于肿瘤来说的，那么对于这种肺结节尤其是这个恶性的这种高危人群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看你是不是有这种高危这个行业接触史，比如说我们抽烟比如说然后那个像那个芥子气这种污染环境的一个接触史。第二呢就是看他家族里边是不是有这样得过这种肿瘤的然后其他的一些方面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你长期有慢性支气管炎肺部疾病这种病史的话那它的这个发生概率会高一些这就是我们高危人群。另外一个呢对于什么呀就比如说经常吸二手烟的尤其大于45岁的女性这样的话也是相当于一个高发的一个人群。
0: 就是这些人其实要特别警惕这个肺结节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那刚才刘主任您看明医堂这个宣传片花里面哈有一句话是咱们一位知名的专家说的，就是95%绝大部分的肺结节他说的是绝大部分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这个确实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关键点就是良恶性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判断，这个数据上来说是不是达到90%甚至95%以上的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1: 对，因为肺结节呢它这个发生概率其实很高的人群里边体检的话可能比如说我们10%-20%的人都会发现这个肺结节但是这个肺结节呢大部分直径是比较小的其实肺结节它有一个分类的话就是小于3厘米我们称之为肺结节但是小于1厘米的话叫小结节然后小于5毫米叫微结节然后有很多人的就是一种微结节但是它确实是结节那么这个人群的比例就很高所以说呢发现肺结节之后呢你再从直径大小看一看如果是微结节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安全系数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一厘米以上的这部分呢需要重点关注那对于这个良恶性判断的话有很多的一个指标然后可以就是参照那么我们经常看的呀包括它的个密度值然后包括它的直径大小包括它的形态 那这个形态呢对我们量刑判断是最有帮助的。
0: 嗯
1: 啊，它有一些特殊的征象，比如说呢我们看那个胸膜挺完整的，大部分都挺光滑的一个胸膜、
0: 嗯、
1: 然后局部呢有一个小结节，然后胸膜被牵过来了，我们叫胸膜牵拉、
0: 嗯、
1: 或者叫胸膜凹陷、
0: 哦、
1: 啊，这呢是一个肿瘤它生长的时候对这个间质啊产生了一个收缩力被表现出来的、
0: 哦、嗯，
1: 还有一些呢叫
0: 这个体检报告里会有这么详细的描述吗？
1: 啊，会有这样的描述、
0: 哦、
1: 然后有的人在这体检报告里比如会看到这种毛刺、
0: 嗯、
1: 分叶胸膜皱缩会有这种描述、
0: 嗯、
1: 包括这个像血管穿行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充气支管征啊，它有很多的恶性征象。
0: 嗯，
1: 当然了不是说我只出现了一个征象就肯定诊断它就是肿瘤，但是恶性这个特征呢越多，那么指向肿瘤的可能性越大。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影像学判断尤其是形态判断来说、
0: 嗯、
1: 对咱们良恶性判断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0: 嗯，这个都是不好的词汇，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是吧？
1: 对，当然了、
0: 啊、
1: 这个刚才讲的是针对于这个肺癌方面的，但对于良性肿瘤、
0: 嗯、
1: 它也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这个潜台词，比如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报告里边呢、
0: 嗯、
1: 然后看到这个边界比较光滑，
0: 嗯
1: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看到中间呢然后有钙化，
0: 嗯
1: 啊，或者说它本身呢啊呈三角状啊，等等这些描述呢反而提示我们这种结节是良性的可能性。
0: 嗯嗯，好、嗯哦、有钙化，包括您说的光滑等等的，这些是咱们通俗讲就是比较好的一些提示。
1: 对，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用普通的话、就是咱们可以理解的就是什么、
0: 嗯、
1: 看一个结节的话看的面目是不是狰狞。
0: 嗯，
1: 比如说一看啊都表面都很光滑，正面有钙化、
0: 嗯、
1: 然后跟周围分界呢也比较清楚。

0: 们现在在临床上啊，对于五到六毫米的这种结节呢，其实这个很就很大的人群是这一部分。对这种人群的话啊，如果没有明显的恶性特征的话，就建议自己去随访去了。就是我们在观察，通过随访来动态的去观察它的变化，一般不需要处理的。临床上处理的这部分主要在八九毫米以上的，就是直径越大的时候，它就是恶性的这种概率稍微多一些。当然我们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尤其是对于这种直径偏大的时候，因为它说明它长的时间很长了，每个结节都是从一小点长起来的，那么它长这么大的时候呢，它的很多特征就出现了。对于这一部分呢，我们要重点去分析去看看有没有是这种早癌的。如果有早癌的话，及时干预，然后效果是很好的。
1: 对于它这个生长速度的话，你看很多朋友其实会对比每年的这个体检报告哈。对于尤其有肺结节的朋友，他会每年拿出来看一看这个生长速度怎么着，就算是可能有点快了，咱们需要再去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有问题的呢。
0: 我们在这个评价它的生长速度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倍增时间，它这倍增时间就是体积增长一倍，并不是直径。如果按照直径增长一倍的话，那它的体积增长就很多倍了。我们知道那个用我们计算嘛，叫派 r 方嘛，它指的是什么呀？就是体积增长一倍。那么呢，对于直径比较小的或者良性结节，它的倍增时间会特别特别长，也就是它想长大的话，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十几年的时间。但是肿瘤呢，它这个倍增时间会短
1: 一些。
0: 对，但是呢，对于这种小直径的这个结节呢，它的倍增时间呢，一般呢也是按月算的。所以说有的人一看到这个结节都很慌，我赶紧做手术吧。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么慌，你可以在直径小的时候去观察几个月，对于他来说不会耽误病情，但是呢，你可以从中间分辨一出，它有很多是良性的，那你就可以不用去过度的去干预，包括吃药呀、手术呀，接受很多创伤，然后你观察过程当中呢去变化，然后就是分辨它的这个良恶性。如果真有这种恶性特征出现的时候，包括比如说这个它直径变大了，或者是食性成分增加了，那这时候我们再去干预它都来得及。
1: 您看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哈，这个第一年体检的时候说这个肺结节的话是两毫米，第二年看了一下呢就变成了这个三毫米，他说这个算生长速度变化快吗？有个一毫米的这样一个增速。
0: 这个呢就很多人比较纠结，这个就是两次体检报告之后呢，然后呢直径偏差在一个毫米，但是本身呢因为测量的时候呢它就是我们比如说拿一个尺子去测量物体的时候，每个人测量的方法好像测量这个误差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么小的，尤其特别小的这种测量误差也特别大。所以说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小于五毫米的叫微结节嘛，那对微五毫米的这种微结节呢不在我们临床考虑的范围，所以说你这个结节如果是两毫米、三毫米、四毫米，你都不需要关注它。虽然它报的直径或许有点增加，对。再一个就是呢，就是这个测量的时候，你看那个结节呢嘛，就像我们平常看那个球体一样。那么 CT 扫描呢，它实际是相当于一个断面。那个如果是一个球体的话，我们切它的顶部的时候，那就很小的一个片儿；切到中间的部分，它会大一点。所以说每次 CT 扫描，它不见得能在同一的这个层面进行扫描。那么测量的时候也会有量到的是的这个顶部啊，还是中间部位啊，会有偏差。所以说这个几毫米的啊，尤其是像我们说的一到两个毫米的，像这种的，不是说我们判断它增长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一般讲的话，就是要大于它直径的20%。比如说五毫米的，那20%就相当于一个毫米，五毫米的增量的六毫米，这样的话，然后才去观察它的意义。对于这种特别小的两到三毫米，就是这种的，尽量不要去
1: 增加到它本身直径的20%。
0: 对，
1: 增加了20%，
0: 对，增加了20%但是小于五毫米的，就即便是增加了之后，然后两米到三毫米，或三米到四毫米，这些都不需要去特殊去关注去。
1: 从您这个临床经验来看，多大的可能咱们需要更加的应该要关注一些？您就是一厘米左右的吗？
0: 对，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八到九个毫米以上的去关注它。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呢就肯定会有问题。这个八到九毫米呢，它这个有问题呢也是占很小的一部分。还是要一个是看它对它动态的随访，它是不是密度增加了呀，直径增大了呀，或者出现一些刚才我讲的像那些恶性特征。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结节就相对是安全的。
1: 就可以定期随访了哈。
0: 对，
1: 我们也提示咱们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

0: 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美音堂，我是主持人小伟。燕赵美音堂每天下午的直播时间呢是4点到5点，我们今天啊重点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肺结节，大家关注的良恶性的肺结节到底应该如何判断哈、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北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那刘主任呢，主要是擅长肺癌、食管癌、贲门癌、纵隔肿瘤的诊治，熟练开展胸腔镜微创手术，进行肺叶、肺段切除以及纵隔肿瘤的切除。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讲一讲肺结节啊，关于肺结节的问题，到底良性的肺结节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判断呢？体检之后您如果发现了肺结节，应该如何的科学应对？大家有问题，我们线下听友群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群内打字留言互动。听友朋友们，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我们也提示大家，打完电话之后呢，我们的导播哈接听您的热线，会跟您第一时间进行简单的一个沟通，然后大家听到嘟的一个声音之后呢，会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好，刘主任，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咱们石家庄的听友的热线进来了哈，应该是遇到了这个体检之后发现了肺结节的一些困惑，请您给他来解答一下哈。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哈。
1: 哦，我想问一下嘛，就是我这个体检的时候吧，说我这个右肺的这个上边吧，
0: 嗯，
1: 就是有多个，就是小的结节，

0: 好像是
1: 哦，这位听众朋友，然后像您这样的呀，就是我们体检的时候经常常能够看到，
2: 嗯
1: 啊，我们刚才也说了，小于5毫米以下的叫 V 结节，您那个就叫 V 结节，啊，这种呢就是很多，比如说原先得过这种感染呀，然后或者说这种感冒呀等等，它在肺上做的一个沉积，
2: 嗯，
1: 这个呢小于5毫米的，您大可以放心，不用做出的特殊的处理，只需要该体检的时候体检，然后到时候对比跟这个判定就行了。一般是5到6毫米以下的都可以不管它，超过5到6毫米之后呢，您再进一步就诊就可以。
2: 嗯，
0: 哦，再一个说，你像咱们这个，它这个结节有什么有实性的，还有什么囊性的？
2: 嗯，
1: 对，结节呢，我们分类的会分三种，第一种叫实性结节。第二种呢叫磨玻璃结节，就咱老百姓的说那个麻玻璃啊，就是那比如说厨房呀，它那玻璃啊不透明的啊，这是一个。另外呢，介于两者之间的，又有实性成分，又有磨玻璃成分，我们称之为混合啊磨玻璃结节啊，或者说亚实性结节啊，就这三类。所以说呢，结节呢，您知道了分三类。对于您这个这么小的结节，大部分啊都是这种小的磨玻璃结节为主。
2: 嗯，
0: 对，它就写的什么磨玻璃，
2: 嗯，这个成分的话有什么影响吗？
1: 实性成分越多啊，当然必须要看的直径大小的。实性成分越多的话，说明在肺内的这个沉积的这个细胞呢，或者说周围就是炎症的痕迹呢越多。但是比如说它这个沉积的东西呢不多，它就体现的就是个磨玻璃。所以说这个呢就看它里边，就是我们普通时候看的含成分到底多还是少。也就是我们 C 有时候报的 CT 值。
0: 啥？你说叫啥值？
1: CT 值就是 CT 室呢给你报出来这个小结节它的 CT 值是多少啊，像这种磨玻璃结节呢大部分都在负500左右，都是安全的。
0: 你说6毫米以上就应该看了，
1: 六毫米以上要关注它啊，并不见得它肯定有问题。
0: 6毫米以上。你再一个是问一下这个大夫，你像这它这个咱们这个结节是多个好啊还是单个的？像哪个？
2: 刚才是像咱们那个网友问的哈。您是有多个是吗？
0: 对。
1: 其实那个开玩笑的说啊，它就没有更好。多的少，少也好，都是不好。但是呢，多了好不好，看它影响不影响你。假如比如说，就跟比如说，咱们一个小姑娘，那脸上呢长了几个小麻点儿，对吧？你说这个小姑娘好啊，就小姑娘不好啊，对吧？这个都没有什么关系。它呢不影响这小姑娘整体的状况。
0: 就是说这个程度跟这个多少没关系，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再一个什么地方说，我再问一下，你比方说它这个如果说这个每年这个增长的这个增长多少就算不好呢？
1: 这个考虑的界限呢咱们说过了啊，必须要6毫米以上你才去观察它。它每年增长呢，比如说它从2毫米一下长到5毫米了，那我们要进行关注。大部分呢每年比如说1毫米2毫米这种增长的话，尤其指标比较小的时候呢，你可以不去特别关注它。因为很多人就老去查 CT 呢其实本身也有辐射，对您也不好啊，没有必要去经常去查去。您只要看到它比较小，报的是 V 结节啊，5毫米以下的，你就1到2年查一次就可以，没必要过度关注。
0: 好嘞行了，谢谢了。
2: 像这位朋友，他就过个1年2年的，咱们做一下 CT 复查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因为直径比较小，也没必要是3个月啊、半年去查啊。这样的话，查的频率有点太高了。
2: 可以来根据咱们主任说的这些，具体的指标，您再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后续的一个肺结节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好吗？也可以跟我们持续来取得关注。祝您和家人健康，再见。好，就是我们在线下群里面也有一位朋友说哈，他说这个他的父亲查出来的是6毫米的，也是说的磨玻璃结节，当时大夫跟老人说了定期复查就行了哈，但是说全家现在都很担心，想问一问是不是需要再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刚才您给这位阿姨其实也解答了，这个磨玻璃结节其实相对来说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粗俗理解它是好的，是吗？
1: 越是密度比较低的这种结节，相对安全系数越高，因为它细胞成分比较少。 像这种六毫米的刚发现的时候呢，一般我们现在不去就是外科干预，就是切呀或者说去治疗呀，是没有必要，因为它本身呢像这种它长。

0: 得非常慢，
1: 嗯，
0: 啊，也就是老百姓说，他可能比如说几年过几年时间，
1: 嗯，
0: 啊，或者过很就好几个月之后，他可能才有一点点变化，
1: 嗯，
0: 那么我们比如近期查体，这个月查了两三个月再一查一次，时间很短，一即便它长的话，然后你不容易分辨出来，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本身呢，刚才也讲到了这个 CT 辐射呢，啊，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啊，所以说这个的话，你只需要像六毫米的啊，你第一次发现的话，最最短时间也别短于半年你再去查去啊，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放心的话一年查一次，
1: 嗯，
0: 跟这个进行对比就可以了，就是越是小的这种结节呢它生长速度越慢，
1: 嗯，
0: 那么相对的安全系数就越更高，那我们没有必要就频繁的去啊在这个医院里边做这种化验，
1: 嗯，是那多大的到底大家可能像您说这个复查的频次应该要高一些，要更加谨慎一些的
0: 啊，
1: 是在一厘米左右吗？
0: 对啊，八九个毫米以上的这些，
1: 嗯，
0: 啊，越是直径大的呢，然后缩短的时间要缩短。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呢，五毫米甚至以下的话，一到两年查一次，
1: 嗯；
0: 那么六毫米左右的话，我们就半年到一年查一次。
1: 嗯，
0: 那八九毫米以上的，我们可以就是半年
1: 嗯
0: 进行随访。如果说比如说一厘米的啊，已经出现了一厘米了啊，
1: 嗯，
0: 还有实性成分，
1: 哦，
0: 那我们就一般呢就提。讲究的就是不要超过半年，是比如说三到四个月，
1: 嗯，
0: 啊，这种时间再去查，就直径越大的时候，
1: 嗯，
0: 随访的这种时间间隔呢，相对要短一些，
1: 嗯，是
0: 啊，直径呢越小，那么随访的间隔呢就越长一些，
1: 嗯，就是从咱们胸腔外科的这个专家来看，是不是大家拿着一个体检的片子哈，或者说这个 CT 的报告来找您看，其实您通过这个经验，通过片子上一看，大概就能看出来是怎么样的，是吧？就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
0: 嗯，是这样的，就是拿了体检报告之后，
1: 嗯，
0: 然后我给到我们的话，
1: 嗯，
0: 我们会看它的这个描述，比如说刚才呢，你看它这个直径大小啊，你比如说我们一看，哎，这直径呢就在四毫米，
1: 嗯，
0: 那我们这其实呢，
1: 嗯，
0: 就看与不看啊，都问题不大啊，肯定不需要去处理一些。
1: 是，
0: 比如说一看你的直径，比如说报的1.2厘米，就是12个毫米了，
1: 嗯，
0: 哎，这个的话一定要详细看一看，
1: 嗯，
0: 因为它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就很多了。那，
1: 嗯，
0: 长了这么大，可能需要了很长时间，
1: 嗯，
0: 然后它既然长了这么大之后呢，那么是不是一些特征出来了，我们再去分析它，
1: 嗯，
0: 所以对于直径偏大的这种，我们要啊多关注一些。
1: 嗯嗯，有没有那种就是咱们一看可能不太好给它来定性的结节，是不是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检查要进一步的去做呢？
0: 对，对于这种肺结节呢，有很多人会焦虑，
1: 嗯，
0: 因为怕它是肺癌，
1: 哦。
0: 如果说，比如说我随访过程当中呢，有人会说，那我会不会耽误病情啊？对对，我们会不会耽误病情呀？
1: 嗯，
0: 其实对于这种越是不确定性质的这种，相对的会安全。假如直接告诉你这就是肺癌，
1: 嗯，
0: 那反而是麻烦了。
1: 嗯，
0: 那怎么去确定它的性质呢？
1: 嗯，
0: 就是有几种手段啊，
1: 嗯。
0: 就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刚才说的动态随访。只有在看到的变化的时候，
1: 嗯，
0: 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也好，
1: 嗯，
0: 认识一个人的话啊，日久见人心嘛，
1: 嗯，
0: 啊，这个结节也是一样，随着时间的增长，看它的密度，看它的大小，看它的形态去变化，这个是最靠谱的。然后另外呢，有一些可能一部分人比较焦虑的会选择这样的办法，比如说活检。
1: 嗯，
0: 那么活检的话，它就是一般是做一个穿刺，但是这种特别小的结节呢，它穿刺的阳性率比较低，因为什么呀？因为它穿刺的这个路径比较长，再一个它本身就比较小，抽血的细胞的数量呢也不会太多，再一个你万一扎偏了呢？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有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 PET CT，
1: 嗯，
0: 这个呢对于小的结节我们真的不推荐，
1: 嗯，
0: 有很多人来了，你看我这个结节也分不清良恶性，你有什么高级手段都给我们上来吧，那想做这种最高级的检查，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像这个几毫米的结节，它的这种阳性概率或者说它的符合率呢还是不是100%的啊，
1: 嗯，
0: 能达到80%多啊，但是比如说直径1厘米以上的，它的准确率的可能达到90%以上了。
1: 嗯，
0: 对这种小结节呢，
1: 哦，
0: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穿刺呀，包括 PET CT 呢，
1: 嗯，
0: 初步判定的性质，但是一般是不做推荐的，还是建议随访。
1: 嗯，还是说咱们判定比较大的，或者说情况不太好的这种，咱们当然要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0: 嗯，是这样的，
1: 来更加的判定它的一个情况哈，来看看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策略哈。所以其实讲到这个治疗策略上来说，大部分的肺结节哈，像咱们听众和网友问的，都是一个日常的随访啊，定期去看一看其实就行了。那如果从观察随访到手术干预这个治疗策略，我们来看哈，就是还是刚才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哪一些肺结节像您说一厘米左右的这种，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做手术的，就即使它是良性的这样的比较大的， 会不会推荐大家做手术把它给切除掉，以免发生一些问题呢？
0: 啊，这个肺结节非常好啊，有很多人呢就是发现肺结节就想把它拿走，但实际上肺结节呢，如果要做的话，只有这种恶性的，才有意义。要不然咱们切出来它是良性的，那相当于它在身体里边对你没什么影响呀，良性的，对吧？所以说呢，还是考虑恶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手术之前判定它，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毛刺分叶呀、胸膜周缩呀，或者说这个充气这块征啊，啊，或者说呢它实性成分在一直增加，直径在一直增大，啊，大概率判定它是恶性的，这时候呢我们才去做这个手术。做手术的时候呢，然后去判定它的良恶性，这样的话你才就让真正该治病的人去治，要不然的话我们发现结节就切，那很大概率上切就是良性，这不相当于咱们花钱买罪受吗？
1: 就是相当于一部分朋友就他是担心他可能会有恶变或者说不太好的这种可能，这样的您说往往咱们是不达到这个手术指征的，比方说八九毫米的这样的。
0: 对，八九毫米之后呢，基本上咱们就是通过的形态呢，然后就可以判定了。比如说八九毫米，它的实性成分呢有，也就是我们说的里边实性成分出现了啊，尤其这个实性成分占比呢越来越多，或者说它本身就占的超过一半以上了，这种你是可以进行手术的。因为像这种的判断良性恶性，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咱们经验越来越丰富了。他手术之前，即便是我没有病例，我能知道他这个恶性概率，比如说已经超过90%了。这部分人，然后你就可以去做手术，在手术当中呢，把它切下来之后，然后在手术当中，去送个病例，然后就告诉你他到底是哪个阶段了。
1: 所以就是究竟他到底是什么样，你得是做完手术了，咱们才能知道他的最终的这个性质的情况哈。
0: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咱们是帮他判定的话，是像您说他是有很严格的要求和规定的，咱们才来做这个手术。
0: 是这样。
1: 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问哈，说这个刘主任，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肺穿刺啊，他说肺结节的一个穿刺活检，想问问您这个有风险吗？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做这个穿刺活检呢？手术之前这个是必要的吗？
0: 啊，如果这个肺结节定性之后呢，偏恶性的，那么才去做手术。做手术之前呢，像这种的，一般我们不推荐它进行一个穿刺，因为穿刺的话，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肺呢，其实在外边呢有一层胸膜，那么它是保护里边的气体呢不往外外溢。那么我们做穿刺的时候，相当于这个膜呢给它扎了个小窟窿，然后那么气体呢就有可能进到这个胸膜腔。也就是产生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气胸。再一个呢，就是胸膜表面呀，包括我们这个胸壁呀，它是都有血管的。你穿刺过程会穿成出血，就是气胸和出血，这是两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也就是它的风险。那么这么小的这个结节呢，穿刺的一呢阳性率比较高，另外呢它又面临这种风险，所以说一般手术之前会给你讲这个穿刺这种风险，然后呢大部分人他就不选择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风险。我们既穿刺呢，再一个就是只能定性不能治病。像我就是穿刺知道它是良性的恶性的，它东西还在里边待着，对吧？
1: 该做手术还是得做，是吧？
0: 对于恶性的来说还是手术，然后直接把它拿出来化验，本身呢病灶也去除了，然后呢它真的这个性质你也清楚了啊，这个是值得的。
1: 好，大家有关于肺结节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哈，或者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都是可以的。确实随着大家这个体检意识的提高哈，越来越多的肺部的结节在体检当中啊就被发现了。我们看到有统计说大概每500个这个胸部体检的人当中啊就有一个发现有肺结节哈，但是这其中90%以上的人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症状表现的哈。所以这个肺结节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正确的应对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来为我们进行具体的科普解读。

0: 好，刘主任，我们最后想请您再给大家就是总结一下，正在我们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就是大家发现了肺结节，您觉得这样一个就医的过程，给大家说说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比方我体检发现了这个肺结节，我下一步是来咱们这个胸心外科呀？有朋友还说，还是说是去呼吸内科呀？还是应该是去哪儿接着看？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就医的流程和过程呢？
1: 啊，好的，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发现肺结节之后呢，医院呢其实有三个科室去追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CT 室，就是我们的 CT 影像科，它呢是给你照片子的，
0: 对，
1: 然后把你这个图像呢呈现给另外两个部门，这两个部门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一个是呼吸科，一个是肿瘤科。那么这两个科室呢其实主要是对这种结节呢进行良性的一个判断。如果是判定它是良性的话，它两个科室都可以让你随访，就观察啊它变化。如果它判定恶性的时候呢，首先呢会把你介绍到这个胸外科，因为胸外科呢它有方法然后把你直接给你去除，就是手术。那么内科呢它不能把它直接去除，但是呢这个对于身体好的啊，然后呢手术呢该做的这部分人肯定是做，因为可以治疗比较彻底。那对于一些身体不好的这种病人，比如说我就长期的这个肺气肿、肺大泡，然后有这个支气管炎，或者我年纪已经比如说70多岁了，那我这个做手术呢可能面临的风险很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呼吸科呢也会联系刚才的这个我们CT 影像科，会给你做一个射频消融，就是我不用去做手术去，然后呢用一个咱们通俗的讲的就是一个针，然后扎到那个肺里边这个结节的病灶这个地方，通过外部的给你加热，把这局部呢给烫死，这是呢也是治疗肺结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呢主要是针对于咱们比如说高龄的呀，或者是这个肺功能心功能比较差耐受不了手术的，可以选这个办法啊，甚至还有一部分呢还可以去这个做一个简短的放疗，叫立体定向放疗，也是可以能解决问题的。
0: 这个都是说您说是呼吸内科他们可能有这些手段，在咱们胸外科没有开展这种射频消融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1: 啊，这个跟各个这个单位它的这个设置有关系。有的呢就在胸外科设置了，然后呢胸外科大夫呢也不怕在到时候比如说穿刺呀这个过程中有气胸出血，因为他退一步讲他能给你解决问题。那有一部分呢在呼吸科然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呢相对来说处理这方面呼吸系统的疾病还是很好的。另外一个呢因为他需要专业的一个设备嘛，有的会在 CT 影像科
0: 对，
1: 这个跟科室设置有关系。
0: 另外您能简短的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咱们就不用太关注这个肺结节，什么样的我们确实得高度重视，还是得定期的来看它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嘛，怎么样科学的来应对肺结节哈。
1: 好的，这是重点啊，大伙儿记一下。可以
0: 划重点了。
1: 然后呢第一个呢就是直径很小的，比如说5毫米以下的这个你可以放心。第二可以放心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出现了钙化，这样的话呢是一个长期炎症留下的一个痕迹，也可以放心。第三个呢就是我长期随访2年以上，这个结节一直稳定，然后没有什么变化的这个都是可以放心的。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让大伙不放心的，就是第一出现了一些恶性的特征，比如说直径呢超过了一个8毫米，中间出现了实性成分，出现了一些像这个毛刺呀、分叶这种恶性征象。这时候呢然后你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下，那关注的话就可以到医院里边找胸外科、呼吸科就诊，然后让专业的医生呢通过你的 CT 然后给你分辨一下到底呢它有没有恶性特征，需不需要处理，还是需要随访，给你一个专业化的建议。
0: 所以就是大家发现了肺结节不要过度的一个焦虑，当然也要重视随访哈，咱们遵医嘱制定一个选择一个这个个性化的方案哈。当然我们也说了，今天刘主任也给大家强调，其实这个肺结节它的恶性率是很低的，
1: 是这样，
0: 基本上是5%左右是吗？
1: 是的，是这样。
0: 所以95%以上的肺结节还都是良性的，这个大家不用过度的一个担忧哈。科学的鉴别和规范的管理哈，才是我们科学正确的应对肺结节的一个关键。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主任医师刘广杰。刘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1: 我现在是每周的周一下午。
0: 周一的下午。
1: 是的。
0: 在咱们四院的本部是吗？
1: 对，在四院的本部，我们在胸外科门诊的二诊室，每周一下午2点。
0: 好，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哈，咱们每周一的下午哈，大家可以提前通过医院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挂号，来自胸心外科的主任医师刘广杰。更多的大家的关于肺结节的一些 CT 啊，或者说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去到门诊哈，咱们进行具体的一个问诊。也提示您，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我是主持人小伟。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肺结节的科普知识先进行到这里哈。更多的节目音频和碎片，也欢迎您下载计时 APP， 计时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重复收听节目的精彩音频和片段。好，我们今天也再次感谢刘主任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辛苦您了，刘主任，谢谢您的科普，谢谢。
1: 啊，好的，也感谢主持人。
0: 嗯，辛苦了，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资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

0: 吃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渐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8度。明天白天，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9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啊，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夏天到了哈，尤其是在像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您是不是也觉得就是点上几斤小龙虾，再配上一个冰啤酒，就会觉得非常的惬意呢啊？但是我们再要提醒您哈，这个海鲜配冰啤酒，这个爽完之后呢，有不少人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会拉肚子哈，甚至严重的朋友可能会直奔急诊了。也提醒大家，近期这个接诊的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患者确实是在明显的增多，而这其中不少呢都是跟这个海鲜配冰啤有关。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食材，为什么说海鲜配这个冰啤就容易出现了这种腹泻的问题呢？拿这个食材来说吧，像这个海鲜呢特别容易变质，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儿啊，这个海鲜如果保存不当就容易变质了。因为海鲜当中它是富含蛋白质的，腐败后呢会产生大量的细菌和毒素。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吃了这样的变质的海鲜，轻的朋友可能是只是拉肚子，但是严重的就会出现食物中毒的情况了。还有冰啤酒，它就非常的刺激这个肠胃了。这个冰啤酒的温度比较低啊，会引起我们这个肠道的痉挛，蠕动加快，这两者叠加起来，那么肠道的蠕动就会异常的加快，细菌呢就更容易入侵肠黏膜，引发炎症了。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吃完之后啊，不仅拉肚子，还有可能会出现像恶心啊、呕吐啊、腹痛、发热这等等这些症状。除了海鲜加冰啤的组合，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您单喝冰啤也有可能会引发这种非感染性的肠炎，因为这个肠道呢受到冷刺激之后的它这个蠕动会变得异常，容易出现像腹泻、腹痛，这叫冷出来的胃肠炎，这个在夏天也是非常常见的哈。所以说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海鲜不新鲜，但凡你吃到或者闻到有一丁点的不新鲜，那就别吃了。因为如果说这个时候误食了这些不新鲜的海鲜，再加上冰啤的这个刺激，就会导致肠道的功能紊乱，那症状就会更加严重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如果说当出现以下这些情况，就说明您不仅仅是感染或者说脱水了啊，应该首先呢要赶紧的就医了。第一呢就是腹泻的这个次数是过多，比如说一天去上7-8次厕所，而且还是止不住的。还有就是这个大便的这个形状呢是改变得非常的明显，成这个水样状啊，有的还会出现带脓血，这就很严重了。还有就是如果说伴有这种发热的情况哈，这个时候也需要去医院了。另外呢，有的朋友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口干、尿少、头晕乏力这些脱水的表现呢，尤其是像老年人、儿童、孕妇、有慢性基础病的这样的人群，那一旦感染了这种急性胃肠炎，就特别容易发展成重症了。所以说呢，提醒大家有这些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又特别容易让大家忽略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也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手术做完了，医生说这个手术很成功，您是不是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呢？我们经常会说到一句话叫伤筋动骨100天，是不是就应该躺着不动，等它长好了呢？术后的康复到底是越疼越练还是越练越疼呢？如果说啊，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经历或者说即将也要经历这个骨科手术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希望您啊一定要竖起耳朵好好听了，因为 很多人的康复不是练坏的，而是养坏的，不是输在手术台上，而是输在了康复路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脊骨康复科的主任医师倪广晓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倪主任呢，是在骨科康复领域也是深耕多年，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也将结合他的这个几十年的这个经验来跟朋友们一次的讲透这个骨科手术后的康复锻炼的一些注意事项，也希望听友朋友们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的健

0: 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俗话说啊，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很多老百姓都觉得这个骨科手术做完之后啊，躺着养就是好了哈，等这个骨头长得好了自然就能动了。但是这个真相是呢，手术成功并不等于康复成功，有的人术后恢复如初，能够重返运动场，但是有的人却出现了关节僵硬、肌肉萎缩，甚至连正常的走路都困难。那这个差别到底在哪儿呢？其实就在这个康复二字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脊骨康复科的主任医师倪光晓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倪主任也将把这个骨科术后康复这件事呢，来跟朋友们来讲清楚，讲明白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正在经历或者说即将要经历这个骨科手术的话呢，也希望您接下来一定要竖起耳朵认真听了，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把这个骨科康复方面的这个一些注意事项来跟您讲透。如果说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倪主任。倪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这个骨科的术后康复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其实我们很多老百姓都觉得这个如果说骨科他做完手术之后就应该好好的要躺着养着哈，因为我们大家经常都会说这一句话嘛，说伤筋动骨100天哈，说多养养，大家都觉得这准没错哈。但是在咱们康复科来说呢，如果说有患者做完手术之后这种啊躺得久了，就会可能就是经常会去找您哈，就会出现这种关节僵啊或者肌肉萎缩啦等等，反而会更严重了哈。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一开始就希望您来跟大家来讲清楚这个吧，就是大家认为的这个绝对静养的观念到底是错在哪儿呢？为什么说这个手术成功了，我们的康复如果没有跟上，那么这个手术就相当于等于白做一样呢？
1: 嗯，好的，那个下面我就这个问题啊，跟广大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因为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伤筋动骨100天，实际上这100天啊，并不说这100天咱们就是静养，说伤筋动骨啊，你到完全好，这个最少得需要100天，它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常见的误区就是以为呢，就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咱们要静养，实际上骨科的手术包括咱们现在常见的这些骨折，颈椎病的手术，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的手术，包括腰椎滑脱的手术，还有咱们现在关节置换的手术，韧带损伤重建的手术等等吧，非常多，包括一些骨肿瘤的手术。那么骨科的手术呢，是重建了一个结构，就说原来人体的这个结构遭到了破坏，骨科重建了这个结构。那么结构重建之后呢，它就需要有功能，因为人体的这个功能啊是建立在结构的基础上的。那么既然结构重建了，那就需要功能重塑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1: 啊，我们原装的东西，比如说我这个肌肉现在变短了，或者骨头断了又接上了，它的力线又改变，那个都需要了康复来重建咱们人体这个功能啊。所以说这个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手术之后，一般的话24小时我们就开始了，有的甚至在手术之后刚刚麻醉清醒就开始康复介入了。
0: 嗯，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过度静养啊，它又会有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静养的时候人不活动，它会造成肺用性的肌肉萎缩啊，另外一个还可能引发神经脉血栓，神经脉血栓也会导致肺栓塞呀，或者是这个栓子梗到心脏，一些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很致命，再一个卧床会引起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压疮等等，所以说术后躺着不动啊，这个是非常不利的，等于这个手术不光是白做了，而且还带来了其他的一些非常不好的问题。所以说手术之后这个伤筋动骨100天，不是指的说这100天咱们就静养躺着就好了，而是咱们要动静结合去做康复。因为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它没有西医介入的时候，就是纯中医的时代，那时候咱们传统医学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康复的，比如说接了骨之后打了夹板， 应该多少天做什么动作，他都有

0: 些导引术，这些都是有的啊，并不说完全的咱就不动啊。这是关于这个伤筋动骨一百天一个误区，在这里边跟大家解读一下啊。
1: 确实，也我觉得听完倪主任这个介绍，我们就是了解到了啊。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手术呢，就是相当于把我们这个硬件给修好了哈。但是如果说软件我们还得靠我们这个康复来激活它哈。所以说这个康复锻炼呢，它确实是及早进行，就会可能对您这个恢复比较好。但是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有的这个术后可能第二天就让您给康复了，它是不是说不同的这个疾病它这个康复的时间，比如说所谓的黄金期也不同呢？
0: 确实是这个不同的手术啊，它这个康复的时期也不太一样，而且康复介入的多少也不一样。比如说像有一些个骨折的手术啊，他打了内固定了，然后又上了外固定架了，那么就是说这种情况呢，我们主要是早期康复开展，就是预防并发症为主，防止他的血栓呐、还有下肢的肿胀啊，还有一些关节活动度啊这些，另外一些像关节置换这些手术，现在关节置换手术非常成熟，包括髋关节的、膝关节的，做完了之后没事了，早期都是24小时肯定就下地了。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康复就会介入的比较多啊，就是包括力量的训练、平衡的训练、本体感觉的训练、步态的训练，就可能术后24小时我们逐步的就都开展起来了啊。另外一些像脊柱上的手术呢，你像这个颈椎病啊、颈椎间盘突出这些手术，他做完了之后他要戴颈托，可能这个颈部上这些个我们做一些个运动疗法可能会少一些，早期因为伤口还没有长好，他可能戴颈托，但是肢体功能的训练我们就开始了啊。因为颈椎病有很多人有胳膊麻了、无力了，脚底下有踩棉感了、大小便不好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东西我们就都开始做啊。等到这个骨科医生或者脊柱外科医生他要求说颈托什么时候可以摘了啊，我们根据人家的要求摘了颈托之后，就颈部的这些个肌肉锻炼也就开始了啊。这个实际上是做到了一个骨科和我们康复科的一个合作和这个为手术期康复的一个衔接吧。还有另外一部分这个患者呢，像现在腰椎手术的患者也比较多啊，椎间盘突出了、腰椎管狭窄了，做完了之后有的人上了内固定打的钉帽系统，有的人就是说简单做了个微创，那么他们康复介入的早晚也是不一样，内容多少也不一样。你像做腰椎微创的这个，那可能带着腰围术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始给他康复了，因为他骨结构破坏的少，他稳定性都在，他没有太多的顾虑，做起来只要是不过度的训练他都没有问题，而且他很快就能走起来。你要说如果让这样微创呢，他都躺在床上养着的话，好家伙，这个也就肌肉都萎缩了啊。你等到时候再站的时候他就觉得腿发软，他走不动。但是那些个就是说腰椎做的手术比较大，比如说做了全椎瓣减压呀，又融合了又指骨内固定的这些患者呢，可能术后呢我们就给他练在这个我们训练床上的运动比较多，不会让他过早下地，因为很多人都伴有骨质疏松，过早下地了可能会引起骨松的脆性骨折啊。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这个内固定物啊，它截断比较多呀，骨科也不建议过早下地，所以说我们就按照骨科推荐的这个意见，结合我们康复给他一个下地的时间啊，包括什么时间可以在床上坐，什么时间可以坐轮椅啊，坐完轮椅之后多长时间我们可以拄双拐去走，双拐然后单拐然后到拖拐，都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但是现在就所有的这个骨科术后的这些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康复的计划都在里边，而且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不同，我们都会给他制定，根据他这个患者本身的特点给他制定一个康复计划。因为同样是一个骨折，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同样是这个手腕的骨折，可能1000个人1000个样，所以说我们也根据这些病人的特点给他们制定稍微略有差异的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包括这些个颈椎的手术、胸腰椎的手术啊、关节的手术啊，都是这样的。
1: 嗯，哎，我觉得这个倪主任刚才提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康复科会给我们的患者提供的都是个性化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不一样，可能同样做一个手术，但是每个人因为个体的差异，我们对这个康复锻炼的这个要求这个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那个现在我们也提醒很多的这个我们这个骨科做完手术的朋友，现在这个手机真的很方便，你可以随时打开手机就会给你推送很多的康复锻炼的一些方法，但是有些方法也并不定适用您这个症状哈。虽然说同样都是比如说像关节置换的呀，或者说刚才提到的这种颈椎病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术后康复啊等等哈，所以说呢还是要因人而异的，我们要掌握好这个，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就这个情况而定哈。其实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康复锻炼还是及早进行，越早越好。就是反而如果说您躺着静养的话，对于后期的这个恢复是非常不利的哈。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患者，就是他一听到康复这两个字呢，就首先要想到的就是那种。这个会非常的疼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康复可能会有这种，比如说这种拉伸啊，这种掰腿呀、等等啊，这个真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痛苦。

0: 坐椅子上，这个膝关节都屈不到90度，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他做我们所说的这个关节松动术，就老百姓就叫掰腿，是吧？如果说是这个他有这个，比如说肘关节骨折了之后呢，他伸不直，那么这时候我要给做拉伸，实际上这都是从我们康复的角度来说，这都叫关节松动术。只有需要做关节松动术的患者才会涉及到所说的掰腿和拉伸，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掰腿和拉伸呢，并不像人说的说疼得嗷嗷叫啊，就那么惨呀、啊，没有那样。你看我们治疗大厅里边，听不见有人在那儿就像受刑一样的那样喊叫，是吧？因为我们康复上有一个理念，就是无痛康复，就是它可以有轻度的疼痛，但是患者是能耐受的。
1: 嗯，
0: 如果是完全没有疼痛的康复，那可能就没有效果啊。如果是过度疼痛，那就造成了损伤。所以说，把握这个度非常关键。但凡是听见这个人在那儿大声的喊叫，那大部分的都是就是说有点过度啊。我们这一般都会严格控制这个疼痛的范围，包括有的时候也会给病人吃一些止疼药吧，做一些冷疗，包括物理治疗啊，来缓解他这个疼痛。那么其他的像我们肌肉力量的训练了，平衡训练、步态训练，包括我们日常生活能力训练，这些个呢他都不会有疼痛，是吧？
1: 嗯。
0: 像我们日常生活能力训练，比如说让他去开锁、拧钥匙，是吧？然后去点一些按钮，包括键盘，电脑的键盘，让他输一些文字，练这种协调性，这些都是无痛的。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一些个步态训练呢、平衡训练呢，我们都是有一些设备的，而且这些设备都非常智能，尽量的就是说最大化挖掘患者的潜力，不会让他出现不舒服，而且也会排除他一些危险因素。
1: 哦，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之前有人做过这种按摩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会觉得这个按摩师如果给我按的不疼，他可能是不是按的就不到位呢？就刚才您说的这种这个相对在一个舒适的这种程度来进行康复，那这个程度是不是会比较轻呢？您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些简单的输入数字啊、按键盘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训练，就是可能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患者能不能理解呢？会不会觉得这个为什么要给我加这么简单的这个训练项目呢？
0: 哦，这个我们康复训练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所有的训练，包括关节活动度的训练、肌肉力量训练、平衡训练、步态训练等等这些吧，都是为了让这个患者去完成一个任务。
1: 嗯。
0: 啊，因为毕竟我们这患者要回归生活，比如说我这个老年人或老年患者，他平时喜欢打麻将，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说我要最终完成这个动作。那么你说打牌，他就会要马牌，手的灵活性、
1: 哦，
0: 调性力量得有，是吧？这个时候我们作业治疗师发现手灵活性和力量不行，好，就让这个物理治疗师来练灵活性和力量，那么他就给他练关节活动度，你这个手腕的活动度了，上肢肘肩的活动度了，就给他练。然后练完了之后，练这个还要练平衡上肢的稳定，练好了之后再到作业治疗师这里去完成这个抓牌、打牌、码牌这个过程。
1: 嗯，
0: 哎，这一项作业治疗就完成了，那么他就完成了他所想要的功能。
1: 嗯，
0: 像有的人他有职业特点，比如说有的人是这个打字员或者是办公人员，他用电脑比较多啊，他就需要敲击这个键盘，但是恰巧他又有脑梗或者手外伤，那么的这个灵活性就不够，那么这个时候作业治疗师就评估完之后说，哎，这几方面比较差，就安排到其他几个运动区啊，或者是作业区去做这些训练，训练好了之后最后完成这个，那么保证这个人能回归生活。像有的老年人他喜欢什么呀，比如说我喜欢打个太极拳啊，
1: 嗯，
0: 跳广场舞啊，我现在得病了，我就希望以后，哎，我还能打太极拳，还能跳广场舞，只能慢跑，那么好了，我们就根据他这个要求给他制定个康复计划啊，达成他这个目标啊，由我们这个训练师们开始练他的这个关节活动度啊、本体感觉这些，练好了之后在跑台上去一点点的加速，我们有智能化的跑台， 最后能达到他完成的心理预期的那个速度。

0: 中，如果说我们在康复过程当中真的是疼了，那到底是咬牙坚持呢，还是需要停止呢？
1: 术后这个康复过程中啊，如果出现这个疼痛啊，这个患者都无法耐受的时候，那个地方不需要停止，我们要重新评估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是哪儿带来的疼痛，我们这个治疗上需不需要调整。如果这个疼痛我们有评分，比如说是这个4分三分以下它能耐受，那么这种就可以先不用管它，就继续练就行了。疼得特别厉，比如说有的人他都有静息痛，就是我不练都疼，那这个时候就得给止疼治疗。就是从人文关怀这个角度，现在都讲到无痛嘛，所以说就正常的话他静息都有疼痛，那我们就要给药啊，同时还要分析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在逐步的康复过程中要去除这个疼痛的诱因啊，包括好多那个骨折术后的病人呐，或者是那个做完胫腰椎手术的，他有人会有慢性疼痛，哎，我们都要分析这个疼痛是怎么带来的，是因为手术下边的这个粘连渗出炎症反应，还是说这个患者他有骨质疏松啊，还是说局部有这个肾液有感染引起的炎症反应带来的疼痛，我们要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我们要对症处理啊，大部分患者都能够解决他的疼痛，这就是个时间问题，但是我们就是说尽快给人家解决吧。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就10天了还是解决不了，这样就比较麻烦了。
0: 我知道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止痛的时候，可能大家又有这样的担心了哈。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止痛药就是害怕上瘾，比如说尤其是有做了手术的这个朋友来说呢，他怕吃完这个止疼药之后对他这个伤口愈合呀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说可能有的人会不会存在这种我宁可疼我也得我也不想吃这个止疼药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一般不会，现在这个止疼药啊我们用的都不是那种能成瘾的不是说像吗啡啊这个那些个羟好酮这些有依赖性的药，我们用的都是很简单的止疼药啊，就是我们骨科术后常见的这些止疼药，非甾体类抗炎药啦然后还有除了口服的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外用药，包括我们一些个外敷的这个凝胶贴呀、什么这些止疼效果也都是很好的再加上我们一些个理疗也有止疼作用，像我们的冲击波超声波，包括一些中频电疗啊高频电疗啊蜡疗，这些都有止疼的作用。所以说我们这个止疼的方法是非常多的，基本上在我们骨科康复这一块很难出现这个就是特别顽固的疼痛除非是他有那个别的原因，比如说有肿瘤的那种那种特别顽固的，但是我们骨科术后这种疼痛到我们康复科一般都能给他解决掉。吃不了药我们就外用药做理疗。
0: 对，我觉得总之是把这个疼痛如果管理好了，我们这个康复才能走得远呢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脊骨康复科的主任医师倪广晓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朋友们带来的是关于这个骨科术后的康复的一些锻炼注意事项。那半年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倪主任来跟朋友们来分享哈，就是在我们这个锻炼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来重点提醒大家的。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倪主任。
1: 好的。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

0: 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脊骨康复科的主任医师倪广晓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倪主任呢，可以说在这个骨科康复领域也是深耕多年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也将把这个骨科的这个术后康复锻炼注意事项也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讲透了哈。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过来，那倪主任呢也将会针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做出一些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倪主任。倪主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嗯，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倪主任，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母亲呢是做了这个关节置换术了，但是呢血糖有点高，就是他想问一下啊，像这样的血糖高的人群，他说有必要就是那种就要早期的进行康复锻炼吗？因为他担心这个血糖高的人，他这个伤口复就是他这个恢复起来要比健康的人要慢一点，他如果及早的这种进行康复锻炼，会不会对他这个伤口的愈合有影响呢？
5: 哦，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更得早期康复。
4: 哦，
5: 啊，越是不动的话，它这个代谢率低，你这个血糖越不好控制。只有运动起来，才能消耗体内的糖原，让这个血糖才能降下来。而且咱们术后有糖尿病的这患者，他确实会有一个伤口不容易长。
4: 嗯，
5: 那么这个时候越是不动呢，这伤口就越不容易长。一活动起来之后呢，包括我们一些物理因子治疗、蜡疗啊，在局部伤口周围这一作用啊，它能促进血液循环。促进那个组织再生，让它长得更快，啊，血糖不是问题。现在就是说，有糖尿病的患者特别多，能占到80%。咱们只要把血糖这个药控制好，把饮食控制好，再加上规律的康复锻炼，这个血糖基本上就后期就没有人关注这个事儿了，啊，就是说只关心功能了，这个都不是问题。
4: 看来还是要及早锻炼哈。
5: 对。
4: 好，我们讲到了这个骨科手术术后康复的一些注意事项，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同时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那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请倪主任跟大家讲一讲吧，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来到您这儿是可能会有不同的手术，就是不同部位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朋友哈，他可能他这个制定的这个康复方案也是不同的。比如说现在像这个膝关节置换术，这个相对来说呢会做的人也比较多哈。那像这样的人群，他在做康复锻炼的时候，他这个重点和或者说难点又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有些什么样的动作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别练过劲儿了呢？
5: 现在膝关节置换呢，这个手术的患者量非常大，就是说因为现在膝关节骨炎这个在中国统计这个数量啊，基本上是一个多亿啊，快两个亿这样一个基数。
4: 嗯，
5: 那么膝关节置换它分为好多种，有一种是全膝置换，还有一种是单科置换。咱们现在都知道这么多年提倡这个十几年了，保膝治疗。
4: 嗯，
5: 保膝呢，实际上最终的原则就是什么，尽量保住自己原来的这个原装的零件，少去换它。
4: 嗯
5: 啊，因为做全膝呢，一个是创伤大，术后呢恢复呢也是慢，所以说就出现了单科置换啊，内侧单科、外侧单科这种，哎，创伤小，手术又快，又能现实解决问题，所以说就包括这么两大人群。那么膝关节置换之后呢，首先第一点是预防这个下肢神经脉血栓，因为膝关节置换之后，这个下肢神经脉血栓的这个发生率很高的，在早期我们康复这儿呢，就是预防并发症啊，这个神经脉血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预防跌倒，因为刚做了关节置换之后，这里边换上了金属的这个假体之后啊，它毕竟不是自己的零件，你需要去适应它，
4: 嗯，
5: 啊，那么这个时候有时候它扶着助行器啊，或者是在旁人搀扶下走不好的话，容易摔倒，要防跌倒，这是，
4: 嗯、
5: 就然后这个康复训练呢，一个是关节活动度，一个就是力量。因为我们下肢主要以负重为主，特别是膝关节是我们人体最大最复杂的承重关节啊，所以说它的力量训练和关节活动度训练是最主要的。做了膝关节置换的患者呢，往往都伴有这个股四头肌，就大腿前方这个肌力不足的情况。
4: 嗯
5: 啊，我们要练肌力啊，不光是前方，包括大腿后方的力量、侧方力量我们都要练啊。第二个就是关节活动度，在关节活动度的训练里边最重要的就是首先推的就是伸直，一定要做完之后一定要伸直到零度。你看我们正常人体站直了之后，大腿和小腿是一条直线嘛，
4: 嗯，
5: 对吧，就是零度。那么它伸不直会有什么危害呢？会出现长短腿，就说咱们两条腿站着，一条腿稍微微屈膝打个弯，那么另一条腿就显得长了嘛，是吧，这样长短腿走路的话就会跛行，就像瘸一样，是不是啊？这样时间长了会导致是，就是伸不直那一侧的那个腿啊，它就越来越伸不直了。而且那好腿那边呢，由于它长期伸直，它负重又多，它关节压力又大，会把它髋关节啊早期的给磨出问题来了。而且这样人会出现骨盆倾斜，又导致脊柱侧弯，它会有一系列问题。所以说我们就伸直是最主要，一定要得达到零度。不管他术后就来了，还是术后两个月三个月到我这儿，我先看能不能伸直，不能伸直就得马上练。
4: 嗯，这个练是怎么练呢？
5: 伸直的话它是这样，我们有我们单独的一套关节松动训练，比如说松动的时候我们先给他松解周围的肌肉，然后给他松髌骨，因为这个髌骨对膝关节来说是最重要，它是膝关节的一个灵魂，别小看这小小的膝盖，这个膝关节好坏全在这个髌骨上。做完髌骨松动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给他压腿啊，其实到最后练伸直压腿那就是最后一步了啊。做完了之后再做冷疗，包括我们一些个超声波，然后蜡疗这些来稳定住这个角度啊。另外就是练屈曲。那么屈曲呢，最简单的我们说膝关节屈曲要达到90度。为什么说90度呢？你看我们平常坐椅子，我们坐公交车，我们坐火车，对吧，膝关节最少得到90度，你才能屈曲膝关节这样坐住，要不然你的腿屈不上，老伸直着，你到哪儿一坐这个腿都伸着，那么看着也不好看，另外也会妨碍其他人，特别是我们坐一些公交车什么的，你这腿老伸着也没地方放，是吧，所以说屈曲90度。另外屈曲90度还有什么好处，我们如厕的时候可以好坐马桶，
4: 嗯
5: 啊，对吧，啊，然后下一步再练屈曲角度再大呢，我们可以坐低矮一点的板凳，是吧，坐那小马扎啊，咱们老百姓，是吧，坐家里的矮沙发了，是吧，包括最终我练得再好一点了，哎，我可以在上逛商场啊，或者去户外吧，我如厕的时候我可以用这种蹲便，我能蹲下，对吧，这生活上就很大一个便利啊。这就是膝关节置换之后这个要练的一个是力量，一个是活动度，啊，还有预防这些并发症。
4: 那有没有就是

0: 说有些动作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避免呢，就是什么，就是做完这个膝关节置换术之后。
1: 做完膝关节置换之后呢，得看时间，如果刚置换之完、置换完之后啊，其实他那时候走路都不行，好多动作、比如说他蹲也蹲不下，有的人伸也伸不直，在这时候他都扶着助行器或者拄着拐走，那么这时候他自己都会特别小心，他就防止摔倒，如果是做完手术，比如说都恢复挺好，半年之后、一年之后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忌讳什么，就是，深蹲，就是完全蹲到那儿了，像我们蹲厕所一样，蹲在那儿蹲的时间太长，这样是不好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做完膝关节置换之后啊，还不能做剧烈运动，比如说，跑步啊，速度太快啊，或者我们单腿跳啊。或者是有侧方应力了，这种都是要避免的。
0: 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个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他妈妈呢是2年前做的这个膝关节置换术哈，就是做的时候，就是包括在医院做康复锻炼的时候觉得还好，但是回到家之后呢，就是他的行走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可能之后的康复锻炼做的少了，目前呢就是这个腿儿呢是不能做弯曲的，就是感觉弯腿这个幅度会比较小。他想问一下，他现在在做康复锻炼，这还来得及吗？已经做了手术2年了。
1: 他这种情况呢也不少见，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呢，他做完手术康复得挺早，练得挺好，然后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自己又没有规律的去这个关注自己的关节去练它，那么有的时候就导致这个关节这个角度啊就越来越小，这个关节置换之后假体周围的软组织啊它又有一点挛缩和粘连，那么要发现了这个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到康复科来就诊啊，再做一做，比如说他做完手术后康复都挺好，膝关节屈曲能到120度了，能坐低矮的小板凳了，哎，过了这2年发现只有90了，那么这个时候还需要再练一练，把他角度再进一进，即便到不了120，能到101也行，要不然的话以后这角度越来越小就很麻烦，因为人的这个整个生理过程中它的功能是一直在退化的。那小孩的时候身体特别柔软是吧，你怎么掰都行，随着年龄增长发现这个人30、40、50这个关节角度各方面都僵硬，即便没有这个手术，有很多人的这个关节活动度啊包括灵活性都会下降，那么对于关节置换这些老年人来说，他除了关节置换带来的问题之外，他本身的年龄增长蜕变同样会给这些个组织带来一样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他们这人群来说，如果发现了角度有退化或者行走的时候力量差伸不直，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及时到康复科来就诊评估，来做一做训练。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膝关节重点的是要在这个伸直和弯曲方面哈，一定要大家重点关注这个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个部位吧，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膝关节的置换之后，我们接下来再回到这个肩袖哈，因为现在这个肩袖损伤的朋友也挺多的，就是这个肩袖损伤手术之后呢，这个胳膊呢是能动，但是就是它是能动还是不能动的，就是很多患者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担心，就是说我刚把这个补好的这个袖子，如果说在这种剧烈的运动或者说这种拉扯，会不会把它撕开呢？所以说是不是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康复锻炼可能就会非常的小心，导致我们这个术后的康复不是很顺利呢？
1: 现在肩袖损伤的这个患者也是非常多的，肩袖损伤一个是运动损伤，一种是外伤，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是老年性的肩袖损伤。
0: 他这个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他不一样，他也没有说我有运动损伤，比如说我打羽毛球什么他都没有，他也没有说我出去撞车了或者我摔着了，哎，都没有，就是一点点的出现这种肩袖损伤。他这种就是什么，他肩峰这儿啊骨质增生导致肩峰下间隙变窄，每次这个胳膊往起抬的时候，胳膊外展的时候，那么这个冈上肌腱的这个就会撞到这个肩峰，因为我们知道人体的肩袖肌群包括冈上肌、冈下肌和肩胛下肌这三块啊，所以说这个肩袖损伤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三类人群。那么肩袖损伤如果一旦到了就是说需要手术修补的程度呢， 做完手术呢，通常是要肩托外展位固定四周的，这四周呢是不让这个肩关节啊主动去用力，不能主动的外展啊，但是可以前后啊前后运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像那个屈曲这个腰部，然后上臂进行一个左右的滑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肩托固定的同时啊，我们的肘、前臂还有手可能都在这个托上呢。那么这时候我们肘的旋转要练，手的抓握要练，不能说因为肩的问题把这个肘和前臂还有手都给作废了。因为之前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说带4到6周，老老实实回去带4到6周，回来之后这肘也僵硬了，肘打不开了，肘也不太好了，这个种就是因噎废食了。你像我们这也有的人那个康复意识比较强，在这个运动医学科关节外科刚做完肩袖损伤手术，人家马上就来康复了。虽然早期不能主动用力，但是做这个前后的运动啦，或者中摆运动啦，开始早期在我们康复师带领下做这些运动，然后肩不能主动用力，我们康复科康复师给他做被动的肩关节的活动，是吧，来保证他这个肩关节的活动度的存在。你不能主动发力，那么我们康复师做关节前伸呢，帮你把这个角度推上去，不让你主动发力，被动给你做啊，这样就是说将来才能主动发力的时候，我这关节活动度是在的，我一主动发力，我直接我就这关节就是大范围全角度我都能活动啊。而那些个就是说来的晚的患者呢，他手术之后的固定时间长了之后吧，他不活动，他这关节周围有点粘连了，这个时候再给他做关节松动就比较费事了啊。说这个早期康复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我们科这病房里边就有那个3个老太太吧，都是这种做完了就过来了，其实到6周拆了这个肩托的时候，它都活动得很好，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但是有一些个1个半月，就6周或者是3个月再来的，真的就差好多，有的角度就不能完全打开，但是也够他生活上日常生活够用了也。
0: 这是说我们这个肩袖运动哈，其实是相当于大家得动，其实类似于像这种保护着动哈，千万就是刚才您说的，这可能他会活动受限，但是也不能说我不动啊。那我们最后呢也想请倪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像脊柱手术啊，包括像那个腰椎啊或者颈椎的这方面的，他在术后康复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您跟大家说说吧，有哪些红线是千万不能碰的呢？
1: 脊柱的手术啊，主要包括颈椎、胸椎和腰椎这三段。颈椎这个术后呢，就是说一般要带颈托，是4到6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颈部啊禁止做一些个过度的屈伸和旋转的动作，啊，而且就是说，做完这颈椎手术之后，有的人是上肢有问题，下肢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也禁止他跑跳啊。搬东西啊，这些活动都是禁止的啊，胸椎的手术呢，因为胸椎的手术大部分都是胸椎管狭窄啊，或者是胸椎骨折呀、胸椎的肿瘤啊，这一部分患者做完了之后，好多人都会出现这个脊髓损伤的表现，他会有一个结塌，大小便不好啊，像这种的话，如果做的阶段多，结构性破坏多的话，4到6周之内是不能让他久坐的。就是短时的做，比如说带上这个支具让他做5分钟、10分钟，这样不能久坐啊。另外一个更不能扭转这个身体，翻身的时候要肩膀和臀部啊同时转动，轴式翻身，就不要拧这个胸椎这一段啊。这是胸椎术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腰椎术后，腰椎术后现在非常多了，有微创的，有这个开刀做的，还有这个去的结构比较多的，各种术式，包括我们，省医院这边，骨科文艺主任经常做的一个侧方入瘘欧力夫，就是说对这个后方的结构破坏的比较小，啊，像这种，他们之间这个，康复起来啊，都是区别挺大。但是总的来说，做完这个腰椎手术之后是不能久坐久站的，另外一个是不能弯腰负重，啊，还有一个就是。尽量少做这个扭转的动作，比如说我站在这儿啊， 我拧一拧身子啊，来晃动这个，这都是

0: 年之内尽量避免做这些动作，还有包括一些说咱们弯腰捡个东西吧，这些都是要避免的，捡东西就要蹲着去捡啊。
1: 嗯，
0: 这是腰椎，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1: 嗯，其实这些虽然说这个看似很微小的一个动作，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做过这种手术的朋友来说，您可能这样小小的一个行为就会对我们这个这个手术就会有一些影响了哈，对我们这个腰椎或者说我们这个颈椎啊等等一些动作哈。我们知道这个刚才那个倪主任一直在讲到的是我们在医院当中的一些康复，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有专业的医生，我们有很多的设备能够保护大家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这种环境当中进行康复锻炼。但是我们知道了，对于我们骨科的患者来说呢，一部分呢是在康复科来进行康复锻炼，其实回到家当中，这个康复锻炼其实是需要大家特别要注意到的哈。这个在家庭当中的这个锻炼，比如说您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当出现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提醒大家，这个时候您这个锻炼就该停了呢，就是需要到医院去看看会不会出现问题呢，就是有没有一些危险信号的提醒呢？
0: 嗯，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说。在家康复的时候，不管你是在骨科做的什么手术吧，回家康复如果出现这个突然特别疼啊，这是第一个，是疼痛很剧烈，第二个就是说手术这个部位出现红肿热痛，这个也得马上复诊，一个是疼痛，一个是手术部位的红肿热痛，第三个就是突然感觉力量下降了，肌力不好了，就怎么腿没劲儿了呢，啊，这个也得需要注意。再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下肢的手术或关节的手术吧，在家练着练着，突然感觉这个关节怎么突然这么松啊，走起来感觉不太听使唤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也得到医院来看。啊，另外一点就是说，自己在家练，老是晚上出现疼痛，或者有的人出现低烧，那么这个时候也得来复诊。
1: 嗯，这些危险的信号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您讲到了这些康复锻炼的这些注意事项，其实是提醒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哪怕这个手术做得很成功，但是您这个如果说在康复过程当中，如果说一个是您康复的松懈了，或者说您练得过猛了，或者说方法不对了等等，其实都是不利于我们这个疾病的恢复的哈。手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也是我们康复的一些注意，一些方面的一些需要大家特别要重点注意到的。刚才的倪主任说到了很多关于，比如说我们膝关节置换术啊，或者我们这个颈椎方面的呀，脊柱方面的一些术后的一些康复锻炼注意事项哈。倪主任，您的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我们很多患者如果说他在这个骨科术后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要去医院找到您的话呢，您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我的出诊时间呢一般是每周一周二全天都出门诊，然后周三周四周五呢我都在病房，你像有的患者来找我呢，门诊要不在的话，到导医台找导医的话，导医会给我打电话，我也会到门诊给他们临时看一下，都没有问题。
1: 好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关于这个骨科方面的一些康复注意事项也就讲到这儿了。其实关于这个骨科的锻炼，其实要讲的内容很多哈。之前倪主任曾经就是我们在沟通节目内容的时候，真的是列出了很多，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一部分。未来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呢，倪主任也欢迎您再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关于这个骨科术后的一些康复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好的，谢谢您。
0: 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五点钟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的是儿童的颅脑外伤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李新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关于

0: 儿童颅脑外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一些注意事项。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所有烦恼都忘掉，有一个小太阳。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5: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了，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藏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 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膏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3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说是组织和队伍抛弃了他，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2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项目，还有多少个买卖要去做，后来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他就更加如鱼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 都要过三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7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体熬坏了。我后来听人说，他确诊出肝病，最不好的肝病，国内的医院治不了。90几年，他坐飞机到国外去治去，但是飞到那边就没飞回来，这人很早就没了，走的时候刚好60岁，所以说他就没有重视持满之戒，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你带队伍是想拿一个全国冠军，全国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全世界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棒球这个东西不像乒乓球，需要时间去发展适应，去提高，现在要想赛出水平来很难的。但是比这个更难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太大了，有时候我们身体装不下它。我说完以后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郝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子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椒老高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 每次只能走

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膏，其余方法钱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膏吃上。胡家老膏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就行，别一下全倒满了，一次就喝15毫升，晚上前喝一次，睡觉前晚上9点钟以后再喝一次，这两次非常重要。连着喝2月，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是非常好使的，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他自己就是10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老高能一个顶10个。所以我就非常笃定的让患者回家去用去，不用住院。就这么的，一直到2018年入秋，距离他第一次喝胡家老高4个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您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单位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一周过来2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4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膏以后

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两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四包，匀给我两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8米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身体好了，啥问题都没了，跟正常人一样，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你着急了老天都不答应，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人活一世，好多东西都是有定数的，寿命有定数，赚钱有定数，吃饭有定数，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儿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都是小毛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尿毒症，都一视同仁，都当小病处理，而且都能处理，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
思想有

0: 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谁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听众。
0: 哦。
2: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啊，
2: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0: 啊。
2: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你很担心是吧？
2: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儿了。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都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

0: 来了，走大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
1: 太好了啊。
0: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再加重了。
1: 嗯，
0: 哎，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1: 啊，
0: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
1: 嗯，
0: 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的啊难受啊。
1: 啊、
0: 嗯。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那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
1: 啊、
0: 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1: 嗯嗯。
0: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1: 啊。
0: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
1: 嗯嗯嗯。
0: 现在吧我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1: 啊，
0: 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0: 是，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
1: 嗯，
0: 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啊，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
1: 嗯，
0: 哎，后来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1: 啊、
0: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1: 嗯、
0: 老尿裤的。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
1: 嗯、
0: 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
1: 啊。啊，
0: 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
1: 嗯，
0: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
1: 啊，
0: 嗯，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就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啊，您别客气。
0: 我
1: 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吧，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哎、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
0: 以后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哎，好
1: 好，
0: 那行，
1: 好，
0: 那谢谢了，
1: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0: 哎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0: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1: 好的。
2: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70岁。我有三个。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1: 哦。
2: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啊。这三高呢，就是说，其实我3月份发现的
1: 啊，
2: 就是我1月份和2月份可能是哈，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都高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1: 啊，
2: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1: 我明白这意思啊，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对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
2: 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
1: 嗯。
2: 手脚懒得动弹。
1: 啊，
2: 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一头捂。一躺就一下午，老头就这么就说了，哎呀，这胡家老高一定要买，买了完了赶紧叫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怎么来怎么去，他有个好身体呀。
1: 对
2: 啊，完了老头就买了30，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
1: 哦，
2: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啊，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赶完事儿，这不我就开始吃。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12.3。哎，血压呢150-160。
1: 哦。
2: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1: 嗯。
2: 这不就是喝了老高了。给老高就用上了，用了哈，不到3个月，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高给我起效了，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完了我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了就抽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6.6。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你看看这是多快呀，是吧？
2: 哎，完了，这不是就是量那个血压说120。
1: 你看看，
2: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胡家老高起效了吗？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这血糖也下来了，
1: 多可惜、
2: 啊！我说我以前呢，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这个头啊就是痒，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1: 哦，
2: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儿，半夜1点醒了不用睡觉啊，这不就是。就是开始就拿手挠，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呐、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树的哈、那个头皮呀、怪热怪热的了。哎呀，能有个1-2个小时啊。
1: 啊。
2: 好，躺下吧。
1: 哎，
2: 还睡不着觉。
1: 嗯，
2: 胡老啊，一学啊，就是说两三个小时
1: 啊。
2: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1: 那可不是，不行啊。
2: 啊，这不我就是喝了老高，
1: 啊，
2: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1: 嗯，
2: 赶来白天呢、啊，哎，没有事的时候，我干活呀、啊，他也不痒。
1: 哎，
2: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在这啊给我保驾护航啊，
1: 没错。
2: 所以我感谢你呀、啊，胡老、啊。
1: 你别客气、
2: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2: 啊，
1: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是不是啊？
2: 是啊，这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事的。完了，我再讲讲老头嘞。老头啊，
1: 嗯、
2: 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1: 啊，
2: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那个换了个瓣儿
1: 啊啊啊！
2: 又到了就是2022年的1月10号，
1: 啊、
2: 哎，他又犯病了。
1: 嗯，
2: 你这犯什么病？
1: 嗯，
2: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1: 嗯，
2: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1: 哦，
2: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
1: 啊，
2: 一个不到40岁的，一个是68岁的，
1: 啊，
2: 这两个人呢哈、啊、都没活，
1: 嗯，
2: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1: 啊，
2: 哎，来家呢反正是我伺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1: 啊，
2: 嗯，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膏，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我说您喝吧，反正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2次大手术哈。
1: 嗯，
2: 你胡老讲的那个喝那个老膏，嗯，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1: 啊。
2: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1: 嗯，
2: 他就这会儿做完夹层了。他就有高血压，
1: 嗯，
2: 150、160，完了我就说，我说你喝吧，
1: 嗯，
2: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1: 没错，
2: 不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1: 嗯，
2: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1: 你看看，
2: 哎，
1: 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2: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1: 嗯，
3: 130、140，
2: 现在他降到130、140。
1: 嗯嗯，
2: 你
1: 多好啊！
2: 原先是160、150，
1: 嗯，
2: 啊，最高说还180。
1: 哦，你看看、
2: 啊，
1: 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2: 是，
1: 嗯，
2: 哎，胡老啊，
1: 啊，
2: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1: 啊，您讲、
2: 啊，我这个口腔啊，
1: 啊，
2: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1: 啊，
2: 咱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嘛，是不是
1: 啊？啊，
2: 哎，他就是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1: 哦，
2: 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
1: 嗯、
2: 还是你给我，你有什么妙招啊？
1: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
2: 啊，
1: 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2: 啊。胡老啊，
1: 啊，
2: 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1: 您讲，
2: 你叫你那个给我参考参考
1: 啊。
2: 哎，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
1: 嗯，
2: 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
1: 嗯、
2: 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3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
1: 嗯、
2: 就是血脂，
1: 嗯，
2: 再个是贫血。
1: 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
2: 啊，
1: 胡家老膏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2: 嗯
1: 啊
2: 嗯，
1: 老膏的功能是全面的，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 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2: 既然这么样事儿哈，两个人呐哈，正哥的呀，就是喝了这个老高啊，就是说哈，解决了不少的病情。
1: 嗯嗯嗯嗯，
2: 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1: 哎，好的，好，再会。
2: 哎、好，嗨、
1: 啊，
2: 再会，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1: 是吧
3: 我真的、啊、挺高兴的。
1: 啊
3: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啊。
1: 嗯
3: 效果那是非常好。
1: 嗯嗯嗯。
3: 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把我们这个病啊都给治好了。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
1: 嗯，
3: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1: 哎，好的。
3: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1: 嗯
3: 嗯。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1: 哦，
3: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呢呀。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1: 闪了一下，嗯，
3: 哎，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1: 嗯嗯嗯
3: 嗯，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疼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
1: 嗯嗯嗯，
3: 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1: 那是难免的，
3: 正常的事儿啊，
1: 嗯、对对对，
3: 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
1: 嗯。
3: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不能干重活了。
1: 嗯嗯
3: 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1: 那是男人的、
3: 哎、
1: 是吧？
3: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1: 啊、
3: 嗯。但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
1: 嗯。
3: 啊，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得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1: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3: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1: 那可不是啊，
3: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嗯嗯。
3: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
1: 啊
3: 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1: 嗯，
3: 翻个身啊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3: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1: 啊，
3: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1: 哦，
3: 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
1: 嗯嗯嗯，
3: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1: 啊！
3: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
1: 啊，
3: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1: 这一条腿，哎、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啊，
3: 哦，嗯、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也难受，
1: 嗯，
3: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1: 啊，
3: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1: 嗯，
3: 哎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1: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3: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

0: 己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1: 嗯嗯嗯嗯。
0: 哎呀，憋屈呀，胡老。
1: 嗯嗯嗯。
0: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1: 哦，您听到
0: 了。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1: 啊，
0: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
1: 嗯、
0: 哦。
1: 啊啊啊。
0: 比我这病还重。
1: 嗯，
0: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1: 嗯，
0: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啊，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
1: 哎，
0: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1: 哦，
0: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哎，见效这么快、
1: 嗯，
0: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嗯，
0: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1: 嗯、
0: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哎，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1: 嗯嗯，
0: 但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哦、
1: 嗯，
0: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1: 啊，
0: 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啊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1: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0: 嗯、
1: 是吧？啊，
0: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1: 嗯，
0: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1: 啊，
0: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啊、都不敢弯腰。
1: 嗯，
0: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了。啊，
1: 嗯、
0: 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1: 嗯，
0: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哎，
1: 没问题了，是吧？
0: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吧？
0: 啊，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1: 嗯嗯嗯。
0: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挺高兴的。
1: 啊啊 啊, 啊！
0: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1: 哦。
0: 当时是说。1.5 啊，乘0.8那么大，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就是个定期复查吧，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1: 对对对对，这容易、啊。
0: 可是每、
1: 啊、是吧
0: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
1: 嗯，
0: 啊，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1: 嗯，
0: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1: 啊、
0: 嗯、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1: 啊，
0: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
1: 嗯
0: 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0: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它变小了，让我这个哎呀心里头，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呀、啊。
0: 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5个多月了吧？
1: 啊，
0: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5个来月啊、
1: 嗯、
0: 就给我解决了。
1: 你看看 啊，真高兴啊！啊，
0: 哎呀，郭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没错，
0: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啊，都得感谢您啊！
1: 啊，
0: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郭老师。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膏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高兴吧，老朋友。
0: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啊、
0: 哦，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恢复到它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作用啊！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 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是不是？太好了。
0: 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
1: 啊、
0: 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1: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就这样，
0: 好，
1: 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 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

0: 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这两天呢，跟大家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啊，怎么解决血症。什么是血症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尿酸症，这都是血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这都属于血症。您记住了，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咱们通通的都被称为血症，甚至包括我们的关节类疾病啊，它也跟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骨头这块啊，它是能够生成一定的血的，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产生，但是呢，血液它也会濡养骨关节，而我们关节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和营养啊，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当中分化的。也就是说呀，一个血液在全身的运动，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那句话，说人与血管同寿。什么原因呢？血管的作用啊，就是血液的通道。哎，我们这个血液啊，顺着血管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有主冠状动脉。那么从这个里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开始由这个地方运送到全身各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一直到最后的微循环。可以说到了微循环这一步啊，我们的肉眼呢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到了医院，或者说一部分的药店，您会看到一个东西叫甲胄微循环检测仪，它呀通过一个放大的一个形式，就看到咱们指甲边缘甲胄这个地方微循环的一个情况。那正常的这个微循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 U 型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能看到血液在微循环末梢它往出流，那你看到的这个呀就有意思了。啥叫有意思呢？这有的呀它正常，哎，它是 U 型的，哎，这个你能看到这个进来的这个管和出去的那管里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哎，有东西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那正常的那种啊，你就见那里面进的也快出的也快，可是呢，只要是老人家你要去照那个微循环呢，麻烦了。为啥麻烦呢？分好多种类型，人家年轻人照、健康人照这个甲胄微循环呢，那出来了统一的都一样，啥样？全是呦呦呦呦呦呦呦，都长一个样，颜色呢也挺好，以前是黑白的，咱现在啊有彩色的这个甲胄微循环了。哎，这是最能够通过一个外部的检测仪器直观的看到你血管以及血液的情况，那就神奇了。怎么说呢？这个一旦说你身体当中有病症，那你就不是 U 型的了，就跟锁头那个样 U， 哎，就变成什么麻花。哎呀，这麻花一扭，那你告诉我，就像水管一样，它是过水是多还是少啊？它就得顶啊。所以说一般有麻花型的，它这一顶好了，血压就高了。然后还有的那种啊，它七扭八歪，跟麻绳一样了，就不是麻花了，跟麻绳一样，还带疙瘩，哎，就发黑。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脂，要是严重的那种，就是黑疙瘩一个黑疙瘩一个黑疙瘩那种。好了，这个不是心脏有病，就是脑血管有病。最轻的就是那个 U 型那个底儿啊，黑一点，这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哎，你血液变脏了，那这甲胄微循环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血液当中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要是治疗血症，那怎么去讲？就是解决血液。这个时候啊，血管你都不用管了，解决血管容易， 解决血管怎么容易啊？你只要说能够长期坚持，哎，以油化油来滋润渗透血管的内皮外皮，它这血管慢慢是能解决的。但是呢，你血液要是不干净，你这血管啊治一辈子都不行。那怎么办？就是解决血液。解决血液是解决所有血症的灵魂和基础。换句话来讲，治疗所有带血的这个病，净化血液是唯一的标准。也就是说，你一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你要是血液不干净，你这个所有的带血字的这些病就永远都好不了。这是无解的一道题。你看看咱们说嘛，高血压是咋回事？不就是你血液变脏了吗？是不是黏了稠了，跟粥一样的？哎，那你这血压蹭就高了，那严重了引起什么脑出血呀、啊、是不是脑血栓呢、啊、栓塞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贫血是啥呀？贫血不就是你这个血呀里面的血红素少了吗？对吧？痛风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里面酸了吗？糖尿病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甜了吗？我讲过高血脂是啥？就是你的血液腥了。癌症就是你的血液臭了。你算算我们这血液酸甜苦辣咸全来了。哎，对了，再多一个，经常吃盐特别多的又容易高血压，那血液还变咸了。你说酸的甜的咸的腥的臭的，这味儿这啥味儿啊？这血液应该是鲜红的啊，这个闻着凑近了有点腥味儿，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咱们这些病一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呀，包括癌症，首先改变的就是血液。血液一出问题了，这些脏的血液浸泡着你这脏器，五脏六腑、脑袋、眼睛、关节、皮肤，你就说吧，这怎么能好啊？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往简单了说，就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阻断源头，从肠道开始入手。第二个，新生足够量的新鲜血液，哎，来稀释旧的血液。那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旧血呀，身上这些病血呀，给它改了。怎么改呢？第一个，先拿筛子过滤过滤。第二个，把里面大块的分解分解。第三个，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啊排除排除。这就干什么？这就叫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那你说这三个办法呀都挺难过的，也都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病了不能不治啊。所以啊，咱们中国的自古以来医家呀就是干这个事儿。那老百姓可能说接触到的少，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医生干的活术业有专攻啊，人家就天天研究这个。自古以来的医生研究，到现在的医生还在研究，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讲的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些血液的环境变脏了有关系。那这个血液干净了与否，脏了与否，拿啥检测呀？一个是假设微循环，第二个测血糖、测尿糖、测尿酸，哎，然后呢测血脂。咱们实际上现代西医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血液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听好了，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的带血症的这些病的核心要素。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你记住了啊，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血液弄干净。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讲了个方，讲了个什么方呢？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的。气你该做做，血你该治治，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这十味方啊，千变万化啊，这里面有山楂，有牦牛血，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啊，就专门能够让你生新血的。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作用啊？哎，这个牦牛血啊它有作用，山楂也有作用，在这里面帮助你新生一定的血液，让你的血液质量改变一下。松茸和圆根加上雪莲，你看这又是三种药，它是养血的，主要就是解决你这肝脾肾。这肝脏啊一好了，过滤就厉害了，肾脏一好啊，排泄就厉害了，脾脏一好啊，生血就厉害了。同时呢，这三个脏器啊相辅相成，整个推着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再加快一点， 这循环一快了，哎，好事就来了。循环的越好，沉淀的就越少。所以啊，你看这五个药合到一块儿，生血、养血、补血，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过筛子，促进杂质的排出。你说这是不是在净化血液呀？我告诉大家，净化血液这事儿不好干呢，它是一个大工程。要不然为什么说血管病不好治？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不好治，就在这儿呢。那咱们这里面还有桃仁，有红曲，这两个药啊，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能够稀释血液的，让你的血液啊变得不那么黏，让你的血液变得不那么粘，让你的血液里面的血脂啊都能减少。哎，咱们就不讲究别的了，咱们就把它稀释过滤。你看这是不是分解排出生血稀释过滤全有了？你说这一下这七个药就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神奇不神奇啊？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三个更厉害的呢，一个叫藏天麻，一个叫藏三七，一个叫藏红花。那这三个药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怎么说呢？在西藏啊跟内地地区它有个区别，就是这个环境，海拔呀太高了。进入藏区啊，平均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你就想想这么高的海拔下啊，是不是高原的这种紫外线更强啊？同时啊，这高原地带的缺氧也影响着动物，也影响着植物，也影响着在西藏生活的这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只要是西藏地区产的这种药材，几乎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几乎都含有一定的耐缺氧能力。你看这神奇了吧？这就叫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呢、啊。一方水土呢，造就一方环境。一方水土啊，也让植物有了特殊性。你看，咱们打个比方，那红景天，所有的藏药当中，红景天一定是单独来的。这东西长得好看啊，红红的。红景天是所有的药材当中耐缺氧能力是最强的，你看这就是藏药的特点。但是咱们这里面呢用不到解决耐缺氧，这里面有三种藏药，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那这三种药啊，实际上中药里面也有，就叫天麻，就叫三七，就叫红花。那跟藏一嘎上边就不一样了，藏药啊跟中药啊它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生长环境高寒，第二个缺氧，第三个紫外线。所以啊，整个藏药我不说了吗，都有耐缺氧抗辐射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昼夜温差下呀，还冷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跟人参，你发现吗？北方的人参呢、啊、长得小，往南走人参长得大。那你说哪的药劲儿足啊？这个药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啊，越是长的地方贫瘠的，瘦小枯干的，哎，多长一些年它沉淀的药性就更足。所以说呀，在西藏也有这个特点，同样的药材它适应了高原海拔之后，这个药就已经区别于中原内地的药了。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说出来说很多药啊，南方也种北方也种，长出来它不一样，药效它不一样，就在这里。那你看天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解决血管，尤其是以脑血管为例啊，用天麻都可以。你像外面用的这个天麻杜仲汤、天麻粉、天麻丸，甚至包括那个天麻原浆都有啊，解决脑血管这块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头上发麻的啊，这个脑部供血不好的，你用点好的天麻还是效果不错。可是啊，估计你没用过藏天麻，你如果要是能够有机会用点藏天麻来入这个药，那效果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同样的时间用藏天麻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呢药劲儿更足。再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藏区啊，绝大多数的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绝大多数的药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藏区呢，这个砂石瓦砾啊特别的多，有点土啊那种啥呢？一般的地方啊都种青稞了，或者说种点高产的药。你像红景天呢种的就比较多，哎，这个红景天的需求大，这样的情况下呀，在藏域地区啊，青稞种的多，这个红花就是藏红花有种的，然后呢最多的就是这个红景天了，剩下还真没有太多的地儿能种地。 也不能中药材，绝大多数啊都是野生的。这藏民呢，在城市当中的少，哎，很多人呢都分散到了整个西藏的各个地区。这有的呀，两户人家隔着得有几十公里。你这种情况下呀，很多人走的那个地方都是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藏区啊，也有很多人放牧啊，他放羊放牛啊，当然以放牛为主，就这样的地方。那所以啊，在整个藏区啊，这帮人乱走或者随着季节迁移的时候，他路上能够见到的野生药材比较多。那牧民呢，见到了野生药材就捡点回来，见到就捡点回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干啥？要不然就献给了寺庙，要不然呢就遇到急事了就把这个卖了。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出现了？这绝大多数藏民拿出来的药材啊，它都是野生药。所以啊，藏药到今天为止，它区别于中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方没变，药材也没变。咱们说一句话，药材的质量它决定着药的效果呀。一样的药方，这个药跟这个方是重叠的，一样的，它用的是人工种植的药材，那这个药用的跟这个药方是一样，它用的是野生的药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难判断出来，你说同样的药方，哎，用的药材一个是种植的，一个是野生的，你说哪个好啊？那不用问呢，那一定是野生药材的这个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这就造就了藏药的神奇。什么神奇呢？就自古以来到现在，药材质量没变过。因为在藏区啊，这个药材永远都是有富裕的。有人说，那有没有人到藏区收购啊？有，有人去，但是呢量不多。因为只要到那儿去收购的都是供给藏方，内地地区也有一些制藏药的厂子，不多。所以好东西啊，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高原。就这样的情况下，藏药就造就了特殊。哎，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见的也比较多了。刚刚说的是这个天麻，那这天麻呀，野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里面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那藏药还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藏药啊，做成的都是丸儿。哎，丸散高丹里面藏药的这个丸药啊就多。可是呢，虽然藏药里的这个丸药比较多一点，个头啊，跟咱们中药的药丸它有区别。你看咱们正常的那种以山楂丸啊，六味地黄丸呢来为例，这一类的药丸啊，就大蜜丸那么大的，那是标准的。当然了，现在来说呀，这个有了水丸不含糖的，糖尿病人呢大胆放心的吃都可以了。可是藏药啊，它不这回事，藏药不这么大。藏药一般的个头呢是介于大药丸和水丸中间的那么一个。你看大药丸这跟龙眼那么大个，是吧？那个水丸小药丸跟小黄豆粒那么大一个。这个藏药啊，绝大多数，不能说所有啊，绝大多数藏药的药丸它跟什么样？跟这个大粒的花生那么大。并且啊，它有两类，一类是硬的，一类是软的啊，这两种类型。但是不论哪两种，那这个藏药有一句话形容的就有意思。它怎么说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一颗藏药一两斤。我再说一遍，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就是一粒药能卖一两黄金。当然那是古代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太贵了啊。由此不难看出啊，藏药的珍贵。那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一个药丸就一两黄金，那你说吃了没效不浪费了吗？怎么办呢？由此反过来还能证明一点，就是藏药的药丸啊有效率高，哎，治疗周期短，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这是藏药很神奇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藏药这个东西贵，那一般来说只要是藏药都比这个中药材做出来的药要贵得多，这也是价格名贵啊。你看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左泰，这一克就1000多块钱一克。我再说那个三七，咱们跳一下啊，跳到一个藏红花，这东西也贵啊。这东西一克好的藏红花也1000多块钱呢，一克你说能有多少？那藏红花长得什么样啊？哎呀，有点像婆婆丁，也有点像这个小那个蕨菜，反正那个叶子啊窄宽的啊。这个藏红花长得不高，你们说这藏红花，藏红花，大伙认为藏红花是不是红色的？不是，我跟你说，藏红花呀，它也开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花啊，开完了之后是什么颜色呢？是蓝紫色 哎，这个颜色很好看的那个花，那这个花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花蕊呀？你在外面能够买到那个红花呀，一朵一朵的，里面细刺刺的，那是普通的红花啊。这种红花很便宜的，这个跌打呀、损伤啊、活血呀、下肢浮肿啊，这个用一用

苗长得孤孤单单的，一般见着藏红花了呀，你就能见到五六朵，就是几颗，没有那么多的，是不是？所以的少物以稀为贵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花开的时候的那个花里面呢，长出来一朵花里面长出来三根到四根的长的花蕊，这个花蕊啊就鲜红色的了，啊，这个东西才叫藏红花，入药的才叫藏红花。这一颗都叫藏红花，但是用到的就是从花上面拽下来那么一朵花上面能拽个三根四根的，这个三根四根的那个粗细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面条那个粗细是一样的。你要再把它晾干呢，那就轻的不得了了。所以说，为什么藏红花这么贵？它因为少，这是第一。第二个，藏红花在活血化瘀这一块，我敢这么说啊。它能够排到前三，无论你任何一种中国药材典籍当中的哪一个医学流派，什么唯医、蒙医、苗医、黎医、姚医、壮医、中医、藏医，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加到一起，有擅长用药。如果说单纯的以活血化瘀为例，单纯的以能够解决血管里面的这些杂质为例，单纯的能够溶解这些凝结成块的斑块和血栓为例，那藏红花能占到前三，不只是药效，而且还是药性。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藏药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用藏红花做的药，就这么贵的原料，一粒儿卖一两黄金还贵吗？那有一个药就叫红花丸，那这个红花丸呢，对突发性的梗塞，那效果好得不得了。所以啊，咱们这个用红花的方子里面一。

0: 稍微小一点，但是再少也架不住这个东西贵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后三样，就是藏天麻、藏红花，还有一个藏三七。这个藏三七啊就有意思了，在云南来说呀，这个文山的三七啊世界都有名，同时中国的一个保命配方就是我们的云南白药，里面的主料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七，至于怎么加工、怎么放、怎么含量，那就是保密的了，国家级保密配方啊，大家都知道。三七本身就有活血和破血的双重功能，那为什么叫三七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们，久病成医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可是呢有意思的在哪儿，这三七啊用的是根儿。哎，你们都见过啊，三七在药店里面买是根儿，然后呢打粉。可是最近这些年呢流行了一个事儿，流行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三七的这个茎和叶，哎，还有这个花都能够入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不只是三七涨价了，三七的茎叶花啊也都涨价了。那我们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啊，老早以前就传下来的方，这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的茎，就那个枝杆啊，还有这个叶，还要新鲜的。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调剂了藏三七的药性。为什么这方子里用这个三个东西啊，天麻、三七、红花，你看是不是上中下一条杆啊，全都给包括了。哎，他们三个合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就专门能够分解血液当中大块、小块、凝结块、游离的块、贴在血管上的块。哎，他们又像筛子又像粉碎机，同时能够溶解你全身各处。你看啊，这天麻对脑袋好，红花对这个血管上面的好，三七对血液里面循环的好。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身体当中凝结成块、斑块堵塞的，他们三个一网打尽，就是大个、小的、中的，他们三个全管分解大块、中块、小块。这十味药，山楂、牦牛血、松茸、圆根、雪莲、桃仁、红曲、藏天麻、藏三七还有藏红花，十个药合到一起，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一直用的，也算是一个经典名方，就是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事儿，把你的旧血通过药物给它换成新血，把你这个病血变成好血。那咱们这个十味啊

加到一块就是个全方了。哎，也就是说呀，要想解决血液类的问题，要想解决血症，你血液不干净，不把它解决好了，啥时候这个病啊都治不好。怎么讲呢？您听好啊，也就是说血液要是不干净了，慢慢慢慢时间长了，这脏器就泡到这个脏血里面，这个脏器啊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就都出病。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器官病就找到你了。什么肝上长囊肿了，肾里长结石了，肾上长囊肿了，肾上大了，肾积水了，肾炎了，哎，膀胱附件、前列腺、腰啊、腿啊、心啊、肺啊，啥原因呢？有人说是衰老是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身上从上到下的血呀太脏了，腥了、酸了、甜了、臭了，哎，黏了，这么多问题的血在你身体里面泡着，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就相当于肉啊，你拿两块肉，你一块肉放清水泡，一块肉放脏水里泡，你说哪个坏？哪个先腐败？哪个先长虫啊？这都不用说吧，一定是拿脏水泡着那块肉先腐败先长虫啊。那你说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你说你年纪大了，高血脂这么多年了，那血液那么腥，你泡的那些脏器都那么差，血管给泡的那么坏，到最后血管堵了就怪不得别人。你高血糖糖尿病那么多年，你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那么甜，回味喝到糖水就是酸，你说你身体当中又甜又酸，你说到最后都不招苍蝇了吗？是不是糖水那个杯子放的那都招苍蝇，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啊又腥又酸又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脏水还脏啊？那泡着五脏六腑泡哪哪坏，为啥糖尿病的病人并发症这么多呀？从上到下呀，你看糖尿病是不是下面眼睛容易失明啊，对吧？那眼睛不扛泡啊，时间长了不就出问题了吗？是不是糖尿病心脏容易出问题，为啥？因为心脏也不扛泡啊，它全身的血都得从那儿过呀，糖尿病心梗的还少吗？是不是脑袋更是啊，全身血管最细最密的地方，脏血一来了，糖尿病中风偏瘫出血的比比皆是。然后糖尿病为什么肝肾容易坏呀？你那肝天天使劲加班加点的过滤都不好使，你那肾呢使劲的加班加点的过滤，这么好一个脏器就被这个又甜又腥又酸的这个脏的血给天天泡着，啥东西受得了啊？是不是？你就再好的一个电机，你天天往上淋水淋脏水，时间长了也得生锈啊。那时间一久把机器弄坏了，不干活了，麻烦了，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肝病都来了。而且这个血呀又酸又甜又腥又臭，黏黏糊糊的往下流到脚那儿了，它还得回来呀。结果呢越黏的东西阻力越大，是不是？这阻力一大，每次进过去100个回来90个，剩10个，你这点东西都沉底了，沉底了这就成了烂泥塘了。所以啊这脚上的血管啊堵得最多啊，越堵越多，越堵越多，血液循环过不去，越存越多，脏血不好的血越来越多了，那地方慢慢慢慢腐烂发臭变味了。糖尿病坏疽的烂脚的为啥比烂手的多？你看这病根这不就在这儿了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血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只要是带血的，咱们呢必须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把血液里的这个东西排一排，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叫治病，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关键的立体治疗方案的第二步。解决血，血也有根儿啊，问根溯源，把血上的病根给它治好，那就不是治一个点，大方位的，又要生血，又要养血，又要清澈血液，又要化血，又要给血过滤，又要过筛子，又要粉碎里面的大块，又要排除里面的杂质。你认为你吃一个药就管事吗？哪有那么神奇的药啊？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这病不好治，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你不解决病根，你不把血换了咋治啊？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越这么讲我越开心，我今天听完你讲，我终于知道病应该这么治了。哎呀，

变心血，病血变好血，我这病就减轻了。那孟非老师啊，这十味换血方啊得用多长时间呢？我是用几味的呀？我慢慢给你讲，你们别着急。你看啊，这一类的问题啊，根据病情程度的时间长短，咱们呢合理的利用方子，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严重的病用全方。那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如果你的血液变甜了，哎，就是你的血管啊脏器啊被糖泡着了，那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我今天教教你。昨天咱们教的是怎么解决高血压，讲了个四味方，讲了个七味方，那今天咱们继续十味换血方，我教你们怎么样给这个血糖过过筛子，让糖尿病的这些人血液变干净。你这个糖尿病啊，血液越干净，哎，你这个血糖就越平稳，血糖越平稳，并发症的概率就越低，并发症的概率低了，咱们危险性就没了。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血糖这块很难搞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吃过那个糖蒜呢？拿糖泡的，这泡完了是不是酸？吃着还黏，是不是？糖是腐烂最快的，所以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越甜的水果，烂得越快。那反过来讲，血糖越高，并发症越多，这不用问了。这都是里里外外从上到下啊，包括皮肤脏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这个血管啊，包括五脏六腑啊，哪儿哪儿都被这种糖血，也就是糖水，换句话来讲就是血糖给泡着了。怎么办？孟非老师给你方，哎，咱们有大方有小方，我两个一起给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糖尿病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没有太多并发症的，你用一个方，特别严重的我再给你个方。来吧，把笔和纸准备好。我现在今天和昨天讲的是高血压，今天讲糖尿病，后面我会讲合并方，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血管病的吃什么方，我慢慢的都教给你们，你们别着急去抓药。如果说过两天我讲完了你们去抓药，我也告诉你们去哪儿抓，怎么抓，什么药合适，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少走弯路。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哎，那拿笔拿纸啊。如果说咱们的糖尿病时间周期并不长，五年以下的，血糖呢吃了降糖药控制在7以内的，基本没有什么并发症的，这类的人属于轻型的糖尿病的啊，你呀记一个方，这个呢还是个四味方。哪四味呢？我说你写啊。第一味药桃仁，用10克啊，这桃仁啊就是过滤血的，它跟红曲有异曲同工的妙，双向结合更好。那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用桃仁10克，雪莲15克，藏三七10克。你别买普通的三七啊，你买藏三七能找得到啊。然后呢，松茸20克。这松茸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蘑菇，但是呢，这种蘑菇啊，补虚补气，促进血液循环，哎，效果比较好。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肝、钙、硒，这是个好东西啊，也是藏药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药材。再说一遍啊，桃仁10克，雪莲15克，三七10克，松茸20克啊，这是一副药，一天一次。那这几个药啊，你呀、啊、一次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烧开了，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收，收上的40多分钟，时间长点，然后呢煮成一大碗或者是一杯都行。这个煮完了之后啊，拿一个纱布把这个药渣啊攥一攥，把这个药水啊都挤出来，然后放到碗里或者杯里沉淀一下。这个杯子底下呀、啊、有渣渣，哎，你啊把这渣渣再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咱们就喝这个，温着喝啊，一天喝一次。什么时间喝最好呢？大家听好了，中午饭，饭后1个小时左右。因为早饭中饭吃了呀，能量营养吸收都够多了呀，这个时候把这药下去啊，也是一天当中啊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候，咱们呢把这个下去，这个能够帮忙控糖，哎，还挺好使。那能有多快呢？你不是血糖是7个点左右吗？对不对？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吗？就这类的方子你吃上多长时间？3个月，3个月过后一天一副，你试试，你的血糖基本上能够降到6以下。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才降1个点啊，
这

0: 一个点儿你不给它降下来，时间再久点儿，它给你涨上两个点儿。血糖一旦超过九点以上，那我告诉你，那就危险了。血糖这个点数本身也没多高啊，正常的数值3.6到6.1，你算什么？这才几点啊？这上升一点和下降一点，这老费劲了。这上升一点容易啊，这要想把血糖稳定的下降一点，你知道多难？这糖尿病谁敢有那么大把握？是不是？我让你三个月在这种基础上，不伤害身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用完了之后能够绝对降到一点多，让你说了吗？六以下，你要听清楚，六以下，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啊？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也叫有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呢还是长期稳定的。你后面慢慢接着吃，就不用一直这么大的量吃了，就可以调整剂量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是好方子，用的药你也要选好药材。哎，那这是糖尿病的轻一点的。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跟他情况不一样，我呀是个糖尿病的老病号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困扰我多年，我现在呀是双管齐下，不只是吃降糖药，我都打胰岛素了，就这样啊，我的血糖啊都忽高忽低啊，这血糖经常是8点几、9点几，有的时候都到10点几。哎呀，因为血糖经常高啊，这丙酮酸中毒啊，到医院都住过好几次了，害怕了。这个大夫也说了，这个胰腺呢，这功能越来越差了。哎，这糖尿病严重的这种人呢，要不然胰腺功能最后完全丧失，甚至有些人出现胰腺炎，胰腺炎要命的，是不是？孟非老师，这我这糖尿病的老病号、老糖友，你能不能也帮忙想个法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能组合，它能千变万化。那你说孟非老师在中心里面这么多年，治没治过糖尿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就给开了个九味换血方，就差一味，但是九味就够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病程就长了，40来年的糖尿病。哎呀，我见到他的时候91了，一个老奶奶。但是啊，来的时候啊，看着确实可怜。怎么可怜呢？这个坐着轮椅，不只是坐着轮椅啊，腿还缺了一个。哎，双目失明，缺了一只腿，就是从膝盖往下没有。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么大的年龄啊，一个老头推着他，一问，哎呦，他儿子呀。73了。哎呀，你说这个91岁的老母亲，73岁的老妈妈，这两个人结伴来的，然后呢边上有个护工，后面又拉了个小推车。我一看，我说这是一家人吗？开始我以为那个也是家属呢，后来才知道是个护工。这就叫家庭组合了。那我们到最后啊给安排的是一个房间。这个老太太呀双目失明，一个脚呢已经截肢了，另外一只脚啊也有伤口，还没有烂到骨头，但是呢也是看着挺难受。最重要最重要的，最怕人的就是这老太太的并发症啊全在心脏上。她眼睛脚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心脏上啊已经下了5个支架。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5个支架啊，在普通的地方啊，一个楼房啊，那小县城一套楼房都够了，5个支架。儿子呢过来，第一个是照顾老妈妈，第二个呀儿子也是糖尿病，不过他儿子呀轻，比他轻一点。那你说也小73的人了，这个中风过一次没大事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这个后遗症，就是他要不说你不知道。可是呢就一个问题，他的腿呀也出问题了，而且呢他这个腿上面呢，那当时在那个诊室里面把腿这个一撩起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是大疤套小疤，新疤套旧疤，全都是疤，然后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都裂开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已经下肢，就是眼看着如果要再不给他解决，他这个下肢啊也要开始溃烂了，甚至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有的地方都往出渗那个黏黏的水了。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是坏疽的现状。你说这母子两个来这儿，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和护工照顾老母亲，哎，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呢都要治，这属于典型的糖尿病，还同时带有家族遗传。然后呢一个是双目失明，一个腿截肢，5个支架，严重并发症。第二个呢是坏疽初期。大家听听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 是不是有个普遍性啊？也就是说已经挺严重了吧，也就是说老太太这块再不给她控制住，再来个支架估计她都做不了了，五个了，那搭桥这么大年龄医院都不给搭了。反过来儿子这块再不解决，这腿估计也跟他妈一样要烂掉了。所以怎么办呢？来我们中心了，慕名而来。那来了之后，那前期各种问题就不用说了啊，饮食这块那严苛的不得了，然后每天的一个动就是器械在屋子里面不让他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怕他俩受伤，万一要受个伤不行了。第三个二油方，就是这个沙棘油、紫苏油啊，一比一告诉他们两个都用上。哎呀，这护工特别负责任啊，一个差不多快40，这个年龄还行，然后人也特别好，可他是那么一个人，照顾他们母子两个特别的好啊。结果这个护工啊可好了，天天给他们母子两个抹这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这个东西啊，我讲过好多次了，沙棘油、紫苏油两个合比一，就是一两沙棘油一两紫苏油，烧伤、烫伤、外伤、冻伤、皮肤感染，包括这个糖尿病的溃烂都有效。这是我跟我中医师傅学到的第一个方，不知道我教过多少人了，效果真的好。然后呢，那没办法了，这么严重，这两个人呢都吃九味换血方嘛，反正是儿子按理说用不到，这个少两味都行，但是老妈吃这个算了，就是两个人吃一样的方吧。这样的话九味换血方拿了。好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你们有笔的赶紧记，这个方对这个严重糖尿病并发症的效果挺好。什么东西呢？听着啊，牦牛血放25克，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哎，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他们两个的作用就是生心血化旧血化开，哎，他们两个都有化血的作用又有生血的作用。松茸10克，圆根5克，雪莲15克，那这三个药啊喝到一块儿，专门也是解决血，肝脾肾给它保住，哎，不让它出大问题。然后呢也能够激活心血的再生，咱们讲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这五个药啊是专门来解决血的，血的基础。然后桃仁加红曲，桃仁8克，红曲15克，这个就是稀释过滤。天麻，藏天麻啊，15克，三七10克，记好了没有？一共9味药，哎，一共9味药。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发现了，你这个药里啊没放藏红花。哎，我说对，为什么没放藏红花？我告诉你，一，这9味就够了，哎，这9味啊相互扶持，相互起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呀，这9味方就够了。有人说，那为啥不用10味？9味够用的话，为啥用10味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呀，给他们拿过去了，母子两个就开始喝。哎，我告诉大家，这喝完了呀，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是3天5天效果就出来了，它需要个时间。我跟你说，用上无论是5味方10味方，一个月就是个卡点。这吃完了之后啊，儿子吃完了之后一个月，我告诉大家一个顶好的好消息，一个月过后这个腿呀不痒痒了，哎呀，他特别的开心。小便的时候也感觉这小便呢不粘马桶，他儿子以前那个尿糖比较高，3个4个下号，然后呢这经常的小便呢粘到哪儿黏黏的，睡觉也变好了，他说身上有劲儿了。哎，我说这是好事，我说有效了。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说我妈也吃了一个月，咋没感觉到我老妈变好了呢？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想想啊，老太太多大岁数了，91了，我说她的各项身体机能被这个毒血病血填了的血泡了这么多年，我说你说他那个进来了之后是先温润补脏然后再净化血液，我说他这个时间要长一点，我说保守估计啊都得3-4个月，我说但是你放心一定有效，我说你就别着急了。结果就这样他也有信心了，吃到什么时候？吃到5个多月，老太太自己说有劲了，说胃口好了，而且大便呢也通畅了。哎呀，是这回这母子两个才高兴。他老太太说，他说我还以为我吃了没有用呢，还怕遭这个钱，结果你看91岁身体各项机能都退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5个多月开始出效果了，老太太高兴了。而且反过来讲，用上二油方血糖也稳定了，最重要的一点，老太太另外那一只脚 上面那伤口明显的好转，结痂了。哎呀，这一下子两个人特别有信心。你知道吗？这母子两个在我们中心呢住了多长时间？住了2年呢。这是真有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2年下来没发生一次危险并发症，在他们两个身上2年一个都没出现，而且所有的症状全有好转。最后出去的时候啊，儿子的血糖控制在了5以内，老太太血糖降到了 6.3， 基本上那几个容易发生问题的脏器都没再出现，两个人的脚全好了。大家告诉我，这九味方你说有用没用？所以说呀，您记好了，好好抓药，用上好药，这药你别着急，过两天呢我教你们怎么甄别药材的时候，你再根据方子或者叫大的组合方的时候，药剂量有调整的时候，你们再去抓，然后呢根据我的说的你自己在家配，配好了自己吃，争取咱们早日用上，身体的病早点解决。哎，今天呢讲了两个方，希望这两个方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所帮助，病症有所缓解或者有所控制，就是咱们最大的心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我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我的藏医秘方十味换血方。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嗨，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和你打通电话，我这可真是太幸运了。
0: 哎呀，我也开心啊。你好。
3: 啊，我是您的新听众。
0: 啊。
3: 啊，我今年65岁，我是辽宁鞍山人。
0: 我听出来了，这个东北口音，咱是老乡。
3: 对，我跟您说，就是吧，我听到老师您这几天就是在讲这个血症的问题，我就感觉您讲的吧特别对，特别有道理。我就感觉我身上这些病吧都是血不好造成的，所以吧我也想用一用那个十味换血方，我想换换血，看看我能啊我能用不。
0: 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
3: 嗯，行，那我跟您说说。
0: 嗯，
3: 我是糖尿病患者，就是发现糖尿病都10年了，这血糖指标吧一直都控制的不好，空腹血糖呢是8左右，餐后血糖是在15左右吧。上周验的糖化血红蛋白是8.5%，再有就是这眼睛干，还发涩，眼睛还痒，看东西吧还模糊。
0: 这有并发症了。
3: 嗯，总想揉眼睛。油油吧还是不行，每天吧就靠滴的眼药水缓解呀，2天呢就能用完这一瓶眼药水。
0: 我的天，一天得滴10几次啊。
3: 谁说不是啊？

0: 说吧，我跟您说，你说我儿媳妇吧，现在还怀孕了。你说想以后我帮儿媳妇带这孩子，你说但是我就担心呢，怕这眼睛这要是看不见了，那不但啥忙都帮不上，孩子也带不了。你说你再拖累人家，这不我还得成家里的累赘，咋整啊？我就担心这一事儿。
1: 确实，你说的这个对，真是这么回事。
0: 是啊，另外吧，我这还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还有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这都高。我这都一直吃的西药呢，吃西药维持。
1: 它只能是控制啊，你吃降糖药或者是吃这个降脂的他汀类的，它就是控制病情，它不是治，老同志。
0: 啊，是啊，你说我这没。
1: 它就是血症，你刚才说那句话对，就是你要换血就对了，要不然说我问问你啥情况，你说血脂高，这是不是血液里脏？我不讲了吗？血液腥了就血脂高了，血液甜了就血糖高了，你说这是不是都是脏血病血呀？
0: 对，
1: 你把这个血要换成干净的，这个血脂它自然就低了，你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给它排出去，换成干净的血了，不甜了，这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你说你空腹都八，这不低了。你现在只是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这个孩子，那不是照顾不了孩子了，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就像你说，我就马上知道这眼睛严重，两天一瓶眼药水，你说是多严重？
0: 是，
1: 这要再有并发症，可就是别的地方了。我可
0: 是的，你说我这每天呢还得吃药。滴眼药水，每天我这跟吃饭似的吃药啊，吃完降糖药还得吃降压药呢，血压也高，
1: 这三高呗。
0: 啊，对，这脑袋吧总那胀疼胀疼的，走道吧脚还没根儿，就像踩棉花似的，俩腿没劲儿，
1: 你
0: 就站着僵。
1: 这不并发症都来了，脑血管已经出问题，只是说咱没到大问题嘛，是不
0: 是？
1: 是
0: 啊，你干点活了，感觉可费劲了。所以我担心呢，我就想请您帮我看看，看我这种情况，这应该怎么用啊，怎么调理呀、啊？你可帮我治治吧。
1: 没问题，老同志，这个你电话都打过来、咱俩都聊上了，这个我不可能不帮你，您放心。你这样啊，我先说，你先记个小方子，然后等过两天先用上，咱们先打个底儿，用15天之后我再给你换个方，你说行不行？
0: 行行，那太好了，太感谢
1: 了。拿笔拿纸，我跟你说，你记一下。
0: 哎。
1: 嗯，来我说啊，山楂，
0: 山楂
1: 20克，
0: 山楂20克，
1: 红曲15克，
0: 红曲
1: 15克，
0: 15克，
1: 雪莲10克，
0: 雪莲10克，
1: 啊，牦牛血15克，
0: 牦牛血。
1: 天麻15克，
0: 天麻15克，
1: 对，这是初级方啊，你现在属于三高的体质了，对不对？你这个这几个药你先用上，你先用上个15天，
0: 嗯，
1: 然后呢15天之后，根据你这个自己家里不有那血压计和血糖仪吗？根据你这个血压和血糖的指标，到时候我再回头给你打电话，然后咱们再确定后面是加大量还是说保持现有这个量，你说行不行？
0: 那行，太行了。
1: 这不就是5味换血方？你先用上这个，先用一段，咱们看感觉。如果说自己有体感，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走路踩棉花的感觉减轻了，后面我再给你调方，好不好？
0: 好，好，好，我就听您的。
1: 好嘞，嗯，那你先用啊，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越用身体就越好了，好不好？
0: 哎，好的，谢谢孟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调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9: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邱瑞德演唱的河北梆子李保国《我知道》选段。

京剧《荒山泪》是程派艺术的代表作之一。1931年1月26日，程砚秋首演于北京中和园，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彩色戏曲片，这也成为他留下的唯一的音像资料，弥足珍贵。那作为程派艺术的优秀传人，迟小秋于2017年10月16日、17日，历时18小时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了《荒山泪》音响的录制工作，也完成了他艺术上的一个心愿。《荒山泪》这出戏啊，在唱念做表舞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这是一部富有深刻思想内核和高度艺术成就的作品。那接下来呢，请欣赏京剧名家迟小秋演唱的京剧《荒山泪》《我不怪二公差奉行命令》选段。

由麒麟童周信芳创立的旗派艺术，被认为是海派京剧的精髓，而当今旗派的领军人物则要数陈少云了。熟悉旗派的朋友不难发现啊，虽然陈少云的声音依旧是挺拔苍劲，但这嗓音呢却不似周信芳那般的沙哑。对此陈少云也解释说，只有嗓音沙哑才是旗派，这是一个误区。我小时候呢学的是余派，后来因为善于表演做工老生而逐渐改成了旗派。开始的时候啊，也走过一段弯路，故意把这嗓子挤哑。慢慢的我也明白了，其实学旗派是为了塑造人物，而不是塑造这个流派。挤哑了嗓子的演唱和撒狗血式的表演，那不是旗派。这虽然被封为是旗派掌门，但这陈少云呢，无论在身段台步还是染口水袖上，均有自己的设计。这念白中能不上韵的尽量不上韵，而且去掉了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虚字。这陈少云表示啊，当年周大师就是博采众家之长而创立了旗派，我在表演中呢也吸收了余派洋派的特色，不露痕迹地揉在自己的表演里。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陈少云、史一红演唱的京剧《狸猫换太子》《西宫夺后》《世纪梁》选段。

0: 腹中饥饿。
1: 哎，何不将香草挤出汁水抚慰太子？快！
2: 评剧名家李维全是从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马太、魏荣源供花脸老生，这众所周知呢，传统评剧是以三小戏为主，花脸行是一个薄弱环节，而李维全恰恰在这个薄弱环节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不管是新编戏还是传统戏，他所扮演的人物都是那么生龙活虎，呼之欲出。不管是英雄的解放军战士，游手好闲的玩闹，还是铁面无私的包拯，朴实无华的农民，都让人是过目难忘。评剧历来总是把音乐形象放在第一位的，然而只凭七个音符要给观众留下一个生动的艺术形象，那就不是

是一年半载的功夫。就像观众只知道这些很有影响的戏，却很少有人知道李维权一样，多年来呢，他一直默默地为掌握魏荣元老师的演唱艺术而坚持着山后练边，不声张也不炫耀，确实做到了台下默默无闻，台上一惊四座。那接下来请欣赏评剧名家李维权演唱的评剧《包公赔情》《蒙嫂娘》18年来江地扶阳选段。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人家也

是我今生只穿一件，将你看破，你穿了两码草鞋。好，我你好比不等我，自来投河，又好比为男女不若忘了我。

是哪个名，咱不敢听在一路。

要令我一啰嗦，官司随着我，三头有大有车门靠过大封锁，三头完成于我。

的我愿我暂留穿歌罗。

0: 说我俩的妈妈真高，大家的饺子煎咱妈妈
1: 好戏押韵。

0: 千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爱地里干三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这两天呢，跟大家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啊，怎么解决血症。什么是血症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尿酸症，这都是血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这都属于血症。您记住了，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咱们通通的都被称为血症。甚至包括我们的关节类疾病啊，它也跟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骨头这块啊，它是能够生成一定的血的，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产生，但是呢，血液它也会濡养骨关节，而我们关节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和营养啊，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当中分化的。也就是说呀，一个血液在全身的运动，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那句话，说人与血管同寿。什么原因呢？血管的作用啊，就是血液的通道。哎，我们这个血液啊，顺着血管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有主冠状动脉，那么从这个里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开始由这个地方运送到全身各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一直到最后的微循环。可以说到了微循环这一步啊，我们的肉眼呢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到了医院，或者说一部分的药店，您会看到一个东西叫甲胄微循环检测仪，它呀通过一个 放大的一个形式，就看到咱们指甲边缘甲胄这个地方微循环的一个情况。那正常的这个微循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 U 型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能看到血液在微循环末梢它往出流，那你看到的这个呀就有意思了。啥叫有意思呢？这有的呀它正常，哎，它是 U 型的，哎，这个你能看到这个进来的这个管和出去的那管里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哎，有东西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那正常的那种啊，你就见那里面进的也快出的也快。可是呢，只要是老人家你要去照那个微循环呢，麻烦了。为啥麻烦呢？分好多种类型，人家年轻人照，健康人照这个甲胄微循环呢，那出来了统一的都一样，啥样？全是呦呦呦呦呦呦呦，都长一个样，颜色呢也挺好，以前是黑白的，咱现在啊有彩色的这个甲胄微循环了。哎，这是最能够通过一个外部的检测仪器直观的看到你血管以及血液的情况，那就神奇了。怎么说呢？这个一旦说你身体当中有病症，那你就不是 U 型的了，就跟锁头那个样 U， 哎，就变成什么麻花。哎呀，这麻花一扭，那你告诉我，就像水管一样，它是过水是多还是少啊？它就得顶啊。所以说一般有麻花型的，它这一顶好了，血压就高了。然后还有的那种啊，它七扭八歪跟麻绳一样了，就不是麻花了，跟麻绳一样还带疙瘩，哎，就发黑。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脂，要是严重的那种就是黑疙瘩一个黑疙瘩一个黑疙瘩那种。好了，这个不是心脏有病就是脑血管有病。最轻的就是那个 U 型那个底儿啊黑一点，这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哎，你血液变脏了。那这甲胄微循环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血液当中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要是治疗血症，那怎么去讲？就是解决血液。这个时候啊，血管你都不用管了，解决血管容易。解决血管怎么容易啊？你只要说能够长期坚持，哎，以油化油来滋润渗透血管的内皮外皮，它这血管慢慢是能解决的。但是呢，你血液要是不干净，你这血管啊治一辈子都不行。那怎么办？就是解决血液。解决血液是解决所有血症的灵魂和基础。换句话来讲，治疗所有带血的这个病，净化血液是唯一的标准。也就是说，你一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你要是血液不干净，你这个所有的带血字的这些病就永远都好不了，这是无解的一道题。你看看咱们说嘛，高血压是咋回事？不就是你血液变脏了吗？是不是黏了稠了跟粥一样的？哎，那你这血压蹭就高了，那严重了引起什么？脑出血呀，是不是？脑血栓呢，栓塞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贫血是啥呀？贫血不就是你这个血呀里面的血红素少了吗？对吧？痛风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里面酸了吗？糖尿病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甜了吗？我讲过高血脂是啥？就是你的血液腥了。癌症就是你的血液臭了。你算算我们这血液酸甜苦辣咸全来了。哎，对了，再多一个，经常吃盐特别多的又容易高血压，那血液还变咸了。你说酸的甜的咸的腥的臭的，这味儿这啥味儿啊？这血液应该是鲜红的啊，这个闻着凑近了有点腥味儿，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咱们这些病一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呀，包括癌症，首先改变的就是血液。血液一出问题了，这些脏的血液浸泡着你这脏器，五脏六腑，脑袋眼睛关节皮肤，你就说吧，这怎么能好啊？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往简单了说，就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阻断源头，从肠道开始入手。第二个，新生足够量的新鲜血液，哎，来稀释旧的血液。那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

就是把这个旧血呀，身上这些病血呀，给它改了。怎么改呢？第一个，先拿筛子过滤过滤；第二个，把里面大块的分解分解；第三个，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啊排除排除。这就干什么？这就叫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那你说这三个办法呀，都挺难过的，也都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病了不能不治啊。所以啊，咱们中国的自古以来，医家呀就是干这个事儿。那老百姓可能说接触到的少，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医生干的活术业有专攻啊，人家就天天研究这个。自古以来的医生研究，到现在的医生还在研究，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讲的，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些血液的环境变脏了有关系。那这个血液干净了与否，脏了与否，拿啥检测呀？一个是甲状微循环，第二个测血糖、测尿糖、测尿酸，哎，然后呢测血脂。咱们实际上现代西医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血液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听好了，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的带血症的这些病的核心要素。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你记住了啊，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血液弄干净。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讲了个方，讲了个什么方呢？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的。气你该做做，血你该治治，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这十味方啊，千变万化啊，这里面有山楂，有牦牛血，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啊，就专门能够让你生新血的。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作用啊？哎，这个牦牛血呀，它有作用，山楂也有作用，在这里面帮助你新生一定的血液，让你的血液质量改变一下。松茸和原根加上雪莲，你看这又是三种药，它是养血的，主要就是解决你这肝脾肾。这肝脏啊一好了，过滤就厉害了；肾脏一好啊，排泄就厉害了；脾脏一好啊，生血就厉害了。同时呢，这三个脏器啊相辅相成，整个推着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再加快一点。这循环一快了，哎，好事就来了。循环的越好，沉淀的就越少。所以啊，你看这五个药合到一块，生血、养血、补血，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过筛子，促进杂质的排除。你说这是不是在净化血液呀？我告诉大家，净化血液这事儿不好干呢，它是一个大工程。要不然为什么说血管病不好治？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不好治，就在这儿呢。那咱们这里面还有桃仁、有红曲这两个药啊，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能够稀释血液的，让你的血液啊变得不那么黏，让你的血液变得不那么粘，让你的血液里面的血脂啊都能减少。哎，咱们就不讲究别的了，咱们就把它稀释过滤。你看这是不是分解排除、生血稀释过滤全有了？你说这一下这七个药就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神奇不神奇啊？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三个更厉害的呢，一个叫藏天麻，一个叫藏三七，一个叫藏红花。那这三个药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怎么说呢？在西藏啊跟内地地区它有个区别，就是这个环境，海拔呀太高了。进入藏区啊，平均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你就想想这么高的海拔下啊，是不是高原的这种紫外线更强啊？同时啊，这高原地带的缺氧也影响着动物，也影响着植物，也影响着在西藏生活的这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只要是西藏地区产的这种药材，几乎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几乎都含有一定的耐缺氧能力。你看这神奇了吧？这就叫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呐。一方水土呢，造就一方环境；一方水土啊，也让植物有了特殊性。你看，咱们打个比方，那红景天，所有的藏药当中，红景天一定是单独来的。这东西长得好看啊，红红的。红景天是所有的药材当中耐缺氧能力是最强的，你看这就是藏药的特点。但是咱

咱们这里面呢用不到解决耐缺氧，这里面有三种藏药：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那这三种药啊，实际上中药里面也有，就叫天麻，就叫三七，就叫红花。那跟藏一嘎上边就不一样了。藏药啊，跟中药啊，它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生长环境高寒；第二个，缺氧；第三个，紫外线。所以啊，整个藏药我不说了吗？都有耐缺氧、抗辐射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昼夜温差下呀，还冷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跟人参，你发现吗？北方的人参呢、啊，长得小，往南走，人参长得大。那你说哪的药劲足啊？这个药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啊，越是长的地方贫瘠的、瘦小枯干的，哎，多长一些年，它沉淀的药劲儿就更足。所以说呀，在西藏也有这个特点，同样的药材，它适应了高原海拔之后，这个药就已经区别于中原内地的药了。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说出来，说很多药啊，南方也种，北方也种，长出来它不一样，药效它不一样，就在这里。那你看天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解决血管，尤其是以脑血管为例啊，用天麻都可以。你像外面用的这个天麻杜仲汤、天麻粉、天麻丸，甚至包括那个天麻原浆都有啊，解决脑血管这块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头上发麻的啊，这个脑部供血不好的，你用点好的天麻还是效果不错。可是啊，估计你没用过藏天麻，你如果要是能够有机会用点藏天麻来入这个药，那效果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同样的时间用藏天麻，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呢药劲儿更足。再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藏区啊，绝大多数的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绝大多数的药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藏区呢，这个砂石瓦砾啊特别的多，有点土啊，那种啥呢？一般的地方啊都种青稞了，或者说种点高产的药。你像红景天呢，种的就比较多。哎，这个红景天的需求大，这样的情况下呀，在藏域地区啊，青稞种的多，这个红花就是藏红花有种的，然后呢最多的就是这个红景天了，剩下还真没有太多的地儿能种地，也不能种药材，绝大多数啊都是野生的。这藏民呢在城市当中的少，哎，很多人呢都分散到了整个西藏的各个地区，这有的呀两户人家隔着得有几十公里，你这种情况下呀，很多人走的那个地方都是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藏区啊也有很多人放牧啊，他放羊放牛啊，当然以放牛为主，就这样的地方。那所以啊，在整个藏区啊，这帮人乱走或者随着季节迁移的时候，他路上能够见到的野生药材比较多。那牧民呢，见到了野生药材就捡点回来，见到就捡点回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干啥？要不然就献给了寺庙，要不然呢就遇到集市了就把这个卖了。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出现了？这绝大多数藏民拿出来的药材啊，它都是野生药。所以啊，藏药到今天为止，它区别于中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方没变，药材也没变。咱们说一句话，药材的质量它决定着药的效果呀。一样的药方，这个药跟这个方是重叠的，一样的，它用的是人工种植的药材，那这个药用的跟这个药方是一样，它用的是野生的药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难判断出来，你说同样的药方，哎，用的药材一个是种植的，一个是野生的，你说哪个好啊？那不用问呢，那一定是野生药材的这个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这就造就了藏药的神奇。什么神奇呢？就自古以来到现在，药材质量没变过。因为在藏区啊，这个药材永远都是有富裕的。有人说，那有没有人到藏区收购啊？有，有人去，但是呢量不多，因为只要到那儿去收购的都是供给藏方，内地地区也有一些制藏药的厂子，不多，所以好东西啊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高原。就这样的情况下，藏药就造就了特殊。哎，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见的也比较多了，刚刚说的是这个天麻，那这天麻呀野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里面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那藏药还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藏药啊做成的都是丸儿。哎，丸散高丹里面藏药的这个丸药啊就多。
可是呢，虽然藏药里的这个丸药比较多一点，个头啊，跟咱们中药的药丸它有区别。你看咱们正常的那种以山楂丸啊，六味地黄丸呢来为例，这一类的药丸啊，就大蜜丸那么大的，那是标准的。当然了，现在来说呀，这个有了水丸不含糖的，糖尿病人呢大胆放心的吃都可以了。可是藏药啊，它不这回事，藏药不这么大。藏药一般的个头呢，是介于大药丸和水丸中间的那么一个。你看大药丸这跟龙眼那么大个，是吧？那个水丸小药丸跟小黄豆粒那么大一个。这个藏药啊，绝大多数，不能说所有啊，绝大多数藏药的药丸它跟什么样？跟这个大粒的花生那么大。并且啊，它有两类，一类是硬的，一类是软的啊，这两种类型。但是不论哪两种，那这个藏药有一句话形容的就有意思。他怎么说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一颗藏药一两斤。我再说一遍，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就是一粒药能卖一两黄金。当然那是古代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太贵了啊。由此不难看出啊，藏药的珍贵。那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一个药丸就一两黄金，那你说吃了没效啊，不浪费了吗？怎么办呢？由此反过来还能证明一点，就是藏药的药丸啊有效率高，哎，治疗周期短，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这是藏药很神奇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藏药这个东西贵，那一般来说只要是藏药都比这个中药材做出来的药要贵得多，这也是价格名贵啊。你看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左泰，这一克就1000多块钱一克。我再说那个三七，咱们跳一下啊，跳到一个藏红花，这东西也贵啊，这东西一克好的藏红花也1000多块钱呢，一克你说能有多少？那藏红花长得什么样啊？哎呀，有点像婆婆丁，也有点像这个小那个蕨菜，反正那个叶子啊窄宽的啊。这个藏红花长得不高，你们说这藏红花，藏红花，大伙认为藏红花是不是红色的？不是，我跟你说，藏红花呀，它也开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花啊，开完了之后是什么颜色呢？是蓝紫色。哎，这个颜色很好看的那个花，那这个花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花蕊呀？你在外面能够买到那个红花呀，一朵一朵的，里面细刺刺的，那是普通的红花啊。这种红花很便宜的，这个跌打呀、损伤啊、活血呀、下肢浮肿啊。这个用一用还是不错的，这一类的红花呢也不贵，国产。第二个呢，还有一类的就是伊朗的藏红花。那你跟奇怪了吧，说为啥藏红花还叫伊朗的藏红花呀？品质是一样的东西，一个科一样的，但是伊朗的藏红花就便宜点。伊朗的藏红花呀，就是好点的100-200块钱一克，你看是不是也不便宜啊？但是真正顶级的西藏产的藏红花1000多块钱一克。为啥这么贵啊？轻，就是这么个小苗长得孤孤单单的，一般见着藏红花了呀，你就能见到5-6朵，就是几颗，没有那么多的，是不是？所以的少物以稀为贵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花开的时候的那个花里面呢，长出来一朵花里面长出来3根到4根的长的花蕊，这个花蕊啊就鲜红色的了，啊，这个东西才叫藏红花，入药的才叫藏红花，这一颗都叫藏红花，但是用到的就是从花上面拽下来那么一朵花上面能拽个3根4根的，这个3根4根的能够粗细。

如果说单纯的以活血化瘀为例，单纯的以能够解决血管里面的这些杂质为例，单纯的能够溶解这些凝结成块的斑块和血栓为例，那藏红花能占到前三，不只是药效，而且还是药性。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藏药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用藏红花做的药，就这么贵的原料，一粒卖一两黄金还贵吗？那有一个药就叫红花丸，那这个红花丸呢，对突发性的梗塞那效果好得不得了。所以啊，咱们这个用红花的方子里面，一般来说它分为治急症的和治慢性病的。哎，治急症的里面的含红花的一定量比较大，那要是治疗已经成为慢性血管类疾病的，在藏药里面用到藏红花的话，

0: 南来说呀，这个文山的三七啊，世界都有名。同时中国的一个保命配方就是我们的云南白药，里面的主料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七。至于怎么加工、怎么放、怎么含量，那就是保密的了，国家级保密配方啊，大家都知道。三七本身就有活血和破血的双重功能。那为什么叫三七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们，久病成医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可是呢，有意思的在哪儿？这三七啊，用的是根儿。哎，你们都见过啊，三七在药店里面买是根儿，然后呢打粉。可是最近这些年呢，流行了一个事儿，流行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三七的这个茎和叶，哎，还有这个花都能够入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不只是三七涨价了，三七的茎叶花啊也都涨价了。那我们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啊，老早以前就传下来的方，这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的茎，就那个枝杆啊，还有这个叶，还要新鲜的。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调剂了藏三七的药性。为什么这方子里用这个三个东西啊？天麻、三七、红花，你看是不是上中下一条杆啊，全都给包括了。哎，他们三个合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就专门能够分解血液当中大块、小块、凝结块、游离的块、贴在血管上的块。哎，他们又像筛子又像粉碎机，同时能够溶解你全身各处。你看啊，这天麻对脑袋好，红花对这个血管上面的好，三七对血液里面循环的好。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身体当中凝结成块、斑块、堵塞的，他们三个一网打尽，就是大个、小的、中的，他们三个全管分解大块、中块、小块。这十味药：山楂、牦牛血、松茸、圆根、雪莲、桃仁、红曲、藏天麻、藏三七，还有藏红花，十个药合到一起，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一直用的，也算是一个经典名方，就是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事儿，把你的旧血通过药物给它换成新血，把你这个病血变成好血。那咱们这个十味啊加到一块儿就是个全方了。哎，也就是说呀，要想解决血液类的问题，要想解决血症，你血液不干净，不把它解决好了，啥时候这个病啊 都治不好。

怎么讲呢？您听好啊，也就是说血液要是不干净了，慢慢慢慢时间长了，这脏器就泡到这个脏血里面，这个脏器啊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就都出病。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器官病就找到你了。什么肝上长囊肿了，肾里长结石了，肾上长囊肿了，肾上大了，肾积水了，肾炎了，哎，膀胱附件、前列腺、腰啊、腿啊、心啊、肺啊，啥原因呢？有人说是衰老是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身上从上到下的血呀太脏了，腥了、酸了、甜了、臭了，哎，黏了，这么多问题的血在你身体里面泡着，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就相当于肉啊，你拿两块肉，你一块肉放清水泡，一块肉放脏水里泡，你说哪个坏？哪个先腐败？哪个先长虫啊？这都不用说吧，一定是拿脏水泡着那块肉先腐败先长虫啊。那你说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你说你年纪大了，高血脂这么多年了，那血液那么腥，你泡的那些脏器都那么差，血管给泡的那么坏，到最后血管堵了，就怪不得别人。你高血糖糖尿病那么多年，你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那么甜，回味喝到糖水就是酸，你说你身体当中又甜又酸，你说到最后都不招苍蝇了吗？是不是糖水那个杯子放的那都招苍蝇，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啊又腥又酸又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脏水还脏啊？那泡着五脏六腑泡哪哪坏，为啥糖尿病的病人并发症这么多呀？从上到下呀，你看糖尿病是不是下面眼睛容易失明啊，对吧？那眼睛不扛泡啊，时间长了不就出问题了吗？是不是糖尿病心脏容易出问题，为啥？因为心脏也不扛泡啊，它全身的血都得从那儿过呀，糖尿病心梗的还少吗？是不是脑袋更是啊，全身血管最细最密的地方，脏血一来了，糖尿病中风偏瘫出血的比比皆是。然后糖尿病为什么肝肾容易坏呀？你那肝天天使劲加班加点的过滤都不好使，你那肾呢使劲的加班加点的过滤，这么好一个脏器就被这个又甜又腥又酸的这个脏的血给天天泡着，啥东西受得了啊？是不是你就再好的一个电机，你天天往上淋水淋脏水，时间长了也得生锈啊。那时间一久把机器弄坏了，不干活了，麻烦了，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肝病都来了。而且这个血呀又酸又甜又腥又臭，黏黏糊糊的往下流到脚那儿了，它还得回来呀。结果呢越黏的东西阻力越大，是不是？这阻力一大，每次进过去100个回来90个，剩10个，你这点东西都沉底了，沉底了这就成了烂泥塘了。所以啊这脚上的血管啊堵得最多啊，越堵越多，越堵越多，血液循环过不去，越存越多，脏血不好的血越来越多了，那地方慢慢慢慢腐烂发臭变味了。糖尿病坏疽的烂脚的为啥比烂手的多？你看这病根这不就在这儿了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血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只要是带血的，咱们呢必须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把血液里的这个东西排一排，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叫治病，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关键的立体治疗方案的第二步。解决血，血也有根儿啊，问根溯源，把血上的病根给它治好，那就不是治一个点，大方位的，又要生血，又要养血，又要清澈血液，又要化血，又要给血过滤，又要过筛子，又要粉碎里面的大块，又要排除里面的杂质。你认为你吃一个药就管事吗？哪有那么神奇的药啊？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这病不好治，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你不解决病根，你不把血换了咋治啊？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越这么讲我越开心，我今天听完你讲我终于知道病应该这么治了。哎呀，这么多年我就没换血呀，我这个听完你这个说完了我知道了啊，就是拿药物把身上的这些血过一过筛一筛，生一生补一补排一排修一修，让这些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我这病就减轻了。那孟非老师啊，这10味换血方啊得用多长时间呢？我是用几位的呀，我慢慢给你讲，你们别着急。你看啊，这一类的问题啊根据病情程度的时间长短
咱们呢合理的利用方子，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严重的病用全方。那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如果你的血液变甜了，哎，就是你的血管啊脏器啊被糖泡着了，那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我今天教教你。昨天咱们教的是怎么解决高血压，讲了个四味方，讲了个七味方，那今天咱们继续十味换血方，我教你们怎么样给这个血糖过过筛子，让糖尿病的这些人血液变干净。你这个糖尿病啊，血液越干净，哎，你这个血糖就越平稳，血糖越平稳，并发症的概率就越低，并发症的概率低了，咱们危险性就没了。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血糖这块很难搞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吃过那个糖蒜呢？拿糖泡的，这泡完了是不是酸？吃着还黏，是不是？糖是腐烂最快的，所以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越甜的水果，烂得越快。那反过来讲，血糖越高，并发症越多，这不用问了，这都是里里外外，从上到下啊，包括皮肤脏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这个血管啊，包括五脏六腑啊，哪儿哪儿都被这种糖血，也就是糖水，换句话来讲就是血糖给泡着了。怎么办？孟非老师给你方，哎，咱们有大方有小方，我两个一起给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糖尿病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没有太多并发症，你用一个方，特别严重的我再给你个方。来吧，把笔和纸准备好，我现在今天和昨天讲的是高血压，今天讲糖尿病，后面我会讲合并方，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血管病的吃什么方，我慢慢的都教给你们，你们别着急去抓药。如果说过两天我讲完了你们去抓药，我也告诉你们去哪儿抓，怎么抓，什么药合适，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少走弯路。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哎，那拿笔拿纸啊，如果说咱们的糖尿病时间周期并不长，五年以下的，血糖呢吃了降糖药控制在7以内的，基本没有什么并发症的，这类的人属于轻型的糖尿病的啊，你呀记一个方，这个呢还是个四味方，哪四味呢？我说你写啊，第一味药桃仁，用10克啊，这桃仁啊就是过滤血的，它跟红曲有异曲同工的妙，双向结合更好。那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用桃仁10克，雪莲15克，藏三七10克。你别买普通的三七啊，你买藏三七能找得到啊。然后呢，松茸20克。这松茸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蘑菇，但是呢这种蘑菇啊补虚补气，促进血液循环，哎，效果比较好。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肝肽硒，这是个好东西啊，也是藏药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药材。再说一遍啊，桃仁10克，雪莲15克，三七10克，松茸20克啊，这是一副药，一天一次。那这几个药啊，你呀、啊、一次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烧开了，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收，收上呢40多分钟，时间长点，然后呢煮成一大碗或者是一杯都行。这个煮完了之后啊，拿一个纱布把这个药渣啊攥一攥，把这个药水啊都挤出来，然后放到碗里或者杯里沉淀一下，这个杯子底下呀有渣渣，哎，你呀、啊、把这渣渣再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咱们就喝这个。

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候，咱们呢把这个下去，这个能够帮忙控糖，哎，还挺好使。那能有多快呢？你不是血糖是7个点左右吗？对不对？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吗？就这类的方子，你吃上多长时间？3个月，3个月。

血糖这个点数本身也没多高啊，正常的数值 3.6 到 6.1， 你算什么？这才几点啊？这上升一点和下降一点，这老费劲了。这上升一点容易啊，这要想把血糖稳定的下降一点，你知道多难？这糖尿病谁敢有那么大把握？是不是？我让你三个月在这种基础上，不伤害身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用完了之后能够绝对降到一点多，让你说了吗？六以下，你要听清楚，六以下，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啊？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也叫有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呢还是长期稳定的，你后面慢慢接着吃，就不用一直这么大的量吃了，就可以调整剂量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是好方子，用的药你也要选好药材。哎，那这是糖尿病的轻一点的。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跟他情况不一样，我呀是个糖尿病的老病号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困扰我多年，我现在呀是双管齐下，不只是吃降糖药，我都打胰岛素了，就这样啊，我的血糖啊都忽高忽低啊，这血糖经常是八点几九点几，有的时候都到十点几。哎呀，因为血糖经常高啊，这丙酮酸中毒啊，到医院都住过好几次了，害怕。这个大夫也说了，这个胰腺呢、啊、这功能越来越差了。哎，这糖尿病严重的这种人呢、啊、要不然胰腺功能最后完全丧失，甚至有些人出现胰腺炎，胰腺炎要命的，是不是？孟非老师，这我这糖尿病的老病号老糖友，你能不能也帮忙想个法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能组合，它能千变万化。那你说孟非老师在中心里面这么多年，治没治过糖尿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就给开了个九味换血方，就差一味，但是九味就够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病程就长了，四十来年的糖尿病。哎呀，我见到他的时候91了，一个老奶奶。但是啊，来的时候啊，看着确实可怜。怎么可怜呢？这个坐着轮椅，不只是坐着轮椅啊，腿还缺了一个。哎，双目失明，缺了一只腿，就是从膝盖往下没有。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么大的年龄啊，一个老头推着他，一问，哎呦，他儿子呀。73了。哎呀，你说这个91岁的老母亲，73岁的老妈妈，这两个人结伴来的，然后呢边上有个护工，后面又拉了个小推车。我一看，我说这是一家人吗？开始我以为那个也是家属呢，后来才知道是个护工。这就叫家庭组合了。那我们到最后啊给安排的是一个房间。这个老太太呀双目失明，一个脚呢已经截肢了，另外一只脚啊也有伤口，还没有烂到骨头，但是呢也是看着挺难受。最重要最重要的最怕人的就是这老太太的并发症啊全在心脏上。她眼睛脚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心脏上啊已经下了五个支架了。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五个支架啊，在普通的地方啊一个楼房啊，那小县城一套楼房都够了五个支架。儿子呢过来，第一个是照顾老妈妈，第二个呀儿子也是糖尿病，不过他儿子呀轻，比他轻一点。那你说也小73的人了，这个中风过一次没大事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这个后遗症，就是他要不说你不知道。可是呢就一个问题，他的腿呀也出问题了，而且呢他这个腿上面呢，那当时在那个诊室里面把腿这个一撩起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是大疤套小疤，新疤套旧疤，全都是疤，然后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都裂开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已经下肢，就是眼看着如果要再不给他解决，他这个下肢啊也要开始溃烂了，甚至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有的地方都往出渗那个黏黏的水了。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是坏疽的现状。你说这母子两个来这儿，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和护工照顾老母亲，那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呢都要治，这属于典型的糖尿病，还同时带有家族遗传。然后呢一个是双目失明，一个腿截肢，五个支架，严重并发症。第二个呢是坏疽初期。大家听听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是不是有个普遍性啊，也就是说已经挺严重了吧，也就是说老太太这块再不给她控制住，再来个支架估计她都做不了了，五个了。

0: 搭桥这么大年龄，医院都不给搭了。反过来，儿子这块再不解决，这腿估计也跟他妈一样要烂掉了。所以怎么办呢？来我们中心了，慕名而来。那来了之后，那前期各种问题就不用说了啊，饮食这块那严苛的不得了。然后每天的一个动，就是器械在屋子里面不让他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怕他俩受伤，万一要受个伤不行了。第三个二油方，就是这个沙棘油、紫苏油啊，一比一告诉他们两个都用上。哎呀，这护工特别负责任啊，一个差不多快40，这个年龄还行，然后人也特别好，可他是那么一个人，照顾他们母子两个特别的好啊。结果这个护工啊可好了，天天给他们母子两个抹这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这个东西啊，我讲过好多次了，沙棘油、紫苏油两个合比一，就是一两沙棘油一两紫苏油，烧伤、烫伤、外伤、冻伤、皮肤感染，包括这个糖尿病的溃烂都有效。这是我跟我中医师傅学到的第一个方，不知道我教过多少人了，效果真的好。然后呢，那没办法了，这么严重，这两个人呢都吃九味换血方嘛，反正是儿子按理说用不到，这个少两味都行，但是老妈吃这个算了，就是两个人吃一样的方吧。这样的话九味换血方拿了好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你们有笔的赶紧记，这个方对这个严重糖尿病并发症的效果挺好。什么东西呢？听着啊，牦牛血放25克，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哎，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他们两个的作用就是生心血、化旧血、化开，哎，他们两个都有化血的作用，又有生血的作用。松茸10克，圆根5克，雪莲15克，那这三个药啊合到一块儿，专门也是解决血，肝脾肾给它保住，哎，不让它出大问题。然后呢，也能够激活心血的再生。咱们讲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这五个药啊是专门来解决血的，血的基础。然后桃仁加红曲，桃仁8克，红曲15克。这个就是稀释过滤，天麻，藏天麻啊，15克，三七，10克，记好了没有？一共9味药，哎，一共9味药。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发现了，你这个药里啊没放藏红花，哎，我说对，为什么没放藏红花？我告诉你，一，这9味就够了，哎，这9味啊相互扶持，相互起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呀，这9味方就够了。有人说，那为啥不用10味？9味够用的话，为啥用10味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呀，给他们拿过去了，母子两个就开始喝。哎，我告诉大家，这喝完了呀，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是3天5天效果就出来了，它需要个时间。我跟你说，用上无论是5味方、10味方，一个月就是个卡点。这吃完了之后啊，儿子吃完了之后，一个月，我告诉大家一个顶好的好消息。一个月过后，这个腿呀、啊、不痒痒了，哎呀，他特别的开心。小便的时候也感觉这小便呢不粘马桶。他儿子以前那个尿糖比较高，3个4个加号，然后呢，这经常的小便呢粘到哪儿黏黏的。睡觉也变好了，他说身上有劲儿了。哎，我说这是好事，我说有效了。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说我妈也吃了一个月，咋没感觉到我老妈变好了呢？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想想啊，老太太多大岁数了？91了，我说他的各项身体机能被这个毒血、病血、甜了的血泡了这么多年，我说你说他那个进来了之后是先温润补脏，然后再净化血液，我说他这个时间要长一点，我说保守估计啊都得3-4个月，我说但是你放心，一定有效，我说你就别着急了。结果就这样，他也有信心了，吃到什么时候？吃到5个多月，老太太自己说有劲了，说胃口好了，而且大便呢也通畅了。哎呀，这回这母子两个才高兴。他老太太说，他说我还以为我吃了没有用呢，还怕遭这个钱。结果你看，91岁身体各项机能都退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5个多月开始出效果了，老太太高兴了。而且反过来讲，用上二油方，血糖也稳定了。最重要的一点，老太太另外那一只脚上面那伤口明显的好转，结痂了。哎呀，这一下子两个人特别有信心，你知道吗？这母子两个在我们中心呢住了多长时间？住了2年呢。 这是真有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两年下来没发生一次危险，并发症在他们两个身上两年一个都没出现，而且所有的症状全有好转。最后出去的时候啊，儿子的血糖控制在了5以内，老太太血糖降到了 6.3， 基本上那几个容易发生问题的脏器都没再出现，两个人的脚全好了。大家告诉我，这九味方你说有用没用？所以说呀，您记好了，好好抓药，用上好药，这药你别着急，过两天呢，我教你们怎么甄别药材的时候，你再根据方子或者叫大的组合方的时候，药剂量有调整的时候，你们再去抓，然后呢根据我的说的，你自己在家配，配好了自己吃，争取咱们早日用上，身体的病早点解决。哎，今天呢讲了两个方，希望这两个方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所帮助，病症有所缓解或者有所控制，就是咱们最大的心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我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我的藏医秘方十味换血方。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嗨，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和你打通电话，我这可真是太幸运了。
0: 哎呀，我也开心啊。你好。
3: 啊，我是您的新听众。
0: 啊。
3: 啊，我今年65岁，我是辽宁鞍山人。
0: 我听出来了，这个东北口音，咱是老乡。
3: 对，我跟您说，就是吧，我听到老师您这几天就是在讲这个血症的问题，我就感觉您讲的吧特别对，特别有道理。我就感觉我身上这些病吧都是血不好造成的，所以吧我也想用一用那个十味换血方，我想换换血，看看我能啊我能用不。
0: 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
3: 嗯，行，那我跟您说说。
0: 嗯，
3: 我是糖尿病患者，就是发现糖尿病都10年了，这血糖指标吧一直都控制的不好，空腹血糖呢是8左右，餐后血糖是在15左右吧。上周验的糖化血红蛋白是8.5%，再有就是这眼睛干还发涩，眼睛还痒，看东西吧还模糊，
0: 这有并发症了。
3: 嗯，总想揉眼睛，游游吧还是不行，每天吧就靠滴的眼药水缓解呀，两天呢就能用完这一瓶眼药水。
0: 我的天，一天得滴10几次啊。
3: 谁说不是啊。你说吧，我跟您说，你说儿媳妇吧现在还怀孕了，你说想以后我帮儿媳妇带带孩子， 你说，但是，我就担心呢，怕这眼睛这要是看不见了，那不但啥忙都帮不上，孩子也带不了。你说，你再拖累人家，这不我还得成家里的累赘，咋整啊？我就担心这一事儿。
0: 确实，你说的这个对，真是
3: 啊，
0: 这么回事。
3: 是啊，另外吧，我这还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还有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这都高。我这都一直吃的西药呢，吃西药维持。
0: 它只能是控制啊，你吃降糖药或者是吃这个降脂的他汀类的，它就是控制病情，它不是治，老同志啊，
3: 啊，是啊，你
0: 对不
3: 说
0: 对？
3: 我这每
0: 它就
3: 天
0: 是
3: 天。
0: 血症，你刚才说那句话对，就是你要换血就对了，要不然说我问问你啥情况，你说血脂高，这是不是血液里脏？我不讲了吗？血液腥了就血脂高了，血液甜了就血糖高了，你说这是不是都是脏血病血呀？
3: 对，
0: 你把这个
3: 是。
0: 血要换成干净的，这个血脂它自然就低了。你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给它排出去，换成干净的血了，不甜了，这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你说你空腹都8，这不低了。你现在只是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这个孩子，那不是照顾不了孩子了，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就像你说，我就马上知道这眼睛严重，2天一瓶眼药水，你说是多严重？
3: 是，
0: 这要
3: 你说，
0: 再有并发症，可就是别的地方了。我可
3: 是的，你
0: 啊，
3: 说我这每天还得吃药，滴眼药水儿，每天我这跟吃饭似的吃药啊，吃完降糖药还得吃降压药呢，血压也高，
0: 这
3: 这脑
0: 三
3: 袋
0: 高
3: 吧，
0: 呗。
3: 啊，对，这脑袋吧，总那胀疼胀疼的，走道吧，脚还没根儿，就像踩棉花似的，俩腿没劲儿，你
0: 那你
3: 就站着僵着。
0: 这不并发症都来了，脑血管已经出问题，只是说咱没到大问题嘛，是不是？
3: 是啊，你干点活了，感觉可费劲了，所以我担心呢，我就想请您帮我看看，看我这种情况，这应该怎么用啊，怎么调理呀？你可帮我治治吧。
0: 没问题，老同志，这个你电话都挺过来，咱俩都聊上了，这个我不可能不帮你，您放心。你这样啊，我先说，你先记个小方子，然后等过2天先用上，咱们先打个底儿，用15天之后我再给你换个方，你说行不行？
3: 行行，那
0: 啊，
3: 太好了，
0: 你
3: 太
0: 拿
3: 感
0: 笔
3: 谢
0: 拿
3: 您
0: 纸，
3: 了。
0: 我跟你说，你记一下。
3: 哎，
0: 嗯，来，
3: 好
0: 我
3: 嘞，
0: 说
3: 您，
0: 啊，
3: 哎，
0: 山楂
3: 山楂，
0: 20克。
3: 山楂20克，
0: 红曲15克，
3: 红曲
0: 15克，
3: 15克，
0: 雪莲10克，
3: 雪莲10克。
0: 啊，牦牛血15克，
3: 牦牛血，生
0: 天麻15克，
3: 天麻15克，
0: 对，这是初级方啊，你现在属于三高的体质了，对不对？你这个这几个药，你先用上，你先用上个15天，然后呢，15天之后，根据你这个自己家里不有那血压计和血糖仪吗？根据你这个血压和血糖的指标，到时候我再回头给你打电话，然后咱们再确定后面是加大量还是说保持现有这个量，你说行不行？
3: 太行了，
0: 这不
3: 那
0: 就
3: 我就
0: 是五味
3: 用。
0: 换血方，你先用上。这个先用一段，咱们看感觉。如果说自己有体感，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走路踩棉花的感觉减轻了，后面我再给你调方，好不好？
3: 好，我就听您的，孟
0: 好
3: 老
0: 嘞，
3: 师，
0: 啊，那你先
3: 谢
0: 用
3: 谢
0: 啊，
3: 您，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越用身体就越好了，好不好？
3: 好的，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3: 谢谢，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第九章，痛苦。
1: 是你吧？不是我，怎么可能是我呢？
2: 那是谁放的？到底是谁？主动点，自己告诉大家。
1: 反正不是我，
2: 也不是我，我放屁，我是小耿。哎，黄小青，是你，对吧？
0: 课间教室里最无聊的一幕正在上演，因为某个突如其来的特别响声，相邻的所有同学开始互相猜忌，竞相自我辩解开脱，最终总是那个沉默不语，不知道如何表演平静表情的同学成为众矢之的。
2: 黄早清，一定是你，看你不自在的。
0: 陈二峰用手指着我。
3: 黄早清，真的是你啊。
4: 黄早清，你水平可以呀、啊、这么臭。
0: 一众同学围站在我与陈二峰的课桌边，因为终于将罪魁祸首捉拿归案而松了一口气，兴奋不已。他们的目光围堵着我，从嘴里发出的声音、气味围剿着我的听觉和嗅觉。这时的我因为忽然成为众矢之的而无措，表情越来越不自然。如果现在有面镜子，我看到镜子里那个面色发白的孩子，我也一定会言语坚定地说，是你，黄早清，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就是你。
5: 真讨厌，黄早清，你怎么这么讨厌？
0: 陈二逢后桌那位坏脾气的女同学，这时候总是要生气的，她一脸愠怒地瞪着我。
5: 黄早清，你有两个方面很讨厌，一个方面是你放屁不避避大家，另一个方面是你做了坏事还不想让大家知道，后一个方面更坏。
0: 仿佛是被谁欺负了一样，这名女同学愤愤然离开座位，快步走出教室。她急切的后背上隆重地表达着这九个字，我要去呼吸新鲜空气。
1: 不是我。
0: 我终于听到自己的辩解声，这声音如此虚弱，淹没于众多的嬉笑声中，这让我都不能肯定这三个字是否只是在我自己的心里响亮着，有没有说出口来，存疑。为什么总是这样呢？为什么在这种最需要辩解的时候，我没有像别人一样积极的、努力的、竭尽全力的为自己辩解呢？为什么在这种最需要表现的一脸镇定的时候，我却让自己满脸写着不知所措呢？为什么当所有人都将矛头对准自己时，我不能像陈二逢或那位女同学那样立即生气起来呢？为什么我不能像徐小龙那样嬉笑着说，你们都闻过我的屁，我的屁很香，刚才那个太臭，不是我的味儿。我装成傻乎乎的样子反问，可是我放屁没声音的呀，我只放闷屁的呀。为什么我不能像马志谦那样让脸上布满轻蔑和不屑辩解的神色？要是能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那样，至少有一半人会在心里觉得他们说错了人。几天前的那个夜晚，大人们在我家堂屋里的那些讨论，让我知道一个新的道理：这个世界上，人跟人不一样。这个上午，我发觉这个道理是如此深刻。我跟陈二逢和那位女同学不一样，跟徐小龙不一样，跟马志谦不一样。我很佩服这几个人，觉得至少在刚才的表现上，我比他们差。但我今天不但觉得我跟这几个人不一样，觉得自己比他们差，还觉得我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我比任何人都差。我就是个怪胎，一个很失败的怪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呀？这种感觉太可怕了。我无疑又想起了那桩事儿。那个周一的上午，数学竞赛的考卷，那支有红心的笔， 我迅雷不及掩耳的那些动作，心里挥之不去的焦虑感。是那桩事改变了后来的我，让我此后在毫无必要心虚的时候也是一脸心虚的样子，让我有各种奇怪的感觉。这些感觉归纳成一种感觉，就是痛苦。那桩事给我带来的最大影响，居然是挥之不去的痛苦。如果它发生在陈二逢和那位女同学身上，发生在徐小龙、马志谦身上，他们会像我那样痛苦吗？这一天傍晚的回家路上，我还在想着这些问题，我想不出答案。陆成星今晚没有跟我一起走，从上周二起他就不跟我一起走了。这回我认为是我自己的无趣让陆成星对我望而却步。上周二晚上，陆成星跟我从学校门口走到那岔路口，途中好几次陆成星跟我说话，当时我在走神，忘了接陆成星的话。在岔路口分别时，陆成星没像往常一样跟我说再见，显而易见，当时陆成星就想好明天起不再与我一同上学一同放学了。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要频频走神呢？我看着前方陆成星与另两个同学有说有笑的前行，在心里埋怨自己。我想紧走几步与这三人同行，但发现自己不善于主动向别人示好。为什么我不善于主动向别人示好呢？我明确知道是我不好意思，可是为什么我会不好意思呢？我觉得自己哪儿哪儿都是问题，对自己失望极了。过了那岔路口，我一个人拐到了去黄家园的那条路。此刻我只想回到家中，待到家里某个角落里，不让任何人看见。我跑了起来，麦子黄了，气温高了，我今天又穿得多了点，跑了几十米，感觉身上出了汗，便停了下来。又往前走了几步，我忽然觉得自己闻到了某种奇怪的气味。我停下步来，打量四周。太阳在我前方黄家园最西面那户人家的两棵树上挂着，红艳艳的。在太阳与我之间，是被映照的微红的田野上待收的麦子，被割过油菜的光秃秃的田地，还有一些麻雀时而飞到空中，时而飞到地上。这是最好的傍晚，本该到处都是我熟悉的好闻气味。那奇怪的气味从哪儿来呢？我想起几天前的夜晚，魏军跟我开过的玩笑，那个关于狐臭的玩笑。下意识的，我抬起胳膊，侧着俯下头去，嗅息两腋间的气味。我没闻到什么。奇怪的是，等我抬起头来，把嗅觉尽可能地探向四面八方，刚才那气味却遍寻不着了。他去了哪儿？刚才我真的闻到过他吗？我站在傍晚寂静的土路上思忖了一会儿，终是不得要领。我强迫自己不再想他，跑了起来。这之后连续几天夜里，我会从梦中惊

0: 还是正在做梦的我闻到的狐臭呢？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前者，那狐臭并不存在，只来自我梦中的想象；后者，它是真实存在过的。到底是哪种情况？最后一次惊醒的那个夜里，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思忖，一边思忖一边用力嗅息，我并没有嗅到狐臭。从西厢房那里隐约传来爷的呼噜声，我悄悄起身，轻轻探身下床，蹑手蹑脚地跨过东厢房的门槛，来到大门口，用最小最轻的动作拉开门栓，将门打开一条够我的身体滑出去的大缝。而后我站在夜晚的天空下，大口呼吸门外的空气。空气里什么气味都有，门前那条河的气味，临河生长的新芦的气味，河岸上那几棵杨树的气味，西边屋角那棵桑树的气味，门口空场的两边自留地上蔬菜的气味，当然还有猪圈、鸡舍、羊圈里的气味。后者越过天井，爬过屋顶，与前面那些气味一起来到我的鼻腔里。虽然这个夜晚汇集到我鼻腔里的综合气味中有一部分是臭味，但总的来说，我闻到的是夜晚的好闻气味。这夜晚的气味笼罩着星月下静静站立的我。有那么一会儿，我的思想又开始钻牛角尖儿。我想让自己的嗅觉再次沉浸到这夜晚的气味的深处去，一边去探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狐臭。很快我又意识到，我非得嗅出什么来的想法实在是可笑的。我停止了钻牛角尖儿，却因此更加茫然和无措。我就这样带着些许茫然和无措，悄悄进屋，回到床上。第二天下午，母妈先与爷从田地里回来，当时我也刚放学回到家，正在灶房里快马加鞭地生火做粥。这平原的乡下，那个时候晚餐通常就是一碗稠粥和咸菜。母妈犹豫良久，
1: 走亲啊，昨晚是不是睡得不好啊？
0: 我一惊，想到一定是昨晚母妈因我弄出的细小声响醒了，来到窗边看到了我站在夜色中的那一幕。一想到自己的秘密行动被母妈看到了，我还是发起窘来，我没有出声。
1: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
0: 母妈关切地望着我，
1: 说出来也许就不会不开心了。
0: 我琢磨着要不要把数学竞赛分数公布那天上午我在考卷上的所作所为详详细细地告诉母妈。母妈那么疼我，当然不会将我的这个秘密说给别人听，她连爷都不会说的。把这个秘密告诉母妈，至少可以把这个沉重秘密的一半重量分给母妈，装在她心里，这样我就会轻松许多，也许就不会痛苦了。然而明明那个秘密已跑到我的嗓子眼儿了，我却因为某种突如其来的恐惧将它咽了进去。没错，它又回到了先前的位置，就在我胸腹间的某处，具体在哪儿我也说不太清楚，反正就在那一块儿。它像从外面赶回来的鸟儿终于回到窝中那样，沉静机警地趴着，再也不愿挪窝了。先前到来的那种恐惧因为这鸟儿的回归也随之烟消云散。我想要是我也像大部分同学那样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就好了，这种事儿跟大人说，哪怕是跟母妈说，也总是难以开口。在兄弟姐妹面前也许容易开口一些，马上我又对此持怀疑态度。

0: 威明跟我那么好，相当于我的亲哥哥。那天晚上我本想跟魏民说的，最终不是也没说吗？如此说来，不管这个人是谁，跟我是什么关系，都不可能让我说出这个秘密。我忽的因无法向任何人说出这个秘密而不安，继而心情更加沉重了。但我还是强行让自己向母妈笑了笑。
1: 母妈，我没有不开心。
0: 母妈脸上的担忧并没有少半分，她能从我不自然的表情里看出，我只是不想把心里话说出来。因为看出了这一点，她有些失望，有些失落。我偷瞄母妈，看出了母妈的失望和失落，这让我愧疚，不忍心。怎么办呢？那个秘密我是抵死都不想说出去的，我该怎么让母妈知道我不是因为不信任她而不想说出这段时间萦绕在我心里面的那些话？我想了又想，还是想不到什么别的话可以代替那些本该告知母妈的话。
2: 不想说啊，就不说了吧。
0: 母妈笑了。
2: 走，我们去外面扫地吧。
0: 我和母妈一人一把扫帚，默默地扫着天井里的地。快扫完的时候，爷回来了。这个夜晚之后，我没有再做那个关于狐臭的梦。尽管我最终没有向母妈透露什么，但我与母妈的那次激进沉默的交流，多少还是缓解了我心中的烦闷。又过去了几天，一个周日的早上，爷和母妈去田地里赶早工。我像往常一样，打算在爷和母妈回家前做完那些家务事。五月快要过去了，春天已经有点不像春天了。突如其来的某个时刻，天气会燥热起来，比如今晨。我忙里忙外，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一出汗，我就下意识地闻自己身上的汗味儿。我总觉得自己的汗里有怪味儿，这让我烦躁。但我发觉，当我靠近鸡舍、猪圈、羊圈、茅房的时候，就再也不觉得自己身上有怪味儿了。很显然，是那几个地方的臭味有能力吞噬他们附近的任何气味。我把洗衣盆搬到天井里接近猪圈的某个地方，又搬过来一个矮凳，洗起衣服来。洗衣服的时候，冷水缓解了我身上的燥热，我一点汗都不出了。这让我觉得坐在这儿洗衣服是特别惬意的事儿。俩猪刚吃完我给他们做的早餐，这会儿心满意足地躺在里侧的床铺上，闭着眼睛休憩，时不时地小声哼哼。昨天母妈刚打扫过猪圈，换了新的干稻草，所以他们身下的床铺蓬松又干净。我看着他们背诵起刚刚学过的一篇课文来。我喜欢这样一边干活一边背课文什么的，这是我一年前就发现的学习小窍门。干活的时候背课文，效果完全不比啥也不干的时候背差。我觉得这样多好啊，既干了活，还完成了背课文的学习任务。我还曾跟好几个同学分享过这个学习和干活两不误的心得，可惜别人都不以为意。道理很简单，像我这么爱干活的同学几乎没有。我背的是这一学期语文课本中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先背了课文中的第三首《春晓》，原因是这首我背得最熟。背诵熟悉的课文，不熟悉的课文，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前者会让我将注意力更多用

0: 用在咬字、发音和对课文韵律的把握上。这么一来，背诵就变成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快乐的事儿、享受的事儿。像树叶顺着水流飘在清澈的河面上，那是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后者则仿佛雨天走在泥泞的小路上，上身穿着遮盖了体型的肥大雨衣，裤管上溅满了泥浆，是连着好几步险些滑倒时慌乱的感觉，十分狼狈。咕咕咕咕，我仰着头，闭着眼睛，手上搓洗衣服的动作不停。背完这篇春晓时，耳畔传来一粗一细两声轻柔的猪叫。我睁开眼，看到俩猪不知何时起了床，正双双静立在卷栏边，瞪着两双小眼睛怔怔地看着我。他俩这副样子立即让我想起自己在教室里勤学好问的样子，而眼下的自己则让我想到了张老师。
1: 你们喜欢这首诗？不，你们是喜欢听我背这首诗是吧？
2: 咕咕
0: 咕咕，俩猪回应，仿佛他俩真的能听懂我的话似的。也许并不是这样，是我说话的语气让他们感到舒服，他们在舒服的时候便会像现在这样怔怔的呆呆的，带着些好奇安静地看着猪圈前面的人。他们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因为是不自觉发出的，所以分外轻柔，便也动听。但我坚定地认为他们听懂了我的话。
1: 我跟同学说过你们听得懂人说话，同学里面没有一个人信我的。我觉得你们就是听得懂的，不是吗？
0: 俩猪依然站在那儿，依然是那么郑重其事地盯着我看，依然发出好听的轻唤。
1: 看吧，你们就是听得懂的。
0: 我再次坚定了心里的想法，开心地轻声对俩猪说：
1: 你们还想听吗？还想听的话，我给你们背第二首。
0: 说到这儿，我脑子里面忽然有什么东西一闪即逝。那是种什么感觉呢？就像是有时候我正一个人慢慢地在田埂上走，忽然从旁边的庄稼地里窜出一只黄鼠狼，横向从我前面穿过田埂，钻进田埂另一侧的庄稼地里去了。密密的庄稼迅速掩盖了它的身影，我愣住了，我放缓呼吸，回想刚才我脑子里穿行而过的黄鼠狼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到三个吸气呼气的动作，我就看清

0: 却又有些害怕和担忧。我又想了会儿，猛地拿定了主意，飞快地站起身，在天井里跑开了。我跑进后门，穿过堂屋来到大门口，探出头向外看了看，确信我家房子前面无人经过，我家侧面的邻居家房前也没人。这之后我又跑回天井，径直跑向那一侧的大铁门。我拉开铁门，绕至灶房与猪圈所在的这一排小房子的后面，那是一条小路。我站在屋角查看片刻，确信路上无人，于是又折返回天井。现在我跑至天井这一侧的围墙边，踩着墙边一个砖垛，使自己的脑袋高过围墙。接着我瞪大眼睛查看围墙外面，确信那儿也无人。我跳下砖垛回到猪圈边，这时的我终于放了心。这个早晨我身边十米之内没有一个人，所以即便我的声音不那么小，也没人会听到我与俩猪的对话。接下来无论我多么详细地向俩猪坦诚心里那个秘密，也没有任何风险。
1: 大圆小圆，这个事儿闷在我心里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吧。
0: 虽确信没人会听到我说话，但我的声音依然切切的。
1: 那天上午，当我从秦老师手上接过考卷，回到座位上，打开考卷，看到那道没有批改的题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卷子是批错了的。我没考85分，真正的分数是70分。
0: 这个早上太阳伫立在屋顶一角上方，俩猪时而在猪圈里走动一下，时而轻声叫唤。天井里面空落落的，我的声音清晰地漂浮在这一切之上，像记忆的剪影流淌在时间的长河里。我讲着讲着，发觉自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的身体越来越轻，先是轻到让我觉得如果今天去参加百米赛跑一定可以拿第一名，后来是轻到让我觉得自己似已漂浮在天井里了，稍微使一点劲儿就可以飞过天井这一方窄小的空间，飞到我家的房顶上去。这种身轻如燕的感觉真是好，那种好让我后悔自己没早点把那秘密跟俩猪说掉。对，说掉，说着说着就掉了，跟我的身体无关了。这个早晨我收获到的不仅仅有卸下沉重枷锁后的轻松感，更大的收获是心情真正变得轻松后我做出的一个决定。我要在期末考试中把上次数学竞赛中为真正实现的成绩实现。如果我真的考过那样一个分数，这个分数只有马志谦或跟马志谦差不多的人才能考到，班上其他的人考不到。果真那样，先前的那个事情是否发生过已经无关紧要了。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朋友们呢欣赏几段高派的唱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这个七星灯。这出戏啊，它的另一个名字呢叫《孔明求寿》，见《元人杂剧》《五丈原》及《三国演义》第103回《五丈原诸葛求寿》，第104回《允大兴汉相归天》。那么这个故事说的是啊，诸葛亮吞兵五丈原。

因为劳与军务啊，形疲神困，终于呢旧病复发，自知命在旦夕，这个他把情况就告诉了姜维。姜维呢劝他可以拜天求寿，于是呢诸葛亮啊就是立于帐中，摆设香花这个等祭物吧，这个身着发衣。这个时候诸葛亮的扮相啊，就和那个借东风那个扮相几乎差不多。不过就是借东风那个扮相，那个时候诸葛亮戴的是黑色的髯口，借东风的时候。那么这次呢是诸葛亮已经年老了，戴的是惨髯口。诸葛亮身着发衣呢，这个分布七盏大灯，步刚踏斗以求延寿。忽然间呢，这个魏延闯入帐中急报军情。这时候呢，魏延由于进去的太急，误将主灯扑灭。这时候姜维大怒，要杀魏延，诸葛亮急忙制止，诸葛亮从容地这个御主后事而死。七星灯这段二黄啊，是诸葛亮设坛求寿时所唱的。那么七星灯这一出传统京剧呢，它是这个和过去啊和烟粉记啊几乎就是连演的。原因是呢，这两折戏啊它故事是相连的，如果单演七星灯呢，这一折呢显得就很单薄了。应该说这出戏啊，自孙居仙以来呢，高派创始人高庆奎最为拿手。据说呀，高庆奎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呢，是周信芳赠给他这个剧本的。这个当时呢，这个他们是从这个火烧葫芦浴起演，一直演到七星灯斩魏延，这个到这儿为止。这出戏的原名叫脂粉记，就胭脂的脂，脂粉记。这个由于当时的笔误，把脂呢写成了胭，后来也就将错就错，就叫胭粉记了。听说呢，高庆奎当年演出这个戏的时候阵容很强大，高庆奎演诸葛亮，郝寿臣演司马懿，王洪寿演魏延，李鸿春呢演马岱等等。后来啊，这个李和曾在继承高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又重新整理了这出戏，演出的效果很好。接着他又把这出戏呢传授给他的得意高足辛宝达。下面呢，我就想请大家首先欣赏由李和曾演唱的《烟粉记》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和曾先生演唱的《烟粉记》选段，下面呢，请大家再欣赏由辛宝达演唱的《七星灯》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辛宝达演唱的《七星灯》选段。斩黄袍也是一出传统京剧。故事见小说《南宋飞龙传》，说的是啊，周世宗柴荣死后以后呢，这个赵匡胤呢，用了苗逊的计策，和郑子明、高怀德共谋，假称天意，以黄袍加身呢，在陈桥继位登基。河北的韩龙呢，因为赵匡胤和他的妹妹韩素梅曾有旧约，这个兄妹二人听说他在城桥已经登基当了皇上了，一同到汴梁见驾讨封。赵匡胤当时呢封韩素梅与桃花宫，并且封韩龙为国舅。赵匡胤从此以后啊就贪恋酒色，不理朝政。郑子明闻之以后啊甚为不满，暴打了韩龙一顿。韩龙呢进宫搬弄是非，这个赵匡胤呢偏袒韩氏兄妹，将郑子明斩首，同时呢他又借酒醉之言吧，就隐藏在宫中，并且将尚方宝剑悬挂在宫门口，不许文武百官进宫保本。当时这个苗逊呢惧祸不敢出头，高怀德呢自恃身为骏马，闯进宫中向赵匡胤呢辩理，并且杀死了韩龙，贬走了苗顺，逼得赵匡胤呢这个无法下台。这个时候郑子明之妻陶三春呢又带兵围困皇城，兴师问罪。赵匡胤呢惧怕陶三春之勇，只得求高怀德呀一同上城楼向陶三春俯首认罪。陶三春在城下这个剑斩黄袍泄愤，这才收兵这个回营。这个斩黄袍这出戏也是典型的高派代表剧目，剧中的唱腔高亢挺拔，尤其是城楼上的对口快板，要求板头瓷实，快而不乱，达调呢要干净利落。由于这出戏呀、它的腔高调高，所以呀、近年来很少有人在舞台上上演。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由刘鸿生这个演唱的斩黄袍。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刘鸿生演唱的《斩黄袍》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聊了几个历史上经典的典故。倾国倾城，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曾在武帝前作歌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股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复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是无限的神往，感叹道：“是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进言说：“这李延年啊，有个妹妹，姿容绝代，妙丽善舞。”武帝召见，纳入后宫，就是后来深受宠幸的李夫人。这倾国倾城一词用以形容女子美貌绝伦，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凌波微步，曹操的儿子曹植才高八斗，闻名卓著，而在长兄曹丕当政以后备受猜忌，郁郁不得志。他的《洛神赋》是一篇传颂人口的名篇，其中在描写洛神的步态之美时写道：“体迅飞鸟，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踏水而行，水面似乎还留有足迹，十分传神。于是啊，后人便以凌波微步形容女子的步履轻盈。白云苍狗，唐太宗大历初年，王继友在豫章郡幕府任职，诗人杜甫和王继友有交，怜悯他博学多才却仕途失意，又遭到妻子背离而去的不幸，于是写下了可叹一诗，抒发感慨：天上浮云似白衣，思绪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这四句诗以天上浮云翻覆仓皇的变化，比喻人生荣枯沉浮无常。由此啊，白云苍狗引申为比喻世事瞬息万变。绿叶成荫，唐代诗人杜牧在宣城任幕僚时，曾应湖州崔刺史的邀请前去做客，在湖州偶遇一名少女，心生爱慕之情，临别时相约十年后与她成婚。此后呢，杜牧连年游宦，直到14年后被任命为湖州刺史，才重临旧地。而当年相约的少女已出嫁3年，并且生育两子，杜牧惆怅不已，作《探花》一诗。诗曰：“自是寻春去笑池，不须惆怅怨花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紫满枝。”所以啊，后人用绿树成荫比喻女子也出嫁，并且生有子女。

0: 自古以来啊，民间就经常把驸马和状元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好像中了状元就可以当驸马。实际上啊，自隋朝创立科考以来，历代状元有姓名可考者，自唐高宗武德五年的孙福嘉起，到清光绪三十年的刘春霖中，共有592人。有史可查的状元驸马呀，只有唐朝的郑浩一位。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历史上唯一的驸马状元。郑浩，字奉正，唐朝的一位状元，在今天的河南郑州境内。这位状元的婚姻啊，是地地道道的拉郎配。唐武宗会昌二年，也就是872年，郑浩在京城长安考中状元。唐宣宗大中三年，郑浩做了翰林学士。这时候啊，皇帝唐宣宗为自己的女儿万寿公主招婿，这万寿公主是唐玄宗的长女。唐朝的时候啊，很多帅哥都不愿意做皇家的女婿，也就是所谓的驸马，怕惹麻烦受嫌弃。唐玄宗很为女儿万寿公主的婚事着急，就托白居易的堂哥当朝宰相白敏中介绍合适的驸马人选。这白敏中啊，就推荐了状元郑浩。唐宣宗看到郑浩这个年轻的状元是仪表堂堂，英俊非凡，心里特别欢喜，就要把自己心爱的女儿万寿公主许配给他，并且马上派人通知郑浩和公主成亲。不料啊，当时这个郑浩已经和老家的卢小姐订婚了，郑家的媒人去卢家送礼，他已经快走到卢家了。皇帝派的太监一打听，马上把这个意外情况禀告给了唐宣宗。唐宣宗当然不愿意放过这桩好姻缘了，于是马上下了一道加急的圣旨，一直追到郑浩的老家，强行把郑家迎娶卢小姐的队伍给拽回来了。这郑浩啊，不敢违抗圣旨啊，只好退掉卢家的婚姻，娶了万寿公主，演绎了一出拉郎配的婚姻。万寿公主出嫁的时候啊，唐宣宗告诫女儿，到了婆家呀，要见儿媳的礼仪跟老百姓一样。唐宣宗呢，还亲手写了一张字条给万寿公主，这意思是说呀，不得瞧不起夫家，不得干预政事，如果呢丈夫死了留有儿子，就必须守寡，不得再嫁。尽管唐宣宗严格要求万寿公主一定要做一个好媳妇，但是郑浩和万寿公主的婚姻终归他不是很幸福。郑浩这位唐朝的高考状元被拉郎配之后，在官场上他倒是一帆风顺，他历官刑部侍郎和吏部侍郎。后来啊，郑浩还当上了检校礼部尚书，又任河南尹，这就是河南的最高长官了。大中十四年，郑浩去世，他的轶事啊，在《资治通鉴》《新唐书》和《幽闲鼓吹》等书当中均有记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驸马状元。
1: 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 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赢渠梁决议变法，
11: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书中说到，秦军向韩国发起攻势，秦王安惊恐万状，割地称臣，献出南阳之地给秦国，而秦灭韩心意已决，势不可挡。秦军的长剑真正架到了韩国的脖颈之上，痛定思痛，韩王安决定坚守新政，与秦军最后一战，并派出特使五国求援。韩国既然有心抗秦，一场绝地交锋不可避免。秦王嬴政命秦军上下对韩之战务求成功，不得轻忽。那么岌岌可危的韩国是否能抵挡强秦的攻势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 最后议定战事方略，大将们大多主张立即猛攻新郑，趁韩军尚未开出新郑，一举灭韩。嬴腾冷静了许多，对大将们再次申述了秦王务求首战成功的苦心，提出缓过冬季，明春攻韩的方略。嬴腾对自己方略这样解说：眼下行将入冬，冬季战事历来多有奇变，或风或雪，都可能使战事时断时续或中途生变。与其如此，不如养精蓄锐，全力备战，来春一鼓作气下韩。再者，韩国庙堂龌龊，军民涣散，目下紧绷战心，战力必强，若加以时日，只能生变。新郑城外大军能否坚持一冬驻屯郊野，亦很难定。如此等等，明春作战对我军有利。嬴腾末了道：目下须得向将士申明，我军之要不能轻躁，不求个人军功大小，务求灭韩成功，一切预备，以此为要。蒙毅当即对嬴腾肃然一躬：将军方略，正是秦王之心也。嬴腾惊讶了：秦王也如此想？秦王有说，宁可缓战，务求必成。蒙毅话音落点，举帐大将一声秦王万岁。此后蒙毅对将士们说，回咸阳复命之后，他将返回三川郡，亲自督运粮草辎重。大将们对这个年轻的国卫城由衷的敬佩，又是一声万岁。如此方略一定，蒙毅立即连夜飞车回咸阳去了。一个冬天过去了，韩国抗秦气象随着消融的冰雪流逝了，先是驻屯新郑郊野的八万大军士气回落，吵吵嚷嚷要回新郑窝冬，接着是求援特使带回的消息令人窝火，各国皆以不同理由无法救援韩国，新军骚动，救援无望，新郑的抗秦呼声一落千丈。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段氏、公离氏、侠氏三家大臣逃出新郑，躲回自家封地去了。消息传来，韩王安大为震怒，立即下令彻查并追捕三大臣。查勘的事实是，三家重金买通城门守军，携带新郑存储的全部贵重财货出逃。究竟谁开的城门，始终查不清楚。追捕的结局是风雪漫天，路途难辨，连三队车马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消息不胫而走，贵州大逃亡事件接二连三地继续发生着，追不到，查不清，渐渐逃亡没着落。韩安长吁短叹， 韩熙卧病不起，韩国庙堂连正常运转也捉襟见肘了。天若灭韩，何时韩成大国？天不灭韩，何时新政一朝溃散？无论韩安在太庙如何哭泣悲嚎，最后一个春天都无可避免地来临了。韩王安九年春三月，那时营棠大军终于对新政发动了猛攻，冰雪消融，申求全力凑集了50,000新老兵士，再度开进潍水南岸老营地。壁垒尚未修复完毕，秦军30,000步军便在响彻原野的号角声中排山倒海地压了过来。连排强弩发出的长剑密匝匝如暴风骤雨般倾泻，韩军尚在壕沟中慌乱躲避，一辆辆壕沟车已轰隆隆压上头顶，剑盾长矛方阵立即黑森森逼来，步伐整肃如阵阵沉雷，喊杀如山呼海啸，遍野杀气，使韩军

0: 流，除了护卫两座韩军根本没有想到去拆除的石桥，秦军无数壕沟车一排排扑进河水，一个时辰在渭水又架起了三道宽阔结实的浮桥，各种大型器械隆隆开过，堪堪展开在新郑城下。步军马队呼啸而来，半日之间已经将新郑四门包围起来。一阵凄厉的号角之后，内侍营腾亲自出马向箭楼守军喊话：
1: 城头将军力报韩王，半个时辰之内，韩王若降，可保新郑人人全生；韩王不降，秦军立马攻城，其实玉石俱焚，韩王咎由自取。
0: 城头死一般沉寂，只有秦军司马的吼声森森回荡。就在内侍营腾的攻城令旗高高举起，将要披下的时刻，一面白旗在城头竖起，新郑南门隆隆洞开，韩王安素车出城，立在伞盖之下，捧着一方铜印，无可奈何地走了出来。营腾昂昂然接过铜印，高声下令：
1: 铁骑城外扎营，步军两万入城。
0: 三日之后，韩王安及韩国大臣被悉数押送咸阳，只有那个年轻的申屠张良莫名其妙地逃走了。旬日之后，内侍营腾接到秦王下书，封存韩国府库公事，待后处置。营腾所部暂驻新郑，等待接收官署开道。一月之后，秦国书告天下，韩国并入秦国，建立颍川郡。三月之后，韩王安被秦军押送到毗邻韩原的梁山求居。十年之后，山东六国逐一消失，韩安郁闷死于梁山。公元前230年春，秦王政17年春，韩国正式灭亡。盛夏七月，嬴政下书在章台举行避暑朝会，专一会议对照方略。李斯总揽会议筹划，虑及对照战事干系重大，李斯请准秦王将与会大臣予以扩展。在外大臣除了召回王翦、蒙恬、顿若、姚古四人，还特意召回了六员新军大将：前将军杨端和、前军主将王奔、骑兵主将羌惠、左军主将李信、裁官将军张邯、辎重将军马兴。六将之外，特召国卫丞蒙毅与会。朝会首日，嬴政只一句话明确了宗旨：此次朝会只一事，议定对照方略，城市铺排，但凭长史。之后大靠王案，一副只听不说的神态。李斯对着大臣们一拱手道：君上之意，欲我等尽其所言也。对照大战之成败，秦亦天下之要害也。唯其如此，对照之战便要先明大事。今次朝会第一事，请上卿顿若背细申明，照国正情。话音落点，大臣将军们的目光一起聚向了这位名家上卿。在秦国历史上，专职邦交而居上卿、上大夫高位者为顿若、姚古两人也。东初以来，姚古在灭韩与对魏邦交中充分展现了斡旋才具及其伐交威力，已经使秦国朝野刮目相看。顿若北上赵燕三年，金钱财货支出巨

0: 两国政局却并无颠覆性变化，不知情者已经淡忘了顿弱，知情大臣们则多少有了一些疑虑。目下要顿若介绍韩国政情，大臣将军们自然分外关注。
1: 君上，列位，顿若北上三年，路途遥远，消息稀少，赵燕似乎依然如故，顿若伐交似乎无甚成效。如此者，表象也。
0: 顿若平静从容几句，语气转为凝重道：“
1: 然则就事而论，赵燕两国根基已经大为松动，君王骄奢淫逸，奸佞当道，庙堂财聚之事贬黜，大将岌岌可危。今日。”先说赵国，
0: 顿若侃侃道来，一气说了整整两个时辰，所说赵国情势大大出乎大臣将军们的意料。在秦国朝野目光中，赵国这个死敌已经从长平大战后的半昏迷状态复苏过来，已经恢复了强大的实力，否则如何能数次大败燕军，又两次大败秦军。顿若却说，赵国近年的战胜之威只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事实上，赵国在长平大战后走的是一条下坡路，且下滑极快。事实依据主要是两条。其一，赵孝成王之后，赵国醉心于恢复军威。第二次变法，随着平原君、蔺相如等大臣或病故、或失势，人亡政息，烟消云散。其二，赵国吏治大为倒退，孝成王时期的人才济济气象已经大为凋敝，官场腐败，阴谋丛生，能臣名将不能占据庙堂主流。这种种变化都是从赵悼襄王开始的。顿若又被细叙说了目下赵国的君臣政情，断言赵国已经病入膏肓。末了，顿若愤然道：“
1: 赵国已是强弩之末，放开手脚打，只要秦军能聚齐全力，雷霆一击，灭赵，何难哉？”
0: 次日早间朝会，王翦豁然起身，指点着立起的高大版图道：“
1: 赵国根基不坚，我军可多头分进，成疑兵之势，一是赵国君臣难以决断应敌方向。其实赵国庙堂若生意外之变，我军或可不经激战一举下赵，毕竟一国灭六国大战多多，秦军以最少伤亡灭国战胜，方为上策。”
0: 魏辽大有兴致，撑着竹杖走到了版图前。
1: 如何多头分兵？三路进兵，义军以上郡太原郡为根基，东进井陉关，而后南下，威逼邯郸背后之巨鹿要塞，直逼赵军主力。义军出上党，走秦军攻赵老路，直逼邯郸西大门武安。义军以河内为根基，北上正面直攻邯郸，使赵国庙堂恐慌。
0: 顿若高声道：“
1: 其实赵王谦必严令李牧南下救援邯郸，李牧不能来，赵国君臣便要大声嫌隙，老夫再从中斡旋，赵国想不崩塌，也由不得他。”
0: 嬴政问了一句：“
1: 将军们以为如何？”
2: 大将们齐声一吼：“一战灭赵，学我。”

0: 我训斥。
1: 一番议论，将军们又逐一禀报了各军备战情形及军兵求战之心，各方无异议，攻赵方略当即明确下来。第三日，会商大军后援，议定军政两方协同方略，由丞相王绾与国尉魏缭总司粮草辎重民力之筹划，由马兴蒙毅直司运输护送，务求粮草器械及随军徭役源源不断。第四日，会商先期伐交，议定顿若以秦王特使之身立即赴赵，务求赵国朝局有变，徭谷人马转向魏国，以为下一步铺垫。章台朝会告捷，秦国上下立即高速运转起来。一秋一冬，粮草辎重源源不断地运往关外基地及各军将要经过的沿途粮仓。秦王政18年，公元前229年开春时节，秦军诸班准备就绪，大军隆隆开出函谷关，向赵国进逼。赵王迁7年，秦王政18年夏，秦国主力大军压向赵国。秦军主力以王翦为统帅，分作三路开进。北路由左军大将李信与铁骑将军羌会率80000轻装骑兵，经秦国上郡东渡李史要塞，过大河，以太原郡为后援根基，压向赵国背后。南路由前军大将杨端和率步骑混编大军10万出河内郡，经安阳北上直逼邯郸。中路由王翦亲率步骑混编的20万精锐大军出函谷关，经河东郡进入上党山地，向东北直逼井陉关的李牧主力。三路主力之外，秦军还有北边一支策应大军，防守匈奴的九原郡蒙恬大军。秦王嬴政给蒙恬军的策应方略是，在防止匈奴南下的同时，分兵牵制赵国边军云中郡大营，以使赵国边军的留守骑兵不能南下驰援李牧。王翦以特有的持重，在下达军令后，对大将们做了最后叮嘱：老夫受命领军，戒慎戒惧，主将亦得持重进兵，每战必得从灭赵大局决断，不得从一战得失权衡。我军三路各自为战，通连必有艰难。我新军主力又是初战，诸将才具未经实战辨识，是以各军大战之先，务必同时禀报秦王与上将军幕府。然则秦王已经申明，为求知情，不甘战事决断，各军战机独自决断。唯其如此，今日之后，将各担责，但有轻慢而败北辱军者，军法从事。王翦的最后一句话是指着那口铜锈斑驳的木弓箭说的。赵国的李牧大军旬日之间已全部集结于井陉山地，此时的李牧已经在赵国内政倾压中伤痕累累，李牧已经清楚觉察到自己面临孤绝处境。反复思忖之下，李牧接纳了副将司马尚的劝告，派司马尚秘密会晤元老党大将庞涓，终于达成最后盟约。李牧大军专事抗秦，同时支援庞涓等抛开春平军，秘密发动政变，诛杀赵谦、郭开，拥立公子嘉为赵王。之后李牧拥戴新赵王，拥戴庞涓领政治国，如此盟约达成，边军大将无不倍感亢奋， 原先渐渐离散的军心由是陡然振作，及至秦国大军逼近赵国边境的军报传来，李牧大军已经恢复了往昔的上下同心、剽悍敬谏，全军一片求战之声。李牧的抗秦方略是居中居险，深沟高垒，迟滞秦军以待战机。所谓居中，依据赵国大势决断赵军战位也；所谓居险，依据山川形势决断赵军战法也。太行山及其上党山

0: 谷观塞，相持日久，不利者只能是远道来攻的秦军。如此大事一明，所谓深沟高垒，迟滞秦军以待战机，便不言自明了。
1: 刚才书中说到，新郑一战，韩国告破，韩国并入秦国，建立颍川郡。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为诸侯，到公元前230年韩国灭亡，韩国历时173年。在灭韩之后，秦国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赵国，那么秦灭赵的方略如何定夺呢？稍后大秦帝国接着说。
2: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讲丈夫这个称谓的堕落史。说是堕落，其实也是笑谈，毕竟啊，女性是越来越独立，改变不妨就从男士们的称谓开始。相公，看过京剧、越剧、黄梅戏的话，你一定会对里面不时就有的拉长了声音的一声娇呼相公印象特别深刻。由此可见，这个称呼古时之流行，相比官人又进了一步，已经不仅是官，而且是最高的官相了。男人的家庭地位由此达到了极盛。然而否极泰来，近代以来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愈演愈烈，男人的地位呢也是每况愈下。从对丈夫的称呼当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先生近代以来也称丈夫为先生，有本意，有隐身意，也有通假意，有特指，也有泛指。辞海里边对于先生下面就有记载，从于先生不悦路而与人言，也引申成为对于年长有德业者的敬称，有时也泛用为对人的敬称。由此可见，这个称呼除了特指某些身份，比如说丈夫等对象之外，是隐含着职业、年龄方面的因素的。换言之，所谓先生主要是指有一定学识而又年庚较高的人。用先生指代丈夫，文雅而又带有仰慕尊崇的意思，从中尤其可以见到男性的尊严，至今在海外华人当中和港台地区还在广泛使用。爱人，爱人这个称呼最早见于新文学作品当中，上世纪20年代初郭沫若写的诗句《乡泪》当中就有九嶷山的白云哟，有聚有消，洞庭湖的流水哟，有溪有潮，我的爱人哟，你什么时候回来哟。在这个小说《情书》当中更是多见，但是那时候没有被广泛的用于对妻子或者是对于丈夫的称呼。30年代末或者40年代初，解放区一些受到新文化运动熏陶的知识分子开始用爱人这一称谓。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倡男女平等，不再使用像屋里的、做饭的等等有歧视色彩的称谓，而解放前在国统区使用的先生、太太、小姐又显示出资产阶级的色彩，于是这个爱人便被广泛的使用起来。不过呀，随着语言的发展，现在年轻人也很少有人用爱人这个词儿了。老公，最后来说说这个目前最流行的叫法，老公。老公这个词最初啊，其实呢是称呼宫里的宦官的，民间则俗称老公。当然了，现代语言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不会再有人把老公往那方面想了。而且作为一个好老公，如果真的能够像对待皇上一样对待自己的老婆，落一个皆大欢喜的效果，想必也是有利于家庭和谐的好事情吧。
3: 赢渠梁决意变法，
4: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5: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4: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5: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对赵国大战的成败，

0: 是秦国一统天下的要害之处。此时的赵国在经历长平大战之后，作为战国的强兵尚武之邦，兵力已经渐渐恢复，并有两次大败秦军的战绩。但是此时的赵国根基不稳，赵王荒淫无度，权臣大殷怒权，庙堂之上风云叵测。景行要塞，王翦、李牧大相持。
1: 赵军凭险据守，秦军伺机以战。张邯遥遥怒吼一声：“火箭！”云车大道立时平掠三波，三大箭阵疏忽停射，突然梆声复起。 大片捆扎麻纱、浇透猛火油的长矛大箭，带着呼啸的焰火直扑两山与关城，恍如漫天火龙在山谷飞舞。片刻之间，两山树林一片关城变成了三面火海，烧得整个山谷都红了起来。攻城！秦军战鼓再次响起。 前阵十架大型云梯一字排开，隆隆推向关城，恍如一道与城等高的黑色大墙迎面压上。秦军之大型云梯实际上是一辆攻城兵车，云车底部装有两排铁轮，其上是一间铁皮包裹厚木板的通地封闭储兵舱，可容20余名士兵。 舱上为两层或三层可折叠伸展的宽大坚固铁包木梯，舱外装有两具可折叠可伸展的宽大铁包木梯。攻城开始，云梯被楚兵舱士兵隆隆推进，一旦靠近城墙，舱上大梯立即打开或勾住城墙或独立张梯。与此同时， 楚兵舱士兵立即出舱，拆下两边木梯打开，奋勇靠上城墙，云梯弹进城墙，后阵爬城锐士立即发动，呼啸鼓涌冲来，从已经搭好的大梯、小梯蜂拥爬上，往往一鼓作气攻占垛口。此刻，景行关城头一片残火烟雾。 10架云梯已经靠近城墙2尺处，后队士兵已经发动冲锋，纷纷爬上了大小30架云梯。突然，一阵凄厉号角声传来，垛口后森森然矗立起一道红墙，赵军开始了猛烈反击。 箭雨夹杂着滚石雷木射向攻城士兵，砸向大小云梯，更有几辆可怕的行炉在垛口内游走不定。但见大型云梯靠近，便迎头浇下通红的铁水，巍巍秦军云梯立时在烈火浓烟中轰隆哗啦崩塌。行炉者，可推动行走之熔炉也。 设置城头熔炼铁水，但在危急时刻推出，从垛口倾泻通红的铁水，任你器械精良，也利剑焚毁崩塌。李牧军的城头战法是：秦军大箭猛烈齐射之时，城头赵军退进事先搭好的长排石板房与各式壁垒，存身避箭。 秦军火箭射来，缩在石板房的赵军一起抛掷水袋，同时以长大机筒击射水柱扑灭火焰。残火浓烟之时，秦军攻上，引伏石板房的士兵立即冲出进行搏杀。潜藏瓮城内的士兵则通过两道宽大石梯，随时救治伤兵，输送策应。一时之间， 关城攻防难见胜负，两山形势略有不同。赵军退进壁垒壕沟躲避箭雨时，秦军不足锐士开始爬山。李牧在高处鸟瞰分外清楚，一声令下，号角齐吹，赵军营垒推下滚石雷木，直扑爬山不足。但秦军大箭威力奇大， 壁垒士卒但有现身，几乎力遭射杀。但有长大剑矛呼啸飞来，或在半山将粗大滚木直接钉在了山体，或穿透石板缝隙直扑壁垒之内。赵军壕沟不足，原本多是边军骑士，初见如此猛烈骇人之剑矛，不禁人人一身冷汗。只有寻找间隙，奋力推下滚石雷木，其密度威力大为减弱。秦军不足虽有损伤，却依旧奋勇攻山，几支火箭直扑壁垒，燃起大火。秦军不足已经挺盾挥剑随之杀到。此时秦军箭雨停射，赵军在烟火中跃出壁垒，奋勇拼杀。一旦实地接战，赵军战力丝毫不逊于秦军，两军杀得难解难分。此时赵军一样长处利剑功效，这便是随身弓箭。赵军飞骑为精锐主力，步军攻坚器械素来不如秦军，远射大型强弩更少，只在武安几处关塞有得些许。故李牧军无法与秦军比拼箭雨，而只能在秦军强弩齐射之时藏身避垒，近战不然。两山赵军多是骑射见长的精锐骑士，个人操弓近射百步之内，威力异常。秦军不足也有随身弓箭，然射技较之赵军却普遍差了一筹，更兼今日佯攻又有箭阵掩护，攻山不足，全力冲山杀敌，几乎没有想到摘下长弓箭壶近射。李牧于高处看得清楚，见赵军士卒在缠斗拼杀中难以脱身开弓，立即下令后队神箭手们秘密出动，各自择地隐伏于树林之间，瞄准拼杀秦军，择机单个射杀。如此不到半个时辰，奋勇拼杀的秦军莫名其妙地一个个相继倒下，壁垒前形势渐渐逆转。王翦断然下令鸣金撤兵。午后幕府巨将章邯愤愤然怒吼赵军冷箭暗算，再战定然攻下两山。一般年轻大将也一口声主张连续猛攻，不拿下井陉山绝不歇战。冯杰、冯去疾争相要换下章邯部，章邯及其部将则坚持要再攻一阵，并提出一个新战法，派出两个3000人轻兵营，各从两山之后袭击赵军，正面再加大猛火油箭焚烧壁垒，先占两山再攻关城，定然一战成功。一时之间巨将大厅奋击求战之声吼喝成一片，
2: 诸位稍安勿躁。
1: 一直没说话的王翦从帅案前站了起来道，
2: 若是要不惜代价拿下井陉山，战法多的是，我军坚甲重器，只要连续射烧攻杀旬日，李牧纵然善战，谅他也守不住井陉山，然则果真如此，我军因小失大也。
1: 王翦的古铜色脸庞肃杀威严，点着案头一卷竹简，
2: 秦王明令灭赵，不限时日，因由何在？在历届我军倾造复仇之心，兵谚云交兵必败，
1: 秦赵血战数十年，两军相遇人人眼红，最易生出狂躁之心，人云两军相遇勇者胜，今日我云秦赵相遇智者胜。秦军不是赵军，秦军肩负使命在于扫灭六国，一统天下，而不是仅求一战之胜。
2: 唯其如此，不战而去人之兵，善之善也。诸位昂昂求战，不惜血战也要攻关，其志可嘉，其策有错。错者何？犹为一统天下之大局也。今赵国庙堂昏暗，李牧孑然孤立，其余我军鏖兵，实孤注一掷，以求变化也。我军攻势愈烈，李牧在赵国根基愈稳。
3: 愿闻上将军谋划。
1: 大将们整齐一声，显然已见冷静。
2: 我今屯兵关前，不攻不战不可，猛攻连战亦不可，这是要害。
1: 王翦转身，长剑圈点着立板地图。
2: 目下我主力大军要务，旨在拖住李牧大军，不使其从井陉山脱身。战法是日日箭雨佯攻，夜夜小股偷袭，绝不使赵军安卧养息。与此同时，我北路李信大军，南路杨端和大军，加大攻战之力，多拔城池，南北挤压赵国。其实赵国但有一长，则我军从中路一举东进，吞灭赵国主力大军。
3: 谨奉将令。
1: 大将们完全认可了王翦的方略。当夜，三路秘密军使飞出了王翦幕府，两路向南北杨端和李信而去，一路向咸阳而去。次日清晨，秦军喊杀攻势又起，待赵军退入壁垒，一阵猛烈箭雨之后，却不见秦军攻杀了。入夜，赵军营地一片漆黑，突然有火把甲士从山林杀来，此起彼伏，整夜不断。赵军一阵接一阵短暂激战，到天亮已经是疲惫不堪。如是三日，李牧已经识破秦军战法，遂对赵军下令分队轮换守垒，秦军不大攻，赵军不全守。秦军但歇兵，赵军立即同样派出小股勇士偷袭秦军营地，同样使其不能安营歇息。如此针锋相对，谁也不能脱身了。王翦、李牧两支大军开始了长平大战后秦赵第二次大相持。赵王翦七年，一个多雪的冬天，赵国情势渐渐变得诡异了。秦国大军压境，赵国朝野分外沉闷，眼看年节将至，整个邯郸没有丝毫的社火去年的热闹气息。此时邯郸官署相吕传开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庞涓被赵王封为临武军，将率腹地大军奔袭秦军侧后，断其粮道，与李牧合围秦军。消息传开，邯郸人奔走相庆，年节气氛顿时喷涌出来。消息传至庞涓轮换驻扎的四邑幕府，庞涓颇为惊讶，一时实在难分真假。三日之后，赵王叔飞到了庞涓幕府，擢升庞涓为临武军，立即前往信都接受赵王颁赐的兵符，率腹地大军与秦大战。缜密的庞涓与旧部将士密商，将军们没有一人提出异议。一则，临武军若能手握一支重兵，更是肃清朝局的大好时机；二则，赵王巡视抗秦军务，已经亲自北上，赶到信都接受兵符，事属自然。赵王纵然昏聩，然启用名将抗秦毕竟是正道，为大将者岂能疑虑？ 一番议论会商，庞涓不再迟疑，立即率领一个300人马队

0: 星夜赶赴信都。谁也没有想到，庞轩从此便没有了消息。班行朝野的赵王叔说，林武军主张合纵抗秦，已经北上燕国，后再下齐国、楚国斡旋联军事宜，开春当有合纵盟约成立。庞轩旧部将信将疑，只有耐心等待林武军亲自回复的消息。如此沉沉两月余，庞轩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庞轩旧部大起疑心，秘密前往景行山请见李牧会商。李牧疑惑百出，又不能甩开秦军彻底查究此事，只有抚慰诸将再做忍耐，待来春水落石出再定。李牧不知道，将军们也不知道，巨大的阴谋已经逼近了他们。景行山变成了茫茫雪原，黑红两片营地陷入了广袤旷远的沉寂。立马高冈凝望关外，李牧身心寒彻如冰雪天地。对于大军战场，李牧具有一种寻常将军无法企及的敏锐感。两军相持半年余，秦军的正式攻坚只有开始的那一次，其后只是无休止的袭击骚扰。仅仅是那一次攻坚，李牧已经敏锐地洞察到秦军战力之强，远非今日赵军可比。
1: 大将军，赵王叔！
0: 亢奋的禀报，夹着急骤的马蹄飞上了高冈，司马尚亲自来了。
2: 何事？
0: 李牧依然遥望远方。
2: 王叔在幕府，特使韩方说，赵王召大将军商议会战秦军。
0: 韩仓来了。
2: 对，韩仓还说，庞轩策动合纵，联军有望。
0: 你信吗？李牧骤然回身，迷惘的目光充满惊诧。
2: 大将军，我军大困，宁可信其有。
0: 你是说，李牧该当奉诏？
2: 大将军若有脱困之策，或可不奉诏。
0: 司马尚说得很艰难。李牧良久默然，说到底，赵军大困雪原是实情，不能解困，只有空耗等死。作为大军统帅与副帅，既没有脱困之策，又要放弃闪烁在眼前的一丝希望，对20万将士如何说法，自己心下何安？
3: 幕府，
0: 马鞭一抽，战靴击泥，李牧转身便走。在幕府巨将接受王叔，李牧始终没有说一句话。韩仓自觉无趣，终究灰溜溜住口。李牧这才站起身来，拄着那口数十年血雨不离其身的长剑，平静地一挥手道：“
3: 司马尚，执掌军务。”
0: 说罢，李牧对着满厅大将肃然深深一躬，一转身大步啾啾出了幕府。哗啦一声，大将们都涌出了幕府，人人泪光，人人无言。李牧没有一句话，再次对将军们深深一躬，翻身上了那匹雄俊的阴山战马，一举马鞭便要带着生死相随的200飞骑飞驰电掣般去了。
1: 大将军稍等。
0: 司马尚骤然前出，横在李牧马前。李牧圈着战马看着司马尚，脸色平静的有些麻木。
1: 诸位将军，我等随大将军一同入宫向赵王请战。
0: 随着司马尚的吼声，大将们轰然一声爆发，愿随大将军请战的呼喊在雪原山谷荡出阵阵回音声浪。
3: 诸位，
0: 李牧不得不说话了：“我军久困井陉山，粮草将尽，援军无望，退不能退，进无可进。若无举国抗秦之势，则我军必败，败得比长平大战还要窝囊。李牧毕生征战，不曾窝过一兵一卒，而今却要活活窝死20余万大军，心下何安也？将军百战，终归一死。而今赵王有会战之书，这是赵军唯一出路，也是赵国唯一出路。唯其如此，纵然刀山在前，李牧死不悬冢。”所有大将都沉默了，唯有旌旗猎猎之声抖动在寒冷的旷野。
1: 司马尚与大将军同亡。
3: 哦，谁也不要同亡。
0: 李牧对慷慨激昂的司马尚一摆手，圈马转身对将士们高声道：“
1: 兄弟们，战死沙场才是

0: 然请行，也叫秦人明白，赵国之王不在赵军，赵国之王不在赵军。
1: 将军们的吼声激荡了整个军营，片刻之间，连绵大营交相激荡起愤怒的吼声：赵国之王不在赵军。所有人都被这句话震撼激发起来，长期憋闷的火焰突然喷发了，兵士们拥出了帐篷，民夫们拥出了山洞，红色的人群奔跑着，汇聚着，一片无边无际的火红包围了幕府，包围了李牧。我民威烈，天恒王之，李牧何言立于人世哉？李牧一声喟叹，倾家双腿，阴山战马长嘶一声，飞入了茫茫雪原。
2: 秦军三路攻打赵国，不占地攻城，只追逐赵国的主力大军，意欲大举灭赵。此时的王翦大军压到井陉山关隘，而在赵国国难之时，这一战堪称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战。从不畏秦怯战的赵军誓死血战，而秦军士气旺盛，一场生死对决一触即发。明天大秦帝国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3: 半部论语。半部论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它常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这则成语来源于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赵普，原先是后周当节度使的赵匡胤手下的推官。公元960年，赵匡胤率兵北上，部队到达陈桥时，赵普为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动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宋太祖。接着赵普又辅佐宋太祖东征西讨，统一了全国。后来宋太祖任命他为宰相。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胤继位，史称宋太宗。赵普仍然担任宰相。有人对宋太宗说，赵普是山东人，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仅是儒家的一部经典《论语》而已，当宰相不恰当。宋太宗不以为然地说，赵普读书不多，这我一向知道，但说他只读一部《论语》，我也是不相信的。有一次宋太宗与赵普闲聊，宋太宗随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超出《论语》这部书，过去臣以半部《论语》扶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扶助陛下使天下太平。后来赵普因为年老体衰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切，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论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0: 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2点一线。那时候大概是70几年80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2趟公交。这10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2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10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 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他让你酸你就酸，他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 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毛病，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用胡家老高能治，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高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高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高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高。老周他就是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

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五六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三四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高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

炒高，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膏的1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膏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膏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90%，剩下10%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

0: 闹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膏，老膏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膏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它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膏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膏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膏，这是最好的。老膏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膏，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膏，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膏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

0: 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你看了、我现在啊都想着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1: 太好了，我也为你高兴啊。
2: 就是嘛，这种好事了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啊。
1: 好的，
2: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一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1: 呵，你看多厉害。
2: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呐、脚脖子啊也疼呐、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呀、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1: 你看得多
2: 厉害，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啊就扎得我啊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这个心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呢、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
1: 啊。
2: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特别的真诚呢、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呢、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哈，就说10多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2: 就是啊，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2: 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1: 啊。
2: 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呢、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
1: 啊
2: 哈。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2: 就是嘛，吃了3-5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啊，就再也没有出现

0: 过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
1: 嗯嗯嗯。
0: 走路啊就完全跟那正常人呐、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0: 嗯，原来啊，我又说我啊，咋破了一个小洞哈、啊？当时啊，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它缝上了。我老板了、啊、就笑话我哈、啊。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针都拿不住了，还像副娃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哎，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啊，手啊还发麻呀、啊、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娃子？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了、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了、啊。都只能呢、啊，就说，压住这个胳膊、啊、也不行哈、啊。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
1: 嗯嗯嗯。
0: 但是用上这个佛教老膏之后啊，哈，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嗯。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是吧老朋友啊。
0: 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
1: 啊、
0: 你像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我就不爱用哈、
1: 啊啊、
0: 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
1: 啊。
0: 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敢了、
1: 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啊、嗯，这个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0: 就是啊、
1: 嗯、
0: 这佛教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
1: 嗯
0: 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1: 啊、
0: 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
1: 啊、
0: 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再一个佛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哈，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
1: 啊、
0: 都没有什么眼泪哈、
1: 哦、
0: 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还怕光、
1: 嗯、
0: 都不敢呢、啊、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佛家老膏以后哈、
1: 啊、
0: 我这眼睛呢、
1: 啊、
0: 就水汪汪的了。
1: 嗯，
0: 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哦、
1: 是吧，变化多快、
0: 就是、
1: 啊太好了、啊
0: 就是嘛、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啊、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
0: 嗯，
1: 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就是嘛，
1: 福建老高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家老膏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哦，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好吧？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的。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用的回家老高
1: 啊。
3: 但是过去啊没用不知道，现在可恨用的太晚了
1: 啊。
3: 俺两姨的同住年龄都是81岁了。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脑梗抢救的停机室回来时候留下一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勾了就绷在小肚上伸不直，腿的走路花圈
1: 啊。
3: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3: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啊，
3: 也没中也没轻也没改善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3: 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3: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还有心脏病
1: 啊，
3: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那那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管什么不能管还有高血压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3: 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高我主要为什么用了你，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事的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都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你，病性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挂壁不全，也是自己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盘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用的特别特别好。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
1: 你看看多好我非常
3: 高兴。我现在这个左胳膊扔伸开了这手扔半翻完了往头上轻啊扔过头了扔举起来过去一点不行现在腿走路不花圈了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3: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一点也不疼走路也行了这些钱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3: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上星期一我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他的心脏病就是2年半灌不不全的3年半反流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3: 现在正常了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3: 就上市场买点

0: 前也那个去，过去他根本不那个去。
1: 嗯，
0: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对呀，过去就是我虽然是缺了缺了，花钱都有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
1: 啊、
0: 他自个那个去买了。
1: 你看看，
0: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
1: 啊、
0: 我还想着他继续还得买，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六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280岁，那么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也得有个稳定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啊，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啊的。
1: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0: 啊，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神医妙药护家高，殷信殷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0: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哎，
0: 好
1: 了、
0: 啊，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1: 哦。
3: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1: 啊啊。
3: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3: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儿，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1: 嗯。
3: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
1: 啊！
3: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1: 嗯。
3: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1: 嗯。
3: 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腔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1: 啊啊。
3: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1: 嗯。
3: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1: 嗯嗯
3: 啊，完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完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1: 嗯嗯嗯
3: 嗯，这没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三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1: 嗯，
3: 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3: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3: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1: 嗯
3: 啊，用这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那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1: 啊，
3: 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膏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
1: 、嗯、
3: 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3: 对，
1: 好极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嗯、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您说哈，我都没想到说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嗯。 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3: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3: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1: 啊、
3: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1: 啊，
3: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嗯
3: 啊，你说家里条件不好，孩子还在上学，
1: 啊、
3: 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3: 是啊，要说胡老师，您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呀，更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嗯。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3: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3: 嗯，
1: 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咱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
3: 嗯，
1: 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高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你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我说，这真的、
1: 啊、
3: 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高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3: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祝您身体健康。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3: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再见。
1: 好，再会啊。
3: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段，生命与科学这档健康专栏都会和大家准时相会，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话说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艾伯特给我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然后留校呢从事生物科学的研究工作。这期间呢，这个艾伯特啊就是我读博士时候的博士生导师。后来呢，我被保送到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以后，无论在工作上在学术上有什么问题，这个艾伯特呀，他都帮了我很多的忙。我可以说呢，他是我的贵人啊，也是我的恩师。你说他打来电话，我接了电话之后，我非常高兴啊。这个艾伯特教授在电话里啊，兴奋地和我说，他说，吴，你还记得荷兰皇家部队的将军范科夫吗？范科夫，我当然记得。我说对于这个将军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啊，他是707复合酶研发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那为什么说他特殊呢？因为这个将军呢82岁了，是在咱们所有的体验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啊。而且呢，由于他多年的军旅生活啊，风里雨里雪里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身体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骨关节的疾病非常多，而且很复杂。 其他的疾病也不少，但相对于骨病来说，那些问题都是小毛病，可以忽略不计。平时他最痛苦的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就是腰痛、后背疼、腿痛，啊，不光说各种疼痛，就这个关节病特别遭罪。他的两条腿啊，全都是麻木的，走路呢得一瘸一拐的走，走一两分钟马上就不行了，要不就得拄拐，要不就得坐下。他这个腰疼腿疼大概从50多岁开始就出现了啊，就发病了，到现在走路都不行了，非常严重。范科夫将军呢，他一直在治疗，用了很多的方法，当然了效果显而易见。有一天晚上一阵咳嗽之后啊，竟然怎么呢，一根肋骨给咳断了，当时疼得非常厉害啊，大家想一下这骨

断了是什么滋味啊。之后紧急的送往医院急救，好在他肋骨断裂的位置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没有形成锋利的剖面，也就是说没有伤到他的内脏。当时一查确诊他是严重的骨质疏松，而且还有骨质增生等等骨病。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啊，这么多年他一直在不间断的治疗啊，在很多的医院按照骨质疏松来进行治疗，但是始终没有见好。有的时候刚开始治疗啊有一些效果，但是发现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后来呢他就转院了，转到了美国的圣安东尼医院。这家医院可以说在美国是非常有名气的。就在转院的第一天夜里又出事儿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病人躺在床上啊，时间长总保持一个姿势他不舒服，所以说他就想翻个身，刚翻过去一半就听见咔的一声啊，顿时就不敢动了。当时他也不敢喊呢，怕一用力这骨头彻底断了，所以说就僵在那儿，不敢动也不敢喊。直到五分钟之后护士来送药，才发现老人怎么僵在这儿呢。大家看看这得多么的严重啊，啊，咳嗽能导致肋骨骨折，翻个身骨头都能错位，所以说常规的医院治疗他早已经就没有信心了。于是呢在非常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艾伯特教授。听业内的朋友说，艾伯特教授的学生在美国生命科学院正在研究生物酶，是指当时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正处于临床试用的阶段。这个他来的也非常是时候啊，到了这个生命科学院以后啊，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说实话老人的病真多呀，你听我讲，有腰椎滑脱、腰椎多关节骨质增生、胸椎有血管瘤、双侧的膝关节骨质增生、伴有骨性关节炎，而且有重度的骨质疏松。另外他还有冠心病，有老慢支啊，你想想这么多的病啊，实质上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是相互牵制的啊，这里面这个影响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因为在美国的生命科学院这里啊，我们所做的所有检查都比医院呢要细致的多啊，整整啊得出了上千个指标啊，应该说这检查非常详细了啊。后来呢这艾伯特教授啊找来了骨科的权威专家，我们一起联合会诊。因为这个病人的身份呢比较特殊，年纪又大，病情呢又是非常的复杂，我们当时啊就讨论了整整一宿的时间啊，全面的分析老人的病。

失了，就发现这个老将军呢，他这个呼吸开始顺畅了。两个月左右，老人的腰、颈椎、膝盖开始能够自由活动，浑身关节那种剧烈的疼痛消失了。到了使用接连器负荷酶80天的时候，经过仪器检测，他的骨密度恢复正常了。原来的那个骨头啊，就像糟了的蜂窝眼一样。等到80天之后再看，骨密度非常均匀，骨细胞圆润饱满，排列得很紧密，甚至骨质增生的那个部位啊，哎，慢慢的就萎缩了，啊，关节软骨呢也变得光滑增厚，你看这不就恢复了关节正常的功能呢？嗯，老人当时非常开心呐，很高兴，开玩笑的讲，说你这不是80天让我细胞修复，你这是80天让我这一身老骨头换成新的了吗？当时把他乐坏了，知道吗？但是这个老人是非常严重的一体多病，我们就持续的给他服用了3个周期的707复合酶进行治疗。后面的2个周期主要是让他进一步的康复，啊，康复之后让他以后别再复发，也让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也让血液真正得到净化，恢复脏腑器官的功能。后来等到第8个月的时候啊，老人家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我们就再次的给他做了系统的全身检查，冠状动脉的堵塞从之前的70%下降到现在的39%，从第2个周期开始没有发生过一次心绞痛，而且他的支气管黏膜经过检测已经恢复了弹性，恢复了表皮细胞的完整性，关键是他的呼吸啊，也不再像原来那样了啊，胸闷气短，嗓子难受，咳嗽了。而最严重的骨质疏松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经过科学仪器的检测，老人的骨头健康程度恢复到了一般60岁左右人的水平。就看到这样的结果呀，这老将军简直不敢相信呢。10个月之后，老人出院了。啊，你看他来的时候一身的病症啊，打个喷嚏都不行，咳嗽大喊都怕骨折的人，走的时候是身轻体健，身强力壮。我告诉各位，这就是我们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的作用，它们的组合就像一个军队，有狙击敌方将领的狙击手，有排雷的工兵，有冲锋的骑兵，有指挥全局的指挥官，啊，等等。707复合酶当中的酶也是一样，有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酶，有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等等，一个酶有一个酶的作用，最终实现疾病的全面康复。这么严重的骨病来说，我们大家伙常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病程时间长，而且呢不容易治愈。而这700多种酶当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酶叫做玻璃酸酶，它是专门针对骨病进行治疗的。首先咱们得说这骨病是怎么来的，大家听好，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细胞出了问题，骨髓骨质会出现亏空，骨髓腔里面就像那个蜂窝酶一样，或者说就像我们家里经常吃那个发糕一样，那发糕你掰开你看里面都是洞，是吧，都是蜂窝眼儿啊。那么这种情况出现就会引发骨质疏松，以及呢关节出现呢异常的响动。与此同时，风寒湿邪也像天女散花一样，朋友们，它就钻到这些空洞里面，导致了风湿骨病的出现。那么我讲到这个特殊的生物酶玻璃酸酶是什么呢？打比方，它就像超强的凝胶剂一样，它能够把每个蜂窝给你堵上，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骨质坚硬度，从而啊治疗骨质疏松、关节异响，还能有效的预防风湿病。除了玻璃酸酶以外，707复合酶当中还有一种酶叫做 PQQ 生长酶。PQQ 生长酶督促细胞分裂再生的能力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呀、啊！它就像一个超级的建造师一样，它和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所以能直接的让人体的细胞、血管，甚至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一切有形或者是无形之物
得到快速的再生。

0: 那么 PQQ 生长酶进入人体以后，包括你的这个骨细胞、骨小梁、骨膜、筋膜、肩盘、髓核等，这些都可以重新再生。你再严重的骨质疏松都能够改善，你再严重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滑膜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等都能够得到治疗。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荷兰的老将军，他已经80多岁的高龄了，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了60岁的年龄，相当于让他的骨头年轻了20年呢。也就是说他这个人也年轻了20年。其实啊，正常的说60岁应该有60岁的骨龄，这是自然的状态。可是由于骨质疏松，骨钙大量的流失，结果呢，你是60岁的骨龄变成了90岁的骨龄。大家想想，你90岁的骨头去支撑60岁的身体，那能受得了吗？能不出现超负荷吗？能没有酸麻胀痛症状吗？是不是？而且这样还会持续的加重骨头的老化，终有一天人会瘫痪的。所以总结的讲，酶可以修复再生骨骼细胞，可以延长骨头的寿命，减少骨头的损伤。那大家伙想一想，骨细胞恢复正常了，你还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吗？还会有骨关节严重的疾病吗？所以啊，这个艾伯特教授啊，我的导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个老将军。艾伯特教授说他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说这个范科夫将军康复之后啊，他的亲身经历让整个部队都为之震惊。要知道他那些战友几乎当年都受过重伤啊，而且年龄都很大了啊，也都饱受骨病的折磨。而且这个范科夫将军不知道从哪听说的啊，在中国707复合酶正在推广，推广期间只要人民币1块钱一克啊，想通过这个艾伯特教授和我签协议，要把这低价的707复合酶带到荷兰去，作为他们军队的专供的药品。说实话，听完这个消息我是又喜又忧啊。喜的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发现了707复合酶治病的神奇作用，忧的是什么？忧的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多少人不知道，或者说还有多少人正在怀疑，正在观望，还没有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那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就不多了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没有，在当下这个时间，这次707复合酶的推广随时可能结束。我非常担心我们一克1块钱这个价格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保留下去，所以在这里我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珍惜眼下非常宝贵的时机。可能你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旦这次推广工程结束的时候，就必须得按照$56一克的国际统一价格进行销售。到那个时候啊，各位听好，就再也没有1块钱的价格了。现在这个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707复合酶只需要1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机会就是这样，你必须把它把握住啊！把握不住的话，错过了今后就没有了啊！把握住了，就是大家疾病治疗的终点，就是我们人重新获得健康的起点。好，节目开始先和大家伙说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4: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4: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4: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啊。
0: 哎，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能跟你通话，我非常高兴啊！真的，我非常敬重你啊，吴院长。
0: 别客气，别客气啊。这个
5: 要不是、要不是你把这707复合酶带回国呀，你说我这辈子也接触不到这么高科技治病的方法呀。
0: 嗯，
5: 也没那条件专门跑美国去治病去啊。
0: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说句心里话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表达一个我的观点。我有的时候啊，我挺自责的，知道吗？我想说一句心里话，对不起你们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因为我回来晚了啊。真的，我要是当初能早回来啊，把这个707复合酶早早带回来，让你们早早用上，你们呢就不会遭这么多的罪了。虽然刚才你表达了说，哎呦，让你们用上这个高科技的方法，但是我有切身的体会，因为我在工作当中感受到咱们广大慢性病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呀。我真的，我还是那句话，挺惭愧的，早带回来就好了。
5: 哎呀，吴院长，你也别惭愧呀、你说这边你能带回来，我们能用上，这就是我们的福分呐、
0: 哎。好好好好，真的、这位老哥哥把电话打过来了、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好不好？
5: 哎，好好好，我咋的？我虽然用这个707复合酶时间不长，用了才12天
0: 哦，
5: 可是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有盼头了。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就赶紧想和你分享一下我的收获。
0: 凡是用上707复合酶的慢性病的患者，用上之后就有体会，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感受， 是发自内心的确切的感受啊。
5: 对，
0: 好，您这个用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您身子骨怎么了？跟我说说。
5: 哎呀，首先是啥呢？我这个胃呀不好，胃里吧总是感觉有气似的，吃饭以后啊，这胸口那么就发堵，就上不去下不来，我想打嗝吧还打不出来。哎，这晚上啊胃胀得难受。睡觉的时候啊，那胃里啊总是咕噜咕噜响。觉得里边的气啊，你这就是不断的可能这来回串似的。
0: 来回串气就是。
5: 再一个，我那时候我这气管还不好。别说这个用上咱这个707复合酶，哎，用上第一天，哎，我就感觉胃好像哎不那么胀了。就感觉气呀、不那么像那来回串了似的。就感觉喘气还松快一些了。
0: 好。
5: 哎，这一舒服了，好像这人那这好像精神头就足了。
0: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啊。好好好。
5: 完这时候啊，就是睡觉什么的，那胃也不咕噜咕噜响，不来回串了，就能躺下了。哎呀，你说原来啊，听你说的什么那个小分子剂型，那个效果快。
0: 嗯，
5: 这不用不。

0: 早就没想到那见效这么快呀、
1: 啊！没错呀、啊，707复合酶当中啊，所包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分子量非常小，那么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是只有80个道尔顿，啊，能做到什么呢？3秒钟就能够吸收，3分钟就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很多朋友用上当天就见效。快的患者啊，用完1-2个小时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
0: 嗯，
1: 哎，很重要，就是一句话，分子越小，咱们见效越快。
0: 是，吴院长，我这不也岁数也大，都83了吗？
1: 哦，
0: 最主要是啊，我这个心脏病啊，这冠心病都20多年了。
1: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啊！
0: 是啊，我12年呢，在我们吉林那个中心医院，
1: 那个
0: 都下了3个支架。
1: 嗯，哦，
0: 嗯。手术以后啊，吃好几种药，像有阿司匹林，还有贝塔勒克，还有玻璃维，可是还是不行啊。哎呀，就快走啊，要超过2分钟，这心脏就难受啊。就感觉心脏那揪揪的发紧似的。哎，再就是干啥事稍微用点力以后，这心脏也难受。你说就比如说吧，就10来斤的东西，你说能拿动？拿完以后过后啊，这身上就全身呐都不舒服啊。哎呀，后来呀还经常的胸闷，就感觉憋得慌。哎，别说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用第二天，哎，就感觉那个胸口那块好像哎，就好像有块石头拿走了似的。
1: 好，
0: 松快了，
1: 那种压迫感没有了。
0: 是。

0: 生物医学，这个药好啊，比打针手术都管用啊。
1: 那是两回事儿，咱们这是什么？咱们是生物新药，很多人也非常不理解，说下支架花了那么多的钱，为什么治病的效果不好啊？说到这个支架，大家记住了，第一例啊，这个支架的手术啊，是在阿根廷进行。我们国家呢，是在这个1984年啊，由中国著名的这个心血管疾病专家胡大一教授啊，和这个意大利的罗马医科大学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他的名字叫格尔马诺·迪夏西奥，两位教授共同完成的，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说到这个支架，它的优点是什么？在保命救急时候，这个作用太大了。那么吴院长，我说句心里话啊，从第一例支架到现在将近这个40多年的时间啊，应该说句实话，这个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啊，没有支架的话，很多人可能就因为心梗而离世了啊。但是我们要讲到它的不足是什么呢？它只是一种啊救急的处置方法，它保命救急的作用非常大，但是它就是治不了心脏病。无论这40来年怎么发展，从技术、从材料到安全系数，虽然有很大提高，但是它这个治病的原理还是解决不了。就是简单的把这个支架放在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血管撑开，让血流量能够最大程度的流通，改善了组织器官特别是心脏缺血缺氧的状态。实质上很多人头脑当中就是误认为说是我都下支架了，我就是万事大吉了。那如果真是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知道吗？我们一定要从啊这个科学的发展来讲，从医学的发展来讲，对于心脏病的治疗啊，可以说从单一的用药到后来的这个支架，甚至到搭桥，这40年来啊，这科学啊一直在进行在发展。到现在最有效解决冠心病的方法就是707复合酶，可以说这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含有7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包括溶栓静血，包括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的治疗啊，真正的解决病因呢、啊、所以说这是高科技的优秀的代表，做到了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绝对绝对的领先啊，多好啊，这个
0: 再一个啥呀，吴院长，说我这会不会挺好吗？我今天嘛，我还有个任务呢，今天。
1: 什么任务？
0: 哎呀，咋就是我家的我的弟弟呀、啊，今天来了。
1: 哦，
0: 看见我用那个707复合酶挺好的。这不他也想用。
1: 他什么问题啊？他身体？
0: 他有啥？这老年性那个黄斑变性。
1: 哦，眼睛不好。
0: 就看东西变形，瞅啥吧不直溜。
1: 我知道变形走样了，就是。
0: 对。现在吧，这最近的视力还下降了。
1: 那肯定下降啊，中心视力下降啊。得了黄斑变性的患者是中心视力下降。何谓中心视力下降？就是越想看什么越看不清楚。哦，除了眼睛不好，还有什么问题？
0: 他还有咋的？慢性那个肾炎。
1: 肾炎。
0: 你说他这俩毛病，用上能不能那个一起治好啊？
1: 完全可以啊，同步治疗。啊，一同治疗，一同康复，没有问题啊，就是用上707复合酶。我跟你讲啊，就像他这个眼病，就属于什么呢？眼底细胞病变，就是黄斑部细胞病变了。咱们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安源酶啊，安源酶啊就能够解决这个眼底啊视觉细胞的病变问题啊。黄斑部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黄斑部整体的组织功能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看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就改善纠正了，功能正常了，他中心视力就会提高。你弟弟就这个眼病黄斑变性这一块啊，80天之后视力达到0.8以上没有问题啊。0.8是个什么概念啊？我跟你们讲，就是正常情况之下看出20米远没有问题。
0: 哎呀，那
1: 20米那正常了，基本上啊，就是啊。针对于你弟弟出现这个肾病的情况啊，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这个溶菌酶，溶菌酶就可以起到强力消炎的作用，首先解决他慢性肾炎这个炎症的问题啊。另外呢，当中还含有血淀粉酶，还有这个免疫抑制酶、降肌酶等等，能够全面的通过补充这些酶之后，提升他肾脏的功能，完成他正常的身体的代谢。包括您也一样，一定要记住，8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能够啊使我们这个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啊，这方面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咱们这个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有可能今天有啊，明天就没有了。您呢，抓紧时间给你和你老弟啊 把这个复合酶申请上。
0: 行行，那我一会儿帮他打电话申请名额。你现在一颗才1块钱，结束了恢复到像你说56。

0: 美金了，我也用不起了。
1: 那肯定的是用不起了，一克合人民币就400块钱了，现在才一克1块钱。好，抓紧报名，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哎呀，再见了，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您是吴院长。
1: 我是。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吴院长，太好了，太好了，总算找着你了。我这打了好几天电话了，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真的不容易。我听说这个707这个复合酶推广工程随时嘛就结束了。到时候就没有一克一块钱这么好的事儿了。
1: 对，没有了。
4: 着急的。对，就想和你通个话，想亲自让你给我看看我的情况。
1: 好，这个说句心里话啊，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确实是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现在我们享受的是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啊，一旦结束之后就恢复到一克56美元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和人民币一克就400块钱了，很多的家庭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你这样，这位老姐姐啊，电话也打过来了，你让我给你看看病，可以？你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先告诉我。
4: 今年62岁。
1: 62岁了，您是哪儿的朋友？
4: 我是这个陕西西安的。
1: 哦，咱西安的朋友，你什么情况啊？你是？
4: 我是高血压嘛，就是6年了。
1: 哦。
4: 最近几年做这个 CT 都显示有这个腔梗。
1: 啊，腔梗。
4: 右颈动脉狭窄。
1: 狭窄多少了？
4: 50%。
1: 那你都吃什么药啊？现在？
4: 阿司匹林、肠溶片和可定。
1: 血压控制怎么样？
4: 血压控制在高压145，低压95左右。
1: 你出现了腔梗，你有什么症状？告诉我。
4: 就是近段时间发现这个右手两个手指头啊麻木，整个人没精神，白天总是在打瞌睡，早上还睡不醒，晚上睡不着。就听广播，哎，听着听着能睡着了，一没声嘛就醒了。
1: 腔梗。它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但是症状不是很明显。但是一定要记住，腔隙性脑梗下一步发展就是脑梗，大面积脑梗。大面积脑梗，记住，第一个是会死人，会要命的，病死率50%。第二，就是会出现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等等。啊，另外我想问一下，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疾病没有？
4: 有嘛？另外就是下肢这个静脉血栓，住了10天医院嘛。腿嘛都消肿了，后来又肿，我就吃那个麦汁灵片，吃上嘛能消，不吃嘛就肿了，就是这。腿肿到走路也走不了，啥都干不了，晚上脱裤子呀，裤子紧的都拉不下来。你说我这几年真的活得不容易的。家人还特意带我去门诊输液吧，我就害怕呀，你说这一下死了也行。自己就不遭罪嘛，不拖累家人了嘛。你说要是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哎，靠人家伺候，到时候咋整吧？主要是这几年，吃药呀、打针的，还往下发展，越来越严重了。说我就越担心越害怕了嘛。就感觉像个炸弹一样，随时随地的就炸弹了，就爆炸了，严重了。再这么治下去也没意义了。我这次听到这个707复合酶嘛，能治好这个细胞。我就想换个新的方法，吴院长，你帮我看看。
1: 好，好，好，您刚才介绍了您的病情，这位老姐姐啊，传统的方法啊，你已经用了，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帮助。正像你刚才所讲的一样，现在身上啊，就像背了一颗定时炸弹，是不是？随时随地有可能爆发，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了，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行，咱们就用新方法。我们这个医学已经发展到今天了，现在治疗疾病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生物酶的疗法，知道吗？一定记住，您所患有的疾病通过使用我在电波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康复。那么很多人对这个707复合酶啊不是非常的了解，一定要记住，它是从细胞层面来进行疾病治疗的。707复合酶当中啊富含了707种活性酶，可以说囊括了啊人体从

0: 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所需要的生物酶，已经非常全面了，全方位的治疗方法。这是您刚才呀、跟我讲了啊，您出现了这个腔隙性脑梗啊，有动脉硬化，而且你还有这个静脉血栓，这些疾病通过使用707复合酶当中所富含有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就可以解决啊。超氧化物歧化酶啊，就像女同志平时用那个护发素一样，你抹完了这个护发素之后啊，你像这个茅草的头发呀，包括这个硬的头发都会变得光滑柔顺，对不对？富有弹性。
1: 嗯，是。
0: 含有的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它可以说作为人体内血管内细胞内垃圾的清道夫。那么咱们说这个补充之后，超氧化物歧化酶在恢复咱们血管的光滑度和弹性之后，不仅啊人体大小血管的血流量能够恢复正常的供应，而且能够从根本上让血栓无法再次沉积再次形成，不给血栓附着的机会，从此就避免了我们谈到的腔梗、脑梗、心梗的发生。就这个酶就相当了不起，不光这一种呢，包括另外像你这个头一次出现了腔隙性脑梗，咱们所富含有的脑蛋白酶还可以呢针对于我们人体的脑神经发生病变来进行全面的修复，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包括像你出现的这个手的麻木啊、头晕啊等方面呢，都会得到全面的解决、全面的改善的。啊，
1: 嗯，
0: 我讲呢，这个补酶呀、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这确实啊是全新的治疗手段、全新的方法，而且咱们见效非常快。你比方说你用上当天呢，像你这头晕迷惑呀、打瞌睡没精神呢、晚上睡眠不好啊，当天就可以解决的。嗯啊，但是从80天的使用，我们可以啊，80天净化血液，80天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带来啊全面的康复，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你讲的这么明白，这回我心里也就有底儿了嘛、
0: 嗯。
1: 那你就直接给我登记上吧，吴院长，电话不好打，打不进去。
0: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真的非常抱歉，你呀、还得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啊。现在咱们是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现在这一块钱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治疗的门槛，只要你们打电话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将给你带来全新的生物医学的体验。
1: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无论如何得报上名嘛。
0: 好好好，抓紧时间落实用药、我们再见了，这位老姐姐。嗯，
1: 好的好的，再见。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吴院长你好。
0: 您好，您好。
3: 哎，这不嘛，我出门吧，我这刚回来。
0: 哦。
3: 这我才知道说现在这个707复合酶，这不一克一块钱的那机会随时就结束了。
0: 嗯。
3: 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这和谐制剂还能不能免费领了？这我刚知道信儿，吴院长。
0: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哎呀，第一个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这个和血制剂呀、已经发放完毕了，非常抱歉呢。啊，另外你刚才谈到说这个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也确实随时随地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现在参与的话现在是一克一块钱，推广结束之后将恢复原价1克56美元，啊，那个时候咱们说一般的家庭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这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这是在我们国家政策的倾斜之下，在各级组织单位的扶持之下，在我个人的争取努力之下给大家换来的。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补贴的力度是很大了。你想一想，原价一克是56美元呢，补贴到现在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好事不可能啊，总这么进行下去了，终归是要结束的。
3: 哎呀，这么紧张啊，能给我个名额吗？
0: 在我这报不了，您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啊，公开公平公正，咱们拨打电话去申请。
3: 行，我一会儿我自己去报名，我寻思进打电话也不容易的，你能不能帮我指导指导？
0: 嗯，好好好，这样，这位朋友啊，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6岁了，这可以说是也是老用户了，我都用了35天了。
0: 哦，你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了，效果怎么样？
3: 我用上了。
0: 嗯，
3: 我非常满意，
0: 哦，
3: 你说在满意当中吧，我当时吧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呢，就是我先用那个707复合酶的时候，我看人别人吧都是3-4天这血糖就降下来了哈。
0: 嗯嗯嗯，
3: 你说我用上咋回事呢？我用了一周了这血糖才下来。
0: 哦，
3: 我就想我的病是不是比别人重啊？当时吧我还以为我用这个707复合酶不对症呢。
0: 是你是这么理解的当时啊？
3: 是啊，我就寻思是不是里面的那个是我这个病的那个酶啊，就不对我这个路啊。这不后来吧我就听了你的讲课我才明白，说是我这个细胞灵敏度说的太低，
0: 对，
3: 这才没有人别人见效这么快。
0: 哦，
3: 我那时候还挺幸运的，我免费还得到了那个和血制剂。
0: 嗯，
3: 得到之后我就赶紧用上了。
0: 嗯，用上之后怎么样？
3: 哎呀，这回也可真是不一样了。
0: 嗯，
3: 哎，可以这么说，直接是高铁变飞机，提速了。
0: 我听懂了，提速了，这速度还提升了很多。我跟你讲啊，你说的没错的，因为你这个人呢，细胞的灵敏度低，所以说呢，这个用药之后啊，这个效果就慢。啊，但是你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之后就不一样了。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在用上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真的太重要了，而且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之后，使得707复合酶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能够加速疾病康复，把自身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了之后配合707复合酶效果非常显著，是不是？你看，嗯，哎，
3: 是啊，
0: 嗯，都有什么具体的变化？你说说。嗯，
3: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这确诊那是都有11年了。
0: 哦，
3: 吃这二甲双胍还有拜占平啥的，这一天吃3次，一次吃2片也不行，我这空腹血糖还得8点多呢。
0: 哦，
3: 嗯，后期就咋的吧，就感觉就心脏就不好，总是吧心慌。
0: 哦，
3: 就是怕动静，怎么说就像揣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跳的厉害。这就是咋的吧，身上吧还刺挠，
0: 痒，
3: 皮肤还干，
0: 皮肤干，
3: 还有结肠炎。
0: 哦，那这个经常腹泻应该是大便不成形吧？
3: 不成形还不说，稍微有点东西吃的不对劲了，就一天就2-3次。
0: 哦，这是糖尿病啊，而且还有这个皮肤瘙痒，关键是有心脏病，啊。
3: 是，
0: 有没有心绞痛？你
3: 心绞痛倒是没有，就是心慌的厉害。
0: 哦，心慌胸闷，但是是吧？
3: 对，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胸闷的厉害，上不来气儿。
0: 你这个应该严格讲属于冠心病当中的心肌缺血的阶段啊，也就说明你这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了30%以上，低于50%。如果达到50%的话，你就会产生心绞痛，那就说明很严重了。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呀，经常会出现皮肤瘙痒。很多人问我说：“吴院长，为啥说皮肤瘙痒呢？”就是血糖高，懂吗？血液当中含糖量高，糖多了水就少了。你记住这一点，这是很简单道理啊。那么水少了，就导致皮肤表面因为水分的缺失而产生干燥，所以说很多人就用手去挠，就解痒痒，就这意思啊。
3: 这现在可好多了，吴院长。现在我是彻底心服口服了。我现在这个心脏不慌了，再就是那个喘气儿啥的也比以前好了，也不憋闷的上了，再一个咋的，我这以前就是挠破的那地方，哎，现在都好了，都那个定嘎嘎了，
0: 大结痂了，就是，好好好，
3: 对，再这现在大便也正常了，这一天一次，你稍微有点凉点的啥的也可以吃，也没事，也不闹肚子了。我现在你说那个二甲双胍啥的我都不用吃了，我现在血糖你说我降到多少了，现在是5.2，一切都正常了，
0: 多好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生物新药带来的特殊的功效。
3: 我就说这吴院长，你这2大研究成果真是都是国药准字号的，效果就是不一样。
0: 好好好，确实不一样的。啊，这个你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理解啊，可能不太清楚707复合酶是什么。它是从细胞层面啊解决慢性病患者发病根本原因的，解决细胞病变，也叫做细胞健康人健康。这个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啊我们治病准的问题。治病准你明白吗？就是要解决病因的啊，要从根上治病的，这叫解决准的问题。那么第二个科研成果你刚才说到的叫做和血制剂，它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治病快的问题，啊， 因为我这个707复合。

0: 酶啊研发成功之后啊，我发现一些问题啊，你像一些大病重病啊病情复杂的患者呢，他们因为自身的这个细胞受损呢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非常低，你比方说别人用药一两天就能见到效果的，他们往往得一周左右甚至半个月，有的患者用药一两个周期就康复的，他们得三四个周期甚至更多四五个周期。所以说出现这些问题之后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跟很多朋友讲过，我说啊，我们提取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然后我们给患者使用，配合707复合酶起到的作用就是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啊，就是说原本你比方说四五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两三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了治病之后再也不犯。你说你原本是四五个周期能治好能康复，现在两三个周期就好了，是不是咱们少吃药了？少吃药是不是就少花钱了呢？我这实事求是的讲。
1: 对对。
0: 哎，
1: 吴院长，我上次定了两个周期的这个707复合酶，我现在用的那个和血制剂呢，我这够不够，用不能再参加这个推广工程？
0: 你因为你用上了和血制剂，这位朋友，所以说这两个周期就够了，啊，
1: 两个周期够，
0: 你没有必要参加这个推广工程了。因为你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所以说咱们缩短了治疗的时间，两个周期就够了治你的病。
1: 哎呀，那太好了，吴院长，这会儿还少花钱了，不用参加了。
0: 嗯，是的，是的。
1: 把这个机会又让给这个需要的患者吧。
0: 对对对，确实是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咱们增加疗效的同时，关键缩短治疗时间，缩短治疗时间，咱们就少吃药，少花钱，是不是？不就是省钱了吗？啊，好好好，您啊继续治疗，我期待着您呢、啊、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那好，吴院长，谢谢你、嗯、辛苦了。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吴院长您好。
0: 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4: 哎，我怎么听广播说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个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推广随时结束了，是不是？
0: 没错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也就是说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今天是一块钱一克，明天没有了就得一克56美金。没有参加的朋友、
4: 哦、
0: 抓紧时间申请啊、哦、
4: 那这样吴院长，那我都报完名了、哦、还没给我送来，是不是还按这个一克一块钱给我呀？
0: 哦，你已经报名了，已经申请了，但是没有收到
4: 是吧？
0: 啊，好，
4: 没有收到啊。
0: 嗯，你听我讲啊，第一，只要你成功报名申请的啊，还是一克一块钱、嗯、这个绝对不会有差池，这个我为你负责到底说话啊。第二呢、嗯、为什么没有及时收到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你想想、
4: 哦哦哦，
0: 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原价一克是56美金呢、啊、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多少慢性病患者都在争先恐后的去争抢去申请，我们工作量大送不过来，希望您能够理解。你这样，这位朋友、
4: 哎、
0: 你这个、
4: 哎、
0: 你家是哪儿的，你跟我说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
4: 我家是河北这个衡水。
0: 衡水的，你当时这个申请的时候留的谁的名字？
4: 留的我本人的名字。
0: 叫什么？
4: 我叫李辉啊。
0: 李辉李先生啊，好。
4: 哎，
0: 那么吴院长，我下了这档节目之后啊，我单独的给你再督促一下，好不好？
4: 行，
0: 保证让你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啊，我给你落实、
4: 哎、
0: 好吗？嗯，您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嗯，
4: 是这样，吴院长，我这个有类风湿啊。
0: 哦，
4: 嗯，身上老感觉没有劲儿，尤其这个胳膊腿这方面啊、
0: 哦、
4: 就比如说咱上车呀，比如走上楼啊，这上楼梯这个台阶啊都费劲。
0: 哦，
4: 就进来有将近就是快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上床啊、
0: 哦、
4: 感觉这在床上这个翻身啊都比较困难。
0: 嗯，
4: 有时候还得老伴儿拖我一下推我一下才能翻过来身儿。哎，起床更别说了，有时候老伴儿得拉起来，使劲把我拉起来这才行。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问一下这位朋友，类风湿非常典型鲜明的代表症状是沉僵现象，你有没有沉僵现象？
4: 比如这个起床啊，这将近这有这个半个来小时才能起来。
0: 哦，才能缓过来，
4: 才能缓过来这个
0: 拖呀揉啊。啊，
4: 对对对，
0: 你沉僵半个小时应该说很严重了。另外，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典型代表性的症状是小关节出现红肿热胀，啊，小关节变形，你有没有？嗯，包括、
4: 哎、你
0: 嗯。
4: 这说的真对，真有这个情况，
0: 就手指关节是不是肿胀变形？
4: 对，红，哎，确实是。
0: 你再听我说的对不对？而且这种红肿热胀这种关节的变形都是对称性的，你左手有，右手也有，对不对？
4: 是啊，是啊，确实是。
0: 类风湿，类风湿啊。那你这种情况应该到医院做检查，去没去啊？
4: 我在我们这个衡水市啊，这个第四医院做过检查，咱也不懂，吴院长，我简单跟你说一下。我看
0: 你说一下，你
4: 说这个肌红蛋白啊是400，
0: 哦，
4: 嗯 ，C 反应蛋白啊是5.21，
0: 哦，
4: 类风湿因子呢是62.9，但是呢，咱对这些东西咱不懂啊。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
4: 哎，
0: 哎呀，你这个数都挺高的，你听我说呀，
4: 哎，
0: 刚才第一个讲的肌红蛋白400。正常值应该是，啊，0到58，就不应该超过58。你说你都400了，
4: 嗯，
0: 至少齐背往上了，高啊，很高啊。这肌红蛋白高说明什么呀？你们都不懂，可能我得给你讲一下啊。什么是肌红蛋白？它是组成骨骼肌和心肌的主要蛋白质。当这个肌肉受到损伤的时候啊，肌红蛋白可以从肌肉组织当中传到这个循环血液当中。啊，使这个血清肌红蛋白浓度增高，那么咱们就说它增高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告诉你，在临床上，肌红蛋白如果高，这是早期诊断心梗的重要的指标，这就说明你心脏有问题了，而且很严重啊。常见于什么呢？在临床上我们进行急性心梗的早期的检测呀，包括如果说这个肌红蛋白高的话，还是心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啊，包括也是肾脏出现衰竭的一个标志啊。那至少你这个情况应该说我考虑啊，因为你有风湿，你还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啊。这是咱们谈到第一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是肌红蛋白太高了，这位朋友啊。另外刚才咱们谈到这个 C 反应蛋白高，这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也不懂啊。正常值是多少？正常值是0到5，你是5.21，肯定也高了啊，肯定也高了。这个时候呢，第一个你要记住，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和这个体内炎症啊，炎症啊加重有直接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你身体出现感染了，知道吗？有细菌性感染，这个时候 C 反应蛋白会入血，而且在很短时间之内会急剧升高，应该说反映的是你机体感染状态的一个敏感的指标啊。这个与你这个刚才讲到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有直接的关系。类风湿因子正常是0到20，你刚才讲是62.9，也高了2倍多呀，这说明你是一个类风湿的患者，全名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不是，我讲到这些你心脏难受不难受？平时
4: 感觉难受，感觉窝得慌，在心口这里边没在意过。
0: 哎呀，你这有，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你是有什么呢？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应该说你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是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病变所带来的疾病啊。严重的话，你这个是会出现左心室肥大，造成心衰的。哦，你这个你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4: 另外一个就是，就感觉这个吴院长啊，就是排便的时候，当时呢比较困难。刚开始排下那一段啊，特别干，排的费劲，而且还颜色呀黑色的，后面啊还发黏，老是就感觉排不干净。
0: 哦，你这个情况我知道哈，还有排便便秘的啊，这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一天不大便呢，相当于人一天抽了4包烟，知道吗？烟里边的毒素有4000多种，你们想想，就等于说体内有多少毒素在堆积啊。排便，人这吃喝拉撒都是很重要的啊。你是这种情况。
4: 我现在这不用咱那个肌灵肌复合酶用了70多天了。现在这个刚才讲那个沉降现象啊，几乎没有了。
0: 好，
4: 哎，而且呢，现在起床啊，也不费劲了，也不用老婆这么拉一段了，老伴拉一段了，推一下了，而且上楼啊，什么也不费劲了。
0: 那说明我们这个骨骼关节功能啊，在逐渐的恢复啊，很好啊，这是。
4: 身体也轻松了。你刚才不是看说我这个心脏这方面有问题吗？你看我在这个用完咱们707复合酶，也没有难受的感觉了，是不是把我这个心脏的问题给解决了？你看我还用不用再买点这个管心脏的这个药啊？
0: 不用了，为什么还要买治疗心脏的药啊？不需要了，你单独的使用707复合酶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完全可以帮助你治好心脏病的，这一点您放心。那你要说到这，我还真的跟你说的具体一点，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非常重要的能够修复心肌的肌肽原酶， 知道吗？这补充了肌肽原酶之后，它就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的作用，而且它能够防止血小板的聚集以及血栓的形成，最主要的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所以说它能够啊改善促进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呢。啊，就这个肌肽原酶，各位听好，被誉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微血管的卫士。你只要补充上707复合酶，根本没有必要用治心脏病的药啊。啊，
4: 好，
0: 咱们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嗯，
4: 哎，这么好的药啊，一克才1块钱，您看我去医院化验一次啊，还花不少钱呢。
0: 那
4: 所以说又申请上了嘛。
0: 好，我听懂了啊。这个确实是啊，这次这个一克1块钱的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总在强调一点啊，这1块钱可能很多人听了说你这个707复合酶是不是太便宜了？怎么才1克才1块钱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经过多方的努力，在国家政策倾斜之下，在很多组织部门啊这个扶持之下，争取来的1克1块钱。这原价可是1克56美金呢。啊，我们申请到1克1块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一克一块钱呢，可以说呢，对于任何的慢性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没有负担，是不是？没有经济压力。我就说句心里话，连那个低保户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关键是抓住这一克一块钱这宝贵的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告别传统的治疗方法，全新的带来什么身心的健康，这是最主要的。啊，当然呢。咱们说这个申请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你结束之后一克就56美金了，你这挺好的，赶在结束之前报上名了，申请上了。你耐心等待，我记住了，您的名字叫李辉，是不是？嗯，
4: 李辉，
0: 好嘞，
4: 风水的，您给帮忙催一下吴院长啊。
0: 你放心，我指定给你落实到底啊。咱们继续治疗，好不好？
4: 好嘞，好嘞，谢谢您，
0: 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

0: 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1: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段，生命与科学这档健康专栏都会和大家准时相会。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话说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艾伯特给我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然后留校呢从事生物科学的研究工作。这期间呢，这个艾伯特啊就是我读博士时候的博士生导师。后来呢，我被保送到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以后，无论在工作上在学术上有什么问题，这个艾伯特呀，他都帮了我很多的忙。我可以说呢，他是我的贵人啊，也是我的恩师。你说他打来电话，我接了电话之后，我非常高兴啊。这个艾伯特教授在电话里啊，兴奋地和我说，他说，吴，你还记得荷兰皇家部队的将军范科夫吗？范科夫，我当然记得。我说，对于这个将军，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啊，他是707复合酶研发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那为什么说他特殊呢？因为这个将军呢，82岁了，是在咱们所有的体验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啊，而且呢，由于他多年的军旅生活，啊，风里雨里雪里，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身体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骨关节的疾病非常多，而且很复杂。其他的疾病也不少，但相对于骨病来说，那些问题都是小毛病，可以忽略不计。平时他最痛苦的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就是腰痛、后背疼、腿痛，啊，不光说各种疼痛，就这个关节病特别遭罪。他的两条腿啊全都是麻木的，走路呢得一瘸一拐的走，走一两分钟马上就不行了，要不就得拄拐，要不就得坐下。他这个腰疼腿疼大概从50多岁开始就出现了啊，就发病了，到现在走路都不行了，非常严重。范科夫将军呢，他一直在治疗，用了很多的方法，当然了，效果显而易见。有一天晚上一阵咳嗽之后啊，竟然怎么呢，一根肋骨给咳断了，当时疼得非常厉害啊，大家想一下这骨头断了是什么滋味啊。之后紧急地送往医院急救，好在他肋骨断裂的位置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没有形成锋利的剖面，也就是说没有伤到他的内脏。当时一查确诊他是严重的骨质疏松，而且还有骨质增生等等骨病。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啊，这么多年他一直在不间断的治疗啊，在很多的医院按照骨质疏松来进行治疗，但是始终没有见好。有的时候刚开始治疗啊有一些效果，但是发现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后来呢他就转院了，转到了美国的圣安东尼医院。这家医院可以说在美国是非

非常有名气的，就在转院的第一天夜里又出事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病人躺在床上啊，时间长总保持一个姿势，他不舒服，所以说他就想翻个身，刚翻过去一半就听见咔的一声啊，顿时就不敢动了。当时他也不敢喊呢，怕一用力这骨头彻底断了，所以说就僵在那儿，不敢动也不敢喊。直到五分钟之后护士来送药，才发现老人怎么僵在这儿呢。大家看看这得多么的严重啊，啊，咳嗽能导致肋骨骨折，翻个身骨头都能错位，所以说常规的医院治疗他早已经就没有信心了。于是呢，在非常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艾伯特教授。听业内的朋友说，艾伯特教授的学生在美国生命科学院正在研究生物酶，是指当时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正处于临床试用的阶段。这个他来的也非常是时候啊，到了这个生命科学院以后啊，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说实话，老人的病真多呀，你听我讲，有腰椎滑脱、腰椎多关节骨质增生、胸椎有血管瘤、双侧的膝关节骨质增生、伴有骨性关节炎，而且有重度的骨质疏松。另外他还有冠心病，有老慢支啊，你想想这么多的病啊，实质上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是相互牵制的啊，这里面这个影响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因为在美国的生命科学院这里啊，我们所做的所有检查都比医院呢要细致的多啊，整整啊得出了上千个指标啊，应该说这检查非常详细了啊。后来呢，这艾伯特教授啊找来了骨科的权威专家，我们一起联合会诊。因为这个病人的身份呢比较特殊，年纪又大，病情呢又是非常的复杂，我们当时啊就讨论了整整一宿的时间啊，全面的分析老人的病情，大胆的将707复合酶运用到老人的治疗当中，而且前一个月必须要加大剂量来服用。应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他这咳嗽咳痰的现象消失了，就发现这个老将军呢，他这个呼吸开始顺畅了。两个月左右，老人的腰、颈椎、膝盖开始能够自由活动，浑身关节那种剧烈的疼痛消失了。到了使用707复合酶80天的时候，经过仪器检测，他的骨密度恢复正常了。原来的那个骨头啊，就像遭了的蜂窝眼一样。等到80天之后再看，骨密度非常均匀，骨细胞圆润饱满，排列得很紧密，甚至骨质增生的那个部位啊，哎，慢慢的就萎缩了，啊，关节软骨呢也变得光滑增厚，你看这不就恢复了关节正常的功能吗？嗯，老人当时非常开心呐，很高兴，开玩笑的讲，说你这不是80天让我细胞修复，你这是80天让我这一身老骨头换成新的了吗？当时把他乐坏了，知道吗？但是这个老人是非常严重的一体多病，我们就持续的给他服用了3个周期的707复合酶进行治疗。后面的2个周期主要是让他进一步的康复，啊，康复之后让他以后别再复发，也让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也让血液真正得到净化，恢复脏腑器官的功能。后来等到第8个月的时候啊，老人家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我们就再次的给他做了系统的全身检查，冠状动脉的堵塞从之前的70%下降到现在的39%，从第2个周期开始没有发生过一次心绞痛，而且他的支气管黏膜经过检测已经恢复了弹性，恢复了表皮细胞的完整性。关键是他的呼吸啊也不再像原来那样了啊，胸闷气短，嗓子难受，咳嗽了。而最严重的骨质疏松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经过科学仪器的检测，老人的骨头健康程度恢复到了一般60岁左右人的水平。就看到这样的结果呀，这老将军简直不敢相信呢。10个月之后老人出院了。啊，你看他来的时候一身的病症啊，
打个喷嚏都不行，咳嗽大喊都怕骨折的人，走的时候是身轻体健，身强力壮。我告诉各位，这就是我们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的作用，它们的组合就像一个军队，有狙击敌方将领的狙击手，有排雷的工兵，有冲锋的骑兵，有指挥全局的指挥官啊等等。707复合酶当中的酶也是一样，有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酶，有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等等。一个酶有一个酶的作用，最终实现疾病的全面康复。这么严重的骨病来说，我们大家伙常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病程时间长，而且呢不容易治愈。而这700多种酶当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酶叫做玻璃酸酶，它是专门针对骨病进行治疗的。首先咱们得说这骨病是怎么来的，大家听好，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细胞出了问题，骨髓骨质会出现亏空，骨髓腔里面就像那个蜂窝酶一样，或者说就像我们家里经常吃那个发糕一样，那发糕你掰开你看里面都是洞，是吧，都是蜂窝眼儿啊。那么这种情况出现就会引发骨质疏松，以及呢关节出现呢异常的响动。与此同时，风寒湿邪也像天女散花一样，朋友们，它就钻到这些空洞里面，导致了风湿骨病的出现。那么我讲到这个特殊的生物酶玻璃酸酶是什么呢，打比方，它就像超强的凝胶剂一样，它能够把每个蜂窝给你堵上，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骨质坚硬度，从而啊治疗骨质疏松，关节异响，还能有效的预防风湿病。除了玻璃酸酶以外，707复合酶当中还有一种酶叫做 PQQ 生长酶。 PQQ 生长酶督促细胞分裂再生的能力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啊，它就像一个超级的建造师一样，它和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所以能直接的让人体的细胞、血管，甚至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一切有形或者是无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那么 PQQ 生长酶进入人体以后，包括你的这个骨细胞、骨小梁、骨膜、筋膜、肩盘、髓核等，这些都可以重新再生。你再严重的骨质疏松都能够改善，你再严重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滑膜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等都能够得到治疗。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荷兰的老将军，他已经80多岁的高龄了，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了60岁的年龄，相当于让他的骨头年轻了20年呢。也就是说他这个人也年轻了20年。其实啊，正常的说60岁应该有60岁的骨龄，这是自然的状态，可是由于骨质疏松，骨钙大量的流失，结果呢你是60岁的骨龄变成了90岁的骨龄。大家想想，你90岁的骨头去支撑60岁的身体，那能受得了吗？能不出现超负荷吗？能没有酸麻胀痛症状吗？是不是？而且这样还会持续的加重骨头的老化，终有一天人会瘫痪的。所以总结的讲，酶可以修复再生骨骼细胞，可以延长骨头的寿命，减少骨头的损伤。那大家伙想一想，骨细胞恢复正常了，你还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吗？还会有骨关节严重的疾病吗？所以啊，这个艾伯特教授啊，我的导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个老将军。艾伯特教授说他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说这个范科夫将军康复之后啊，他的亲身经历让整个部队都为之震惊。要知道他那些战友几乎当年都受过重伤啊，而且年龄都很大了啊，也都饱受骨病的折磨。而且这个范科夫将军不知道从哪听说的啊，在中国707复合酶正在推广，推广期间只要人民币1块钱一克啊，想通过这个艾伯特教授和我签协议，要把这低价的707复合酶带到荷兰去，作为他们军队的专供的药品。说实话，听完这个消息我是又喜又忧啊，
喜的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发现了707复合酶致病。

0: 的神奇作用。忧的是什么？忧的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多少人不知道，或者说还有多少人正在怀疑，正在观望，还没有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那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就不多了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没有，在当下这个时间，这次707复合酶的推广随时可能结束。我非常担心我们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保留下去，所以在这里我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珍惜眼下非常宝贵的时机。可能你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旦这次推广工程结束的时候，就必须得按照56美元一克的国际统一价格进行销售。到那个时候啊，各位听好，就再也没有一块钱的价格了。现在这个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707复合酶只需要1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机会就是这样，你必须把它把握住啊！把握不住的话，错过了，今后就没有了啊！把握住了，就是大家疾病治疗的终点，就是我们人重新获得健康的起点。好，节目开始先和大家伙说到这，稍后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吴院长啊。
0: 哎，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能跟你通话我非常高兴啊。真的，我非常敬重你啊，吴院长。
0: 啊，别客气别客气啊。这个
5: 要不是、嗯、要不是你把这707复合酶带回国呀，你说我这辈子也接触不到这么高科技治病的方法呀。
0: 嗯，
5: 也没那条件专门跑美国去治病去。
0: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说句心里话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表达一个我的观点。我有的时候啊，我挺自责的，知道吗？我想说一句心里话、嗯、对不起你们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因为我回来晚了 啊，真的，我要是当初能早回来啊，把这个707复合酶早早带回来，让你们早早用上，你们呢就不会遭这么多的罪了。虽然刚才你表达了说，哎呦，让你们用上这个高科技的方法，但是我有切身的体会，因为我在工作当中感受到咱们广大慢性病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呀。我真的，我还是那句话，挺惭愧的，早带回来就好了。
5: 哎呀，我跟你讲，你也别惭愧呀、啊。你说这爹，你能带回来，我们能用上，这就是我们的福分呐、啊。
0: 哎呀，好好好好，真的、嗯，这位老哥哥把电话打过来了、嗯，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好不好？
5: 嗯，哎，好好好，我咋的？我虽然用这个707复合酶时间不长，
0: 嗯，
5: 用了才12天，
0: 哦，
5: 可是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有盼头了。
0: 嗯，
5: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就赶紧想和你分享一下我的收获。
0: 凡是用上707复合酶的慢性病的患者，用上之后就有体会，用上之后、嗯、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感受， 是发自内心的确切的感受啊。好，您这个用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嗯、您身子骨怎么了、哎、跟我说说。
5: 嗯，哎呀，首先是啥呢，我这个胃呀不好，胃里吧总是感觉有气势，吃饭以后啊，这胸口那么就发堵，就上不去下不来，我想打嗝吧还打不出来。
0: 嗯，
5: 哎，这晚上啊胃胀得难受。
0: 嗯嗯嗯，
5: 睡觉的时候啊，那胃里啊总是咕噜咕噜响。
0: 哦哦哦，
5: 你觉得里边的气啊，你这就是不断的可能这来回串是吧。
0: 哦，来回串气就是。嗯嗯。
5: 嗯，再一个，我那时候我这气管还不好。
0: 嗯嗯嗯。
5: 别说这个用上咱这个707复合酶，哎，用上第一天，
0: 嗯，
5: 哎，我就感觉胃好像哎不那么胀了。
0: 嗯嗯嗯嗯。
5: 哎，就感觉气呀、啊、不那么像那来回串了似的。
0: 嗯嗯嗯嗯嗯
5: 嗯。就感觉喘气还松快一些了。
0: 好。
5: 嗯。哎，这一舒服了，好像这人那这就好像精神头就足了。
0: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啊。好好好。
5: 啊，完这时候啊，就是睡觉什么的，那胃也不咕噜咕噜响，不来回串了，就能躺下了。
0: 嗯嗯。嗯。
5: 哎呀，你说原来呀、啊，听你说的什么那个小分子剂型，那个效果快。
0: 嗯，
5: 这不用不知道，真没想到那见效这么快呀、
0: 啊！没错呀、啊，707复合酶当中啊，所包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分子量非常小，那么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是只有80个道尔顿，啊，能做到什么呢？3秒钟就能够吸收，3分钟就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很多朋友用上当天就见效。快的患者啊，用完1-2个小时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
5: 嗯、
0: 哎，很重要、嗯，就是一句话，分子越小，咱们见效越快。
5: 是，吴院长，我这不也岁数也大，都83了吗？
0: 哦哦，
5: 最主要是啊，我这个心脏病啊，这冠心病都20多年了。
0: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啊！
5: 是啊，我12年呢、嗯，在我们吉林那个中心医院，
0: 嗯嗯，
5: 那个都下了3个支架。
0: 嗯，哦哦哦，
5: 嗯。手术以后啊，吃好几种药，像有阿司匹林，还有贝塔勒克，还有玻璃维。
0: 玻璃维，嗯
5: 嗯，可是还是不行啊。哎呀，就快走啊，要超过2分钟，这心脏就难受啊。
0: 嗯嗯嗯，
5: 就感觉心脏那揪揪的发紧似的。
0: 嗯嗯嗯嗯嗯。
5: 哎，再就是干啥事稍微用点力以后，这心脏也难受。
0: 嗯嗯嗯。
5: 你说就比如说吧，就10来斤的东西，你说能拿动？拿完以后过后啊，还这身上就全身呐、啊、都不舒服啊。
0: 嗯嗯嗯嗯嗯嗯。
5: 哎呀，后来呀还经常的胸闷，就感觉憋得慌。
0: 嗯嗯。
5: 哎，别说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用第二天、
0: 嗯，
5: 哎，就感觉那个胸口那块好像哎，就好像有块石头拿走了似的。
0: 好。
5: 松快了。
0: 那种压迫感没有了。
5: 是。
0: 嗯嗯。
5: 那慢慢的，我这不用了12天了吗？
0: 嗯。
5: 哎，这气管这块现在也松快多了，也不咳都咳都那么咳嗽了。
0: 嗯嗯嗯，
5: 嗯，这胸闷这块也好多了。你现在你说，就是快走2步啊，不感觉心脏那么难受，不像那么发紧了。
0: 嗯、好，好，好。嗯
5: 嗯，就是拿点东西啊，有时候搁家老伴儿什么，看成天冤了净他忙活，拖拖地什么的。哎，那拖布啊，我都能拧动。
0: 好。嗯嗯。
5: 啊。要不说现在用完这12天，现在感觉和没用那是真不一样，感觉这个身体特别舒服啊。
0: 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嗯、用上之后就会带来重大的突破和身体的改善的。 啊，
5: 是这么个最新的

0: 和这个意大利的罗马医科大学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他的名字叫格尔马诺·迪夏西奥，两位教授共同完成的，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说到这个支架，它的优点是什么？在保命救急时候，这个作用太大了。那么吴院长，我说句心里话啊，从第一例支架到现在将近这个40多年的时间啊，应该说句实话，这个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啊，没有支架的话，很多人可能就因为心梗而离世了啊。但是我们要讲到它的不足是什么呢？它只是一种啊救急的处置方法，它保命救急的作用非常大，但是它就是治不了心脏病。无论这40来年怎么发展，从技术、从材料到安全系数，虽然有很大提高，但是它这个治病的原理还是解决不了。就是简单的把这个支架放在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血管撑开，让血流量能够最大程度的流通，改善了组织器官特别是心脏缺血缺氧的状态。实质上很多人头脑当中就是误认为说是我都下支架了，我就是万事大吉了。那如果真是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知道吗？我们一定要从啊这个科学的发展来讲，从医学的发展来讲，对于心脏病的治疗啊，可以说从单一的用药到后来的这个支架甚至到搭桥，这40年来啊，这科学啊一直在进行在发展。到现在最有效解决冠心病的方法就是70期复合酶，可以说这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含有7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包括溶栓静血，包括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的治疗啊，真正的解决病因呢、啊、所以说这是高科技的优秀的代表，做到了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绝对绝对的领先啊，多好啊，是这个
1: 这是啥呀？吴院长说我这会不会挺好吗？我今天嘛，我还有个任务呢，今天。
0: 什么任务？
1: 哎呀，咋就是我家的我的弟弟呀、啊，今天来了。
0: 哦，
1: 看见我用那个70期复合酶挺好的。这不他也想用。
0: 他什么问题啊？他身体？
1: 他有啥？这老年性那个黄斑变性。
0: 哦，眼睛不好。
1: 就看东西变形，瞅啥吧不直溜。
0: 我知道变形走样了，就是。
1: 对。现在吧，这最近的视力还下降了。
0: 那肯定下降啊，中心视力下降啊。得了黄斑变性的患者是中心视力下降。何谓中心视力下降？就是越想看什么越看不清楚。除了眼睛不好，还有什么问题？
1: 他还有咋的？慢性那个肾炎。
0: 肾炎。
1: 你说他这俩毛病，用上能不能那个一起治好啊？
0: 完全可以啊，同步治疗。啊，一同治疗，一同康复，没有问题啊。就是用上70期复合酶，我跟你讲啊，就像他这个眼病，就属于什么呢？眼底细胞病变，就是黄斑部细胞病变了。咱们70期复合酶当中啊，含有氨源酶啊，氨源酶啊就能够解决这个眼底啊视觉细胞的病变问题啊。黄斑部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黄斑部整体的组织功能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看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就改善纠正了，功能正常了，他中心视力就会提高。你弟弟就这个眼病黄斑变性这一块啊，80天之后视力达到0.8以上没有问题啊。0.8是个什么概念啊？我跟你们讲，就是正常情况之下看出20米远没有问题。
1: 哎呀，那
0: 20米那正常了，基本上啊，就是啊。针对于你弟弟出现这个肾病的情况啊，70期复合酶当中啊含有这个溶菌酶，溶菌酶就可以起到强力消炎的作用，首先解决他慢性肾炎这个炎症的问题啊。另外呢，当中还含有血淀粉酶，还有这个免疫抑制酶、降肌酶等等，能够全面的通过补充这些酶之后，提升他肾脏的功能，完成他正常的身体的代谢。包括您也一样，一定要记住，8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能够啊使我们这个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啊，这方面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咱们这个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有可能今天有啊，明天就没有了。您呢，抓紧时间给你和你老弟啊，把这个复合酶申请上。
1: 行行，那我一会儿帮他打电话申请。明哥，你现在1克才1块钱，结束了恢复到像你说56美金了，我也用不起了。
0: 那肯定的是用不起了，1克合人民币就400块钱了，现在才1克1块钱。好，抓紧报名，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呀，再见了，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期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

0: 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有请下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您是吴院长。
2: 我是。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吴院长，太好了，太好了，总算找着你了。我这打了好几天电话了，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真的不容易。我听说这个T07这个复合煤推广工程随时嘛就结束了。到时候就没有一克一块钱这么好的事儿了。
2: 对，没有了。
3: 着急的。对，就想和你通个话，想亲自让你给我看看我的情况。
2: 好，这个说句心里话啊，这个707复合煤的推广工程确实是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现在我们享受的是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啊，一旦结束之后就恢复到1克56美元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和人民币一克就400块钱了，很多的家庭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你这样，这位老姐姐啊，电话也打过来了，你让我给你看看病，可以？你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先告诉我。
3: 今年62岁。
2: 62岁了，您是哪儿的朋友？
3: 我是这个陕西西安的。
2: 哦，咱西安的朋友，你什么情况啊？你是？
3: 我是高血压嘛，就是6年了。
2: 哦。
3: 最近几年做这个 CT 都显示有这个腔梗。
2: 啊，腔梗。
3: 右颈动脉狭窄。
2: 狭窄多少了？
3: 50%。
2: 那你都吃什么药啊？现在？
3: 阿司匹林、肠溶片和可定。
2: 血压控制怎么样？
3: 血压控制在高压145，低压95左右。
2: 你出现了腔梗，你有什么症状告诉我？
3: 就是近段时间发现这个右手两个手指头啊麻木，整个人没精神，白天总是在打瞌睡，早上还睡不醒，晚上睡不着，就听广播，哎，听着听着能睡着了，一没声嘛就醒了。
2: 腔梗它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但是症状不是很明显。但是一定要记住，腔隙性脑梗下一步发展就是脑梗，大面积脑梗。大面积脑梗，记住，第一个是会死人，会要命的，病死率50%；第二，就是会出现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等等。啊，另外我想问一下，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疾病没有？
3: 有嘛？另外就是下肢这个静脉血栓，住了10天医院嘛。腿嘛都消肿了，后来又肿，我就吃那个麦汁灵片，吃上嘛能消，不吃嘛就肿了，就是这。腿肿到走路也走不了，啥都干不了，晚上脱裤子呀，裤子紧的都拉不下来。你说我这几年真的活得不容易的。家人还特意带我去门诊输液吧，我就害怕呀。你说这一下死了也行。自己就不遭罪嘛，不拖累家人了嘛。你说要是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哎，靠人家伺候，到时候咋整吧？主要是这几年，吃药呀、打针的，还往下发展，越来越严重了。说我就越担心越害怕了嘛。就感觉像个炸弹一样，随时随地的就炸弹了，就爆炸了，严重了。再这么治下去也没意义了。我这次听到这个T07复合酶嘛，能治好这个细胞。我就想换个新的方法，吴院长，你帮我看看。
2: 好，好，好，您刚才介绍了您的病情，这位老姐姐啊，传统的方法啊，你已经用了，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帮助。正像你刚才所讲的一样，现在身上啊，就像背了一颗定时炸弹，是不是？随时随地有可能爆发，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了，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行，咱们就用新方法。我们这个医学已经发展到今天了，现在治疗疾病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生物酶的疗法，知道吗？一定记住，您所患有的疾病通过使用我在电波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康复。那么很多人对这个707复合酶啊不是非常的了解，一定要记住，它是从细胞层面来进行疾病治疗的。707复合酶当中啊富含了707种活性酶，可以说囊括了啊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所需要的生物酶，已经非常全面了，全方位的治疗方法。这是您刚才跟我讲了啊，您出现了这个腔隙性脑梗啊，有动脉硬化，而且你还有这个静脉血栓，这些疾病通过使用707复合酶当中所富含有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就可以解决啊。超氧化物歧化酶啊，就像女同志平时用那个护发素一样。

0: 你抹完了这个护发素之后啊，你像这个茅草的头发呀，包括这个硬的头发都会变得光滑柔顺，对不对？富有弹性。
1: 嗯，是的。
0: 含有的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它可以说作为人体内血管内细胞内垃圾的清道夫。那么咱们说这个补充之后，超氧化物歧化酶在恢复咱们血管的光滑度和弹性之后，不仅啊，人体大小血管的血流量能够恢复正常的供应，而且能够从根本上让血栓无法再次沉积、再次形成，不给血栓附着的机会，从此就避免了我们谈到的腔梗、脑梗、心梗的发生。就这个酶就相当了不起啊！不光这一种呢，包括另外像你这个头一次出现了腔隙性脑梗，咱们所富含有的脑蛋白酶，还可以呢针对于我们人体的脑神经发生病变来进行全面的修复。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包括像你出现的这个手的麻木啊、头晕啊等方面呢，都会得到全面的解决、全面的改善的。啊，
1: 嗯，
0: 我讲呢，这个补酶呀、啊，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这确实啊是全新的治疗手段、全新的方法，而且咱们见效非常快。你比方说，你用上当天呢，像你这头晕、迷惑呀、打瞌睡、没精神呐、晚上睡眠不好啊，当天就可以解决的。嗯啊，但是从八十天的使用，我们可以啊，八十天净化血液，八十天使细胞更新，八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带来啊全面的康复，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你讲的这么明白，这回我心里也就有底儿了嘛。
0: 嗯。
1: 那你就直接给我登记上吧，吴院长，电话不好打，打不进去。
0: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真的非常抱歉，你呀、啊、还得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啊。现在咱们是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现在这一块钱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治疗的门槛，只要你们打电话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将给你带来全新的生物医学的体验。
1: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无论如何得报上名嘛，是不是？
0: 好好好，抓紧时间落实用药。
1: 嗯，
0: 我们再见了，这位老姐姐。嗯，
1: 好的，好的，再见。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吴院长你好。
0: 您好，您好。
3: 哎，这不嘛，我出门吧，我这刚回来。
0: 哦。
3: 这我才知道说现在这个707复合酶，这不一克一块钱的那机会随时就结束了。
0: 嗯。
3: 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这和谐制剂还能不能免费领了？这我刚知道信，吴院长。
0: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哎呀，第一个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这个和血制剂呀、啊、已经发放完毕了，非常抱歉呢。 啊另外你刚才谈到说这个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也确实随时随地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现在参与的话现在是一克一块钱，推广结束之后将恢复原价1克56美元。啊，那个时候咱们说一般的家庭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这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这是在我们国家政策的倾斜之下，在各级组织单位的扶持之下，在我个人的争取努力之下给大家换来的。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补贴的力度是很大了。你想一想，原价一克是56美元呢，补贴到现在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好事不可能啊，总这么进行下去了，终归是要结束的。
3: 哎呀，这么紧张啊，能给我个名额吗？
0: 在我这报不了，您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啊，公开、公平、公正，咱们拨打电话去申请。
3: 行，我一会儿我自己去报名。我寻思打电话也不容易的，你能不能帮我指导指导？
0: 嗯，好好好，这样，这位朋友啊，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6岁了，这可以说是也是老用户了。
0: 哦，
3: 我都用了35天了。
0: 哦，你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了，效果怎么样？
3: 我用上了。
0: 嗯，
3: 我非常满意。
0: 哦，
3: 你说在满意当中吧，我当时吧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呢，就是我先用那个707复合酶的时候，
0: 嗯，
3: 我看人别人吧都是3-4天，这血糖就降下来了哈。
0: 嗯嗯嗯。
3: 你说我用上咋回事呢？我用了一周了，这血糖才下来。
0: 哦哦哦哦。
3: 我就想， 那我的病是不是比别人重啊？当时吧，我还以为我用这个707复合酶不对症呢。
0: 是你是这么理解的当时啊？
3: 是啊，我就寻思是不是里面的那个治我这个病的那个酶啊，就不对我这个路啊。这不后来吧，我就听了你的讲课，我才明白。说是我这个细胞灵敏度说的太低，
0: 对，
3: 这才没有人别人见效这么快。
0: 哦，
3: 我那时候还挺幸运的，我免费还得到了那个和血制剂。
0: 嗯，
3: 得到之后我就赶紧用上了。
0: 嗯，用上之后怎么样？
3: 哎呀，这回也可真是不一样了。
0: 嗯，
3: 哎，可以这么说，直接是高铁变飞机。提速了，
0: 我听懂了，提速了，这速度还提升了很多。我跟你讲啊，你说的没错的，因为你这个人呢，细胞的灵敏度低，所以说呢，这个用药之后啊，这个效果就慢。啊，但是你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之后就不一样了。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在用上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真的太重要了。而且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之后，使得707复合酶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能够加速疾病康复，把自身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了之后配合707复合酶效果非常显著，是不是？你看，嗯，哎，
3: 是啊，
0: 嗯，都有什么具体的变化？你说说。
3: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啊，这确诊那是都有11年了。
0: 哦。
3: 吃的二甲双胍还有拜占平啥的，这一天吃3次，一次吃2片也不行。我这空腹血糖还得8点多呢。
0: 哦。
3: 后期就咋的吧？就感觉就心脏就不好，总是吧，心慌。
0: 哦。
3: 就是怕动静，怎么说？就像揣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跳的厉害。这就是咋的吧？身上嘛还刺呢。
0: 痒。
3: 皮肤还干。
0: 皮肤干，
3: 还有结肠炎。
0: 哦，那这个经常腹泻应该是大便不成形吧？
3: 不成形还不说，稍微有点东西吃的不对劲了，就一天就2-3次。
0: 这是糖尿病啊，而且还有这个皮肤瘙痒，关键是有心脏病，啊，
3: 是
0: 有没有心绞痛你？
3: 心绞痛倒是没有，就是心慌的厉害。
0: 哦，心慌、胸闷，但是是吧？
3: 对，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胸闷的厉害上。
0: 就是血糖高，懂吗？血液当中含糖量高，
3: 啊，
0: 糖多了水就少了，你记住这一点，这是很简单道理 啊。那么水少了就导致皮肤表面因为水分的缺失而产生干燥，所以说很多人就用手去挠，就解痒痒，就是就这意思啊。
3: 这现在可好多了，吴院长，现在我是彻底心服口服了，我现在这个心脏不慌了。再就是那个喘气儿啥的也比以前好了，也不憋闷的上了。再一个咋的，我这以前就是挠破的那地方，哎，现在都好了，都那个定嘎嘎了。
0: 大结痂了就是。好好好。
3: 啊，对。再这现在大便也正常了，这一天一次。
0: 哦。
3: 你稍微有点凉点的啥的也可以吃，也没事，也不闹肚子了。我现在你说那个二甲双胍啥的我都不用吃了，我现在血糖你说我降到多少了，现在是5.2，一切都正常了。
0: 多好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生物新药带来的特殊的功效。
3: 我就说这吴院长，你这2大研究成果真是都是国药准字号的，效果就是不一样。
0: 好好好，确实不一样的。啊，这个你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理解啊，可能不太清楚707复合酶是什么。它是从细胞层面啊解决慢性病患者发病根本原因的，解决细胞病变，也叫做细胞健康人健康。这个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啊我们治病准的问题。治病准你明白吗？就是要解决病因的啊，要从根上治病的，这叫解决准的问题。那么第二个科研成果你刚才说到的叫做和血制剂，它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治病快的问题，啊，因为我这个707复合酶啊研发成功之后啊，我发现一些问题啊，你像一些大病重病啊，病情复杂的患者呢，他们因为自身的这个细胞受损呢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非常低，你比方说别人用药1-2天就能见到效果的，他们往往得1周左右，甚至半个月，有的患者用药1-2个周期就康复的，他们得3-4个周期，甚至更多4-5个周期。所以说出现这些问题之后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跟很多朋友讲过，我说啊，我们提取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然后我们给患者使用， 配合麒麟基复合酶起到的作用就是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啊，就是说原本你比方说四五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随

0: 那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两三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了治病之后再也不犯。你说你原本是四五个周期能治好能康复，现在两三个周期就好了，是不是咱们少吃药了？少吃药是不是就少花钱了呢？我这实事求是的讲。
1: 对对。
0: 哎，
1: 吴院长，我上次订了两个周期的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我现在用的那个和血制剂呢，我这够不够，用不用再参加这个推广工程？
0: 因为你用上了和血制剂，这位朋友，所以说这两个周期就够了，啊，
1: 两个周期够。
0: 你没有必要参加这个推广工程了，因为你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所以说咱们缩短了治疗的时间，两个周期就够了，治你的病。
1: 哎呀，那太好了，吴院长，这会儿少花钱了，不用参加了。
0: 嗯，是的，是的。
1: 把这个机会让给这个需要的患者吧。
0: 对对对，确实是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咱们增加疗效的同时，关键缩短治疗时间。缩短治疗时间，咱们又少吃药，少花钱，是不是？不就是省钱了吗？啊，好好好，您啊，继续治疗，我期待着您呢，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那好，吴院长，谢谢你，辛苦了。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钱的价格用上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
1: 好，继续接听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2: 啊，吴院长您好。
3: 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2: 哎，嗯。
3: 我怎么听广播说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这个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推广随时结束了，是不是？
2: 没错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也就是说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今天是一块钱一克，明天没有了就得一克56美金，没有参加的朋友抓紧时间申请啊。
3: 那这样，吴院长，那我都报完名了，还没给我送来，是不是还按这个一克一块钱给我呀？
0: 哦，你已经报名了，已经申请了，但是没有收到是吧？啊，好，
3: 没有收到啊。
0: 你听我讲啊，第一，只要你成功报名申请的啊，还是一克一块钱，这个绝对不会有差池，这个我为你负责到底说话啊。第二呢，为什么没有及时收到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你想想，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原价一克是56美金呢，现在是一克一块钱。 多少慢性病患者都在争先恐后的去争抢去申请，我们工作量大，送不过来，希望您能够理解。你这样，这位朋友，你这个你家是哪儿的？你跟我说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
2: 我家是河北这个衡水的。
0: 衡水的，你当时这个申请的时候留的谁的名字？
2: 留的我本人的名字。
0: 叫什么？
2: 我叫李辉啊。
0: 李辉李先生啊，好。
2: 哎，
0: 那么吴院长，我下了这档节目之后啊，我单独的给你再督促一下，好不好？
2: 行。
3: 保证让你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啊！我给你落实，好吗？嗯，您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嗯，是这样，吴院长，我就这个有类风湿啊。
2: 哦哦哦。
3: 嗯，身上老感觉没有劲儿，尤其这个胳膊腿这方面啊，就比如说咱上车呀，比如走上楼啊，这上楼梯这个台阶啊，都费劲。
2: 哦。
3: 就近来有将近就是快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上床啊，感觉这在床上这个翻身啊都比较困难。
2: 嗯，
3: 有时候还得老伴儿拖我一下，推我一下，才能翻过来身儿。哎，起床更别说了，有时候老伴儿得拉起来，使劲把我拉起来，这才行。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问一下这位朋友，类风湿非常典型鲜明的代表症状是沉僵现象，你有没有沉僵现象？
3: 比如这个起床啊，这将近有这个半个来小时才能起床。
0: 哦，才能缓过来，
3: 才能缓过来这个。
0: 搓呀揉啊，啊，
3: 对对对。
0: 你沉僵半个小时应该说很严重了。另外，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典型代表性的症状是小关节出现红肿热胀，啊，小关节变形。你有没有？嗯，包括
3: 哎呀，您这说的真对，真有这个情况，
0: 就手指关节是不是肿胀变形？
3: 对红。
0: 哎，确实是。你再听我说的对不对？而且这种红肿热胀这种关节的变形都是对称性的，你左手有，右手也有，对不对？
3: 是是，确实是。类风湿，类风湿啊。那你这种情况应该到医院做检查去没去啊？
2: 我在我们这个衡水市啊，这个第四医院做过检查，咱也不懂，吴院长，我简单跟你说一下。
0: 哦，你说一下，你
3: 说这个肌红蛋白啊是400，
0: 哦，
3: 嗯，非反应蛋白啊是5.21，
0: 哦哦哦哦，
3: 嗯嗯。 类风湿因子呢是62.9，但是呢，咱对这些东西咱不懂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哎呀，你这个数都挺高的，你听我说呀，你刚才第一个讲的肌红蛋白400。 正常值应该是啊0到58，就不应该超过58。你说你都400了，
1: 嗯，
0: 至少齐备往上了，高啊，很高啊。这肌红蛋白高说明什么呀？你们都不懂，可能我得给你讲一下啊。什么是肌红蛋白？它是组成骨骼肌和心肌的主要蛋白质。当这个肌肉受到损伤的时候啊，肌红蛋白可以从肌肉组织当中传到这个循环血液当中，啊，使这个血清肌红蛋白浓度增高。那么咱们就说它增高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告诉你，在临床上，肌红蛋白如果高，这是早期诊断心梗的重要的指标，这就说明你心脏有问题了，而且很严重啊。常见于什么呢？在临床上我们进行急性心梗的早期的检测呀，包括如果说这个肌红蛋白高的话，还是心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啊，包括也是肾脏出现衰竭的一个标志啊。那至少你这个情况应该说我考虑啊，因为你有风湿，你还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啊。这是咱们谈到第一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是肌红蛋白太高了，这位朋友啊。另外刚才咱们谈到这个 C 反应蛋白高，这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也不懂啊。正常值是多少？正常值是0到5，你是5.21，肯定也高了啊，肯定也高了。这个时候呢，第一个你要记住，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和这个体内炎症啊，炎症啊加重有直接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你身体出现感染了，知道吗？有细菌性感染，这个时候 C 反应蛋白会入血，而且在很短时间之内会急剧升高，应该说反映的是你机体感染状态的一个敏感的指标啊。这个与你这个刚才讲到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有直接的关系。类风湿因子正常是0到20，你刚才讲是62.9，也高了2倍多呀，这说明你是一个类风湿的患者，全名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不是，我讲到这些，你心脏难受不难受？平时
1: 感觉难受，感觉窝得慌，在心口的里边，没在意过。
0: 哎呀，你这有，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你是有什么呢？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应该说你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是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病变所带来的疾病啊。严重的话，你这个是会出现左心室肥大，造成心衰的。你这个你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1: 另外一个就是。就感觉这个吴院长啊，就是排便的时候，当时呢比较困难。刚开始排下那一段啊，特别干，排得费劲，而且还颜色呀黑色的，后面啊还发黏，老是就感觉排不干净。
0: 你这个情况我知道哈，还有排便便秘的啊，这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一天不大便呢，相当于人一天抽了4包烟，知道吗？烟里边的毒素有4000多种，你们想想，就等于说体内有多少毒素在堆积。啊，排便，人这吃喝拉撒都是很重要的啊。你是这种情况，
1: 我现在这不用咱那个70复合酶用了76天了，现在这个刚才讲那个沉降现象啊，几乎没有了。
0: 好，
1: 哎，而且呢，现在起床啊，也不费劲了，也不用老婆这么拉一段了，老伴拉一段了，推一下了，而且上楼啊什么也不费劲了。
0: 那说明我们这个骨骼关节功能啊，在逐渐的恢复啊，很好啊，这是，
1: 身体也轻松了，你刚才不是看说我这个心脏这方面有问题吗？你看我在这个用完咱们70复合酶也没有难受的感觉了，是不是把我这个心脏的问题给解决了？你看我还用不用再买点这个管心脏的这个药啊？
0: 不用了，为什么还要买治疗心脏的药啊？不需要了，你单独的使用70复合酶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70复合酶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完全可以帮助你治好心脏病的，这一点您放心。那你要说到这，我还真的跟你说的具体一点。70复合酶当中啊，含有非常重要的能够修复心肌的肌肽原酶，知道吗？这补充了肌肽原酶之后，它就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的作用，而且它能够防止血小板的聚集以及血栓的形成。最主要的，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所以说，它能够啊改善促进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呢。啊，就这个肌肽原酶，各位听好，被誉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微血管的卫士。你只要补充上70复合酶，根本没有必要用治心脏病的药啊！啊，
1: 好，
0: 咱们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 嗯，
1: 哎，这么好的药啊，一克才1块钱，您看我去医院化验一次啊，还花不少钱呢，所以说又申请上了嘛。
0: 嗯，好好好，我听懂了啊。这个确实是啊，这次这个一克1块钱的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总在强调一点啊，这1块钱可能很多人听了说你这个707复合酶是不是太便宜了，怎么才一克才1块钱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经过多方的努力，在国家政策倾斜之下，在很多组织部门啊这个扶持之下争取来的1克1块钱。这原价可是1克56美金呢 啊我们申请到1克1块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一克一块钱呢，可以说呢，对于任何的慢性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没有负担，是不是？没有经济压力。我就说句心里话，连那个低保户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关键是抓住这一克一块钱这宝贵的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告别传统的治疗方法，全新的带来什么身心的健康，这是最主要的啊。当然呢，咱们说这个申请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你结束之后一克就56美金了，你这挺好的，赶在结束之前报上名了，申请上了，你耐心等待。我记住了，您的名字叫李辉是不是？嗯，
1: 李辉。
0: 好嘞，
1: 衡水的，您给帮忙催一下吴院长啊。
0: 你放心，我指定给你落实到底啊，咱们继续治疗好不好？
1: 好嘞，好嘞，谢谢您，
0: 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哎，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段，生命与科学这档健康专栏都会和大家准时相会。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话说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艾伯特给我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然后留校呢从事生物科学的研究工作。这期间呢，这个艾伯特啊就是我读博士时候的博士生导师。后来呢，我被保送到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以后，无论在工作上在学术上有什么问题，这个艾伯特呀，他都帮了我很多的忙。我可以说呢，他是我的贵人啊，也是我的恩师。你说他打来电话，我接了电话之后，我非常高兴啊。这个艾伯特教授在电话里啊，兴奋地和我说，他说吴，你还记得荷兰皇家部队的将军范科夫吗？范科夫，我当然记得。我说对于这个将军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啊，他是707复合酶研发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那为什么说他特殊呢？因为这个将军呢82岁了，是在咱们所有的体验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啊。而且呢，由于他多年的军旅生活啊，风里雨里雪里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身体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骨关节的疾病非常多，而且很复杂。 其他的疾病也不少，但相对于骨病来说，那些问题都是小毛病，可以忽略不计。平时他最痛苦的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就是腰痛、后背疼、腿痛，啊，不光说各种疼痛，就这个关节病特别遭罪。他的两条腿啊，全都是麻木的，走路呢得一瘸一拐的走，走一两分钟马上就不行了，要不就得拄拐，要不就得坐下。他这个腰疼腿疼大概从50多岁开始就出现了啊，就发病了，到现在走路都不行了，非常严重。方科夫将军呢，他一直在治疗，用了很多的方法，当然了效果显而易见。有一天晚上一阵咳嗽之后啊，竟然怎么呢，一根肋骨给咳断了，当时疼得非常厉害啊，大家想一下这骨头断了是什么滋味啊。之后紧急地送往医院急救，好在他肋骨断裂的位置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没有形成锋利的剖面，也就是说没有伤到他的内脏。当时一查确诊他是严重的骨质疏松，而且还有骨质增生等等骨病。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啊，这么多年他一直在不间断的治疗啊，在很多的医院按照骨质疏松来进行治疗，但是始终没有见好。有的时候刚开始治疗啊有一些效果，但是发现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后来呢他就转院了，转到了美国的圣安东尼医院，这家医院可以说在美国是非常有名气的。就在转院的第一天夜里又出事儿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病人躺在床上啊，时间长总保持一个姿势他不舒服，所以说他就想翻个身，刚翻过去一半就听见咔的一声啊，顿时就不敢动了。当时他也不敢喊呢，怕一用力这骨头彻底断了，所以说就僵在那儿，不敢动也不敢喊。直到5分钟之后护士来送药，才发现老人怎么僵在这儿呢。大家看看这得多么的严重啊啊，咳嗽能导致肋骨骨折，翻个身骨头都能错位，所以说常规的医院治疗他早已经就没有信心了。于是呢在非常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艾伯特教授。听业内的朋友说，艾伯特教授的学生在美国生命科学院正在研究生物酶，是指当时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正处于临床试用的阶段。这个他来的也非常是时候啊，到了这个生命科学院以后啊，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说实话老人的病真多呀，你听我讲，有腰椎滑脱、腰椎多关节骨质增生、胸椎有血管瘤、双侧的膝关节骨质增生、伴有骨性关节炎，而且有重度的骨质疏松。另外他还有冠心病，有老慢支啊，你想想这么多的病啊，实质上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是相互牵制的啊，这里面这个影响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因为在美国的生命科学院这里啊，我们所做的所有检查都比医院呢要细致的多啊，整整啊得出了上千个指标啊，应该说这检查非常详细了啊。后来呢这艾伯特教授啊找来了骨科的权威专家，我们一起联合会诊。因为这个病人的身份呢比较特殊，年纪又大，病情呢又是非常的复杂，我们当时啊就讨论了整整一宿的时间啊，全面的分析老人的病情，大胆的将707复合酶运用到老人的治疗当中，而且前一个月必须要加大剂量来服用。应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他这咳嗽咳痰的现象消失了，就发现这个老将军呢他这个呼吸开始顺畅了。2个月左右，老人的腰、颈椎、膝盖开始能够自由活动，浑身关节那种剧烈的疼痛消失了。到了使用707复合酶80天的时候，经过仪器检测，他的骨密度恢复正常了，原来的那个骨头啊就像糟了的蜂窝眼一样。等到80天之后再看，骨密度非常均匀，骨细胞圆润饱满，排列得很紧密，甚至骨质增生的那个部位啊，哎，慢慢的就萎缩了啊。 关节软骨呢也变得光滑增厚，你看这不就恢复了关节正常的功能吗？嗯，老人当时非常开心呐，很高兴，开玩笑的讲说，你这不是八十天让我细胞修复，你这是八十天让我这一身老骨头换成新的了吗？嗯，当时把他乐坏了，知道吗？但是这个老人是非常严重的一体多病，我们就持续的给他服用了三个周期的七零七复合酶进行治疗，后面的两个周期主要是让他进一步的康复啊，康复之后让他以后别再复发，也让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也让血液真正得到净化，恢复脏腑器官的功能。后来等到第八个月的时候啊，老人家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我们就再次的给他做了系统的全身检查，冠状动脉的堵塞从之前的70%下降到现在的39%，从第二个周期开始没有发生过一次心绞痛，而且他的支气管黏膜经过检测已经恢复了弹性，恢复了表皮细胞的完整性，关键是他的呼吸啊也不再像原来那样了啊，胸闷气短，嗓子难受，咳嗽了。而最严重的骨质疏松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经过科学仪器的检测，老人的骨头健康程度恢复到了一般60岁左右人的水平。就看到这样的结果呀，这老将军简直不敢相信呢。10个月之后老人出院了啊，你看他来的时候一身的病症啊，打个喷嚏都不行，咳嗽大喊都怕骨折的人，走的时候是身轻体健，身强力壮。我告诉各位，这就是我们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的作用，它们的组合就像一个军队，有狙击敌方将领的狙击手，有排雷的工兵，有冲锋的骑兵，有指挥全局的指挥官啊等等。707复合酶当中的酶也是一样，有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酶，有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等等。一个酶有一个酶的作用，最终实现疾病的全面康复。这么严重的骨病来说，我们大家伙常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

病程时间长，而且呢不容易治愈。而这700多种酶当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酶叫做玻璃酸酶，它是专门针对骨病进行治疗的。首先咱们得说这骨病是怎么来的，大家听好，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细胞出了问题，骨髓骨质会出现亏空，骨髓腔里面就像那个蜂窝酶一样，或者说就像我们家里经常吃那个发糕一样，那发糕你掰开你看里面都是洞，是吧，都是蜂窝眼儿啊。那么这种情况出现就会引发骨质疏松，以及呢关节出现呢异常的响动。与此同时，风寒湿邪也像天女散花一样，朋友们，它就钻到这些空洞里面，导致了风湿骨病的出现。那么我讲到这个特殊的生物酶玻璃酸酶是什么呢，打比方它就像超强的凝胶剂一样，它能够把每个蜂窝给你堵上，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骨质坚硬度，从而啊治疗骨质疏松、关节异响，还能有效的预防风湿病。除了玻璃酸酶以外，707复合酶当中还有一种酶叫做 PQQ 生长酶。 PQQ 生长酶督促细胞分裂再生的能力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啊，它就像一个超级的建造师一样，它和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所以能直接的让人体的细胞、血管，甚至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一切有形或者是无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那么 PQQ 生长酶进入人体以后，包括你的这个骨细胞、骨小梁、骨膜、筋膜、肩盘、髓核等，这些都可以重新再生。你再严重的骨质疏松都能够改善，你再严重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滑膜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等都能够得到治疗。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荷兰的老将军，他已经80多岁的高龄了，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了60岁的年龄，相当于让他的骨头年轻了20年呢。也就是说他这个人也年轻了20年。其实啊，正常的说60岁应该有60岁的骨龄，这是自然的状态，可是由于骨质疏松，骨钙大量的流失，结果呢你是60岁的骨龄变成了90岁的骨龄。大家想想，你90岁的骨头去支撑60岁的身体，那能受得了吗？能不出现超负荷吗？能没有酸麻胀痛症状吗？是不是？而且这样还会持续的加重骨头的老化，终有一天人会瘫痪的。所以总结的讲，酶可以修复再生骨骼细胞，可以延长骨头的寿命，减少骨头的损伤。那大家伙想一想，骨细胞恢复正常了，你还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吗？还会有骨关节严重的疾病吗？所以啊，这个艾伯特教授啊，我的导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个老将军。艾伯特教授说他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说这个范科夫将军康复之后啊，他的亲身经历让整个部队都为之震惊。要知道他那些战友几乎当年都受过重伤啊，而且年龄都很大了啊，也都饱受骨病的折磨。而且这个范科夫将军不知道从哪听说的啊，在中国707复合酶正在推广，推广期间只要人民币1块钱一克啊，想通过这个艾伯特教授和我签协议，要把这低价的707复合酶带到荷兰去，作为他们军队的专供的药品。说实话，听完这个消息我是又喜又忧啊。喜的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发现了707复合酶治病的神奇作用，忧的是什么？忧的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多少人不知道，或者说还有多少人正在怀疑、正在观望，还没有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那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就不多了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没有，在当下这个时间，这次707复合酶的推广随时可能结束。我非常担心我们1克1块钱这个价格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保留下去，所以在这里我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珍惜眼下非常宝贵的时机。可能你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旦这次推广工程结束的时候，就必须得按照56美元一克

0: 克的国际统一价格进行销售。到那个时候啊，各位听好，就再也没有一块钱的价格了。现在这个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707复合酶只需要一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机会就是这样，你必须把它把握住啊，把握不住的话错过了今后就没有了啊，把握住了就是大家疾病治疗的终点，就是我们人重新获得健康的起点。好，节目开始先和大家伙说到这，稍后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啊！
0: 哎，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能跟你通话，我非常高兴啊！真的，我非常敬重你啊，吴院长。
0: 别客气，别客气啊！这个
5: 要不是、要不是你把这707复合酶带回国呀，你说我这辈子也接触不到这么高科技治病的方法呀。
0: 嗯，
5: 也没那条件专门跑美国去治病去。
0: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说句心里话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表达一个我的观点。我有的时候啊，我挺自责的，知道吗？我想说一句心里话，对不起你们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因为我回来晚了啊。真的，我要是当初能早回来啊，把这个707复合酶早早带回来，让你们早早用上，你们呢就不会遭这么多的罪了。虽然刚才你表达了说，哎呦，让你们用上这个高科技的方法，但是我有切身的体会，因为我在工作当中感受到咱们广大慢性病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呀。我真的，我还是那句话，挺惭愧的，早带回来就好了。
5: 哎呀，吴院长，你也别惭愧呀、你说这爹你能带回来，我们能用上，这就是我们的福分呐、
0: 哎。好好好好，真的、这位老哥哥把电话打过来了、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好不好？
5: 哎，好好好。我咋的，我虽然用这个707复合酶时间不长， 用了才12天
0: 哦。

0: 可是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有盼头了。
1: 嗯，
0: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就赶紧想和你分享一下我的收获。
1: 凡是用上707复合酶的慢性病的患者，用上之后就有体会，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感受， 是发自内心的确切的感受啊。
0: 对，
1: 好，您这个用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您身子骨怎么了？跟我说说。
0: 哎呀，首先是啥呢？我这个胃呀、不好，胃里吧总是感觉有气似的，吃饭以后啊，这胸口那么就发堵，就上不去下不来，我想打嗝吧还打不出来。
1: 嗯，
0: 哎，这晚上啊胃胀得难受。睡觉的时候啊，那胃里啊总是咕噜咕噜响。觉得里边的气啊，你这就是。不断的可能来回串是吧？
1: 来回串气就是。
0: 再一个，我那时候我这气管还不好。别说这个用上咱这个707复合酶，用上第一天，我就感觉胃好像不那么胀了。就感觉气呀、不那么像那来回串了似的。就感觉喘气还松快一些了。
1: 好。
0: 这一舒服了，好像这人那这好像精神头就足了。
1: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啊。好好好。
0: 完这时候啊，就是睡觉什么的，那胃也不咕噜咕噜响，不来回窜了，就能躺下了。哎呀，你说原来啊，听你说的什么那个小分子剂型，那个效果快。这不用不知道，真没想到那见效这么快呀、
1: 没错呀、707复合酶当中啊所包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分子量非常小，那么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是只有80个道尔顿啊，能做到什么呢？3秒钟就能够吸收，3分钟就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很多朋友用上当天就见效，快的患者啊，用完1-2个小时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很重要，就是一句话，分子越小，咱们见效越快。
0: 是，吴院长，我这不也岁数也大，都83了吗？最主要是啊，我这个心脏病啊，这冠心病都20多年了。
1: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啊！
0: 是啊，我12年呢，在我们吉林那个中心医院，那个都下了3个支架。手术以后啊，吃好几种药，像有阿司匹林，还有贝塔勒克，还有玻璃维。可是还是不行啊。哎呀，就快走啊，要超过2分钟，这心脏就难受啊。就感觉心脏那揪揪的发紧似的。哎，再就是干啥事稍微用点力以后，这心脏也难受。你说就比如说吧，就10来斤的东西，你说能拿动？拿完以后过后啊，这身上就全身呐、都不舒服啊。哎呀，后来呀还经常的胸闷，就感觉憋得慌。别说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用第二天，就感觉那个胸口那块好像就好像有块石头拿走了似的。
1: 好，
0: 松快了，
1: 那种压迫感没有了。
0: 是。那慢慢的我这不用了12天了吗？这气管这块现在也松快多了，也不咳都咳的那咳嗽了。这胸闷这块也好多了，现在你说就是快走2步啊，不感觉心脏那么难受，不像那么发紧了。
1: 好好好。
0: 就是拿点东西啊，有时候搁家老伴儿什么快成天冤了净他忙活，拖拖地什么的。那拖布啊我都能拧动。
1: 好。
0: 要不说现在用完这12天，现在感觉和没用那个是真不一样，感觉这个身体特别舒服啊。
1: 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用上之后就会带来重大的突破和身体的改善的。
0: 是，这么对心理生物医学，这个药好啊，比打针手术都管用啊。
1: 那是两回事儿，咱们这是什么？咱们是生物新药，很多人也非常不理解，说下支架花了那么多的钱，为什么治病的效果不好啊？说到这个支架，大家记住了。第一例啊，这个支架的手术啊是在阿根廷进行。我们国家呢是在这个1984年啊，由中国著名的这个心血管疾病专家胡大一教授啊，和这个意大利的罗马医科大学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他的名字叫格尔马诺·迪夏西奥，两位教授。

0: 我们要讲到它的不足是什么呢？它只是一种啊救急的处置方法，它保命救急的作用非常大，但是它就是治不了心脏病。无论这四十来年怎么发展，从技术、从材料到安全系数，虽然有很大提高，但是它这个治病的原理还是解决不了。就是简单的把这个支架放在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血管撑开，让血流量能够最大程度的流通，改善了组织器官特别是心脏缺血缺氧的状态。实质上很多人头脑当中就是误认为说是我都下支架了，我就是万事大吉了。那如果真是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知道吗？我们一定要从啊这个科学的发展来讲，从医学的发展来讲，对于心脏病的治疗啊，可以说从单一的用药到后来的这个支架甚至到搭桥，这四十年来啊，这科学啊一直在进行在发展。到现在最有效解决冠心病的方法就是七零七复合酶，可以说这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含有7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包括溶栓静血，包括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的治疗啊，真正的解决病因呢、啊、所以说这是高科技的优秀的代表，做到了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绝对绝对的领先啊，多好啊你这个。
1: 这是啥呀吴院长，说我这会不会挺好吗、
0: 嗯、
1: 我今天嘛我还有个任务呢今天。
0: 什么任务？
1: 哎呀咋就是我家的我的弟弟啊今天来了。
0: 哦，
1: 看见我用那个七零七复合酶挺好的。这不他也想用。
0: 他什么问题啊？他身体
1: 他有啥？这老年性那个黄斑变性。
0: 哦，眼睛不好。
1: 就看东西变形，瞅啥吧不直溜。
0: 我知道变形走样了就是。
1: 对。现在吧这最近的视力还下降了。
0: 那肯定下降啊，中心视力下降啊。得了黄斑变性的患者是中心视力下降。何谓中心视力下降？就是越想看什么越看不清楚。哦，除了眼睛不好还有什么问题？
1: 他还有咋的？慢性那个肾炎。
0: 肾炎。
1: 你说他这俩毛病用上能不能那个一起治好啊？
0: 完全可以啊，同步治疗。一同治疗一同康复没有问题啊，就是用上七零七复合酶。我跟你讲啊，就像他这个眼病就属于什么呢？眼底细胞病变，就是黄斑部细胞病变了。咱们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啊还有安源酶啊，安源酶啊就能够解决这个眼底啊视觉细胞的病变问题啊。黄斑部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黄斑部整体的组织功能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看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就改善纠正了，功能正常了，他中心视力就会提高。你弟弟就这个眼病黄斑变性这一块啊，80天之后视力达到0.8以上没有问题啊。0.8是个什么概念啊？我跟你们讲，就是正常情况之下看出20米远没有问题。
1: 哎呀，那
0: 20米那正常了，基本上啊就是啊。针对于你弟弟出现这个肾病的情况啊，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啊含有这个溶菌酶，溶菌酶就可以起到强力消炎的作用，首先解决他慢性肾炎这个炎症的问题啊。另外呢，当中还含有血淀粉酶，还有这个免疫抑制酶、降肌酶等等，能够全面的通过补充这些酶之后，提升他肾脏的功能，完成他正常的身体的代谢。包括您也一样，一定要记住，8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能够啊使我们这个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啊，这方面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咱们这个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有可能今天有啊，明天就没有了。您呢，抓紧时间给你和你老弟啊，把这个复合酶申请上。
1: 行行，那我一会儿帮他打电话申请名额。你现在1克才1块钱，结束了恢复到像你说56美金了，我也用不起了。
0: 那肯定的是用不起了，一克合人民币就400块钱了，现在才1克1块钱。好，抓紧报名，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呀，再见了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七零七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您是吴院长。
0: 我是。您好，这位朋友。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吴院长，太好了，太好了，总算找着你了。我这打了好几天电话了，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 真的不容易。
0: 嗯，
3: 我听说这个七零七这个复合。

0: 煤推广工程随时嘛就结束了，
1: 嗯，
0: 到时候就没有一克一块钱这么好的事儿了，
1: 对，
0: 也挺着急的，
1: 嗯，
0: 对，就想和你通个话，想亲自让你给我看看我的情况，
1: 嗯，好。这个说句心里话啊，这个707复合煤的推广工程确实是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现在我们享受的是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啊，一旦结束之后就恢复到一克56美元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和人民币一克就400块钱了，很多的家庭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你这样，这位老姐姐啊，电话也打过来了，你让我给你看看病，可以？你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先告诉我。
0: 今年62岁。
1: 62岁了，您是哪儿的朋友？
0: 我是这个陕西西安的。
1: 哦，咱西安的朋友，你什么情况啊？你是？嗯，
0: 我是高血压嘛，就是6年了。
1: 哦。
0: 最近几年做这个 CT 都显示有这个腔梗。
1: 啊，腔梗。
0: 右颈动脉狭窄。
1: 狭窄多少了？
0: 50%。
1: 那你都吃什么药啊？现在？
0: 阿司匹林、肠溶片和可定。
1: 血压控制怎么样？
0: 血压控制在高压145，低压95左右。
1: 你出现了腔梗，你有什么症状告诉我？
0: 就是近段时间发现这个右手两个手指头啊麻木，整个人没精神，每天总是在打瞌睡，早上还睡不醒，晚上睡不着，就听广播，哎，听着听着能睡着了，一没声嘛就醒了。
1: 腔梗它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但是症状不是很明显，但是一定要记住，腔隙性脑梗下一步发展就是脑梗，大面积脑梗，大面积脑梗记住，第一个是会死人会要命的，病死率50%，第二就是会出现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等等啊。另外我想问一下，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疾病没有？嗯，
0: 有嘛，另外就是下肢这个静脉血栓，
1: 嗯，
0: 住了10天医院嘛，腿嘛都消肿了，后来又肿，我就吃那个麦汁灵片，吃上嘛能消，不吃嘛就肿了，就是这。腿肿的走路也走不了，啥都干不了，晚上脱裤子呀，裤子紧的都拉不下来。你说我这几年真的活得不容易的。家人还特意带我去门诊输液吧，我就害怕呀，你说这一下死了也行。自己就不遭罪嘛，不拖累家人了嘛。你说要是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哎，靠人家伺候，到时候咋整吧？主要是这几年，吃药呀、打针的，还往下发展，越来越严重了。说我就越担心越害怕了嘛。就感觉像个炸弹一样，随时随地的就炸弹了，就爆炸了，严重了。再这么治下去也没意义了。我这次听到这个707复合酶嘛，能治好这个细胞。我就想换个新的方法，吴院长，你帮我看看。
1: 好，好，好，您刚才介绍了您的病情，这位老姐姐啊，传统的方法啊，你已经用了，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帮助。正像你刚才所讲的一样，现在身上啊，就像背了一颗定时炸弹，是不是？随时随地有可能爆发，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了，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行，咱们就用新方法。我们这个医学已经发展到今天了，现在治疗疾病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生物酶的疗法，知道吗？一定记住，您所患有的疾病通过使用我在电波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康复。那么很多人对这个707复合酶啊不是非常的了解，一定要记住，它是从细胞层面来进行疾病治疗的。707复合酶当中啊富含了707种活性酶，可以说囊括了啊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所需要的生物酶，已经非常全面了，全方位的治疗方法。这是您刚才呀跟我讲了啊，您出现了这个腔隙性脑梗啊，有动脉硬化，而且你还有这个静脉血栓，这些疾病通过使用707复合酶当中所富含有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就可以解决啊。超氧化物歧化酶啊，就像女同志平时用那个护发素一样，你抹完了这个护发素之后啊，你像这个茅草的头发呀，包括这个硬的头发都会变得光滑柔顺，对不对？富有弹性。含有的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它可以说作为人体内血管内细胞内垃圾的清道夫。那么咱们说这个补充之后，超氧化物歧化酶在恢复咱们血管的光滑度和弹性之后，不仅啊人体大小血管的血流量能够恢复正常的供应，而且能够从根本上让血栓无法再次沉积再次形成，不给血栓附着的机会， 从此就避免了我们谈到的腔梗、脑梗、心梗的发生。就这个酶就相当了不起，不光这一种呢，包括另外像你这个头一次出现了腔隙性脑梗，咱们所富含有的脑蛋白酶还可以呢，针对于我们人体的脑神经发生病变来进行全面的修复，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包括像你出现的这个手的麻木啊、头晕啊等方面呢，都会得到全面的解决、全面的改善的。啊，我讲呢，这个补酶呀，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这确实啊是全新的治疗手段、全新的方法，而且咱们见效非常快。你比方说，你用上当天呢，像你这头晕迷惑呀、打瞌睡、没精神呢、晚上睡眠不好啊，当天就可以解决的。啊，但是从80天的使用，我们可以啊，80天净化血液，80天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带来啊全面的康复，好不好，这位朋友？
0: 好的，好的，你讲的这么明白，这回我心里也就有底儿了嘛。那你就直接给我登记上吧，吴院长，电话不好打，打不进去。
1: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真的非常抱歉，你呀、啊、还得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啊。现在咱们是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现在这一块钱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治疗的门槛，只要你们打电话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将给你带来全新的生物医学的体验。
0: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无论如何得报上名嘛。
1: 好好好，抓紧时间落实用药。我们再见了，这位老姐姐。嗯，
0: 好的，好的，再见。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吴院长你好。
1: 您好，您好。
3: 哎，这不嘛，我出门吧，我这刚回来。这我才知道说现在这个707复合酶，这不一克一块钱的那机会随时就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这合学制剂还能不能免费领了？这我刚知道信儿，吴院长。
1: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哎呀，第一个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这个和血制剂呀、已经发放完毕了，非常抱歉呢。另外你刚才谈到说这个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也确实随时随地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现在参与的话现在是一克一块钱，推广结束之后将恢复原价1克56美元，那个时候咱们说一般的家庭就用不起用不上了。这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这是在我们国家政策的倾斜之下，在各级组织单位的扶持之下，在我个人的争取努力之下给大家换来的。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补贴的力度是很大了。你想一想，原价一克是56美元呢，补贴到现在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好事不可能啊，总这么进行下去了，终归是要结束的。
3: 哎呀，这么紧张啊，能给我个名额吗？
1: 在我这报不了，您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啊，公开、公平、公正，咱们拨打电话去申请。
3: 行，我一会儿我自己去报名，我先进打电话也不容易的，你能不能帮我指导指导？
1: 好好好，这样，这位朋友啊，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6岁了。这可以说是也是老用户了，我都用了35天了。
1: 你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了，效果怎么样？
3: 我用上了，我非常满意。你说在满意当中吧，我当时吧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呢，就是我先用那个707复合酶的时候，我看人别人吧都是3-4天，这血糖就降下来了哈。你说我用上咋回事呢？我用了1周了，这血糖才下来。我就想。我的病是不是比别人重啊？当时吧，我还以为我用这个707复合酶不对症呢。
1: 是你是这么理解的当时啊？
3: 是啊，我就寻思是不是里面的那个是我这个病的那个酶啊，就不对我这个路啊。这不后来吧，我就听了你的讲课，我才明白。说是我这个细胞灵敏度说的太低，
1: 对，
3: 这才没有人别人见效这么快。我那时候还挺幸运的，我免费还得到了那个和血制剂。得到之后我就赶紧用上了。
1: 用上之后怎么样？
3: 哎呀，这回也可真是不一样了。 哎，可以这么说，直接是高铁变飞机，提速了。
1: 我听懂了，提速了，这速度还提升了很多。我跟你讲啊，你说的没错的，因为你这个人呢，细胞的灵敏度低，所以说呢，这个用药之后啊，这个效果就慢啊。但是你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之后就不一样了。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在用上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真的太重要了。而且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之后，使得707复合酶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能够加速疾病康复，把自身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了之后，配合707复合酶效果非常显著，是不是？你看，嗯，哎，
3: 是啊，
1: 嗯，都有什么具体的变化？你说说。嗯，
3: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啊，这确诊那是都有11年了。
1: 哦。
3: 吃这二甲双胍还有拜占平啥的，这一天吃3次，一次吃2片也不行。我这空腹血糖还得8点多呢。
1: 哦。
3: 后期就咋的吧，就感觉就心脏就不好，总是吧，心慌。
1: 哦。
3: 就是怕动静，怎么说就像揣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跳的厉害。再就是咋的吧，身上吧还刺呢。
1: 痒。
3: 皮肤还干。
1: 皮肤干，嗯
3: 嗯，还有结肠炎。
1: 哦，那这个经常腹泻应该是大便不成形吧？嗯，
3: 不成形还不说，稍微有点东西吃了不对劲了，就一天就2-3次。
1: 哦，嗯，这是糖尿病啊，而且还有这个皮肤瘙痒，关键是有心脏病，啊，
3: 是
1: 有没有心绞痛你？
3: 心绞痛倒是没有，就是心慌的厉害。
1: 哦，心慌。胸闷，但是，是吧？
3: 对，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胸闷的厉害，上不来气儿。
1: 你这个应该严格讲属于冠心病当中的心肌缺血的阶段啊，也就
3: 是
1: 说明你这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了30%以上，低于50%。如果达到50%的话，你就会产生心绞痛，那就说明很严重了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呀，经常会出现皮肤瘙痒。很多人问我说：“吴院长，为啥说皮肤瘙痒呢？”就是血糖高，懂吗？血液当中含糖量高。糖多了水就少了，你记住这一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啊。那么水少了就导致皮肤表面因为水分的缺失而产生干燥，所以说很多人就用手去挠，就解痒痒，就是就这意思啊。
3: 这现在可好多了，吴院长，现在我是彻底心服口服了，我现在这个心脏不慌了，再就是那个喘气啥的也比以前好了，也不憋闷的上了。再一个咋的，我这以前就是挠破的那地方，哎，现在都好了，都那个定嘎嘎了，
1: 大结痂了，就是，好好好，
3: 对，再这现在大便也正常了，这一天一次，你稍微有点凉点的啥的也可以吃，也没事，也不闹肚子了。我现在你说那个二甲双胍啥的我都不用吃了，我现在血糖你说我降到多少了，现在是5.2，一切都正常了，
1: 多好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生物新药带来的特殊的功效。
3: 我就说这吴院长，你这2大研究成果真是都是国药准字号的，效果就是不一样。
1: 好好好，确实不一样的。啊，这个你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理解啊，可能不太清楚707复合酶是什么。它是从细胞层面啊，解决慢性病患者发病根本原因的，解决细胞病变的，也叫做细胞健康人健康。这个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啊，我们治病准的问题。治病准你明白吗？就是要解决病因的啊，要从根上治病的，这叫解决准的问题。那么第二个科研成果，你刚才说到的叫做和血制剂，它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治病快的问题啊。因为我这个707复合酶啊研发成功之后啊，我发现一些问题啊，你像一些大病重病啊，病情复杂的患者呢，他们因为自身的这个细胞受损呢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非常低。你比方说别人用药1-2天就能见到效果的，他们往往得1周左右，甚至半个月。有的患者用药1-2个周期就康复的，他们得3-4个周期，甚至更多4-5个周期。所以说出现这些问题之后，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跟很多朋友讲过，我说啊，我们提取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然后我们给患者使用，配合707复合酶起到的作用就是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啊，就是说原本你比方说4-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2-3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了治病之后再也不犯。 你说你原本是四五个周期能治好能康复，现在两三个周期就好了，是不是咱们少吃药了？少吃药是不是就少花钱了呢？我这实事求是的讲。
3: 对对。
1: 哎，
3: 吴院长，我上次定了两个周期的这个707复合酶，我现在用的那个和血制剂呢，我这够不够，用不能再参加这个推广工程？
1: 你因为你用上了和血制剂，这位朋友，所以说这两个周期就够了，啊，
3: 两个周期够，
1: 你没有必要参加这个推广工程了，因为你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所以说咱们缩短了治疗的时间，两个周期就够了治你的病。
3: 哎呀，那太好了，吴院长，这会儿还少花钱了，不用参加了。
1: 嗯，是的，是的。
3: 把这个机会让给这个需要的患者吧。
1: 对对对，确实是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咱们增加疗效的同时，关键缩短治疗时间，缩短治疗时间，咱们就少吃药，少花钱，是不是？不就是省钱了吗？啊，好好好，您啊继续治疗，我期待着您呢、啊、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啊。我们再见了，各位朋友。
3: 那好，吴院长，谢谢你、嗯、辛苦了。
1: 好，再见。
3: 哎，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吴院长您好。
1: 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哎，
5: 我怎么听广播说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个一克$1的这个推广随时结束了，是不是？
1: 没错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也就是说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今天是$1一克，明天没有了就得1克56美金，没有参加的朋友、
5: 哦、
1: 抓紧时间申请啊。
5: 那这样吴院长，那我都报完名了、还没给我送来，是不是还按这个1克$1给我呀？
1: 哦，你已经报名了，已经申请了，但是没有收到
5: 是吧？
1: 啊，好，
5: 没有收到啊。
1: 嗯，你听我讲啊，第一，只要你成功报名申请的啊，还是1克$1、嗯、这个绝对不会有差池，这个我为你负责到底说话啊。第二呢、嗯，为什么没有及时收到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你想想，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原价1克是56美金呢、啊。现在是1克$1，多少慢性病患者都在争先恐后的去争抢去申请，我们工作量大送不过来，希望您能够理解。你这样，这位朋友、
5: 哎、
1: 你这个、
5: 哎、
1: 你家是哪儿的，你跟我说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
5: 我家是河北这个衡水。
1: 衡水的，你当时这个申请的时候留的谁的名字？
5: 留的我本人的名字。
1: 叫什么？
5: 我叫李辉啊。
1: 李辉，李先生啊。好，
5: 哎，
1: 那么吴院长，我下了这档节目之后啊，我单独的给你再督促一下，好不好？
5: 行，
1: 保证让你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啊！我给你落实，好吗？嗯，您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嗯，
5: 是这样，吴院长，我这个有类风湿啊。
1: 哦哦哦。
5: 嗯，身上老感觉没有劲儿，尤其这个胳膊腿这方面啊，就比如说咱上车呀，比如走上楼啊，这上楼梯这个台阶啊都费劲。
1: 哦。
5: 就近来有将近就是快1个月的时间。就是上床啊、
1: 哦、
5: 感觉这在床上这个翻身啊都比较困难。
1: 嗯，
5: 有时候还得老伴儿拖我一下推我一下才能翻过来身儿。哎，起床更别说了，有时候老伴儿得拉起来，使劲把我拉起来这才行。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问一下这位朋友，类风湿非常典型鲜明的代表症状是沉僵现象，你有没有沉僵现象？
5: 比如这个起床啊，这将近这有这个半个来小时才能起
1: 来、哦、才能缓过来
5: 这个
1: 拖呀揉啊、
5: 对对对，
1: 你沉僵半个小时应该说很严重了。另外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典型代表性的症状是小关节出现红肿热胀啊，小关节变形，你有没有？嗯，包括、
5: 哎、你这说的真对，真有这个情况，
1: 就手指关节、
5: 嗯、
1: 是不是肿胀变形？
5: 对，哎，确实是。
1: 你再听我说的对不对？而且这种红肿热胀这种关节的变形都是对称性的，你左手有、
5: 嗯、
1: 右手也有，对不对？
5: 是啊，是啊，确实是。
1: 类风湿啊，那你这种情况应该到医院做检查、
5: 嗯、
1: 去没去啊？
5: 我在我们这个衡水市啊这个第四医院做过检查，咱也不懂，吴院长，我简单跟你说一下。我看
1: 你说一下，你
5: 说这个肌红蛋白啊是400，
1: 哦，
5: 嗯 ，C 反应蛋白啊是5.21，
1: 哦，
5: 类风湿因子呢是62.9，但是呢咱对这些东西咱不懂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哎，
5: 哎
1: 呀，你这个数都挺高的、哎、你听我说呀、
5: 哎、
1: 你刚才第一个讲的肌红蛋白400，正常值应该是啊0到58， 就不应该超过五十八，你说你都四百了，
5: 嗯，
1: 至少七倍往上了，高啊，很高啊。这肌红蛋白高说明什么呀？你们都不懂，可能我得给你讲一下啊。什么是肌红蛋白？它是组成骨骼肌和心肌的主要蛋白质。当这个肌肉受到损伤的时候啊，肌红蛋白可以从肌肉组织当中传到这个循环血液当中啊，使这个血清肌红蛋白浓度增高。那么咱们就说它增高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告诉你，在临床上，肌红蛋白如果高，这是早期诊断心梗的重要的指标，这就说明你心脏有问题了，而且很严重啊。常见于什么呢？在临床上我们进行急性心梗的早期的检测呀，包括如果说这个肌红蛋白高的话，还是心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啊，包括也是肾脏出现衰竭的一个标志啊。那至少你这个情况应该说我考虑啊，因为你有风湿，你还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啊。这是咱们谈到第一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是肌红蛋白太高了，这位朋友啊。另外刚才咱们谈到这个 C 反应蛋白高，这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也不懂啊。正常值是多少？正常值是0到5，你是5.21，肯定也高了啊，肯定也高了。这个时候呢，第一个你要记住，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和这个体内炎症啊，炎症啊加重有直接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你身体出现感染了，知道吗？有细菌性感染，这个时候 C 反应蛋白会入血，而且在很短时间之内会急剧升高，应该说反映的是你机体感染状态的一个敏感的指标啊。这个与你这个刚才讲到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有直接的关系。类风湿因子正常是0到20，你刚才讲是62.9，也高了2倍多呀，这说明你是一个类风湿的患者，全名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不是，我讲到这些，你心脏难受不难受？平时
5: 感觉难受，感觉窝得慌，在心口这里边没在意过。
1: 哎呀，你这有，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你是有什么呢？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应该说你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是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病变所带来的疾病啊。严重的话，你这个是会出现左心室肥大，造成心衰的。你这个，你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5: 另外一个就是。就感觉这个吴院长啊，就是排便的时候，当时呢比较困难。刚开始排下那一段啊，特别干，排得费劲，而且还颜色呀黑色的，后面啊还发黏，老是就感觉排不干净。
1: 你这个情况我知道哈，还有排便便秘的啊，这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一天不大便呢，相当于人一天抽了4包烟，知道吗？烟里边的毒素有4000多种，你们想想，就等于说体内有多少毒素在堆积。啊，排便，人这吃喝拉撒都是很重要的啊。你是这种情况。
5: 我现在这不用咱那个707复合酶用了7多天了。现在这个刚才讲那个沉降现象啊，几乎没有了。
1: 好，
5: 哎，而且呢现在起床啊也不费劲了，也不用老婆这么拉一段了，老伴拉一段了，推一下了。而且上楼啊什么也不费劲了。
1: 那说明我们这个骨骼关节功能啊在逐渐的恢复啊，很好啊。这是
5: 身体也轻松了。你刚才不是看说我这个心脏这方面有问题吗？你看我在这个用完咱们707复合酶也没有难受的感觉了，是不是把我这个心脏的问题给解决了？你看我还用不用再买点这个管心脏的这个药啊？
1: 不用了，为什么还要买治疗心脏的药啊？不需要了，你单独的使用707复合酶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完全可以帮助你治好心脏病的，这一点您放心。那你要说到这，我还真的跟你说的具体一点。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非常重要的能够修复心肌的肌肽原酶，知道吗？这补充了肌肽原酶之后，它就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的作用，而且它能够防止血小板的聚集以及血栓的形成。最主要的，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所以说，它能够啊改善促进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呢。啊，就这个肌肽原酶，各位听好，被誉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微血管的卫士。你只要补充上707复合酶，根本没有必要用治心脏病的药啊！啊，
5: 好，
1: 咱们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
5: 哎，这么好的药啊，一克才1块钱，您看我去医院化验一次啊，还花不少钱呢。所以说又申请上了嘛。
1: 好好好，我听懂了啊。这个确实是啊，这次这个1克1块钱的，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总在强调一点啊，这一块钱可能很多人听了说你这个707复合酶是不是太便宜了，怎么才一克才一块钱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经过多方的努力，在国家政策倾斜之下，在很多组织部门啊这个扶持之下争取来的一克一块钱。这原价可是一克56美金呢啊，我们申请到一克一块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一克一块钱呢，可以说呢，对于任何的慢性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没有负担，是不是？没有经济压力。我就说句心里话，连那个低保户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关键是抓住这一克一块钱这宝贵的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告别传统的治疗方法，全新的带来什么身心的健康，这是最主要的啊。当然呢，咱们说这个申请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你结束之后一克就56美金了，你这挺好的，赶在结束之前报上名了，申请上了，你耐心等待，我记住了，您的名字叫李辉是不是？
5: 李辉，
1: 好嘞，
5: 风水的，您给帮忙催一下吴院长啊。
1: 你放心，我指定给你落实到底啊，咱们继续治疗，好不好？
5: 好嘞，好嘞，谢谢您，
1: 再见了，这位朋友。
5: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 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2点1线。那时候大概是70几年80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2趟公交。这10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2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10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它让你酸你就酸，它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 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毛病，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 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用胡家老高能治，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高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高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高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高。老周他就是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5-6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3-4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 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膏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膏的一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膏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 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高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九成，剩下一成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他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膏，老膏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高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他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膏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膏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膏，这是最好的。

0: 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高，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高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你看啊，我现在啊都想着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你高兴啊。
2: 就是嘛，这种好事啊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啊。
0: 好的，
2: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一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

0: 哎，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哎，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1: 呵，你看多厉害。
0: 哎，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哎，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呐。脚脖子啊也疼呐。哎，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哎，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呀，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哎，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哎，
1: 多厉害。
0: 过来呀，也是一瘸一拐的。哎，这个骨刺啊就扎得我啊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这个心呐、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啊？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呐、啊？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呐、啊，特别的真诚呐、啊，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呐、
1: 啊，
0: 哎，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佛教老膏了。
1: 哦，
0: 自从用上这个佛教老膏哈，就说十多天的时候了，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 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1: 你看看多快 啊！
0: 就是啊，哎，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哎，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呢、啊，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哈。我吃了这个佛教老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0: 就是嘛。吃了三五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 太好了。
0: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呢、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0: 原来啊，我有双袜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啊，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它缝上了。我老板啊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像副袜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袜子啊？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啊，都只能呢就说，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这个手 啊感觉到就麻了。但是用上这个佛教老膏之后啊哈，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0: 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很特性哈。你像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我就不爱用哈、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敢了、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这个改变多快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佛教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再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

0: 罢了，没有疼了呀，哎，都没有什么眼泪哈。
1: 哦、
0: 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哎，还怕光，哎，都不敢了，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啊、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福家老糕以后哈、
1: 啊，
0: 我这眼睛呢、啊、就水汪汪的了。
1: 嗯，
0: 哎，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哎，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0: 哎就是、
1: 啊！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就是嘛、
1: 嗯，
0: 哎，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哎，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啊，哎，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哎，
1: 啊、
0: 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哎、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
0: 嗯，
1: 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就是嘛，
1: 福建老高啊，他是治养结合，他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福建老高，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那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祝您健康快乐，好吧？哎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的。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用的胡家老高
1: 啊。
3: 但是过去啊没用不知道，现在可恨用的太晚了、
1: 嗯、啊。
3: 俺两姨的痛这年龄倒是81岁了。
1: 嗯，
3: 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1: 哦，
3: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1: 嗯，
3: 回来时候留下一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勾了。
1: 啊、
3: 哦。就绷在小肚上。
1: 嗯。
3: 伸不直，腿的走路花圈
1: 啊，
3: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3: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啊、
3: 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
1: 嗯嗯嗯，
3: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3: 疼出干脆犯病了、
1: 嗯，
3: 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3: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1: 嗯嗯，
3: 还有心脏病
1: 啊，
3: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1: 哦，
3: 那这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管什么不能管、
1: 啊、
3: 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3: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3: 嗯，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3: 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高。
1: 哎，
3: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事的
1: 啊。
3: 你这么大年龄了 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都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定性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五个来月了。
1: 嗯，
3: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3: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3: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3: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3: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挂壁不前，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盘儿。
1: 啊啊，
3: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3: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嗯。
3: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啊，
1: 我非常高兴。
3: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能伸开了。这手能半翻完了。
1: 嗯。
3: 往头上轻啊能过头了，能举起来，过去一点不行。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3: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3: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3: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3: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3: 上星期一我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3: 他的心脏病就是2年半挂不全的，3年半反流啊，
1: 嗯，
3: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他现在正常了，
1: 嗯，
3: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3: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3: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嗯，
3: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3: 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去了去了花钱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3: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
1: 啊、
3: 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
1: 哎、啊、
3: 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3: 啊。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俺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让他有个晚年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3: 的话，
1: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3: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讲说，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
1: 嗯嗯，
3: 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哦，
1: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5脏6腑、4肢100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3: 对对对对对、
1: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3: 嗯，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神医妙药护家高，人心仁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3: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哎，好了、
3: 好，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1: 哦。
4: 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4: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4: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儿，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坨，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的太遭罪了。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腔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这回想到这胡椒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三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赶上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1: 嗯，
4: 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4: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椒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4: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1: 嗯。
4: 啊，用这个胡椒老膏，就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那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那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
1: 啊、
4: 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1: 啊。
4: 就咱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1: 啊、
4: 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1: 啊、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椒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4: 对，
1: 好极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4: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您说哈，我都没想到说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嗯嗯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4: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4: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1: 啊、
4: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1: 啊、
4: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嗯嗯嗯
4: 啊，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哦、孩子还在上学、
1: 啊、
4: 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
4: 嗯、
1: 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4: 是啊，要说胡老师，您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
1: 嗯、
4: 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
1: 啊，
4: 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嗯，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4: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4: 嗯，
1: 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
4: 嗯，
1: 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椒老膏啊，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我说这真的、
1: 啊、
4: 特别感谢你，感谢胡椒老膏啊。
1: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 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高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4: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4: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1: 好，再会啊。
4: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回书说道，岳母听这话点点头，儿啊，娘这就放心了，我儿不被功名富贵所惑，认可过清贫日子，忠心报国，好孩子。媳妇啊，快到祖宗堂前将香蜡点着，准备笔墨。娘，你要干什么呢？到那儿再告诉你。岳飞啊，云儿走。一家几口来到了祖宗堂前，随后李氏点燃了金子大蜡，又烧好了香，插在香炉碗里，下边放个蒲团。李氏研好了墨，放着笔在一旁伺候着。岳母说，岳飞啊，儿啊，今天娘领你到这儿有几句话说。生你的时候家乡闹大水，家里被冲得一贫如洗，念书写字没有纸墨，娘用细沙当纸，柳条当笔， 教你习字。后来多亏遇见周同老先生，他看你是个材料，教你习武练武方有今日。你师父在你身上花费心血，为娘是千嘱咐万叮咛，生怕你走弯路。为了什么？为的是你长大成人，上报君恩，下服黎民。今天王佐来下圣旨，大金国来下遗书，我儿不被功名富贵所引合，娘非常高兴，可见你忠心耿耿。可是为娘一旦死了之后，要有坏人将你引诱，一失足可就成千古恨了，娘死也不瞑目。我想今天在你后背上刺几个字，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叫我儿铭刻肺腑，为娘总死也含笑九泉，不知我儿同意不同意啊？娘谨遵母亲教诲，孩儿遵命。说完往旁一闪身，解开了衣扣，褪下一只袖子，把袖子往后一掖，这衣服半披半挂，露出宽宽的后肩膀子，然后撩袍襟儿，扑通跪倒。岳母伸手拿起七寸毛竹，讲笔告宝，看了看在岳飞的后背上刷刷点点写好四个大字，精忠报国。
2: 岳云一看，耶，我奶奶有意思，往我爹后背上写字要干什么呢？
14: 再看岳母一伸手，蹭，在头发里拔出一根绣花针来，然后按笔划刺字。岳母拿着绣花针看着岳飞后背，轻轻一点，啪，冒个血珠。岳飞的肌肉腾就一跳，当娘的手一哆嗦，儿啊，你疼不疼？娘，不疼，一点都不疼，你就刺吧。哎，哪能不疼呢？扎在你的身上，疼在娘的心里。我知道你怕娘手软，不肯刺下去。孩子，你忍着点儿啊，娘可往下刺了，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针挨一针，扎一下冒个血珠。小月圆就一哆嗦，这么扎还不如刺儿拉一下好受。眨眼之间把字刺完了，把针别好了，拿过墨水刷一涂，这墨汁儿就印到肉里去，把上边的符颜色擦干净，再看清清楚楚四个大字，精忠报国，再也洗不掉了。儿啊，将衣服穿上吧。哎，把衣服穿好扭气得了，袋子也系好了。娘，多谢您的教诲。孩子去吧。哎，岳飞转身要走，岳母一回头，发现岳云光着膀子在身后跪着呢。云儿，你怎么也把衣服脱了？
5: 奶奶，该给我刺字的了。
14: 啊，哎呦，我的好孙子，快起来起来。你不用刺，你还小，你会和你爹一样精忠报国的。这个孩子，就在这阵儿，就听门外有人敲门。哎呀，把大门敲得山响啊。是老岳家吗？开门，有人没有啊？快出来。岳飞一愣，心想今天怎么这么乱呢？送走两伙又来一伙，都干什么呢？我瞧瞧去。岳母说，孩子要沉住气，不要发火，兵荒马乱之时，咱家住在这儿可要多加小心。我知道了。岳飞大步腾腾腾腾直奔门前，岳云不放心，腾腾腾腾腾也跟着跑出去了。来到大门前，岳飞止住脚步，没敢开门。什么人？你是谁？在下岳飞，岳鹏举。哦，开个门就知道谁了，开个吧。嘎噔，撤门栓，双扇门打开，岳飞闪目这么一瞧啊， 门前站了100多人，这100多人呢，全是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花里布罩头，浑身穿青挂皂，打着花里布的裹腿，足蹬洒鞋，腰杀大带，肋下挎刀，没有军医号坎儿，看不出是干什么的。从穿装打扮看，像喽啰兵，引得全村老百姓都跑出来看热闹。老岳家门前围的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岳飞看了半天，洗脸纳闷，这都干什么的呢？有什么事儿呢？就在这阵儿，从人群后边腾腾腾走过一个人。岳飞这么一瞧啊，眼前站这个人呢，是个年迈老者，得年够70岁了，鬓发皆白呀，头戴古铜色员外巾，身穿古铜色对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肋下悬剑。往脸上看，皱纹堆垒，苍眉入鬓，二目有神，海下一步阴虚，散满前心。岳飞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儿就看了83眼半。看着看着，岳飞眼圈红了。嗯，是他老人家？不能啊，这是做梦吧？可是老恩师来了。老者笑了笑，彭举啊，分别这几年就不认识老夫我了吗？哎呀，恩师在上，学生给你磕头了。哎呀，贤妻，请起，请起，你这是干什么呢？来的老者是谁呀？不是别人，在大宋朝可赫赫有名啊，正是大宋朝驾前称臣，官拜东京留守，姓宗，叫宗泽，宗老元帅。宗老元帅那是忠良啊，想当初岳飞到五科场赶考的时候，曾经先拜宗泽，宗泽是主考官，宗元帅就发现岳飞气宇轩昂，与众不同，收为门生，故此师生相称。等岳飞到五科场，枪挑小梁王，惹下了塌天大祸，要不是宗泽保护他，早被张邦昌害死了，岳飞没有今天呢。分别这么多年没见过面，尤其是宗泽转战南北，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老得太快了，岳飞都不敢认了。岳飞见着宗泽心里难受了，老人家哪正香风把您吹到我这儿来了。岳飞呀，别说这个，有话到里边说来啊，把东西都抬进来。这些人这都是御林军，因为方圆左右啊，嗨，已被金兵占领，再不然就占山为王，拦路抢劫，穿军衣呀、不好过，没办法才这身装束来看你来了。哦，是是，众位军爷辛苦辛苦。

0: 院里请吧，院里窄小点儿，没说呢，岳爷咱是一家人，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老百姓要进，岳飞拦住来，诸位，我家有点事儿，别进了，请吧。咣当，门插死了，这院一下子就站满人了，没动站没动坐的。哎呀，这怎么办？不要紧，我们就坐在地下吧，席地而坐，想供水都供不起，刚溜凉水随便崴着喝吧。再看飘了好多担子来，往这一放，宗泽来到了上房屋，分宾主落座，有小岳云给先生茶，茶罢歌盏。老恩师，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是为国求贤，请贤妻出山呐。
0: 啊，请我？对对，啊，贤妻呀，说起来，我这当武将者感到惭愧。你在这乡下耳目闭塞，不到外边消息。现在宋主八弟九弟被掳到北国，十弟康王赵构在金陵登基坐殿，当今天子雄心很大，想重整旗鼓，再振国威，招贤纳士，调集人马，抗击金兵，迎请二圣还朝。朝中文武就荐举你，知道你胸怀大志，文武双全，善会用兵，叫老夫请你入都。
1: 哦，老人家，感谢您的荐举，恐怕我有负众望。
0: 哎，你就别客气了，你的能耐我心里有数，老夫上年纪不行了，还得看你们的。皇上给你带来了十坛御酒，百匹绸缎，还有千两文银，有干鲜果品什么的送给你娘，为你安家。赶快走，是越快越好，跟我进京城吧。
1: 好，老人家，我遵命就是。
0: 等等，这有圣旨。说完一摆手，后边有人递过来，打开黄绫子包裹，把圣旨刷啦打开。岳飞山呼万岁万万岁，跪倒磕头。宗泽把圣旨念了一遍，大意就是方才说的话，念完了供在了祖宗堂前。
1: 老人家，我这就收拾收拾，马上跟你启程。
0: 今天能走吗？
1: 能走，
0: 那太好不过了。您等等，我把这酒抱出去，叫弟兄们喝一点。
1: 哎，御酒啊，我们怎么能尝呢？
0: 御酒也是大家喝的。得了，抱出去，弟兄们，你们进来几个，十坛御酒抱出七坛。这会儿一听，什么喝御酒啊，一点都不客气，八打开封口啊，咕嘟咕嘟，你一碗我一碗，等于吃赏饭了。岳飞想，我马上要走了，宗老元帅是我恩师，不是外人，就把母亲妻子叫过来和宗老元帅见礼。岳母说，老元帅，我儿子就等这天了，把孩子交给你，老身就放心了。
1: 哎呀，老夫人，你教子有方，为国家培养栋梁，老百姓都感激你呀，
0: 过奖了。我现在可就把你儿子带走了，你舍得？
1: 嗨，有什么舍不得，有国才有家，国破家也亡，
0: 只管叫他走吧。岳飞听这话心里也难受了，
1: 娘，孩儿要走了，可照顾不了你了，不能在喜前承欢，让儿敬您一杯酒。
0: 说着倒了杯酒，赶紧递了过去。岳母双手接过酒碗，看着酒，看看儿子，眼圈发红，孩子不用惦着娘，走吧，这杯酒娘不能喝，这得给你老恩师周同喝呀，就算祭奠你的授业恩师了。说洒到地上，把酒碗递过去。岳飞又倒了一碗递给了李氏，
1: 贤妻呀，我要走了，孝敬老娘，照顾岳云，可全担在你身上。你又怀揣陆甲，眼看要生孩子，要多多保重。
0: 李氏脸腾的一红，哎呀，夫君，你就别说了，咱是一家人，说这干什么？照顾老小，这是我应该干的。
1: 刀枪无眼，你到前敌可多加小心呐、啊！我不会喝，我就不喝了。
0: 不，你一定喝一口。李氏接过来，沾沾唇。
1: 月云呐、啊，爹要走了，你在家听话。
0: 爹，你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前敌打仗去，杀敌人去啊。
0: 那，你可别把敌人都杀了了。
1: 嗯，
0: 为什么？你留着，等我长大了，我去杀呀！
1: 宗泽一听，噗呲也笑了。难得他一家忠孝满门。
0: 就在这阵儿，从门外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人，
1: 谁呀？岳帆，跑得满头大汗，进门就喊：“
2: 哥，刚才李二叔给我送信儿，说我们家来了不少人，这干什么呢？”
1: 哦，兄弟啊，这是宗老元帅，我的老恩师。他接我入朝，领兵带队征讨金兵。
2: 哦，宗老元帅你好啊，我叫岳帆，他是我哥哥，你带他走啊，我也去。
1: 这，哎呀，这怎么能行呢？哥俩总得留一个。
2: 嗯，他走我也去，干嘛用留啊？娘，你乐意不？
1: 去吧，既然你愿意去，就跟你哥哥走吧。岳飞也不同意。
0: 兄弟啊，你留在家吧。你说老弟老小弟小，这日子怎么过呀？还有几亩地也得人种啊。
2: 怎么，你报效国家，我种地啊？我不干。
0: 你不干这家，宗泽一想，应该成全这一家。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怎么过呀？
1: 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0: 好吧，老夫人，既然你两个儿子都走了，我送给你一个老仆人，叫他帮你照料家务。
1: 我呀，有个家人叫宗安，跟我20年了。他的父母是做买卖的。有一年，他父母带着他从南方到北方去卖绸缎，半路遇见山贼抢劫，要把他夫妻俩和孩子杀死。正赶上我行为打猎，碰见将贼人杀死，救下这一家三口。他三口感恩戴德，就留在我的家里当家人。十几年后，他的父母双双下世。下世之前，再三跟他儿子说：“说你这辈子哪也不许去，就留在老宗家。”这不吗？他就是。这个人很精细，忠厚老实，干脆就送给你们，改姓岳，叫岳安吧，你看可以不？
0: 哎呀，老元帅，这个万万使不得，
1: 元帅手下的人都是当官的，
0: 老身是个平民百姓，怎么能受得了啊？万万使不得。
1: 岳飞说：“不行不行，哎，就不要客气了，我说行准行。”
2: 宗安呢？
1: 奴才在。刚才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你愿意不愿意？奴才遵命。
0: 奴才的命是你老给的，
1: 别说我到老岳家去，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嗯，这才对。
1: 可是你得从心里说，乐意不乐意？
0: 有什么不乐意的？岳将军是您的学生，那岳将军我佩服，那是英雄。我不能上疆场打敌人，腾出岳将军有用身子为国出力，我也算尽忠报国了。我愿意留在老岳家，
1: 这就好。快见见岳老夫人。
2: 哎，岳老夫人你好，岳安给您磕头了。哎，快起来起来，折杀老身了。
1: 岳母一瞧，眼前站着人40多岁，赤红面皮，面带忠厚，从心里挺喜欢。
0: 快再见见少夫人
2: 啊。少夫人，奴才有礼。
0: 哎呦，快别这么说，我可承受不了。
1: 岳飞一看，感激宗泽，也感谢宗安，急忙撩衣跪倒：“
0: 岳安，我的老哥哥，家中事我拜托你了。”
1: 说完当当当磕3个响头。
2: 岳云扑通也跪下，可把这岳安吓坏了。哎呀，这怎么能行啊，咣咣咣
1: 他磕6个头还回去了。宗泽哈哈大笑：“咱们走吧。”岳飞岳帆的行囊入套准备好了，
2: 都挂在了岳飞的战马上，大枪剑都带好了，赞路登城。岳云和母亲一直送到大门外，都看见影了，还招手呢。等岳飞走远了，左邻右舍呼啦拥到院里来了，给老夫人道喜，少夫人道喜。哎呀，岳飞这回出息了，宗老元帅请他，说我们永和庄风水好，这回啊改成岳家庄了，我们得喝喜酒。岳安说，咱们同喜同喜，先别着急，喝喜酒可以，看没有，这坛子里是御酒，你等我准备点菜，三年后请客，行不行？行行，你是谁呀？我是本宅的家人，我叫岳安，有事找我就行了。好好，就这么地吧。岳安真能干，到这一看，老岳家太穷了，啥也没有，几间草房都漏了，赶紧请几个瓦匠收拾房子，打扫屋子，修修门脸。是啊，岳飞入朝很快当上先锋官，这家这么破也不像话呀。有千两文银给岳飞岳藩都带点，留下一部分收拾房屋，收拾门脸，又把卖出的几亩田买回来，请两个短工在那市容地，又买一个丫鬟伺候老夫人少夫人，又把些绸绸缎缎的来这村里不适合用，到县里卖了，换点粗布，给大大小小换被褥换衣服，这一折腾就花了不少钱。那不说呢，一家富了，左邻右舍都沾光了，受穷的这个我要借钱，那个我弄块布，岳母还一脸抹不开的肉，本来这人就乐善好施，这回手大方，给点给点，没有半年这俩钱啊差不多都出去了。这一天岳云练武已毕，他的师父说，岳云呐，明天你就不用来了，为师走了，你我师徒缘分结束了。岳云一听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师父你怎么要走啊，你不能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讲到了治疗血症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呢，也把我师父教给我的一个经典秘方10味教给了大家。那这10味啊，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0味啊，它是专门解决血的，所以啊，又名10味换血方。而这10味换血方啊，它最大的就2个作用。第一个，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从最根本的位置来改变了我们的血液性状。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无论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

还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斑块，你想想是不是血液本身出了问题啊？如果说呀，有一条小溪，这条溪水啊永远干干净净的，那水呀清澈见底，那你放心吧，这个小溪啊流着几十年几百年，这小溪啊它依然不会浑浊，也不会堵。可是呢，如果说上游过来的水，这里面呢枯枝烂叶啊，塑料瓶、陶泥瓦罐什么都有，这水流呢再慢一点，大家想想，这时间稍微一长啊，这小溪两面啊就长满了青苔，然后呢这小树枝啊小塑料袋啊就挂到了小溪的两边，你一看呢，哎呦，这成了臭水沟了。那人的血管也是如此啊。那如果我们身体机能旺盛，就像年轻人，就像小孩子，他们新血的生成啊永远比旧血多，一直循环往复循环往复，他们身体里的血液永远是鲜红的干净的，人家一天大鱼大肉随便吃，但是人家趁着年轻代谢好消化好，人家体内不存垃圾。哎，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小孩子们啊有一个阶段呢长得又丑，然后啊一出来那个汗呢那酸臭，那鞋呀一脱下来满屋都是味儿。什么情况？人家浑身上下代谢细胞旺盛，哎，身体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合适的就排泄走了。大家可能有一个事儿啊不太了解，我说一说，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第一次知道。您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脂啊它从哪儿代谢出去吗？有人说大小便，还有人说这个拉屎的时候就拉出去了。哎，不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当中出汗能出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甚至是通过我们的呼吸排出体外的。你看这年纪大了的人，你看看有几个肺好的，你这肺不好你别说呼吸啊，喘气都不圆乎，你说你代谢脂类的东西啊从呼吸上往出代谢就少了，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啊，这是科学依据。所以你看我们人体啊有很多奥秘，我们人体呢有很多病因，我们人呢在自然界当中属于万物之灵长，我们人可以自己研究自己，动物啊它是物竞天择，它是顺应自然规律。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动物啊它都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哎，你说打个比方，这老鹰它能活到正常60岁，基本上很少活不到60岁，除非被别人吃了，要不然呢它几乎70-80%都能活到正常生理年龄甚至更大。包括自然界当中其他的这个动物，只要不是被猎杀呀，那基本都能活得到。可是人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人呢改变了自身的生物特性，你看动物都不穿衣服，我们人穿衣服，动物也不盖房子，最多搭个窝，你看我们这个高楼大厦，动物呢都是拿脚自己走，或者呀拿翅膀自己飞，再不然在水里游尾巴自己游。你看人又是自行车又是汽车又是飞机又是高铁又是轮船的，你说我们人呢发展了无限的科技，结果呢却跟自然呢背道而驰，从而啊改变了正常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东西都跟远古时期有了变化，跟自然呢有点脱离了，所以这些病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怪，而且呢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病症出现了，以前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来了。但是你万变不离其宗啊，只要人体最后形成顽疾的，那一定在血上有所表现。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全对吧，肿瘤跟血液有关系吗？那当然了，那你说肿瘤细胞需要的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掠夺脏器的吗？脏器的这些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在血液当中吸收的吗？那最核心的根本一句话就是，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再说一遍，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事儿，想办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有人说我吃着他汀这个东西能够溶栓，对呀，但是你没让血液变干净啊，是不是？你是短期之内的降脂了，降脂了你把他汀一停它还来，哎，这叫缓解。有人说我吃着红曲呢，中国他汀，一样的道理。有人说我一直吃三七啊，吃了5-7-8年了，而且呢活血方化血方破瘀方什么水质地龙我都在吃，哎呀我控制的挺好，那谢谢你呀，这种人呢我给你个小红花表扬表扬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对身体重视，哎，知道
应该长期解决，打持久战，这是对的。我得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呢，有个好处，什么呢？老百姓讲惜命，这个事儿是好事啊。越早发现问题，越重视问题，反倒能把身体调理好，哎，反倒能让自己少遭罪。我谢谢你的原因在哪儿呢？你又能听我节目，你又重视身体，你听到好消息，你听到好方子，你一定愿意跟别人分享。你说你传播健康是不是做好事了？也是给自己做好事了，也替孟非老师做宣传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再说这句话啊，解决血症的几大核心，第一个，救血换新血，第二个，病血变好血，第三个，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核心点就是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哎，你高血压的人让血液变干净，不让这个血液粘稠，咱们就解决了好大的问题啊。咱们脑出血的风险，脑血栓的风险就降低了，它没有堵塞物了。而血液干净了之后，血管上面沉淀物越来越少，甚至是降低了之后，那血管弹性慢慢再恢复点，你说出血的风险是不是就低了？第二个，血液要变干净了之后啊，那血液当中游离的很多嘌呤物质，哎，这些嘌呤物质，这个年纪一大，同样的指标，年轻人没事，到你不行，沉淀到骨缝去了，哎，痛风石来了；沉淀到肾上去了，肾结石来了；沉淀到胆囊里头去了，胆结石来了。你说这没病硬遭吗？是不是？所以啊，这尿酸这个东西啊，平时看不着，不疼不痒的，可是谁要是真正的尿酸高了之后，那难受的劲儿。那我告诉你啊，这尿酸高了之后出现结石痛风的这种疼痛啊，一般人想象不到。你看看那个患者，那手啊，一个手肿的跟牛蹄子一样，一根手指的肿的跟萝卜一样，这可不是开玩笑。而且那痛风石鼓的鼓鼓囊囊的，哎呀，硬的那种，那走路咔哧咔哧响。甚至有的人呢，那结石啊，一年都掉下来两三个，多痛苦啊！这个听着不难受，是因为自己没得。谁得了那谁遭罪呀、啊、哎，血液变干净，无论血液里有啥，咱们要想帮血液变干净，血液里面的东西啊是五花八门，有胆固醇，有甘油三酯，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有极低密度脂蛋白，有血红细胞，有血小板聚集，有尿酸，还有各种的无机盐以及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它都是通过肾过滤排出去的。可是呢，你想想，既然是病态了，既然生病了，尤其已经到了慢性病这块了，就证明身体循环代谢出不去存血里，怎么办？把这个血变干净。这血液变干净啊是个大工程啊，它要牵扯到五脏六腑的。怎么说牵扯到五脏六腑？我告诉你啊，血液变干净要稀释吧，稀释你就得有心血生来，心血生脾就得好，脾生心血。所以以前我告诉你们多吃点山药，这东西啊，我跟你说呀，它起到一个打基础的作用啊。吃了山药不能完全把生血这个事儿做成，但是它却让脾脏的功能一天比一天好。它是以濡养为主，脾呀、啊、是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这山药啊在里面还起到了大作用啊。所以说养脾生血，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说五脏六腑七三欲，心脏是不是得快速的蹦啊？不是说咚咚咚咚咚跳得快，是蹦一下出的多，蹦一下出的多。为啥你心跳过速？你蹦一下出的不够，你就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不行。人这心脏啊，一辈子就跳这么多次，跳过劲儿了，人就早走了，明白了吧？大家都公平的，心脏就这么多次，谁跳得快，谁走得早，你知道吧？所以心脏要不要参与？肝脏在里面分解啊，肝脏里面有各种酶，人呢，实际上到最后酶的参与是非常厉害的，而这种酶、酶解、酶切、酶的分解能力、酶的参与变化能力，我告诉你，世间一切都比不了。没有酶这个东西啊，那人知道吗？很多药都是用的它。这个酶呀、啊，要讲起来啊，那三天三夜讲不完。孟非老师不只会中医，中医科班，藏医研学十几年，中医、藏医会，西医营养学还会。为啥？在国外交换学习啊，你不学不行啊，你到那儿看完了不懂，你回来怎么教给同事啊？是不是？那只能自学嘛。所以在这一块，这个酶啊，孟非老师也懂，等以后有机会啊，给你们讲讲，教给你们怎么用这个酶啊来治病，也是好东西啊。那肝脏各种分解，把这东西分解开解毒，哎，然后呢肾脏过滤代谢，你看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参与啊？肠胃还要蠕动啊，还要吸收啊，是不是出

进都得有，也就是从胃肠往里进，哎，从心脏往出循环，从肝脏往出解毒，从肾脏往出过滤。你看看这是不是好多脏器都在参与？有人说肺，肺没动，谁说的？那肺不呼吸能行吗？呼吸就是外界之气循环，往里加氧啊，要不然身体当中的氧化反应没有原料。所以说呀，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哪个都在使劲儿。哎，那咱们要不要养？治疗血症，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治心，心脏有病了治心，脑袋有病了治脑袋，这不还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吗？这不对劲儿，明白了吧？所以说五脏六腑要同调，哎，这才行。你就包括解决痛风，也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那你血要行啊，你血要行了，你有气呀，你气推着血呀。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五脏六腑在里使劲，又有气又有血的循环。所以治疗血症啊，它不是一个事儿，不是靠一个药就能把血给解决了。你像孟非老师最早以前学中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认为啊，有一个药很好，有个什么药很好呢？就是水蛭。哎呀，这水蛭活血破血呀，对血栓呢很好。那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开方子的过程当中，最早在这个苏州中心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血症的，包括梗塞类疾病的，孟非老师擅长用的就是水蛭。哎，当时确实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后来呢，我跟着这个考察团呢，到了一次山东，山东临沂那个地方啊，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地龙基地，有地龙博物馆。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这个技术很先进，中国地龙最有名的地儿，加工生产呢就在那儿，很多国家级的专利都在那儿。后来就发现地龙里面的这个酶呀就不得了了，一下子后来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水蛭啊就跨越到地龙上去了。哎，发现这个用到地龙来溶栓通络，哎，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后来呢，就两个一起用了。那你看到了现在啊，就不一样了，又变了。不是说地龙水蛭不好了，是发现更好的东西了。发现什么东西呢？它那个东西啊是单一性的，就是解决血栓的，或者是解决栓塞的。那现在呢，我有更好的治疗方式和医学理论了。什么意思？就是唯一的核心可不是通，通只是治疗表症的啊，它是一个症状。而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是要让旧血变新血，让病血变好血，让血液变干净。这才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只要你能达到这种标准，你这个病症是一定减轻的。无论你是哪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的，都会减轻。它在体征和面色、气色、唇色，还有眼睛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看，这痛风是这么回事吧？糖尿病也是啊。咱们讲痛风是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血液甜了，对吧？中医里面讲呢，糖尿病跟脾肾有直接的关系。哎。但是呢，糖尿病这个问题啊，错综复杂，无论是从发病机理，还是说治疗方式上，这个条条大路啊都有效，每一种方法呀都能够改变糖尿病的性状。但是呢，具体来说，哪一个好，哪一个治得快，这个呀，每家每户或者说每个医学流派说的呀都有区别。可是呢，糖尿病，顾名思义。高血糖跟糖啊有直接关系，糖在哪儿呢？糖在血里。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血症啊？血症就是治血呀。而糖尿病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太坏了，侵害细胞、侵害血管、侵害神经，所有的地方，糖尿病都能产生并发症。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咱们要不要把血里的糖清一清啊？很多正常的常规的方法就是胰岛素，没。用上胰岛素帮助用外力来分解血糖，这样的情况下表面上是降糖，时间久了我们胰腺不工作了，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依赖了。依赖什么？依赖外部打什么呀？就打这个胰岛素，最后彻底胰腺不工作了。那胰腺彻底不工作了，这血糖可咋办呢？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到最后这血糖严重了之后控制不住，并发症丛生啊，眼睛又瞎腿又烂呢？不就都在这儿吗？是不是？所以啊，糖尿病的核心不只是解决血糖这个事儿，糖尿病的最大的核心是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你这个血糖想不降都难。换句话来讲啊，按照孟非老师给你的这个

0: 十味换血方啊，就是糖尿病跟高血脂都合并了啊，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治血糖的时候就是治血脂了，治血脂的时候就治血糖了，治血糖血脂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血液里面的这个尿酸都排了。为什么？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这里面的血糖，这里面的血脂，这里面的嘌呤，是不是都一股脑的一次性的就把它给清了呀？所以呀，救血换菌血就是治根儿，病血变好血就是减轻你的痛苦，哎，血液变干净就是解决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那最后啊，咱们再说一说怎么样把这个血彻底的变干净呢？那孟非老师讲了几天了，我呀这话还得跟你们唠叨两遍，好好跟你们说，嘱咐嘱咐，让你们啊记得住。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要想把这个血液解决了，就是三大问题。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胃肠这面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快一点，代谢快一点，从而啊在源头上就阻断。那再有呢，自己吃东西要注意点啊，有些东西啊可以吃，有些东西啊忌忌口，是不是啊？不要给身体额外的增加很大的这种负担。那源头阻断了，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的新生的血液啊多一点。那新生的血液上一段时间给大家说了，淮山药啊是个好药，那淮山药呢又是个好食品，药食同源，你把这个东西啊有事没事多吃点，吃点正宗的，哎，把这个脾呀解决好了，这个生血活血那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当然呢，它又能治又能养，哎，起到一个很好的慢慢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的身体当中血症比较重，那这个山药不是治血症的啊，各种血症它都不治，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已经很好了。咱们呢拿别的药再来让它新生血，让这个新生血的速度啊快一点。那新生血的速度想快，就不能单靠脾一个了，靠的谁呀？就是肝脾肾三个地方协作，哎，他们三个合伙，这样的情况下气血生化有源呐。那源头旺了，心血生的多了，是不是旧血就被心血替换了？是不是病血就被好血替换了？那你看咱们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所以这三大方法，源头阻断，新生血液稀释，最后就是彻底改变这个生病了旧血的这一块。那怎么来呢？过滤、分解、排出，这是有顺序的啊。这三个顺序啊可以混着来，但是呢只要这几个步骤没错，就是过过筛子，把大粒的挑出来，把大粒的挑出来呀，给它粉碎粉碎，分解分解，分解完了给它排出。那为什么这么干呢？我告诉你啊，血糖它会粘稠，粘稠它就会粘，血脂也如此。你看胆固醇有结晶在血液当中成块，哎，它都是这个样子，知道了吧？所以呀，这个事儿就这么办，哎，咱们就把这三个事儿做好了就行了。那咱们呢继续，那这些用什么样的药啊？我告诉大家，十味换血方，这是好东西啊。那山楂加牦牛，山楂加牦牛血就专门干什么的？这两个啊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够生血，哎，还能够化血。松茸加圆根加雪莲就是养血呀。我不说了吗？肝脾肾这三个地儿，以脾为主，肝肾辅助，哎，又生血又养血，血液呼呼就出来了。桃仁和红曲就是稀释过滤过筛子，天麻三七和红花，当然这要加个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哎，慢慢慢慢的让你这血液越来越干净。那你说这十味方，十味换血方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精，百病

0: 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神奇之处啊，就是这个十合一，那这十合一合到一起啊，不得了，就是经典的秘方，又叫十味换血方。那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解决血液质量。我跟大家讲啊，这血液质量决定着你这个所有的血症到底好没好。也就是说呀，你不把血解决了，不让这个血液干净了，你吃再多的药，你的心脏好不了。你吃再长时间的药，你那个血管里面那个脏东西啊还在。哎，它凝结凝结成斑成块了之后，说堵就堵。为什么说血症到最后的危险的地段，它就是心，它就是脑啊。这两个地方是血管又多又细，并且呀，它过血量还是占到全身的主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个斑斑块块来到这儿，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最后吧，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这些病到最后一定并发的都是心血管病或者脑血管病。那近些年呢，高血尿酸症又叫高尿酸，这痛风啊只是它的一个表象，痛风就是手啊脚啊关节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了，如果身体当中的尿酸持续走高，那这个尿酸结晶啊，第一会伤害血管内皮，第二个这尿酸结晶到了关节这个地方形成的是痛风石，到了肾里面形成的是肾结石，而到了血管里面凝结成块之后，它慢慢的还会和其他的一些杂质结合，形成更硬的血栓。换句话来讲啊，高血尿酸症现在是所有堵塞血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帮凶。那你告诉我，这些东西啊，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身体消耗不了的多余的这些葡萄糖，包括我们外来的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出现的这些高嘌呤，都在血液里面。你说咱这血液质量好还是不好啊？老了老了一辈子，年纪大了本来就缺血，血液本身就变少，少了的时候里面还一堆杂质，你说这个时候血管不堵，那才出了问题了。那不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血液要是不到彻底干净的这一步，那啥病都来了。哎，啥病都有了，所有的五脏六腑啊都在这个脏的血液当中浸泡下，那慢慢慢慢的，那啥病真的是一点点都来了。你看看这老人家是不是旧病未除添新病啊？那怎么办呢？核心观点，孟非老师这两天一直跟你们说了，就那几个字儿：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啊！不是说你在家吃个三七粉，不是说你在家啊吃个什么小药方就能解决的，咱们一定是找到多个制造病因的问题所在，解决我们所有的病因，解决的病因越多效果就越好。那为什么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就是说这个方啊 会根据每个人病症的不同，哎，这个方子里面增量加减，可能用6味，可能用8味，也可能用10味。10味全方的情况下，又分为大剂量、小剂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它就是快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方了，哎，对症性比较强。那你看，它是不是就解决血液呀？哎，解决血液干净，让你旧血变好血，哎，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血液一干净，我跟你说啊，身体当中我们这些所有的血症都会减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教给大家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这么一个病，我给你个方，什么病呢？脑血管疾病。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有的呢很幸运是没出现太大的后遗症，哎，救治及时或者发病轻，但是很多呀，这个走路歪歪斜斜的，跨筐的，画圈的，啊，掰腿的，这个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啥都有。那我给今天呢大家两个方，一个呢是治疗轻的，一个是治疗重的。那这个轻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已经发生了脑出血、脑中风，哎，这一类型的患者，问题不大，后遗症几乎没有的。同时啊，这类的人要严防死守，不要再二次脑梗了，那再来一次就麻烦了。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嘱咐一下，你先拿笔拿纸，我给你嘱咐一下。嘱咐什么？我给你个小的方，解决的是脑血管后遗症的轻症的，预防不要第二次梗塞。但是呢，你是脑血栓、脑梗塞的，你正常用，你哪怕是刚从医院出来都可以用。可是如果是脑出血后遗症的，那要记住了啊，必须出血之后3个月再用，因为你脑出血了，这个脑血管有破血点，所以啊，这个药咱们是脑出血3个月以后再用就更合适啊。拿笔拿纸，给你一个解决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问题的，包括什么样的人啊？包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失眠的、记忆力差的啊，经常做梦、神经衰弱的，早上起来哈气连天的，感觉脑袋像扣个帽子一样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发胀的，哎，这个脑子里面呢就感觉重重的，反应变慢的，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我告诉你，这个方啊是专门往脑袋上用劲儿比较多的啊，大家记一记。这个呀，5种药材又叫5味换血方，全方叫10味换血方啊，咱们这个5味就叫5味换血方。藏红花5克，哎，写好啊，藏红花5克，藏天麻10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哎，我再念一遍啊，藏红花5克，藏天麻10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这个方子呀，它解决的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再说一遍，解决的是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耳朵嗡嗡响、眼睛鼓鼓胀、脑袋像戴个金箍扣个帽子，或者前面疼或者后面疼、反应变慢、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多梦这类的人，你去用。这是一类人群啊。第二类的就是你已经得过腔梗，哎，或者是轻微的脑中风、脑血栓，少少的有一点点后遗症，或者说没有后遗症的，你可以用，效果很好啊。那如果是脑出血的，无论是你轻微的脑出血还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这些人，你呀一定要在出血后3个月以后再用这个方，因为小心那个出血点啊，因为这个出血点呢在这个3个月内是个危险期，过了这3个月就好多了，只要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就好多了。这个方啊能够缓解颅内压增高，能够缓解眼压增高，哎，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在脑子里面开始换血，对脑子里的血呀换一换帮助比较大，主要解决这一块。大家记好了没有？哎，记好了，这个方你要用一用，效果真的是很好。那这个小方讲完了呀，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脑血管病啊是个大病，那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属于轻，那你一定见过那个重的， 也没有见过这个。

这个半身不遂的，拄着个拐棍儿，还歪歪扭扭的，然后呢，坐了个轮椅，还带了一个口水巾，那口水啊，稀了哗啦往下流，哎呀，那个嘴呀，都歪到腮帮子上去了，鼻子、眼睛都扭过去了。大家想想这种情况，看看可不可怜呢？你说我们老人家啊，60多、70多、80多、90多岁的，这年轻的时候谁不是风华正茂啊？是不是？那小伙帅帅的，那姑娘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干活利索，是不是？哎，长得又精神，看着又干净，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身强体壮。可是到了老了，这生活呀没变好，为什么呢？自身身体健康被影响了，早早的呀脑血栓了，早早的呀脑梗塞了，这一下啊半边身子不好使，站不起来了。勉勉强强能走，那个脚底下呀就跟踩了电一样，然后啊这个想抬腿抬不动，想挪一步那费了老大劲儿，一抬腿再放下，哎，没挪走，这个给个拐棍站不起，坐在轮椅上想站想下呀，那费了老劲了，自己上个厕所都难受，再严重的那直接起不来了，哎，瘫痪了。这类的情况呀还比较多，我是见过太多了，因为最早在医院里面的时候，这类的患者多呀，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有的呀，脑梗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话说不出来，噜噜噜噜噜噜这个样；还有的呀，那吃一口恶心一下，吃一口吐一点，唾液神经都不好了。所以怎么办？我呀，给一个大方，这次给的是个全方啊。我跟大家说，十味换血方这个全方。它是个药量，也是有增量加减的啊。这个全方，那这个全方啊，就是10个药全用上。那讲究什么呢？大家听好啊，如果要真正的解决血液的这个事儿，那就叫活血化瘀了。实际上说的总是叫活血化瘀，那干的这个活啊，就是几个：第一个生血养血，第二个活血化血破血，第三个最重要的把这个血液过滤、打散、分解、排出。哎，这才是一系列的立体治疗方法。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有这个功能。那跟老师学了之后啊，这么多年也一直用。哎，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全方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啊，给重症的用。给什么样的重症呢？就是一定是做过支架的，或者说脑梗过一次两次了，给这样的人用。那我呀，就把这个方啊，在中心里面用过太多次了。我给大家说个我治过的一个人啊，这老爷子呀，这个年龄不小了，79岁，马上就80了。这老爷子是个什么人呢？作家，哎，他是专门写故事、写小说的。结果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这79了，但是呢，他年龄79，体重也79斤。你们说说吧，瘦不瘦？啥原因呢？中风了。而且他这个中风啊，有点严重。什么叫有点严重啊？就是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两眼无神，那眼镜啊那么那么厚，哎呀，那跟小砖头一样，头发稀疏啊，脸色灰白。这我一看，我说这重病号啊，是不是？结果体检各种检测文字出来，家属陪来的嘛。结果我一看这个检测报告，我一看，哎呦，很重啊。怎么叫很重呢？这中风三次啊，能不能站呢？得扶起来能站住，但是你只要一撒手，他就往前倒，他往前倒，他那个腿呀、就能往前挪个3-5厘米，就咔咔咔跑两步，啪嚓就得摔倒，就这样个人。所以呀、他怎么走呢？他得拿一个那个行走的支架，就小孩学走路那个行走的支架，哎，把自己围到支架里面挪着，这个支架才能走。哎呦，哆哆嗦嗦勉强走1分钟能走出去2米啊，就这样。然后呢，说话也不太清楚，但是能说，这个嘴呀、就是合不上啊，不怎么歪，合不上，半边身子不好使，就跟我说，大夫，你看，我不是说学谁笑话谁啊，就这类的病人见得多了。他说，大夫，过电，过电。开始我就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过电，他说过电，过电。我就知道了啊，他是这个中风后遗症当中最重的一个，最重的一个呀，就是这手和脚不动，还差点就没知觉，只要是一动。

那里面就是酥酥的，大家知道被电着那种感觉吧，就是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又酸又沉，是又麻。哎呀，这两个脚这么走吧，其中有一只是严重的发麻，两眼无神，面色灰败，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啊？这家属陪着过来，然后到最后呢，这个所有的体检一拿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咋啥病都全了呀？这我不能嘴上那么说啊，你说我有医德的，我不能还给人家雪上加霜吗？我就看一点，我就说，哎呦，这严重的一体多病啊，这是咱们的专业词儿。他也听着理解，但是心里面想，哎呦，这病全了。我给大家说说这人啥病啊？哎呀，写小说这人呢，一天动的也少，天天就是伏案工作。这个老早以前呢是拿笔写，这后来啊有了电脑了，人家也与时俱进，拿电脑写，但是你别管咋写，还是伏案。我一看这个身上这些情况，哎呦，这真是七拼八凑的一个身体啊，严重的前列腺炎钙化，前列腺做手术切了，哈，所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一直尿裤子，哎，一直尿裤子，严重的白内障，做过两回手术了，现在已经又长了，这次再做完估计就没机会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敢做，俩病了吧？好了，胆囊里面长息肉，哎，切了，胆囊整个切除了，肠道长息肉，切除过两次了，大夫说了。说再切估计不行了，以后会恶变，可能会引起肠癌。你看严重吧？三个事儿了吧？严重的糜烂性胃炎，那胃黏膜都脱落了。也就是说，现在呀，必须是半流食，稍微冷点、硬点的东西吃了之后，胃疼受不了。哎，严重的腰椎病，好几节那都是膨出，压迫神经了，颈椎也不好。哎，严重的高血脂。那都有点太高了，然后血液粘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哎呦我的天哪！我一看，我说这病太多，必须选方。那这选方啊，我今天教给大家。如果说今天收音机前也有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尤其是脑中风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方你记好啊，这个方你在家可以自己做，听着啊，我说你们慢慢写。活血化瘀，解决血症三把刀。第一刀，先打碎这个血液当中凝结成块的东西，避免二次堵塞，必须把这个血液里面过筛子，然后分解、打碎、排除，用三种药：藏红花放3克，藏天麻放5克，藏三七放15克，用三七的净核液啊。再说一遍，打碎血栓的三把刀就是藏红花3克。藏天麻5克，藏三七15克，这是三把刀啊，解决所有的里面血液当中成块块的东西。那第二个，过滤血液，病血变好血，用2种药，哪两种药呢？桃仁放10克，红曲放15克。这两个药啊，过滤血液，哎，把这个病血呀变成好血，脏的变干净点。桃仁放10克。红曲放15克，那第三招是生心血换旧血，同时呢让肝脾肾三个基础脏器功能活化，哎，又是三个药，哪三个药啊？松茸放10克，松茸放10克，圆根放10克，圆根放10克，雪莲放20克，雪莲呢放20克。一共是10种药，10味换血方，哎，生血化血，养血活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让这个血液呀变干净，哎，就把这个方啊就给他开了，别的那些辅助的呀一起吃。结果呀，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呀，哎，真的就出来，特别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啊对他的症专门解决这个血症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严重的。那你看，这个给他吃上了之后啊，这效果就出来了。出来什么效果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让十味换血方这个东西，我给他做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熬的。我给他做成什么样呢？我给他做成了小娃娃，那个小娃娃一粒粒的就跟小黄豆一样大。这个一副药超浓缩，
一副药啊就做出来十来粒啊给他吃，这是大剂量的啊。如果说是病症轻点的，就是半量就可以了。哎，结果呢我又给他敷了一个东西，敷了个什么羊胎盘，这个中心里面也是精粹定制的羊胎盘。结果给老爷子吃成啥情况，半个月过后他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胃口好了，哎，这个吃饭变香了，这个胃呀、啊、没闹毛病这些天，而且睡觉呢比以前睡得也多了，身上有劲了。他说小孟啊，他说你说我咋感觉这个手脚啊热乎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有效了吗，咱们讲究啊血症也得气血循环呢，你看这羊胎盘在里面是起到气的作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我说这十味地丸呢它是专门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那血症的药也得靠气来推呀。我说你看这个气血循环好了，咱们讲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吗，那必然胃口好，吃饭香，睡觉多了有劲儿。我说手脚热乎不就证明你循环开了吗，哎，他说挺好啊，挺好，好药好药。结果一个多月一检查，哎呦，给他惊呆了，血脂下来了一点，特别特别开心。他跟我就讲啊，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他说小妹啊，我就不学他了，他说小妹啊，他说我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常年不动体力严重下降，越不动血液流得越慢，他说我自己都知道这血液都快干了快凝固了。我说你是不是老熬夜呀、啊、他说这还用说吗，两点多睡觉都常事儿。他说以前，我说你看这心血让你熬得快熬干了是不是。结果呢两个月不到，一个多月一检查，血脂降下来一些。他说我这血脂老顽固了，好几种降脂药一起吃啊很难降啊。他说没想到啊，我说我告诉你老同志，我说这个十味坏血方最神奇的就是让你血液干净，所有的血症治疗的唯一标准就是血液变干净，血液不干净怎么治疗血症啊。如果这个药是治血症的，你血液都干净不了那绝对没有效，那如果要有效了你的血脂一定下降。我说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是必然的。我说你吃吧，我说我就有这把握，我说别说是你一个月血脂降啊，我说所有的人吃完了血脂都能降，我说这是表示你的血液开始变干净了。哎呀他高兴，结果三个多月一只脚啊就那个过电那个脚能抬起来一厘米了，哎呀高兴的，他说我这脚麻有改变厉害，九个多月这个脚不麻了，哎手还麻脚不麻了，能慢慢走路了，这回就不用那个走道那个行走架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我说你回家吃吧，回家吃，吃两年，我说吃两年之后手也好了，我说这是大病啊，我说你得慢慢治。你看这特别开心，就是这么有效的事儿。哎，那他这个属于大方啊，正常情况下在我们中心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有成品，我们也做，要不然天天单独熬那那么多人哪熬得过来啊。我们也是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分成大方分成小方，但是呢我们找了一个单位就把它做了一个加工，加工成什么，把它加工成这种小粒粒，因为这种小粒粒是最好保存的，而且呢锁住药性时间还长。哎，在哪儿来的呢，我们找了一个最大的地方，西藏有一个甘露药业，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区最大的制药企业，我们是在他那儿做的，在他那儿给了一个名叫什么，叫十味滴丸，就是做出来是小丸丸，可比我们搓那丸丸好多了，人家做出来是最先进的提纯滴出来的那种药丸，超浓缩剂型啊。这个十味滴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哎，效果特别的好。那拿过来给这帮患者一用啊，哎呦不得了啊，为什么，一个月就能够让人大家看到清清楚楚血液变干净的变化。你别看这东西小，就这个小小的一丸，它不是一次吃一丸啊，我们加工出来的是有瓶的，那个瓶多大呀，拇指这么大，一瓶是两天的量，里面是小粒粒一粒粒的，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特别特别重的卧床的那种，一天吃一瓶，要不然就是半瓶。我告诉大家神奇在哪儿，就这个十味换血方任何医院可查啊，你只要能够连续吃上一个月，血液100%开始变干净啊，任何一个医院你去查，只要你连续吃上一个月，血脂总会有一项或者两项开始下降的，就这么厉害。哎，一个月下来，整吃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净化10%，6个月能够净化百分之。

0: 30%，吃上1年12个月，血液能够净化50%。我告诉你啊，血液要是不干净，这病没法治，血症他也治不了，就这种情况。所以啊，这个老爷子回到家就不能我经常给他搓药了，哎，我们就给他拿的这个成品的，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找西藏甘露加工的十味地丸继续吃，那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方，第一个呢是解决小病的脑血管的，第二个解决大病的脑血管。这两个方啊你都记好啊，回过头来孟非老师告诉你抓什么样的药最合适才能治，你可别乱抓啊，药抓的不好，质量不过关，不达标，吃了不止浪费钱还耽误时间，药效不够啊。你别着急，我这两天多讲几个病之后，我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药，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帮助你解决身上的所有血症。记住了啊，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变干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好了啊，哎呀，这一转眼呢，这时间太快了。咱们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如果呢，老人家们、听众们对这个方感兴趣，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他那儿啊都记得清楚，好不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这终于联系上您了。
0: 哎，
3: 我是您的铁粉啊。哎呀，我手里有好几个您推荐的宝贝呢。
0: 都有啥？你说说我看看。
3: 你看，我现在有海棠茶、磷虾油，还有山药粉。
0: 这老会员了。
3: 嗯，这几个宝贝我每天都在吃啊。
0: 哎呀，这老会员，你好，你好。
3: 嗯，你看效果还不错，最近
0: 啊，
3: 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啊。
0: 啊，
3: 睡眠比之前好了。以前呀，那失眠一夜我才能睡个2-3个钟头哈。
0: 啊，
3: 现在能睡个5-6个小时了。
0: 哎呦，恭喜你，好多了。
3: 再一个吃的也多了，便秘这个问题呀也得到解决了。
0: 真好。
3: 要不说真不愧是孟老师推荐的定制款呀。
0: 优颜诺，这优颜诺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吧？
3: 是啊。那你看以前花不少钱，咱都没花到正地方。
0: 啊，这回好了，这你看你一说完这个，睡觉好了，消化好了，便秘好了，吃饭也有胃口了。哎呀，这真是好事儿。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这是基础，你这个基础一好了，后面治病都好说，你说是不是？
3: 是， 但是我还有一个烦恼的事儿啊。

0: 一直让我挺担忧的哈。
1: 您说。
0: 就是大年大前年吧，这不得过一次脑梗吗？好在就是发现的早，抢救也及时。哎呀，目前就是生活倒是可以自理，但是还是落下好多的这个小的后遗症哈。
1: 您说说。
0: 一个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啊，犯困，脑袋里边老是有那个嗡嗡的响声啊。
1: 是小蜜蜂一样是吧？
0: 对，耳朵里也是，哎呀，嗡嗡嗡的，一天老那么响，弄得我呀，真是心烦气躁的呀。
1: 一定是。
0: 再一个就是出院的时候不检查吗？说是我这还有多处这个脑动脉硬化和这个就是脑动脉这个血管变狭窄了，
1: 那这是有危险病灶了，这是。
0: 是啊，哎呀，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心里就不踏实啊。孟老师，我跟您说吧，就是，我老父亲呀，就是脑梗走的。哎呀，我这一看，我这也既有脑动脉硬化，又有脑动脉血管狭窄，我也每天都是又担心又害怕的。所以一想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怕你像那个。狭窄的厉害了，那一下再梗住了，再一犯病，可能人就回不来了。
1: 确实有危险，风险性有点
0: 是
1: 大。
0: 啊，所以呢，我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听完感觉这个它挺适合我这个情况的，我就想用。像您讲的，咱把这个血液给它净化一下。血液流通了就能顺畅了，不至于堵住了，是吧？
1: 对。
0: 但是想用啊，我目前没有啊，我所以问问，就是这个产品它什么时候能有，让我早点用上呢？
1: 你的意思就是听我讲完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你想用这个成品的了是吧？你看我就知道你信得过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东西。您这样，老同志，我给你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您这个担心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您看您说这个小的后遗症，这个迷糊啊，耳朵里头响啊，脑袋里响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血液上不来。你像那水管过来水，里面要有气儿，它是不是咕噜噜？你这里面嗡嗡响，也是他那个血上不来，这就是缺血，而且又是
0: 确实
1: 血症比较严重。再有第三个，你那个里面有狭窄的地方，它过宽地方和过窄地方，它也会咕噜噜。那个声音小，但是到脑子里一放大，这都是脑鸣，这都是脑子里严重缺血。这个十味换血方绝对能够适合你用，为啥呢？你看它这三大功能，这个第一个病血变好血，第二个脏血变干净血，第三个。这个旧血变成新血，你说只要我们那个血给它干净了，它以后就没有东西再往上粘、再往上堵了。咱们是不是就是从根儿上杜绝了风险，然后慢慢的
0: 对
1: 再
0: 呀，
1: 把那个堵塞那个层和那个窄的那个层慢慢的把它再弄少一点，这个通血量再高点，后遗症是不是也就减轻了？
0: 哎，还真是
1: 是
0: 啊。
1: 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方式和方法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带血症的，都是用。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来解决，你这样啊，我现在不敢跟你们这么说，说什么时候能有，你想用，我理解，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方，但是别的那些东西，你像什么茶呀、山药粉的，这个都是很多，量也大，我能拿，这个我说不准，我只能
0: 还这
1: 说
0: 样。
1: 我想想办法，或者是我慢慢的跟中心里面打个招呼，问一下，如果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消息，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但是呢。如果拿不到，我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成方，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我告诉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0: 哎呦，那也行啊，那您还是努努力吧，最好让我们用上成品，省事儿啊。
1: 行，我尽量，好吧？然后你这样，待会儿呢，这个我呀，让我学生给你来个小方，就是专门能够解决脑供血的一个小方，先用上个四五味的，咱们这个四五味的换血方，你先暂时先用着。等到后面有没有成品，我到时候告诉你们。有成品，咱们想个办法；没有成品，我再告诉你个成品大方，你到时候再自己抓。反正是老会员了，咱也不是外人，目的就是一个，把这症状减轻，慢慢的咱们恢复健康就好。你说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本身来源于生活啊，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6: 对，
5: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嗯，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6: 哦，
5: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话剧呀、曲艺，反正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
6: 都有夸张。
5: 哎，对了，
6: 嗯，
5: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6: 你说说。
5: 你比方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6: 哪出戏？
5: 叫做《四郎探母》。
6: 哦，这是京戏。
5: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6: 唱腔里面有，
5: 当然有了。
6: 嗯，
5: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铁镜公主给他盗令箭去了
6: 啊，
5: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6: 对，
5: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6: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5: 嗯，
6: 快板加炸酱。
5: 对，
6: 韩复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5: 他是这么唱的。
6: 怎么唱的？
5: 您注意听啊，
6: 您学学。
5: 铁镜公主到

0: 对不对？
1: 哎，叫小三嘎掉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0: 有夸张了。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0: 没有吗？
1: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0: 哦，
1: 谁没事非这么大劲呢？
0: 哎，嗯，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那听着多喝令啊，
1: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0: 不闹得慌，
1: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0: 那有什么呀？
1: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0: 啊，
1: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0: 找我呀，
1: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0: 那没错。
1: 你叫什么？
0: 师傅宽。
1: 好，您站好了吧。
0: 哎，您喊吧。
1: 哎，
2: 眼看中午要吃饭，家里没醋怎么办？站在门口叫傅宽。
0: 我来了。
1: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0: 干嘛？
1: 怎么回事？石头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0: 嗨、哎，

0: 是不是？
1: 这不行，
0: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1: 嗯，
0: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1: 哎，
0: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
1: 听着好听多了。
0: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1: 有，
0: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1: 哦，
0: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1: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0: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1: 是这样吗？
0: 那当然是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1: 哎，作诗的是不少。
0: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1: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0: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1: 哪首啊？
0: 李白写的《赠汪伦》，
1: 您给我们念念。
0: 我给你念一念。
1: 哎，
0: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
1: 嗯，
0: 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1: 呵，比喻的多好啊！
0: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1: 哎，
0: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1: 好，
0: 哎，
1: 嗯，
0: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1: 喜欢作诗。
0: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1: 什么？
0: 是个阿派诗人。
1: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0: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1: 哦，明白了，新诗。
0: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1: 什么名字呀？
0: 叫《献给他》。
1: 这他是谁呀？
0: 就是他那女朋友。
1: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呀？
0: 我给您念一念。
1: 啊，你念念。
0: 哦，
1: 开头就啊呀，
0: 你是我的灵魂。
1: 嗯。
0: 哦，你是我的蓝天。哦，你是我的大地。哦。啊，
1: 我也会。
0: 啊啊啊啊啊！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嗯，
1: 这儿过乌鸦呢，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0: 你那乌黑的长发，
1: 嗯，
0: 像万顷的波涛。
1: 哇，
0: 你那明亮的眼睛，
1: 嗯，
0: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1: 怎么样，
0: 像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1: 啊。好嘛，大鼻子呀，
0: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都跟那妖精差不多少了，
1: 真吓人了都。
0: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1: 不好看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1: 哎，
0: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1: 是，
0: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1: 真不容易。
0: 就是嘛。
1: 哎，
0: 嗯，
1: 既然夸张这么难，
0: 嗯，
1: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0: 嗯，
1: 不夸张。
0: 什么意思？
1: 不用夸张的手法。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对，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啊。
0: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那不是艺术。
1: 那瞧着真实啊。
0: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1: 那有什么呀？
0: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1: 哪个？
0: 越剧的《红楼梦》。
1: 哦，彩色片。
0: 这个电影很好。
1: 是啊，
0: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
1: 哎，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1: 哎，
0: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1: 嗯，
0: 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1: 哭灵。
0: 这儿有这么一段唱。
1: 是啊，
0: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1: 好，您给唱一唱，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哎，
0: 注意听啊，
1: 越剧。
0: 林妹妹，我累死了，
1: 嗯，
0: 我累死了，
1: 来晚了，
0: 情缘两缘，将我

0: 哎呀哎呀，是不能喝一喝一茶馆。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1: 怎么哭的？
0: 他是这么哭的。

0: 美什么你站那儿？
1: 我听着好听啊，
0: 他确实好听。
1: 哎，
0: 你听他哭得多伤心呢。
1: 是啊，
0: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1: 哎，
0: 旋律性特别强，
1: 唱腔好。
0: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1: 不这样。
0: 哎呀，你可不知道，
1: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他齁难听，齁难听了。
1: 是啊，
0: 嗯，
1: 这么办得了。
0: 嗯，
1: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0: 嗯，
1: 原封不动
0: 啊，
1: 按这个唱腔里头，
0: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1: 哎，
0: 进门就哭，
1: 那多痛快啊，
0: 多闹得慌。
1: 你感情真实，
0: 真实啊。我给您学学啊，
1: 你来吧。
0: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1: 对，
0: 注意听啊。
1: 嗯，李妹妹，我来死了，
0: 是啊，
1: 我来死了，李妹妹，你怎么不说一声你就走啊，李妹妹？咱们俩一块儿走啊，李妹妹，干啥去？
0: 这是贾宝玉啊，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1: 不行，
0: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1: 也就没这故事了，
0: 对不对？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1: 照搬生活不行，
0: 哎，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1: 哎，
0: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1: 什么呀？
0: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
1: 嗯，
0: 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1: 哦，
0: 又离不开生活，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1: 有这么严重吗？
0: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1: 嗯，
0: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1: 说过头了不是？
0: 怎么又过头了？
1: 唱个歌有什么？
0: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1: 你说说。
0: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1: 哪首歌？
0: 就是《京港之夜》这首歌。
1: 哎，大家喜欢听，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1: 啊，
0: 嗯，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1: 嗯，
0: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嗯，
0: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1: 嗯，唱的也好啊。
0: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1: 是啊，
0: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1: 对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1: 人家跟你学的。
0: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1: 哪儿溜达去
0: 啊？后来不行，让人把我轰出来了。
1: 怎么？
0: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同志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1: 谁跟你客气了？
0: 不要送，回去，请回去。
1: 别客气了，
0: 我就出来了。
1: 啊，
0: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1: 哦，
0: 他来找我呀，
1: 找你
0: 啊。哎，侯老师，
1: 哟，
0: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1: 你说什么呀？
0: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1: 怎么唱？
0: 你啊，
1: 嗯，
0: 嗯，行，就这么唱，走吧，
1: 去唱去吧。
0: 什么呀？
1: 啊，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0: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1: 这么办得了。
0: 哎，
1: 你既然说的这么热闹，
0: 对，
1: 今天呢，
0: 嗯，
1: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这《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0: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1: 哎，
0: 好，
1: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0: 是，
1: 听听你唱的
0: 啊，
1: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你给我们唱《军港之夜》啊。
0: 站听着
1: 啊啊！听着这样，
0: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1: 怎么了我？
0: 不是你瞧他这德行，
1: 怎么了？
0: 你给我们唱了《军港之夜》，你怎么意思？你这是？
1: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0: 你不要求我唱了，
1: 啊，
0: 我不唱了。
1: 怎么了？
0: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1: 为什么？
0: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1: 你别走啊！
0: 总之他这话有问题。
1: 怎么了？
0: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1: 怎么？
0: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1: 啊
0: 啊！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1: 大伙儿鉴定一下
0: 啊！同志，您听了怎么说的没有？
1: 嗯，
0: 你先给我们唱着，我们听听。待会儿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0: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1: 是啊，
0: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就给你唱。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您唱吧。
0: 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明白。
1: 哎，
0: 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1: 好。

0: 了甜美的微笑。
1: 晃晃，
2: 行了行了行了，哎，
1: 花
2: 儿，哎，这怎么回事？这
1: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2: 那我们得，
1: 你得闭着眼听。
2: 干嘛呀？
1: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2: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1: 了。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2: 到海边上。
1: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2: 嗯，
1: 我就不敢带了。
2: 怎么了？
1: 再带大伙掉海里了。
2: 你别带了
1: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2: 哎，
1: 也都在唱这首歌。
2: 是啊，
1: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2: 嗯，
1: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2: 啊，
1: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2: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1: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2: 啊，
1: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2: 小伙子，
1: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那个
2: 平板三轮
1: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我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再问问我，你别瞎唱了，对不对？
2: 嗯，
1: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2: 不是，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2: 你学一学，
1: 把俩胳膊一插，
2: 嗯，
1: 往那车板上那么一趴，
2: 哎，
1: 一边蹬一边唱。
2: 嗯，
1: 金刚的爷影敲了那个响，
2: 嗯，
1: 海海浪破山前，行行了行的摇，年轻的水兵
2: 啊，
1: 头枕着波涛，水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2: 啊，这是水兵睡觉呢，
1: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的吗？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这个相声啊，
3: 您看呢，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2: 对，
3: 我这个人就比较全面。
2: 怎么呢？
3: 尤其在这个学上，我有独到之处。
2: 哦，在学上你有什么独到之处啊？
3: 大自然中的任何声音，本人全能模仿。如果不信的话，咱们可以当场实验呢。
2: 怎么实验呢？
3: 您今儿就站在这里，睁开您的俩眼，您就随便看。
2: 嗯，
3: 您看见什么，我就能当场给你模仿什么。
2: 不，你这话可够大的。
3: 这还搂着呢。
2: 我看见什么你都能够模仿，
3: 信不信？
2: 那我现在可就看了。
3: 现在开始。
2: 哎，今天早晨呢，我上这个泰山去参观。
3: 哦，
2: 看见一位老大爷，提着两个鸟笼子，里边有两只画眉鸟叫。哎，这个鸟叫你能学吗？
3: 鸟叫
2: 啊，画眉鸟。
3: 行，听着啊，
2: 好，
3: 注意啊，鸟叫是不是？
2: 对，
3: 听见了吗？
2: 没有，
3: 我还没学呢，不是？
2: 废话。没学懂，
3: 我这让您精神集中。
2: 早集中了。
3: 注意听啊，几个画眉？
2: 两个画眉。
3: 两个画眉？
2: 两个。
3: 注意听啊，哎，公画眉母画眉？
2: 像话不像话？那母画眉有叫的吗？公画眉？
3: 公画眉？
2: 哎
3: 呦，我就会公画眉。
2: 那你快学吧。
3: 公画眉啊，注意听啊。

0: 画眉啊啊啊啊
1: 啊！可你这肚子有蛤蟆是怎么着？
0: 同志们鼓掌，我高兴。
1: 你呀、学上来别骄傲，
0: 你看见什么学什么。
1: 我还接着看呢啊，
0: 你随便看。
1: 哎，刚才在剧场的门前呢
0: 啊，
1: 我看见岳老大嫂抱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这小孩哭，你也能学吗？
0: 我怎么，您怎么净看着高难度的？
1: 嘿嘿，小孩哭，
0: 小孩哭啊、听着，
1: 学吧，
0: 小孩哭是不是？
1: 哎，喂喂喂喂喂喂啊，行了行了，越哭越厉害，我还是糊糊，我这个奶嘴儿，
2: 这还真管用。
1: 别哭了啊，咱们接着学啊。你呀、听我说明白了啊，咱们往下接着学啊，不能打住，别哭了啊。接着学，听见没有？咱接着学，还有完没完？
0: 哎，你干什么？
1: 没完没了了，你这，
0: 这准后爹！我告诉你们，这个
1: 也没你这样的孩子，
0: 你欺负小孩！你这，
1: 我还接着往下看呢、
0: 随便看，
1: 我看见呐，公鸡打鸣，
2: 有点意思，
1: 我呀。小鸡儿，哦，鸭子，哦，难不住他。哎，我看见一匹烈马在奔腾，这马蹄声能学吗？
0: 马蹄声，听着。
1: 我就不信难不住他，你看见我了，
0: 我
1: 学吧，看见我能学吗？
0: 哦，看见您了，看见您更好学了，
1: 你学，
0: 张嘴就来，
1: 来吧。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4: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3: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4: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3: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4: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5: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 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2点一线。那时候大概是70几年80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2趟公交。这10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2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10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

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它让你酸你就酸，它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毛病，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

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用胡家老膏能治，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膏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膏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膏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膏。老周他就是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5-6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3-4回，
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高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膏的1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膏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
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带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高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九成，剩下一成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他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高，老高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高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他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高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高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高，这是最好的，老高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高，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
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

0: 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高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你看啊，我现在啊都想着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你高兴啊。
2: 就是嘛，这种好事了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啊。
0: 好的，
2: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0: 呵，你看多厉害。
2: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了。脚脖子啊也疼了。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呀、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0: 多
2: 来呀、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啊就砸得我啊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这个心呐、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啊。
2: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特别的真诚呢、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呢、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哈，就说10多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

0: 分开了。
1: 你看看多快 啊！
0: 嗯，就是啊。哎，我这个身上啊有这个心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嗯，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1: 啊。
0: 哎，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哎，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哎，就是痒得厉害。
1: 嗯嗯嗯。
0: 哎，一天天呢、啊，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哈。
1: 啊。
0: 我吃了这个佛教老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哎，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哎，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哎，就彻底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嗯，就是嘛。哎，吃了三五个月左右哈，哎，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 嗯，太好了。
0: 哎，这个脖颈子啊，哎，脚后跟呐、啊，哎，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
1: 嗯嗯嗯。
0: 哎，走路啊就完全跟那正常人呢、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0: 嗯，原来啊，我又说我啊，咋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啊，我就想啊。哎，别把他扔了，哎，给他缝上了。
1: 嗯、
0: 哎，我老板了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针都拿不住了，还像副娃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哎，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啊，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哎，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娃子、啊？
1: 嗯，
0: 哎，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了、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呐、啊，哎，都只能呢、啊，就说，哎，压住这个胳膊、啊、也不行哈、
1: 啊，
0: 哎，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
1: 嗯嗯嗯。
0: 但是用上这个佛教老膏之后啊，哈，哎，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嗯，太好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0: 哎，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啊。你像家里啊，哎，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哎呀，我就不爱用哈、
1: 啊啊，
0: 我就是嫌它呀、
1: 嗯、
0: 洗不干净嘛。
1: 啊，
0: 哎，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哎，那以前呢、啊，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哦。
1: 哎，
0: 也不敢了、
1: 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啊、嗯。这个改变多快呀、啊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
0: 了、哎、就是啊、
1: 嗯、
0: 哎，这佛教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哎、
1: 嗯、
0: 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
1: 嗯、
0: 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
1: 嗯、
0: 哎、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1: 啊、
0: 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 啊，
1: 啊
0: 哎这些、啊、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嗯，
1: 哎，
0: 这一个佛老膏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哎，从来呀、
1: 啊、
0: 哎都没有什么眼泪哈、
1: 哦、
0: 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哎，还怕光、
1: 嗯、
0: 哎，都不敢呢、啊、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佛教老膏以后哈、
1: 啊、
0: 我这眼睛呢、
1: 啊、
0: 就水汪汪的了。
1: 嗯，
0: 哎，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哎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哦、
1: 是吧，变化多快、
0: 哎就是、
1: 啊，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就是嘛、
1: 嗯、
0: 哎，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哎，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啊、哎，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哎
1: 啊，
0: 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哎、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
0: 嗯，
1: 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就是嘛，
1: 佛家老膏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家老膏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嗯、
1: 老朋友。
0: 谢谢
1: 啊，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好吧？哎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的。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用的胡家老高。
1: 啊。
3: 但是过去啊没用不知道，现在可恨用的太晚了。
1: 嗯、啊。
3: 俺两姨的痛这年龄倒是81岁了。
1: 嗯，
3: 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1: 哦，
3: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1: 嗯，
3: 回来时候留下一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勾了。
1: 啊、
3: 就绷在小肚上。
1: 嗯。
3: 伸不直，腿的走路画圈
1: 啊，
3: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3: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啊、
3: 也没中也没轻也没改善。
1: 嗯嗯嗯，
3: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3: 疼出干脆犯病了、嗯，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3: 高原铁给我按摩也不行。
1: 嗯嗯，
3: 还有心脏病
1: 啊，
3: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1: 哦，
3: 那那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管什么不能管、
1: 啊、
3: 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3: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3: 嗯，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3: 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高。
1: 哎，
3: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事的
1: 啊。
3: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都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
1: 啊，
3: 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定性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3: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3: 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嗯，
3: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蹲不下，蹲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3: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3: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挂壁不全、
1: 啊，
3: 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盘儿。
1: 啊啊，
3: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3: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嗯，
3: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啊，
1: 我非常高兴。
3: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能伸开了，这手能半翻碗了。
1: 嗯，
3: 往头上轻啊，能过头了，能举起来。过去一点不行。
1: 嗯，
3: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3: 心脏病。

0: 基本上用了一个月以后，再就卖放过病，没有细脚疼了，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上星期一我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他的心脏病就是二尖瓣冠部不全的三尖瓣反流啊，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0: 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钱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现在不用我去买，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两八十岁那么再活二十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让他有个稳定的希望啊，要不是的话，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这
1: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0: 对、
1: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0: 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神医妙药护家高，殷信殷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0: 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好了，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1: 哦。
2: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1: 啊啊。
2: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2: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2: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
1: 哦。
2: 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儿，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1: 嗯。
2: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
1: 啊！
2: 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
1: 啊！
2: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1: 嗯嗯嗯。
2: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1: 嗯。
2: 啊，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腔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1: 啊啊。
2: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1: 嗯。
2: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1: 嗯嗯
2: 啊，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1: 嗯嗯嗯
2: 嗯，这没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1: 嗯，
2: 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2: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2: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1: 嗯
2: 啊，用这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那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啊、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1: 啊，
2: 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啊、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 能活动活动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呀、啊，要我是俺家老头也说算。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
1: 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
2: 对，
1: 好极了，
2: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您说哈，我都没想到说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高，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2: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
2: 就是、
1: 你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啊，你说家里条件不好，孩子还在上学，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2: 是啊，要说胡老师，您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着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嗯，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2: 嗯，
1: 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高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我说这真的、
1: 啊、
2: 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高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2: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2: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再见。
1: 好，再会啊。
2: 哎，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